0: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新的一天开始了，大家早上好，我是袁博。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每周一到周五早八点到九点为您精心烹制的资讯早餐城市早安。
0: 今天是2026年9月17号星期四，首先我们来关注吉林省具体城市的天气情况。长春晴，17到28度，白城晴，18到27度，松原晴，16到28度，四平晴，14到29度。
1: 下面继续关注辽源晴转阴，14到28度，吉林晴转多云，16到28度，通化晴，13到26度，白山晴，14到27度，延吉晴转多云，13到27度。

0: 今天的周游吉林，您将收听到的是错峰放假线上预约，我省多举措保障冰雪假期游客体验。
1: 稍后我们还将关注桦甸黄金博物馆即将开放，打造 G334 文旅廊道特色新地标。
0: 优化通关新举措，全力护航大都会。
1: 长春市绿园区百万券包惠民生，金秋乐购暖春城。
0: 反诈提示，快递理赔诈骗翻新，提高警惕，切勿中招。新鲜资讯马上送达。
2: 城市文化，度假休闲，生态康养，历史民俗，白山松水，大美吉林。城市早安推出系列报道《周游吉林》，深度挖掘吉林各地城市周边游资源，权威发布文旅产业出游实用性资讯。周游吉林，让吉林人重新发现家乡之美。
1: 首先我们来关注冰雪假期的消息。9月11号，记者从省新闻办召开的吉林省冰雪假期工作实施方案发布会上了解到，针对新一轮冰雪假期掀起的青少年冰雪出游热潮，吉林省将通过错峰放假、线上预约系统改造、承载量管控、交通疏导等一系列举措，规避预约难、排队拥堵等问题，保障学生安全舒适的冰雪游玩体验。请听刘广播记者李泽玉的报道。
3: 新一轮冰雪假期，我省将在制度层面实行市州统筹，县域错峰放假，拉长冰雪假期整体时间窗口，避免全省学生同一时间段集中涌向冰雪场地，同时升级一部手机优吉林平台，完成滑雪场、滑冰馆、4A、5A 级景区预约系统对接，个人多种预约通道。省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金振林：
4: 今年为进一步提升学生的冰雪体验，避免出现预约难、现场核验拥堵、瞬时课间集中等情况，我们多措并举，优化今年的假期的保障工作。在冰雪假期实行时间段拉长，由市州统筹县市区自行错峰放假的基础上，开发线上预约核验系统，系统增设学生团体预约、个人自主行预约等多种预约渠道，有效压缩现场的核验时间，提高办事效率。
3: 各县市区通过公开遴选确定冰雪体验服务商，提前完成学校与服务商对接。学生冰雪体验有两种模式，一是学校统一组团预约前往，二是家长带孩子线上预约自行前往。参与冰雪项目，未成年人需要成人或者户外教练陪同看护。金振林：
4: 学生上冰雪体验活动均通过线上信息填报，提前预约，按预约开展体验活动，主要有两种形式。第一是各地确定合规的学生上冰雪服务商商家后，统筹当地学校以团组形式提前与相应雪场等服务商预约，确定时间和活动内容后，安全有序开展活动。第二种方式，由监护人带领学生提前通过线上系统预约，确定时间和场次，自行前往，按照规则开展冰雪体验活动，并承担相应的监护责任和义务。特别是提示啊，从事滑雪和乘坐缆车的需要成人滑雪者或委托滑雪教练陪同。
3: 雪假期间，我省将建立客流动态管控机制，当场馆达到最大承载量，预约系统自动关闭，引导游客更换时段或者场地。公安交管部门实时监测场馆周边道路交通，及时疏导车流，多管齐下，把拥堵排队、瞬时大客流量等风险提前化解，保证学生游玩质量。省文化厅副厅长金振林：
4: 雪假期间，各地公安交管等部门实时监测重点冰雪场馆及周边路网流量，做好疏导。如果遇到场馆达到最大承载量，系统将自动停止预约，引导学生选择其他时间段或其他场馆，最大限度减少现场排队，提升体验质量，确保活动安全有序开展。
2: 行全接触，旅游听我的，旅游信息直通。

0: 据了解，黄金博物馆将于9月19号开馆。这座坐落于 G334 文旅廊道之上的全省文旅新地标，即将迎接八方游客，共赴黄金文化之约。
1: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系统梳理从古至今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馆内收藏珍贵实物、绝版史料和老工业遗存，完整还原古代民间采金、近代矿山崛起、现代黄金冶炼的发展历程，填补吉林省内黄金主题沉浸式文博展示的空白，是集史料收藏、文化展示、文脉传承于一体的专业性、标志性特色展馆。游客可近距离感受黄金工业文化魅力，实现传统文博展示与现代文旅体验深度融合。
2: 黄金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意在传承红色基因，展现黄金文化，弘扬民族精神。馆内设有历史篇和红色篇等四大基本陈列，以及吉林章和互动章等四大专题陈列。通过室内展陈、历史史料以及矿洞体验，给予游客一个兼顾知识性、趣味性与地域性的观展感受，打造一个国家级黄金文化文旅新地标。
1: 百年黄金工业发展史是一部艰苦奋斗、实业报国的奋斗史。场馆深度挖掘矿山红色基因与奋斗精神，将工业遗产、红色文化、工匠精神有机结合，成为党性教育、青少年科普的重要平台，让黄金文化既有亮眼的金色颜值，更有厚重的文化底蕴与精神价值。目前黄金博物馆各展区展陈工作正按节点稳步推进，全部展陈内容将在开馆时完成亮相，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有深度、有温度的黄金文化盛宴。

金秋时节，依托千年采金文脉与 G334 文旅廊道建设优势，桦甸市全新打造的黄金博物馆即将对外开放。作为全省文旅廊道标志性新地标，该场馆依托深厚黄金文化底蕴，创新打造沉浸式体验场景，融合工业文化与红色精神，

0: 将成为集文脉传承、文旅体验、科普教育一体的全新文旅阵地，为桦甸乃至全省秋季文旅发展注入新活力。请听本台记者尚坤的报道。
1: 桦甸素有北国京城的美誉，夹皮沟中国黄金第一矿积淀了深厚的采金炼金历史，全新筹建的黄金博物馆立足本土特色资源，突破传统展陈模式，打造差异化特色化文博文旅新场景。桦甸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刘威介绍了场馆特色及发展定位。
2: 博物馆以金魂为主题，系统梳理从古至今黄金勘探、开采、冶炼、加工的完整脉络，馆内珍藏千余件珍贵实物、绝版史料和老工业遗存，完整还原古代民间采金、近代矿山崛起、现代黄金冶炼的发展历程，填补了省内黄金主题沉浸式文博展示的空白，是集史料收藏、文化展示、文脉传承于一体的专业性、标志性的特色展馆。
1: 博物馆彻底打破传统静态展陈模式，依托地上全维度展示加井下沉浸式体验，打造原生态井下探秘、轨道观光、工艺复原、数字互动四大特色场景，全面展示黄金历史文化，实景还原采金全工艺流程，让游客走出书本，走进现场，沉浸式感受黄金工业文化的独特魅力，实现传统文博与现代文旅体验的深度融合。
2: 百年黄金工业发展史就是一部艰苦奋斗、实业报国的奋斗史，我们深度挖掘矿山红色基因、奋斗精神，将工业遗产、红色文化、工匠精神有机融合，把场馆打造为党性教育、青少年科普、行业人才培训的重要阵地，让黄金文化不仅有金色颜值，更有文化厚度和价值高度。
1: 与此同时，桦甸市将立足释放公共文化服务价值，重点抓好三方面工作。
2: 一是深耕历史文脉，做优金色赋能，持续深挖黄金历史文化、矿山人文教育，动态丰富馆藏展品，更新主题展陈，不断提炼山河淬炼、金石为开的黄金文化精神内核。二是创新运营业态，激活文旅动能，紧扣全省秋季文旅部署，聚焦大众体验、亲子游玩、研学实践三大市场，打造工矿探秘、文化研学、红色教育精品线路，开发特色文创与体验业态。三是坚守公益属性，提升服务效能，始终把公共文化服务放在首位，实行免费开放，开展公益讲解，举办文化活动。

0: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土县的松花村是十分具有民族特色的朝鲜族民俗村，在这里呢，不仅能够赏民族风情，还可以品特色美食，尤其是初秋花海盛放，乡野景致如画，松花村更是依托全新升级的乡村景观，创新文旅业态，落地特色产业，以精小美的发展模式激活乡村活力，绘就和美乡村振兴画卷。
1: 在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松花镇，有一处非常具有民俗特色的小村落，这里既可以领略朝鲜族民俗风情，也可以尝到地道的特色美食。连日来，松花村全新打造的20余亩向日葵花海成为热门的网红打卡点。
2: 在村里打造这片向日葵的花海，就是追求小而美、精而特的新玩法、新体验和新场景，不光是展现乡村本身的自然风貌，还要把我们特色的辣白菜咖啡融合在一起，构建起一图五色的美好画面。
1: 依托花海人气，松花村今年创新推出辣白菜咖啡、老式冰棍售卖等特色新业态，将朝鲜族乡土风情与新潮体验相结合，让传

0: 传统乡村焕发时尚活力，丰富了乡村沉浸式的游玩体验，大幅度提升乡村文旅吸引力。
1: 首次来到松花村，感觉特别好，尤其是这片葵花林，感觉特别舒服，给人感觉。喝过咖啡，没喝过辣白菜咖啡，首次喝，大家可以来一杯尝尝。
0: 在丰富游玩业态的同时，松花村也持续优化住宿体验。

0: 居民居家创业就近增收，
1: 把原来这个非常接地气的原始的村落呢，重新经过简单的装修，保持着原貌，非常好，非常的接地气，让我们感觉到真正像回到家一样的感觉。
0: 近年来，松花村坚持文旅引流，产业赋能。2026年至今，将北茶桑黄、非遗药膳加工、长白山石头锅具、特色文创等产业陆续引进松花村，让乡村旅游既有热度又有厚度。
2: 我们会继续深耕细作，守住乡村本有的样子，让松花村成为更多人向往的目的地。
3: 城市早安，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1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0: 城市早安，
1: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2: 最贴心的服务，最及时的发布，百姓身边事。

0: 北京时间8:31，这里是锦鲤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早间资讯类节目《城市早安》，各位早上好，我是欣蕾。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旅游广播，早上好，我是袁博。下面的时间我们接着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全国首个省市共建正经引起一站式涉外综合服务平台，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8月18号正式投入运行。平台以服务长春大东会涉外需求为重点，打通涉外办事全链条，123项涉外事项一站受理，同时面向普通群众推出网上办、延时办、登门办等便民服务，涉外保障和民生服务双向发力。
2: 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工作稳步推进，涉外服务保障也提前布局。依托吉林省移民出入境事务服务中心，我省出入境部门打造一站式涉外服务平台，在做好赛事通关保障的同时，持续推出便民举措，兼顾赛事服务与民生办事需求。
3: 为全力做好赛事外籍人员的服务保障工作，中心设立大东会服务专窗，以长春龙家国际机场、延吉朝阳川国际机场、珲春公路口岸三个国际口岸及便利综合服务窗口形成联动机制，全面覆盖外籍教练员、运动员和技术官员从赛前训练进驻、赛事举办到赛后交流的全链条停居留与通关需求，实现口岸签证加居留许可一日办解。
2: 在服务省内群众方面，省公安厅出入境管理总队同步升级便民服务，长春、吉林作为全国出入境证件换补发全程网办试点城市，符合条件市民不用跑大厅，通过移民局12367小程序线上申请护照，往来港澳台及台湾通行证换补发证件邮寄到家。
3: 针对上班族、学生族工作日没空办、休息日没地方办的痛点，我们推行延时开办窗口举措，工作日中午及节假日设置延时服务窗口，在寒暑假等办证高峰时段，我们还开通工作日夜间服务，满足群众错峰的办证需求。
2: 面对高龄行动不便群体，推行登门办、上门集中办证，群众还可以通过吉林出入境公众号拨打12367热线，享受中英俄日韩法6国语言7×24小时咨询服务。大东会的脚步越来越近，各项涉外保障工作正在有序落地，有出入境业务需求的市民可以提前通过官方渠道预约办理。

0: 为进一步激活辖区消费市场，便利群众日常购物，长春市鹿园区启动汇享鹿园金秋乐购超市消费券发放活动，采用政府补贴加企业配资的模式，共计投放200万元超市消费券，广大长春市民可以通过云闪付 APP 进行线上领券，实实在在享受满减福利。
1: 从9月15号开始呢，长春市鹿园区汇享鹿园金秋乐购超市

0: 消费券正式发放200万元福利投向市民，给老百姓的秋日居家消费送上实惠。
1: 据了解，本次消费券分两批次投放，第一期9月15号上午10点准时开抢，领券有效期截止到9月25号，第二期将于9月29号10点发放，使用期限至9月30号。消费券统一为满100减20元面额，每期每位用户只能领取一张。
0: 那市民呢，可以打开银联云闪付 APP， 进入你瞅啥小程序，找到政府补贴板块里的惠享路园专区即可领取。消费时出示云闪付付款码，在指定合作超市就能核销使用。那每日核销时间呢，为早上8点到晚上8点半。
1: 本次推出的金秋超市消费券，目的就是瞄准老百姓日常柴米油盐的刚需消费，通过政府搭台、企业让利，拉动商超人气，减轻市民生活开销。大家可以通过长春市路园区商务局查找消费券适用商户名单，一共有26家商超供大家选择。消费券先到先得，发完即止。如有平台操作问题，可以拨打云闪付客服95534咨询。

0: 9月15号，科学管控体重，乐享健康生活主题活动在长春市绿园区蓝天公园隆重举办。本次活动省市区三级卫健力量三方齐聚，把健康课堂便民服务搬到群众家门口，让科学体重健康管理理念走进寻常百姓生活。
1: 本次活动跳出单纯业务工作视角，把政策要求转化为看得见摸得着的民生实践，通过共同宣读社区体重管理与健康生活倡议书，呼吁广大市民践行合理膳食、科学运动、规律作息的生活方式，主动管好自身体重。通过授旗仪式，将健康体重管理宣传队伍扎根社区网络，把健康科普带进楼栋庭院，构建群防群控基层健康防线。在本次活动中，还同步举行减重大赛，采取团队比拼模式，机关代表队及各镇街社区居民代表队共计13支队伍参赛。绿园区体重管理中心现场驻点全程开放，为减重大赛参赛人员完成信息建档。赛期为期一个月，医务人员将针对体重超标、慢病困扰，一对一给出膳食、运动个性化建议，进行科学减重，促进健康。
2: 之前做过一个体检，发现这个因为肥胖嘛，可能有一点轻度脂肪肝，然后还是对自己的健康比较重视，所以那个想要通过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减个这个5-6斤，然后能够这个把自己的这个身体负担减轻一点。
3: 我们将依托于内分泌科、中医科、多学科，我们打造一个体重管理中心的一个建设，将为辖区的居民提供一个体重的健康管理。我们也连同社区建立一个双向的转诊机制，由社区和我们共同为患者提供体重的健康咨询，还有就是说一个运动的指导，达到一个闭环的管理模式。

0: 近日，长春现代化都市圈梅花鹿产业司法保护暨吉林省梅花鹿产业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机制工作新闻发布会在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召开。长春、吉林、四平、辽源四地法院联动发力，以跨越司法协作模式为我省梅花鹿特色富民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法治屏障。
1: 梅花鹿产业是我省重点特色优势富民产业，长春、吉林、四平、辽源作为核心集聚区，梅花鹿存栏量占全省九成以上。针对产业发展中跨地域纠纷处置难、裁判尺度不一、法律风险防控薄弱等问题，2025年12月，四地中院联合签署协作框架协议，正式启动梅花鹿产业跨区域司法保护协作机制，打破地域壁垒，实现司法服务从单点属地办理向跨域协同保护升级。
2: 协议签署以来，四地法院共审理涉鹿纠纷76件，结案68件，结案率近90%。
1: 同时，四地法院创新多元共治模式，联动行业协会

0: 行政部门、基层组织构建五方解分体系，实现跨域案件快速送达、高效化解。
1: 比如今年长春双阳、吉林昌邑、辽源东风等多家法院在宋某、宿李某买卖合同案件中，仅用7天就完成了3地跨域送达，后续又通过长吉2地联合调解，促成双方和解，真正让当事人感受到跨域不跨责，协作更高效。
0: 此外，各地法院还通过主动下沉服务、开展巡回审判、专场普法、助企服务、一对一法律帮扶等举措，前移司法服务关口，聚焦种源保护、品牌维权、产品交易等全产业链关键环节，精准防范法律风险。
1: 会进一步统筹4地司法力量，优化跨域立案、调解、执行等全流程服务，同时呢，加强普法宣传和风险预警，营造稳定、公平、透明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为梅花鹿产业在都市圈内集聚壮大、做优做强提供坚实的法治保障。
2: 城市早安，
3: 新鲜的一天从这里开始。
4: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5: 您坐这吧，
4: 一句热情的问候，
6: 你好，欢迎来到城市，
4: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7: 你还好吧？
4: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下面我们继续关注民生方面的内容。非法改装、深夜飙车、危险竞速、大功率摩托车带来的炸街乱象，不仅搅扰市民的安宁，也为道路安全埋下隐患。近期长春警方开展专项治理。
1: 这是长春交管部门针对多个摩托车俱乐部非法飙车行为的取证视频，画面中驾驶者多为年轻人，常于深夜聚集在公路上，以危险方式竞速追逐，严重扰乱交通秩序，威胁公共安全。针对这类违法行为，长春交管部门启动静音行动，展开专项治理。
2: 由于大功率摩托车速度快，有时候我们的管理还没到位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这个逃离或者是驶离路口，这样的话呢，在管控上是很有难度的。我们就采取了立体巡护的方式，无人机进行空中巡控，同时对重点路口进行固定岗布控，加上我们路线上使用机动车进行巡控。
1: 今年8月初，长春交管部门根据线索锁定了一个经常在净月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森阳路一带飙车的车友会。从提前布控的无人机画面中可以看到，数辆大功率摩托车在公路上竞速追逐，不远处还聚集起十几台摩托车。
3: 你好，各位，长春交警临时检查，司机驾驶员把行驶驾驶证给我，车牌呢，同志？
4: 没有这玩意儿。
1: 交警现场勘查，发现多辆摩托车有明显改装过的痕迹。
3: 这是改的后杠和底下尾气。这是后改的吧？这属于改装吧？没问题吧？
5: 这
3: 不是后改的吧？你摩托车就是跟原，当然，当然，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宽度已经超过你的原始宽度了。
1: 当晚，交管部门共查获违法摩托车17台，其中无证驾驶2人，未悬挂号牌1起。驾驶证记满12分1人，涉嫌非法改装9辆，依法查扣违法车辆4台，现场训诫8人。在治理行动中，交管部门发现大功率摩托车主为了追求外观造型新潮，擅自加

0: 高风挡玻璃、加装尖锐装饰件的情况较为普遍。一些改装令人触目惊心。
1: 你为啥非要整个尖儿呢？你摩托车骑那么快，平时如果一旦操作失误或者刹不住，要特殊情况，你这个就是杀人利器啊！对你自己也不安全呢。
0: 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及《机动车登记规定》等相关条款，交管部门对擅自改变机动车外形和已登记技术数据的，依法予以处罚，并责令恢复原状，同时将涉事车辆信息录入重点监管数据库，为后续跟踪核查和源头追溯提供依据。

0: 所谓炸街是指驾驶非法改装的大功率机动车以轰鸣、疾驰等方式制造巨大噪声、扰民滋事的违法行为。除了像刚才一些车友会的炸街行为，一些外卖车辆的噪音也被投诉扰民。
1: 大摩托过来也挺影响扰民的，因为那声特别大，没法去比喻吧，就是睡不着觉。
2: 那些个小哥也是，他那个摩托上放音乐，哎呀，那个也受不了。
3: 根据居民集中反映的炸街扰民问题，长春交管部门在城区重点路段、居民密集区周边增设24小时执勤点位，派出专项执法组进行流动巡查和定点拦截。
4: 行，关了吧。你自己感觉这音量怎么样？
5: 大。
4: 啊？
5: 大。
4: 大是不是？那看人家现在这是哪儿？居民区。拆了那个什么，拆一下。对。
3: 在交警拦截检查过程中，不少驾驶人往往以不知情或原厂车就这样为由进行搪塞。
6: 你这声音多少分贝的？
5: 不要，
6: 你测一下
5: 来
6: 啊。
4: 好。啊。
3: 按照长春市生环境功能区划的标准，居民住宅、文教、医疗等功能区域昼间限值55分贝，夜间限值45分贝，这辆摩托车已经超标近一倍。实际上，一些大功率摩托车的声音本来就较大，而一些驾驶人为了追求刺激和听觉效果，会对车辆的排气管进行非法改装。
7: 知道为啥拦你吗？
5: 不太清
7: 楚。不知道啊。
5: 嗯，
7: 你这个排气，
5: 嗯，
7: 你把它打开，挂到空档，拧两下。
5: 它是改了的，因为这车。
7: 对呀、啊，改了、
5: 嗯。
7: 啊，我可以明确的告诉你，改了。
5: 因为我
7: 打开
5: 不太懂。
7: 嗯，打开。你这个，你看，这还有后改排气的标呢。这个品牌的排气，这是你后改的。
5: 嗯。
7: 能看见排气管整个吧？
5: 嗯。
7: 它连消音器都没有，这个是因为它这个声音大的原因。
3: 随后，民警对这名驾驶人作出相应处罚，并责令其恢复车辆出厂原貌。8月15号起施行的《生态环境法典》明确规定，擅自改装机动车造成噪声污染的，由公安交管部门处以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罚款，并可暂扣机动车驾驶证，大幅提升了摩托车炸街的违法成本。
8: 这段时间呢，我们共打击处理飙车炸街等违法行为858件，让更多的市民认识到飙车炸街不是个人爱好，是违法行为。
9: 怎么从根源上破解大功率摩托车扰民问题？长春警方的这次治理行动，从路面拦查向外卖平台、大功率摩托车销售门店同步延伸。
3: 静音行动启动以来，交管部门每周都会派出警力前往市区主要外卖企业开展上门走访和法规宣教。
10: 确实是不应该加装这些东西，也对他人造成很大的影响。
3: 针对大功率音响扰民问题，各外卖平台此前虽有内部管理制度和限制接单措施，但由于平台间信息不互通，违规骑手往往换一家平台就能继续接单。如今多家外卖平台首次实现信息共享与惩戒联动，
11: 各平台对于这种管控拉齐了信息，那一旦这个骑手被交警查处到，那我们各个平台会同一时间对他进行限制接单。

0: 在整治路面行为的同时，交管部门也对市内大功率摩托车销售门店逐一走访摸排，并约谈多家摩托车俱乐部负责人。
1: 从销售端我们要进行改进，告知我们的车友，告知我们的客人，不要改装排气，要在大型的重机俱乐部的内部要形成一个培训的机制，要形成一个宣传的机制，不要违反法律法规。
0: 目前交管部门正通过路面查处的非法改装车辆，反向追溯改装来源，加大治理力度。
2: 通过查处排查出的改型等窝点线索，我们联合市场监督门正在进行深查彻查，从源头上把这项工作解决好，达到综合治理的目的。

0: 网购快递破损、丢失可理赔是不少市民都遇到过的情况。然而近期长春市出现多起翻新式冒充快递客服诈骗，传统客服诈骗套路经过骗子迭代升级，话术隐蔽性更强，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实施诈骗，已有市民因此遭受大额财产损失。来听具体的报道。
1: 近期长春市反诈警情显示，冒充快递客服的理赔类诈骗案件高发。这类诈骗虽为传统骗局，但诈骗话术不断翻新，衍生出多种作案方式，辨别能力较弱的老年群体成为了主要的受害对象。
2: 市民张女士接到一通陌生来电，对方自称快递客服，准确说出张女士的姓名，谎称张女士网购的商品在快递运输途中发生破损丢失，可以为其办理运费险理赔。张女士听闻可以理赔，便信以为真，想要尽快拿到赔偿款。
1: 获取了受害者的信任后，骗子立刻抛出诈骗关键步骤，一步步诱导受害者陷入陷阱。
2: 对方随即声称需要开通专属理赔通道，核验银行账户信息，诱导张女士下载一款陌生远程控制软件，并且要求其开启手机屏幕共享功能。不法分子借助屏幕共享获取银行卡相关信息以及验证码，直接操控手机转移账户资金。待张女士收到银行卡扣款短信，才察觉上当受骗，账户内8500余元已全部被转走。
1: 仅仅一通陌生电话，一次屏幕共享操作，账户内的资金便瞬间被盗。此类诈骗精准利用了受害者想要快速理赔的心理，通过精准爆出个人信息，降低戒备心，再借助远程操控、屏幕共享盗取全部金融信息。
2: 长春市反诈中心提醒广大市民朋友，凡是来电主动提出快递理赔，并引导下载陌生软件、开启屏幕共享的，均为诈骗。快递理赔请通过购物快递官方平台办理，切勿轻信陌生来电，不要向他人泄露银行卡卡号、验证码。家中老年人遇到可疑电话，务必多和家人核实，一旦遭受财产损失，请立即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8:53，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早安。本期节目由袁博一审、董华一二审、张小林三审。
1: 欢迎大家在明天早上的8点和我们继续在资讯中环游世界吧。
2: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3: 在河之洲，
2: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3: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2: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3: 过而能改，善莫大，
2: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3: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2: 家。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3: 新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首，葬之。
2: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3: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2: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3: 孔雀东南飞，五里。
2: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3: 满珠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关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2: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00，欢迎您锁定 FM 103.3收听吉林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今天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共同聊聊关于我们胃肠的相关问题哈。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普外二科胃肠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刘雪松刘主任，来聊聊便秘的那些事啊，便血的那些事儿哈。其实我们在生活当中提到这个便血啊，或者是这个胃肠道的一些相关情况啊，最担心的是什么？说一看着血就害怕，说那能不能是胃肠道出现癌变了？总往最坏了想哈。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和聊聊这方面的话题哈。
1: 嗯，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哈，直接手机微信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我是茉莉哈。那接下来呢，我们也让刘主任给我们来介绍介绍。其实提到这个便血的症状吧，大家好像说，哎呀，那这怎么去判别呢？或者说便血的症状如果已经出现了，很多人说那是不是已经代表我的身体已经很差了？什么样的情况会出现这个便血的情况？它也分紧急和这个比如说日常的，怎么样去区分吗？您可以给我们详细的来聊一聊。
2: 好的，两位主持人啊，还有在线的各位听众、
1: 嗯、
2: 观众朋友们啊，大家好，我是那个胃肠外科的刘雪松，然后今天很高兴那个能跟大家分享一些医学的知识，这也是我头一次上这种节目哈。但是这个就是便血这个题目，我想的是什么呢？因为这个是跟咱们老百姓日常息息相关的。然后呢，大家呢也会有一些误区，就是一看到之后，可能拿起豆包一百度一看，哎呀，我这是不是身体很差或怎么地了？
0: 不查还好，越查越害怕。
2: 大家会很害怕。然后实际上呢，这个便血啊，它是一个，就是说我们消化道。尤其说是上消化道，还有我们这个结直肠，它是有病变之后，然后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然后它这个血呀是往低处流，它流到肛门，咱们查着发现了。实际上大家更恐慌的是另一种情况，是呕血，就是吐，从嘴吐，那这话不用问了，直接跑医院去了。但这种情况恰恰是好处理的，因为呕的原因大多数不是，就是从我们胃里头出来的这种血啊，我们是好控制的。我们体检做个胃镜，可能胃底有出血，或者有一些溃疡糜烂。恰恰是这个便血这个事儿呢，因为咱们现在还有一些是智能马桶，可能就是说上完厕所一起来，他自己就冲掉了，他也不知道。他可能就是说无意中发现了，他也看不出来，就是说到底我的便多少，便的量咋样，便是什么性状的，所以大家会很恐慌。我呢也想利用呢这期节目呢，跟大家科普一下这个知识，让大家呢知道这生活中如果发现这种情况怎么处理，不至于特别慌乱。
1: 嗯，好，这是给大家提个醒哈。那一般可能我们自己初步的能去判定一下吗？或者说很多人说，那像那个主任讲的哈，那我就是把那个马桶可能关掉自动冲水的，我自己观察观察有没有这个必要呢？还是说我们普通人其实很难去识别呢？
2: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大家还是有机会的，因为如果是那种新鲜的血，大家就是说那个厕纸上发现了或怎么地，大家第一反应实际上很紧张，但是我们一般都会告诉你们没事儿，因为这种多数都是痔疮或肛裂造成的，因为鲜血非常新鲜。恰恰呢是啥样事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比如腹泻个肚疼，呼一下子出了很多，像我们说的像那个柏油样的，像咱们外面沥青这种，一看大家就说，哎呀，这是啥事？我是头一天吃坏肚子了吗？实际不是，柏油样的血，一般我们考虑是胃或者十二指肠上消化道引起的，因为它上消化道之后，它经过消化液的那个掺杂，再加上一些食物的作用之后，它出来这个就是像柏油样的，有时候就透亮的或发黑的那种情况下，一般我们提示上消化道有问题，这种就必须给是抓紧的，因为它出一出之后，它可能会出现啥情况？头晕、休克、眼睛一黑，这就有危险了。这样就应该是及时的跟家人说，然后呢，抓紧呢去那个医院，然后做胃镜。因为你这种便血的时候，你要是说做肠镜，那个柏油样便的话是不行的，因为喝泻药喝不了，喝完泻药之后会加重这个症状，很危险的。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发现，如果咱们在家里发现那种便的是柏油样的便，不是那种特别鲜红的，往往是深色的，这种是要大家提高警惕，应该及时医院就诊。然后呢，我们通过打止血针、进食，这个时候是不能吃东西，因为你一吃东西，食物到病灶，它会加速这个病灶的出血。 所以说谨慎时打上一些止血药，同时呢稳定之后呢挤检个胃镜看一看，多数都是胃溃疡啊或者是十二肠球部溃疡引起的。但是我这个领域呢，刚才我也说我们主要是胃肠外科是我们普爱的一个分支，但是我们这个主要针对的患者都是胃癌和结肠癌的一些患者。
1: 嗯，
2: 这种情况下这个便出的血呢，大体上呢它既不是那种颜色很深的，也不是浅，它一般就是一种怎么说呢，就是说便中带一点血，还挺稀的，然后这个血呢可能呢还掺杂着粪便。老百姓就有点糊涂，说这样怎么处理呢？我提示一下，就是说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大家判断一下有没有一个什么症状呢，就是咱们说的叫我们医学术语叫里脊后纵，但实际上这个通俗的话叫啥呢，就是便完还想便，总觉得便不净，哎，这就叫里脊后纵。这种症状的提示呢可能是在下消化道，可能是乙状结肠或直肠这个位置它有一些炎症，会有一些长什么东西了之后呢，它刺激肠壁，刺激这种神经，引起咱们这种不适感。
1: 嗯，
2: 如果这样的话就应该及时的到医院择期，因为我们不能急检做肠镜，要择期喝完泻药做肠镜之后观察。
1: 嗯，
2: 好的，主持人
1: 说的特别细哈，但其实听到这儿，我也想替大家来问一句，因为刚才您讲到了，它会有一些不适，比如说里脊后纵，或者说感觉到轻微的不适，它不会都已经便血了，然后都已经成柏油状了，它没有就是跟医生主述它哪儿哪儿其实已经挺难受的了吗？只是没当回事儿吗？就是这个已经便血了，然后这个症状也如此的不明显吗？
2: 这个吧，就是绝大多数人的一个困惑。嗯、实际上，便血是一个。根本没有任何症状的感觉，它不像我们得一些胃肠道其他的疾病，比如是阑尾炎，比如说肠梗阻，它先是疼胀，
1: 对，
2: 它可能便点血或便点稀便，它就很紧张，但是这等到这种它是个没有任何感觉的。所以说我曾经就是也跟病人讲，就是这个肠镜哈，做或不做，因为我是外科大夫，我不是做个肠镜的哈，但是做或不做有几个标准大家就可以衡量。第一就是岁数，就是小孩二三十岁，那你不用考虑做，不会有问题，因为这个东西它是随着岁月增长的。但是呢你说那个五六十岁个从来没做过的，完家族还有家族史，就是父母啊或者老一代的人里头就直系亲属中有得息肉或得肠癌的病史的，还有啥呢，就是说那个经常有一些吃完饭呢喝点酒啊就腹泻呀、肚子不得劲儿啊，这样式的我们多数都会建议你做，因为你这个做很可能没事儿，但没事儿这个至少能管个半年一年的啊，咱大家心里很就是说心理上觉得还是比较安全的。但如果不做就总放任这种症状，实际上有的时候可能就是小病变大病了。因为咱们这个国内啊，就是也报道也是，就是消化道早癌发现的几率很低的，一般发现的都是一个中期，就是我们进展期的肿瘤。所以说，我也希望通过这期节目也让大家知道，就是说，呼吁一下大家，就是常规可以考虑做一下这个胃肠镜的检查。
3: 嗯，到了一定年龄哈，咱这体检项目得加加项了，像这个胃肠镜定期的，咱们得去检查。比如说咱查了一次了，有的确实到40多岁，甚至50、60，可能这辈子都没做过胃肠镜。
1: 对，
3: 那我们确实有一定的指标，可能就是在40岁左右，我们起码
1: 有什么建议吗？
2: 也建议吧，有这么几个。第一呢，就是说。因为我们这期不讲这个便血这个事儿，实际上咱们常规比如到医院之后可以体检的时候可以先查个血常规，因为你看你有没有这种因为慢性失血导致的贫血，这个是有个原因，但是女性就是可能还有其他的妇科原因，男性的话。第二个呢就是说吧，咱们那个现在就是那个血液中有那个咱们就是抽血有一个流标总流标记物，像我们胃肠道这块吸液啊 LP 啊 C199 这几项针对消化道的，这个是常规的门诊就可以做的。如果常规筛查发现吸液高，那就是你这个就提示消化道可能长什么东西了，这时候咱就再去做胃肠镜针对性的去筛查，可能就也是可以的。如果这些流标的指标都正常，然后也没有任何消化道症状，也不贫血，那这样健康人家里也没有家族史 我觉得也没有必要大惊小怪，因为现在社会的人大家普遍都焦虑嘛，
1: 嗯，对，
2: 都是有一些
1: 很担心啊，
2: 而且是咱们大家现在都有 AI， 有啥事儿往 AI 一输AI 也是吓唬你或者什么，但实际上这是没有必要做的。但是我觉得我想通过这个节目想说什么呢，就是说便血这个真不是那么，
3: 你要都已经便血了你就得做了，
2: 你就得做了。像我们刚才那个上节目之前有个患者，那都变了好几次血了，结果一查是癌，做完手术了都好几次，都挺长时间了，但是他的主诉症状实际上就是拉血，老百姓叫拉血不叫便血。但是这个就是说只要便完之后，我们在除外痔疮的前提下，这种一定是消化道有问题的。即使没有肿瘤，也可能会有一些溃疡性结肠炎，会有一些那个黏膜的糜烂，都会有些问题的。而且它可能还跟咱们生活习惯有关系，什么呢？比如这个人啊，像我们也总说抽烟呢、喝酒啊、吃辣的一些东西，可能相对对胃肠道有一定刺激，刺激之后呢，就会出现这个肠子的改变。这个也是提醒大家呢，就是说要有一个健康的好的生活习惯，还有就是不要久坐，还有便秘这些，因为大便在肠道中待的时间长啊，它对肠壁都是一种刺激，所以我们也会建议，就是说咱们健康人群没平时啊喝一些酸奶呀、益生菌呐、这些，调节肠道功能的药，它实际是怎么调节？它就是在肠道的表面呢刷一层膜，
1: 嗯，
2: 就是一层保护膜，这样的话呢，对肠黏膜是减少刺激的。而且我们这个消化道肿瘤啊，就是说是有特点的，就是说消化道肿瘤实际上发生这个几率，比较大的是两块，一块呢就是，上消化道中的胃，胃的窦部和胃底；第二块就是咱们直肠，这两头是特别愿意长的。为啥呢？因为这两头呢，第一，咱们经常要吃些东西，可能一些烫的东西或热的东西，它会刺激这个黏膜，刺激刺激它总增生，或者总黏膜总重新生长，它可能有一次它就恶变了。直肠也一样，因为它大便要经过这个直肠走，所以说大便经常刺激直肠也愿意发病，所以这两头实际上得肿瘤的风险是很高的。所以这也就是说咱们有句话叫病从口入啊，就是啥意思，就是只要有好的生活习惯，有一个健康的一个就是说合理的饮食的那个习惯，可能呢得消化道肿瘤这块的几率就会降低。
3: 它跟饮食也息息相关哈。
2: 对对对，
3: 其实刚才您提到了一个，尤其是在咱东北最常见的就是这个痔疮。为什么很多便血的朋友他能拖到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人呐都愿意趋利避害，然后就是说啊，那我可能是痔疮，我没事儿。所以刚刚呢也想让我们的刘主任跟大家区分一下，就是有些人他会自欺欺人说，哎，我这个是新鲜的，然后后覆盖上去的，他应该就是痔疮而不是我的便血，这个自己有什么区分的方法吗？还是也很容易混淆？其实
2: 这个实际上吧，这个肛肠科这种疾病吧，你别看它这个很常见，但实际上它是不是说每个人自己能查体发现，
1: 不太好辨别呀。
2: 这个想辨别，就是只有一个途径，就是到那个肛肠科门诊，然后人家大夫给你亲自的，因为有的时候他可以用那种窥肛镜插进去之后，他看一下，分辨一下，分辨一下你是内痔、外痔、肛裂、肛瘘、肛周脓肿，分辨一下。如果这些都除外了，还在便血，那我们就会考虑你是不是是上方的事情，那的话就会建议你做肠镜。所以这个实际上大家自己在家整好像是整不了的，我建议
1: 就太专业了，
3: 看这个血的辨别，然后自己安慰自己了，你那个不准啊。
1: 好，确实是哈，这个还是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去做。那么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呢，也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里来咨询哈。比如说您遇到了这个，包括你还有朋友就把自己的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哈发过来的，那建议大家尽量自己总结一下想要问的是哪方面的问题，下一时段呢我们也会针对大家需求量比较大的有代表性的问题呢来咨询一下刘雪松主任哈。我们接下来稍事休息，那同步呢我们的视频直播也正在进行当中，手机微信直接搜索视频号吉林旅游广播就可以同步的去看到哈，也看到我们的老朋友这个建音都在和我们打招呼。那么大家关注健康的有问题呢也可以持续锁定和关注，我们也稍事休息，回来之后继续为大家来科普健康。
4: 我是金牌医生健康宝贝依依，吃蔬菜的好处，一有益排便，
0: 促进代谢，控制体重。
4: 二是维生素最佳来源，
0: 平稳血液的酸碱值。
4: 三增加饱食感，
0: 减少食物和热量的摄取。
4: 四促进肠胃的蠕动，
0: 降低食物在肠道停留的时间，及早地协助排出人体废物。
4: 愿您多吃蔬菜，幸福。

0: 北京时间的9:20，
1: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0: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普外二科胃肠的副主任，也是主任医师刘雪松刘医生哈，做客到节目当中，和我们来聊聊便血的这些事儿。确实在东北这个很多情况下大家会怀疑是痔疮，但我们刚刚通过节目的科普也跟大家再次的提示了，如果真的出现这个情况，咱们别在自己家去辨识了，及时就医。你是就诊肛肠科呀，还是我们的这个每个医院可能它分的不一样哈，包括这个普外啊，咱们都是可以就诊的。你可以先排查，然后再进一步的去检查，出现问题呢咱们及时的救治啊，不要自己在家等疼拖，因为很容易变成大问题。
1: 那接下来呢也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朋友的提问哈，涉及到隐私也去姓名，然后大家提问的话一定要尽量描述清楚明白，然后这样也方便我们为大家来解答哈。首先看一下微信公众平台的这位朋友哈，他说你好，想问一下医生哈，他说他是吧，之前呢就是吃点东西，比如凉的呀，或者是吃的这个辣一点啊，有点刺激呢，他可能就会觉得说胃肠道就是突然特别不舒服，然后他就得马上去上厕所。这是一位52岁的女性朋友，然后他因此去做的这个肠镜，做了里边有两个息肉，然后一个是0.3，一个是0.5，当时都切下去了。不知道是不是医院可能比较小还是怎么的，直接医生就告诉说没什么事儿，然后也没给做那个病理。他后来查了之后才知道说啊，还可以做这个病理了解一下。想问一下医生，那他这种情况是不是就代表肠道已经很不好了呢？长了两个息肉，那以后是不是就会总长呢？因为他在网上也看到有人说，只要你长息肉，你就是这个体质，那么以后你就要年年都做这个胃肠镜的检查，尤其是肠镜，他还挺恐惧的。所以如果能帮他咨询一下，能不能帮他问问专家，那我们就帮他问一下刘主任吧。他这种情况是不是挺常见的呀？
2: 他首先吧，那个他说的肠道这个很重，这个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两个息肉不是很严重，
1: 不代表多重哈。
2: 对，同时呢，他说他这个吃点东西之后呢，就马上会想肚子疼，上厕所。
1: 嗯，
2: 这是标准的那种我们这个结肠炎的表现。
1: 哦，
2: 但结肠的炎症吧，它在肠镜下看就是一个黏膜的充血。这种情况呢，比如你喝完泻药之后，也会轻度出现充血的症状的。所以说这个没法判断。但是呢，我通过他的描述呢，感觉他岁数也52岁，然后两处息肉之后，这个是需要在定期做的。他没做病理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做肠镜这个大夫一看就知道他这个东西没事儿，
1: 这是好事儿，
2: 对，这是实际上是也是不想给你过度医疗的表现。
1: 嗯嗯，
2: 所以说这个，但是如果你说非得要做这个，咱取一趟病理完再可能取揪完之后就没剩啥了，这咱说，所以他这个没有必要。但是他复查的时候可以跟大夫提出要求，就是说我也是有这个心结，是能不能那个看东西先给我取块病理完再给我切掉，这都是可以满足他条件的。只要他有这个需求。
1: 那刚才您讲到这个定期，是像他讲的每年一次吗？还是怎么个定期法呢？
2: 这个定期吧，我觉得是这样，
1: 我们建议他下一次呢，
2: 下一次
1: 建议一次，
2: 一年吧两年我觉得都还可以。因为他这种肠道没有长什么特殊的占位，而且说也没有那种癌前的高发的危险因素，所以我们不会说是鼓励他经常做，而且经常做每次也很遭罪，喝心药还有麻醉。大家可能还很恐慌，
1: 心里害怕呀，
2: 心里害怕，所以没有太，我建议他可以一两年之内复查一次就可以。
0: 但是有症状的情况下要
2: 随时，有症状随时可以查。
0: 好的哈，那我们其实提到这个肠息肉啊，像这位朋友他是这个咱们做这个胃肠镜的时候，他就可以直接啊把它就解决掉。
2: 对，
0: 那大家可能也会有疑虑，包括之前我们也有这样的受众问过，他比如说长到什么程度可能就不能通过这个内镜直接就做了，我们可能要通过手术来解决了。包括什么样的情况他建议内镜咱就可以切，什么样的情况我们还是建议他可能要考虑手术这方面。包括家属和患者也会说，哎呀，那你就内镜看完了然后就给我切完了，万一他不好呢，我是不是还是手术安全一点啊，可能有

0: 这顾虑哈？
1: 首先吧，这个是大家经常碰到的问题，但这个过程肯定是病人正在做，就是说，在那个内镜时，大夫做完之后，他会有的时候会跟家属说，因为我们这个内镜是做的时候，他们是可以采集图的，
0: 嗯，
1: 采图之后呢，他们内镜科大夫就会判断，就是有些它是个广畸的，啥叫广畸？就这根儿比较那个
0: 波及的较广，
1: 对，然后这种情况一般内镜下是治疗不了的，这种情况大夫会不同点位取病理出结果之后再说。还有一些呢，就是说瞅着呢这个已经长腔出现狭窄了，就是镜子甚至都很难过去的，这种我们大多数都是不太好的东西，
0: 嗯，
1: 这个毋庸置疑。还有呢，就是有的时候有些病变吧，就是说瞅着呢，就咱说可能长得形状啊形态还是挺好的，但是呢大夫呢在切的时候呢给他也做个病理，然后做完病理之后我们遇到过，结果病理报的不好，报的不好之后呢，这个有些患者就会很焦虑，就说那你说我是在找外科，像找我们胃肠再把这个瘤在这个肠壁再切一下呢，
0: 切干净点呗，
1: 还是观察呢？实际上我们也经常碰到这种患者实际上已经有明确的标准了，这标准不是我制定的，因为我们这个肠癌呀、C 字口啥的指南都已经制定出来了。这第一，这个标准是啥呢？就是你切这块病理它怎么报的，这个瘤子出没出芽，切缘进不进，然后有很多的标准，这个标准甚至说你在这家医院这个病理做完可能还要到另一家医院再做，这个病理是最主要的。第二个情况就是说，这种如果肠镜下已经给他直接切除个结果发现不是很好的时候，再去找这个病灶，就是说只存在于理论中找不到。为啥呢？它是一个下个夹子或下个啥，那人不可能不吃饭，有的时候吃完了夹就掉了所以只能是我们二次做手术中术中定位，术中定还给到的那个根儿那个地方，是不是那个地方实际上难度是很大。这种病人我们都是会建议，如果不是很好，我们也是不会说是建议他马上追加这个手术，会建议他恢复个三个月左右再做一次镜子，然后再看一看，如果是你这个报的不好，但是肠镜进去之后一看没事儿的话，也就可以再观察，但是这种观察就不像刚才咱们那个患者似的，
0: 定期
1: 一
0: 年
1: 查了，
0: 嗯，
1: 我们可能是三个月、半年一查，查完之后看一下怎么样完再说，是这种情况。
0: 好的哈，已经很实在了，大家分享的哈，就是你也不要过度焦虑啊，因为咱们医学已经有指南了，咱跟着指南走，因为指南是咋出来的？它是根据多少个病例，然后多少个专家他研究成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啊，
1: 有标准的，不是说咱们瞎猜的，或者我刘主任指定的，什么东西都是客观的。
2: 好，就是大量的病例哈，拿到的结果。那其实再回到我们说到这个便血的情况，你看有朋友就很聪明说，那我自己就知道了，量少就没事儿，量多我就赶紧去医院呗。如果量少，然后我也不难受，那我就再观察观察。你看有朋友这给咱总结了哈，所以我们接下来让刘主任给我们总结一下，什么算是少量啊？那个可能只
0: 算多，
2: 就两丝儿，那就算少量。那如果这个其实对咱们来讲，可能这个哎呦，就是一小大比如说像硬币大小，那可能有的人就觉得这简直要命，有的人觉得这还是少量。所以我们这样怎么去理解呢？就是这个根据出血量的多少来自己先判断一下病情的这个轻重呢？
1: 这个出血量吧，多少，这个我们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厕纸上出现个便，过一会儿还在出现便，然后呢，实际上咱们这个纸没法来统计多少，也咱家也没有那种天平，说是称一下纸原来多重，然后再加上血多重，不可能。最恐慌的是，就是就别说是便血了，就是咱鼻子出血，咱大老百姓都知道拿那个棉花去塞。便血之后，只要发现了，我的意见是，别剂量，先拿东西压迫住，先止住血，
2: 先止血
1: 、哦、因为你要不停的出，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就可能就是、
0: 都有止不住的呀，
1: 有止不住的，还有那种我们肛肠科，因为我不搞肛肠科，但是他们就晚上的时候有，就是我们急诊来的时候就是痔疮出血持续出，那个拿来的那个厕纸都阴湿了、哦、这种情况就给急诊的术中止血了，但是它好止，因为它就在肛门口， 是这种情况都有的。所以说量吧，虽然是一个那个衡量标准，但我觉得那个不管多少先止住，因为别让这个血出的太多。所以大家也不用恐慌，因为只要是这种情况，新鲜出血呼呼出，大家都会选择到医院的。但现在吧，还有一个问题，就最近我们接诊很多患者发现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说因为现在这个心血管的疾病非常多啊，大家呢常年也都吃一些抗凝剂，像阿司匹林呢、玻璃维呀、还有的人是联合吃双抗一起吃，然后这些药物呢实际吃完之后啊，这个并发症就是出血，所以很多时候这个病人到医院之后，他这个出现了便血之后很恐慌，我们会问这个病史，如果是这种情况，我们多数都会建议他把药先停，或者是让大夫选一种就是相对来说出血倾向少一点抗板的或其他问题的药，但我不是专业的心血管大夫，
2: 我们不推荐，
1: 但是停药之后很可能这个症状就消失了。有很多大的就是那种非常严重的消化道出血，实际上它就是一个内科的抗凝剂引起的，而且这种出血你看不着出血点，它是那种小的出血点你看不到的，药停了自然就好了。
0: 你要自己排查一下自己是不是长期服用这些抗凝剂哈，
1: 对，
0: 那如果是这个情况，那我们也不是说我们说你这个抗凝剂引起的便血，然后你马上把这抗凝剂就停下来，这不能是我们说，你也得让你的主治医，然后你再碰一下你实际病情，看哪多哪少的怎么调这个药哈，那还有很多朋友也担心说，那刚才茉莉也问了说，那没有症状吗？就一点症状没有吗？还是很纠结哈，也会有一些，比如说它会出现腹痛，然后腹胀，这个情况是不是也代表着我们这个胃肠出现了问题，要及时就医？然后再加上便血，那是不是就这个就代表很不好了？
2: 结合在一起看起来是不是很恐怖了？
1: 这个吧，确实是这样，就是说结合到一起。但是我刚才也说，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医疗系统也是很发达，而且很便民的，
0: 就别猜了，是吧？
1: 别猜了，全面的检查一下，多脏器的排查一下。肝脏啊，包括消化道啊，包括肺子这些查完之后咱们再看一下。
0: 那这查的顺序呢，咱们就假设哈，因为很多老百姓有一个什么纠结，就到医院这个就医呀、不知道这个途径。你看咱们是普外二科，
1: 对，
0: 然后你像我们刚才也提到了有
1: 肛
0: 肠
1: 科，
0: 然后呢
2: 还有内科，消化内科。
0: 那你像如果真的是普通一个患者，他胃痛胃胀啊，然后腹也不得劲儿，有的时候自己可能这个一疼起来，你也分不清胃还是肚子了，包括这个又出现了便血，这个时候肯定第一时间是恐慌的。
1: 对，
0: 那他首诊该就诊哪儿呢？
1: 如果是便血的话，还应该是就诊胃肠外科或者是消化内科，因为这两个地方是专门处理消化道出血的。这是。然后呢，如果出现个腹痛的一个情况呢，我们也是常规要做 CT 排查一下，看是不是有胰腺炎呢、胆囊炎呢、阑尾炎的这些导致的。但是这个就是说，病人来之后，他肯定有一个他到医院的理由，我们叫主诉，就是肯定他会说我是因为啥来
2: 的。
0: 最突出的那个。
1: 咱们先解决主要矛盾，然后再逐渐的再排查其他问题。
0: 好的哈，这也是你就诊的顺序。你最难受的是哪儿？咱先上内科看看。
2: 或者说，好像我感觉我们医生现在都是什么都懂，包括刘主任，你看说到内科的、外科的都是很擅长的。就是你到哪儿，医生三甲医院的专门科室的医生都会给你一个相对准确，一定是经过专业判定的一个答案哈，也给我们去解疑。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在便血的同时哈，他会不会比如伴随着一些这个肛门的一些症状啊？比如会不会像刚才您讲到的，因为一般理解为出血的时候，那是不是就得疼啊？然后或者说我是什么感觉？一般患者会怎么主诉呢？
1: 我们一般吧，问患者，你这个是便后便的呀？什么时候便的？然后便这个血，是什么性状的？然后跟大便混合，还是说单纯只是便血没有便？然后你肛周疼不疼痛？就是如果他说的肛门症状越重，我们觉得是越安全
2: 、
1: 因为他肛门症状重，大概率就是痔疮引起的
2: 啊。
1: 等到他说哎呀我这屁股一点不疼，就是便呢呲呲出啊，这种我们就会考虑哎呀我说是不是上面的那个肠道的问题。所以说这个患者来之后吧，确实是他们是有的时候不会说一些医学的专业术语，但我们判断这个轻重主要一是看这个有没有活动性的出血，我们怕有那种活动性的止不住的。第二个，我们判断他这个病灶这个位置，还是根据他这个症状。他没有症状的话， 无痛性的这种便血，实际是应该警惕的，应该尽早的进行肠镜的筛查，然后发现那个肿瘤啊，或发现炎症啊，及时那啥，因为有的不一定真是长瘤子，溃疡性结肠炎呢，或者是有一些黏膜的剥脱，我们都见过这样出血的，这种情况实际上通过内科的保守治疗，很快也就好了就。
0: 嗯，好的哈，那这是一些相关的情况哈，包括主诉的一些症状，大家可以对应一下。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和我们日常的一些饮食习惯也是息息相关的。那一会儿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细细的和大家来说啊，都有哪些情况我们需要注意。那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0: 爱生命健康，服务社区百姓。
1: 金牌医生为您提供最权威的专家，最实用的知识，最贴心的服务，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北京时间的9:40，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金牌医生。大家上午好，我是茉莉。
1: 大家上午好，我是柳婷。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和大家聊聊关于这个便血的相关情况哈。虽然离我们的生活并不遥远，但是呢，很多朋友啊却忽略了这个问题。包括呢，很多时候，由于自己的这个大意哈，延缓了我们的救治时间。那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邀请到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普外二科，也是胃肠科的这个副主任、主任医师刘雪松刘医生和我们来分享相关的内容。
0: 那其实刚才也提到了哈，你如果去注意的话，其实你会发现好多的这个诱因。那还有一个了，就是可能在节目开始也提到过哈，包括饮食。那这个我们细细的来聊一聊，就什么样的饮食可能会导致比如说诱发这个痔疮啊、出血的情况，或者说消化道被损伤的这种情况呢？就是哪些东西其实对于医生来讲还是想跟患者聊一聊，尽量你去避免这样的诱因呢？
2: 这个饮食啊，在胃肠道这个领域是很重要的。就是实际上我们觉得吧，就是吃东西就是不用太辛辣的食物，这种食物呢相对来说对那个直肠啊会有那个刺激性。还有饮酒，还有一些就是比较硬的东西，就是说我们一般术后病人，我们都让他吃一些好消化的。我们说鱼汤、肉汤、骨头汤、小米粥、鸡蛋糕、工序面。为啥吃这些东西？就是这些东西对消化道相对能好一些。后来有的病人记不住，我们就告诉他，我们就3岁小孩吃啥你就吃啥。你像孩子呢，咱也知道，小的时候吃的东西都是煮的干糊的，那个好消化的。但是呢，你说让大家特别自律的，一定的按严格的按这个标准来执行，我估计谁也他要是生活就没有什么那个高兴的事儿，所以说也不太可能。所以我觉得吧，有几个原因，就是咱们吃东西就适度，不要吃过于刺激性的东西。还有一个呢，就是要保持大便的通畅，这个也很关键。就是说，便秘也好啊，还有一些腹泻也好啊，它这种情况也是要对肠道刺激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做肠镜时候有一些息肉叫增生性息肉。啥叫增生性呢？它实际上就是那种粪便也好啊，那种食物的辛辣食物刺激之后刺激的肠黏膜引起的。但是说我们从胃肠道角度来说，一般会建议患者健康的那个就是说一些粗纤维的一些食物，因为这些食物呢相对来说呢，它那个形成的粪便呢比较的那个不干不硬，然后呢排出去的相对来说容易一些。所以很多的包括痔疮啊、肛裂呀、肛周脓肿啊，它很多原因都是排便费劲导致的。因为它排便费劲，它坐在那个厕所时间就长，时间久之后它排的时候就可能对黏膜、对那个肛门、肛周的肌肉造成一定损伤。但实际上这也确实就是说，大家也都现在就是说这个习惯也不好，有的时候上厕所又玩手机，又看一些东西，这时候所以说可能这个上厕的时间久一些，就会出现这样。但病从口入，这个咱们这个关还是要把握的。
1: 就是可以说我们很多的这个不良习惯都是一点一点它积累起来的，然后导致了这个问题。那今天也在此呢再次的提示大家，我们为了自己的健康还是稍微的这样调整一下啊。确实你要说辣的一点不吃做不到，酒一点不喝那可能也做不到，但是咱从量上调呗。那你总比生病了你去治病你说哪个得劲儿啊。还有一个情况哈，就是咱虽说没症状，但有一些我们发现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些比对，比如说近期出现一些全身的某个症状，我们可能要引起重视了。
2: 这个是很关键的，就是说，如果这个病人哈出现了，
1: 主任，我们可能还得再离麦克近一些哈，因为
2: 就是
1: 反声音
2: 有
1: 点小。
2: 就是有一些，比如这个近期出现个食欲不振，吃东西这个不消化，包括有一些腹痛、腹胀，这种情况更应该及时的就诊胃肠外科查一下是不是肠道的问题。因为我们这个消化道这种疾病啊，它是每天，因为每天大家都要吃饭，如果吃不进去饭，那本身就说明是不是哪个地方有问题，有哪个地方狭窄了。还有的时候就是吃完之后疼，这也是一个那个关键的判断点。如果要是疼，那肯定是有不适。但是我们这个消化道吧，还有胆囊，还有胰腺，这些吃完也会有这个。这个怎么呢？就是咱们大家就是平时广大听众他们也不一定有能分辨出来， 但这个就是早上空腹的时候到医院，你常规做一个消化系的彩超，肝胆一比一看啊，说胰腺也没事，胆囊也没有息肉，也没有结石，都挺好的。然后你这个疼，看看是不是肠道有问题。这是我们可以，就是说刚才你也提到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到医院到底是什么个顺序来就诊？实际上我这个原则，因为我这个原则就是说，先是无创，就是说比如做 CT、做彩超这种的，然后呢，如果这些还解决不了问题，我们再做有创的，包括那个增强的 CTA、胃肠镜，包括有一些其他的问题，是这样。包括抽血也是，因为咱们现在这个体检很发达，平时大家可能一年，像有一些那个单位都是常规一年进行一次体检，体检的时候抽一些血，看这些指标怎么样，这也是咱们判断咱们身体状态的一个客观的标准，说我常年就是说我身体好，我啥病都没有，我也不检查，实际这样的人也有。我们临床碰着之后，我就心忽悠一下，他说我平时从来没有病，我们就怕这样的患者，这样患者往往他的病都比较重。
1: 就是通过多年的经验积累下来的哈，所以提示大家哈，别以为一点毛病没有你就真的没有毛病，那你没查你怎么知道没毛病呢，是吧？
2: 对，
0: 那还有一种情况哈，因为我们知道，一发现谁肿瘤之后，就发现这人哈就瘦得特别快。那你看胃肠直接关乎，你看我们的吸收，那是不是他也有这样的特点呢？就是那这种体重下降快是指多长时间之内可能瘦多少，然后很明显的呢？
2: 对，这个我们一般有个衡量标准，因为大家，有的时候是从外观上看他瘦，但我们都会说，就是说，比如近一个月内或近三个月之内，他体重下降，10斤就5公斤左右，这种情况我们都会建议你常规查，就不光查我们消化道的问题，是不是还有其他的问题，都要查的。因为比如说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的时候，他也会出现这个症状，就是他这个，吃完东西腹胀，因为心脏不好，腹胀之后他吃不进去饭，他就吃不进去，结果到查胃肠镜都查完了都没事儿，最后一做心电一看心衰的，我们也见过这样的患者。所以说这个体重下降一定是，广大听众应该重视的问题。
1: 这真是，其实身边很多人提示过，说如果真的是短期内体重下降，然后一定要及时查，它是肯定是身体的某个地方出现了问题。是哪儿呢？我们可能就看你哪个地方，还是刚才有个小窍门，那就是你突出问题，你哪儿肯定它会有反应哈。刚才说这个短期内体重下降有没有什么一个大概的标准？比如说多长时间下降多少？
2: 这个吧，标准吧，因为我不是，就搞那种减重或者是那啥，就是他这种标准吧，还是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来定。因为这个
1: 你一打眼儿，挺长时间没见，
2: 对，
1: 突然瘦这么多，那就是问题了。
2: 对，就是问题。因为这个比如有些人他心里有问题，他比如家里遇到点什么事儿，他就不愿意吃饭，就操心，就那个
1: 有原因的。
2: 这个就你也没法判断，但是我们一般我会为什么就建议病人，包括我身边很多朋友，没啥事就一整给我发就是体检报告，哎对，就刘主任你帮我瞅一眼，瞅到尾，是他也心里没底儿，但是他为啥要发体检报告？就是体检报告第一项肯定是量身高，第二项量体重，他看你是不是过胖或过瘦，这有个标准吧？这个标准就是标准。完之后呢，你按这个标准来，你过两天你再量，你看跟他比。哎呀，我怎么一下子降这么多呢？我肯定有问题，他可能就会去医院做检查。我觉得就是这，因为每个人的体质，包括你像有些现在有一些降糖药，打那司美格古泰，有专门还有人为个
0: 减重、
2: 那个、减重的，所以这种体重下降，你就不能拿病态来解释。
1: 没有原因的，然后突发性的，
2: 对，
1: 你突然瘦这么多，自己是有感应的，包括身边人也会看到说，哎，你怎么瘦这么多？你不是主动的，那我们建议大家呢，就要及时就医了。可能我们首诊也可以查一个这个胃肠的内科或者是胃肠外科，都可以去选择一下哈。
2: 包括一些肿瘤标记物的检查，因为现在肿瘤靶向的话，它可以，一管血出来之后，消化道的、肝脏的、前列腺的、肺子的，
1: 这个也是有朋友经常提问的，说那个肿瘤标志物有的时候他标我有问题，然后一查没问题，然后大家就会说那这个是不是做的不准？
2: 他这个不是不准，他这个就是标有问题没问题的，主要是几项，一个是铁蛋白代谢那项，那基本多高， 那个没有太大意义。
1: 还
2: 有一个对，还有一个就是前列腺那个我也不太懂，但是有的时候良性增生它也可以 PSA 也可以高，但是我们如果要是发现什么泻199，这个就是很重要的提示，就是胰腺的问题。
0: 嗯，
2: 西医也提示就是消化道的问题。
0: 嗯，
2: 像我们那个还有一些妇科的125泻125增高啊，
0: 嗯，
2: 这个都要及时的就诊调查的。
0: 对，
2: 这个
1: 就是胃肠这方面的，它这个指征还是比较明显的。
2: 对对对，因为胃肠道肿瘤筛查这块已经是很规范的了，就是说这一管血很多病人就是拿这管血发现高之后再去排查胃肠镜倒推的。
0: 对，对于初查的话，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而且很简单嘛，所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方便的方式。总之就是早筛查、早诊断，然后早早的治疗，可能相对就能拿到一个更好一点的结果哈。时间关系，今天的科普就到这里，再次感谢一下来自北京安贞医院、吉林医院、长春市中心医院的刘雪松主任。本期节目出身柳婷，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啸林。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社区欢乐游的才艺版。

0: 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2: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1: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2: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1: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3: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4: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5: 请将手指放到感应区，正在拷贝您的日常，请说出您的需求。
6: 我需要一份和儿子沟通的万能模板。
5: 模板已生成，现在播放。
7: 让你多穿你不穿，咋没冻死你呢？生病了吧？就知道添麻烦。
6: 不是啊。
5: 程序根据日常情况生成，否定无效。
7: 你不说都会了吗？你会的是什么？我怎么生了你这个废物？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
6: 我不是这么想的。
5: 否定无效，已关机。
8: 我很担心他，
9: 吃药快睡吧。
8: 不想安慰他。
9: 不是第一，
8: 我也很爱他。
9: 我就知道你得老，给你送
7: 儿子，你其实挺棒的，比我强。
5: 需要正确表达。
10: 七一前夕，在河南省驻马店市的杨靖宇将军纪念馆，杨靖宇的嫡孙马继民正在向参观者介绍杨靖宇在青年时期写下的一篇文章《战区灾民生还时之感想》。
11: 我怎么样通过我努力学习救民众于生活之中。
10: 从1928年杨靖宇离开家乡到1953年他的一双儿女看到浸泡在福尔马林中的父亲的头颅，杨将军和家人已完全失去联系25年。
11: 就是见他以后吧，就是一颗冰凉的头颅。
10: 在距离河南老家2000公里外的杨靖宇将军殉国地，已定居在吉林的杨靖宇嫡孙马继志，踏上象征杨将军孤身对敌战斗最后118个小时的118级台阶时，这位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作战中荣立个人3等功的战斗英雄，深刻地体会到信仰的力量与传承是多么的重要。
12: 大至一个国家，小至一个个体，一定不要忘记自己的民族英雄，希望爷爷的精神一代代传承下去。
13: 我能说，
14: 我会唱，
15: 我能拉琴，
16: 我能逗乐。
13: 长春、
17: 吉林、
18: 四川、
19: 白城、
20: 辽源、
21: 通化、
22: 延边、
23: 通化、
24: 梅河口，
25: 相互揭穿，
26: 自得其乐。
13: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4: 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27: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28: 每周一到周四，
29: 吉林旅游广播，
30: 兰心陪你
27: 想唱就唱，想乐就乐。
5: 北京时间的10:04，此刻您正在守候的是听游天下快乐随行的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大家上午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兰心。每一天

听到、看到、感受到的那些人与事，那些风景，那些画面，可能都会在我们的心头荡起一份涟漪，也会让我们思考生活的意义。那么今天早晨啊，我去河边散步的时候，就撞见这样的一幕温暖的画面。岸边有一位白衣老者，悠然的舒展，慢悠悠地打着八段锦，他沉浸在自己的呼吸与拳脚之间。在他不远处的小河里，他的爱犬在自在地在那里也像散步一样，非常的欢脱。那人有人的那份呼吸拳脚，那么小狗呢，有小狗的自在和快乐，一人一狗相隔一水，互不打扰，各忙各的性质，却始终相守在同一片晨光里。在那一刻哈，我就忽然充满感动，我觉得原来世间最好的感情大抵都是这样的模样。无论是朝夕相伴的爱人，相知多年的挚友，血脉相连的亲人，最舒服的相处从不是时刻捆绑，事事同行，不必强行挤进对方的世界，也不用勉强彼此迎合喜好。你有你的热爱，我有我的欢喜，我们不必时时刻刻黏在一起，不必刻意寻找话题维系热闹，我们可以拥有各自的小天地，拥有独属于自己的闲暇与爱好，安心做自己，自在活成自己喜欢的样子，但心底始终留有对方的位置。我们身处同一段时光，守在彼此身旁，节奏同频，心意相依。我不干涉你的那份悠然，你不牵绊我的那份欢愉，看似各玩各的，却从未走远。最好的关系莫过于此，各自尽兴，彼此相守，自在相伴，长久心安。

0: 走在路上，你会发现树叶会从枝干上飘零下来，一叶知秋。秋天了，但是生活的美意依然藏在细碎的日子里。
1: 落雨淋湿

0: 一叶知秋。
1: 不吸烟，少喝酒，
2: 多运动，多找乐，
3: 有事儿没事儿，社区欢乐游转一转，
2: 亮亮嗓，
4: 唠唠嗑，
5: 能学艺，能交流，
3: 贼带。
6: 刚刚的那首歌就叫一叶知秋，是啊，秋天就这样不知不觉来到了我们的身边啊。我觉得东北啊，四季分明，秋天说来就咔嚓一下来到我们的身边了哈。那我喜欢秋风，它不带一点修饰，而且呢，尤其这种浅秋初秋的风格外的温柔。我也喜欢秋天的水格外的明澈哈，让人有一种闲云野鹤的那份闲适。总之，秋天的美啊，我觉得就在我们生活中的日常中点点滴滴，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那昨天呢，接近傍晚时分哈，我到我们长春周边的一个地方，我看到了无边无际的麦浪。在我的印象中，麦浪啊是那种金黄色的，但是昨天啊，在夕阳的映照下，我忽然发现九月的麦浪是那种泛着橘色的橙金色。所以只要你走出你固步自封的那个小天地哈，你就会发现天地如此的辽阔。秋天又是成熟的季节，是收获的季节，更是充实的季节。所以它饱经了春的蓬勃，夏的繁盛之后哈，你就会觉得秋天它有一份致远需要你去体会。所以我们的日子里，不是每一天每一时每一刻都值得我们好好的去体味，好好的去把握吗？也欢迎大家呢分享你的日常带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两部热线0431-8581-5668 8581-5669，兰心期待着和你分享。

0: 梅姐啊。你好，佳梅姐。
1: 兰心老师好。
0: 啊，你好。那今天您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这是一首最美的诗，句是欧震写的。
0: 嗯，每天都喜欢读一些诗，是不是？
1: 对。
0: 啊，不知不觉就感觉自己的日子也经营的诗情画意了。
1: 嗯嗯，是的。
0: 好，那这个作品给你带来哪些感受，你和大家分享一下好不好？
1: 这首诗让我感觉就是欧震对祖国的热爱，对祖国的赞美啊，使我深深的感动。
0: 嗯，的确是这样哈、啊、那正是有了国、才有了我们的家，才有了我们的岁月静好，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去书写这首最美的抒情诗。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共同来聆听佳梅推荐朗诵的欧震老师的作品，这是一首最美的抒情诗。
2: 这是一首最美的抒情诗，作者欧震。在中国，这是一首最美的抒情诗，它的第一行诗句是由一艘红船书写，它写在嘉兴南湖的水波上，其笔力如此遒劲，从此就奔涌起了革命的滚滚洪流。于是一面绣有铁锤镰刀的红旗如火炬照亮了夜路，成为燎原的火种，点燃了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以及无数大大小小的起义。他们就像闪烁的星辰，布满了历史的天空。这是一首最美的抒情诗，其中的一行写在了雪山之上，草地之中，写遍了万水千山，它有25000里之长，无数的红军战士密密麻麻的脚印，那是多么铿锵的文字，至今读起来还是惊天动地，荡气回肠。诗里行间是峥嵘的岁月，钢铁的信念刺破阴霾，初心始终清澈，一如明亮的月光。漫漫长路，读起来抑扬顿挫，前仆后继，浴血奋战。如此凝重而改天换地，格外酣畅淋漓。读着读着，就传出一串湖南口音的庄严宣告和开国大典的礼炮隆隆。在中国，这是一首最美的抒情诗，因为每一行诗句都浸染着中国之红，它是红船、红旗和闪闪的红星，它是英雄的鲜血，是东方的日出，是炽烈的青春之火，是激情燃烧的年代，是镶嵌在春风里的满树红棉，它是大红的灯笼，回应着每一扇窗口里的梦，它是怒放的红梅，无惧严寒，从容不迫，它是运载火箭升腾的烈焰，灿烂着一个民族的自信，它是紫气东来，云蒸霞蔚，它是绿水青山，姹紫嫣红。是的，在中国，这是一首最美的抒情诗，它以永恒的初心书写，这首诗注定气壮山河， 因为百年沧桑已经见证了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光荣。

0: 我能说，
1: 哎，我会唱，
2: 我能拉琴，
3: 我能逗乐。
0: 长春、
4: 吉林、
5: 四川、
6: 白城、
7: 辽源、
0: 通化、
8: 延边、
9: 通创、
10: 影、
11: 梅河口、
12: 千户、街村，
13: 自得其乐。
0: 哎呀妈呀，老有才
11: 了！哎呀妈呀，老有才了！
14: 社区欢乐游，有才你就来。
15: 每周一到周四，
2: 吉林旅游广播
16: 蓝轩。

欢迎大家此刻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直播节目。在生活中啊，我们经常说唯有热爱才能够结出果实。那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作品的呢，就是我们的戴春发大哥。他呢，自小就特别的热爱评书，退休之后啊，他就经常收听自己喜欢的一些大师级的，像刘兰芳老师这样的艺术家的作品，自己呢也边琢磨边学习。今天呢，他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作品，叫做《彻悟》，我们共同来聆听春发大哥为我们表演的

0: 情书，一起来聆听，我们也把热烈的掌声送给他。
1: 在想当初，大清朝康熙年间，江南姑苏城有位乡绅，姓詹名费，字世隐，家境殷实，衣食无忧，乃当地望族。但膝下无子，到了晚年才得了一女儿，名唤英莲。可叹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在小英莲三岁的这年正月十五元宵节，家人带着英莲关灯，就把英莲给弄丢了。全家人找了月余，也未见着英莲的踪影。甄氏夫妇相思成疾，先后患病。俗话说，福不双至，祸不单行。又过了月余，三月十五的这一天，毗邻的寺庙着火，殃及池鱼，就烧了整整的一条街。甄家就在这条街面之上，万贯家财转眼化成了一片瓦砾，只好寄居在岳丈家里，又受尽了白眼。这甄士隐遭受此番连续打击，早已是心灰意冷，整天是唉声叹气。这一日，甄士隐拖着病体来到街前，散心解闷，正低头叹息，迎面来了一道人。只见他衣衫褴褛，破帽遮颜，跛脚趔趄，是疯疯癫癫，口中是念念有词，唱的是一段黄梅调：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功名忘不了。古来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木料。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金银忘不了。终朝只恨聚无多，等到多时眼必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娇妻忘不了。君生日日说恩情，君死又随人去了。世人都晓神仙好，唯有儿孙忘不了。痴心父母古来多，孝顺儿郎谁见了。这道人唱罢，见那甄士隐听得认真，便哈哈一笑，开口问道：这位先生，看你听得如此仔细，莫非明白其中的道理？这甄士隐经历了家破人亡，又深感了世态炎凉，早已不再是那昏昏噩噩的闲散妇人。听着道人一问，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这位道长，您唱这歌不就是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要好须得了，若不了难以好。说罢，这甄士隐才思泉涌，滔滔不绝，就为这好了歌做了个注释。这注释远比那原文更加的透彻，列位看官听了。陋室空堂当年护满床，衰草那枯杨成为歌舞场，蛛丝那结满雕梁绿纱，今有胡在那蓬窗上。说什么纸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昨日那黄土垄头埋白骨，今宵红绡帐底我鸳鸯。金满箱银满箱，转眼乞丐人皆忘。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训有方保不定，日后做强梁，折高粱谁曾忘，流落在烟花巷。阴险纱帽小，自此锁枷扛。竹林破袄寒，金弦指蟒长。乱哄哄，李芳唱罢我登场，反认他乡做故乡，甚荒唐。到头来都是为他人作嫁衣裳。说罢，这甄士隐是飘然而去。若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0: 我觉得不同的年龄啊，去读《红楼梦》都会有不同的感触哈。那如果我们这个在一定的年龄之后再读《红楼梦》你真的会特别钦佩曹雪芹他的那种为世惊叹的那种才华。同时《红楼梦》的故事呢也真的是在告诫我们哈要使天下荣宁需要了结。就像这个甄士隐听到了一僧一道对他的点拨，告诉他你若听见了好了两字还算你明白，可这世上万般好便是了，了便是好，若不了便不好，若要好须是了。所以我觉得去理解这个呢真的是需要我们经历一些世事才能彻悟哈、啊。所以我觉得很多世事都是浮云，只要你拿出勇气放弃很多浮华，你才能够找到本真的自我，拿出那种百死不悔的精神，才能够建立真正的天下的荣宁和本真的那份初心自己，是吗？好了，说了这么多啊，也特别特别的感谢我们的听众给我们带来的这段评书，也真的是也让我们学会了更多的思考再次感谢我们的戴春发大哥，也期待听到他更多优秀的作品。

完美的车，应该发出什么样动听的声音？急速马力的声浪轰鸣，顶级音响的动感澎湃，完美飘逸的极致操控，还是安全的声音最动听。安全行车，从这个声音开始，系好安全带，安全相伴，一路动听。

0: 喂，你好。
1: 你是杨小丽吧？
0: 你是谁呀？
1: 你在银行上班，一周休息两天，每个月的第一周周末要加班，全天不在家。
0: 你要干嘛呀？
1: 你还有个女儿，刚刚上了小学。
0: 你谁呀？你干嘛？
1: 别以为你换了电话号码就找不到你。
0: 你谁呀？干嘛呀？我要报警了。
1: 哎，别呀，大姐。我是送快递的，等你半个小时了，你也不接电话，赶快下来取你的包裹吧。姐，再提醒你一句，扔垃圾的时候啊，个人信息一定得抹掉。
2: 也许这是一场虚惊，但危险就在你身边，请妥善处理快递包裹，谨防泄露个人信息。
3: 提醒您，当前冒充熟人诈骗。
4: 喂，沈墨鹏是吧？
5: 我们是派出所。
3: 网购及订票诈骗。
6: 立身减肥药立马就见效。
3: 冒充公检法机关，谎称涉及案件等各类诈骗时发生。
7: 人已经被我们控制了，您看是私了还是公了？
8: 别公了，这私了私了。
3: 请不要只靠打电话或网上就贸然按照对方指令给陌生账号汇款，谨防上当受骗。
9: 您好，这里是银行信用卡中心。
10: 哦，对，账号是
11: 6222。
3: 另外，取款客户请保管好自己的财物，防止抢劫案件发生。亲戚朋友们，大爷大妈们，谨防诈骗哟。
12: 你想过你80岁的生活吗？我希望我80岁还能有钱花。
13: 就我最希望的是，我80岁的时候，我还能到处去旅行，然后呢，我还是美美的。
14: 我希望我80岁的时候还能说脱口秀，然后还嘎嘎有魅力，是舞台魅力。我一定要提早规划，我不想人老了钱花没了。我要步履蹒跚的时候，依然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13: 我不要步履蹒跚，我要健康。
12: 距离80岁，你还有多少年？
13: 我还有50年，
15: 我还有40年，
12: 我还有30年。人生忽如寄，提早规划，给未来的自己多一份从容，致我们终将到来的老年生活。

0: 的美好点滴。两部热线也继续开通，马上接通的呢是8581-5669的我们的热心听众。我们来认识一下这位小辉啊、孙小辉姐姐哈。你好，小辉姐。
1: 樊欣老师好。
0: 哎，你好。那今天小辉姐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啊，我今天分享的作品是我的雨巷。
0: 嗯，哎呀，说到雨巷，
1: 是阿福老师的啊、
0: 对，说到雨巷，首先大家想到是戴望舒的《撑着油纸伞》啊，那个雨巷啊。那阿泽老师呢，也是在这个基础上，然后呢，他到江南的时候啊、又自己啊、有很多的感慨，又写了这个作品，是不是？
1: 是的。
0: 嗯，好的。那你在诵读这个作品的时候，自己有哪些感触呢？
1: 啊，我就是觉得生活中有许多美好的东西值得我们去珍惜和追求，尤其是忠贞不渝的爱情更值得我们去赞美和歌颂。
0: 嗯
1: 嗯，反正是感谢了阿福老师写了这么深情的作品，也感谢兰心老师和任静社长给我们老年朋友提供了这么好的机会和平台。
0: 好的，那接下来啊、我们就共同的来聆听小辉姐来推介的这个作品，我们也掌声欢迎。

我的雨乡，作者阿紫。走在古老而悠长的雨巷，来听那如雾如沙的吟唱。那是谁手握横笛居乡满意？是不是我等待了千年的爱人？是不是我梦回了千万次的相遇？其实你的思念早已镌刻在我前世的梦里，所以才会到相思如烟的雨巷来寻觅。我留着前世及腰的长发，穿着前世你送我的紫衣，只是我没有油纸伞，我怕在擦肩而过时，在伞下错过你。你从古色古香的书页中走来，发梢上飘着纷纷扬扬的雨滴，我沿着你期盼的目光走去，在虚虚实实中寻找前世的踪迹。那绿绿的雨点在我身上绽开悠悠的心绪，像我想你而芬芳的记忆。我的心千万次的呼唤你，真的想问你，在莫名地方的莫名的你，是不是还记得那个洒落过一地清愁的女子？是不是还记得我们在这个雨巷曾经有过的相遇？悠长的雨巷，悠长的雨，多少个悠长的梦里，我点一支烛光，沏一壶香茶，听你低吟，风起拈落花，夜来闲听雨。于是我相信前世一定在这个雨巷里走过，那日也一定飘着这样细细的细细的雨。多少次我用心聆听那只雨中的短笛，陈年的相思便在我胸口舞出了六月的天空，六月的雨。我把滴泪的馨香交给残缺的木，好像再一次重温你的气息。听，那只竹笛又在响起，黄昏的燕儿正双双归去，可我日夜思念的人啊，你家在何处？你的脚步又停歇在哪里？走在悠长而寂寥的雨巷，我走得娉婷而美丽，掌心里滴满苦涩的泪和天上的雨。如果我能将泪和雨分离，那么单数想
雅

横笛居香满溢，是不是我等待了千年的爱人？是不是我梦回了千万次的相遇？我知道，如果没有遇到你，每个轮回我都会到五乡来寻你。依旧是及腰的长发，依旧是前世的紫衣，只是不撑有纸伞，我怕擦肩而过时再次错过你。

0: 好，此刻也欢迎大家继续来到节目当中，我们共同的分享我们生活中的美好。马上我们来认识的是打入热线85815668的热心听众大龙啊。大龙哥你好。
1: 南琴老师好。
0: 哎，欢迎。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什么作品啊？
1: 唱一首共筑中国梦。
0: 好的。哎呀，马上到国庆了哈，在歌声中我们也共同去祝福我们伟大的祖国。来，我们也一起来掌声欢迎你闪亮登场。

好，那在歌声中，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啊，也要结束了。在这里呢，兰心感谢大家的分享和收听，也期待着我们明天再相逢。好了，本节目编辑主持兰心，节目初审袁博，复审董华一，终审张小林，感谢各位，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

药剂师啊，他的老伴儿和方老一样啊，患有脑梗，他在老伴儿的用药上就非常谨慎。我之前呢和大家讲过一个乾隆长寿膏的高科技实验，不知道大家还记得不记得啊？就是人为的让小白鼠颅内亚增高，造成脑出血，导致脑细胞大量死亡，然后开始啊用乾隆长寿膏对它进行喂食，并且呢建立健康档案进行观察。现在呢我还记得当时的情形啊，这个老鼠啊刚刚脑出血的时候它是不能动的啊，你想想中风偏瘫了它怎么动。哎，结果发现脑细胞大量坏死的小白鼠啊，经过120个小时之后啊，它开始爬行了。一周以后呢，小白鼠能够主动寻找食物了。用药第48天，经过这个仪器观察，大量坏死的细胞啊已经再生啊，原有的病变的细胞也从干瘪变得饱满，就像那个葡萄干变成了水灵灵的葡萄一样。那么此时呢，小白鼠的行动啊也慢慢的恢复了。这个实验呢因为代表性很强，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啊和听众朋友们讲过，没想到这个老药剂师听完呢就放在心上，他呢申请了少量的乾隆长寿膏，在实验室里面啊，哎，模仿我啊，他找了几个小白鼠做了一模一样的实验啊，看看我说的是不是真的。最后呢发现这结果呀真是相同的，这下老药剂师啊放心了，打算呢给他老伴用了。但是申请的人太多了，到现在还没有拿到药，仍然呢在排队等待当中。大家伙看一看，现在的局势不一样了，过去讲时间就是金钱，现在呢时间就是生命。生物新药2块钱活动快要结束了，您要是在犹犹豫豫啊，那么就是把最后的机会啊拱手让给别人了，兴许啊以后再也体验不到高科技的生物医学了。世界卫生组织说，肽类药物就像一棵参天大树啊，它所结的每一个果实都能获得诺贝尔奖，所以呢

0: 但凡有机会用上泰雷药物的患者，都是站在了科学的肩膀上，都是幸运的。而乾隆长寿膏当中包含了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比单一的泰雷药物啊，价值更高。那么这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包括专门针对心脑血管疾病的溶栓肽、静血肽，以及专门治疗脑中风及后遗症的尿激肽、链激肽、神经修复肽，还有针对糖尿病的胰岛活性肽、消炎除菌的溶菌肽、延缓衰老的抗氧化肽、治疗骨关节疾病的玻璃酸肽、治疗肺部疾病的抗胆碱肽等等，各种肽啊，治各种病，多病同治，万箭齐发。我们最终实现了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效果。这么尖端的高科技药品，2块钱就能用上，而且现在出现了供不应求的现象，这也是很正常的。现在呢，大势已定啊，谁都不能改变这个结果。记住了，这次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啊，就要结束了。大家要抓紧时间进行申请，能够申请上，我为大家高兴；没有申请上的朋友，我向大家伙说声对不起。我呢和有关部门呢也确实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很多客观原因呢，我们都没有办法解决，希望大家伙能够理解，好不好？时间的关系呢，今天呢我就先给大家讲到这儿。接下来呢，咱们稍事休息，稍后我们接听大家打来的热线电话。
1: 为让更多患者了解到尖端治疗方法，用上最有效的生物新药，王老师联合相关部门在全国正式开启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花少钱治大病，2块钱用上乾隆长寿膏，让生物新药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期待您的加入。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
3: 好的，非常感谢王老师的精彩讲解。1克2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解决一身大小疾病。由于包袱资金有限，1克2块钱的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 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2: 温馨提示，生物新药乾隆长寿膏在国家药监局注册，名为乾隆长寿牌健身长春膏，甲类 OTC 国药准字，购买时一定认准乾隆长寿标识，谨防假冒，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好，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您好。
4: 哎，王老师您好。
0: 您可等了半天了，这位朋友，请问您有什么问题啊？你说一说。
4: 啊，我是那个北京大兴大洼村的，我一直这不听您的节目嘛，听说这个2块钱的一克的这机会，我立刻就报了名。现在吧，我已经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感觉挺好。我已经报名，而且用上了。我今天这不打电话的意思吧，就是想让您给亲自指导指导。
0: 好，那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64岁了。这个心脏病已经7年的时间了。
0: 哦，有7年的时间了。
4: 哎，就是老是感觉吧，胸口这儿憋闷，上不来气，再一个吧，就是老是心慌， 心电图。

0: 五靶、彩超、造影都做过，最后吧，确诊是冠心病，而且心跳的时候吧，也跳得挺快的，大夫说是血管已经堵塞了40%了。这以后吧，再严重了，那就应放那个支架。
1: 确实是这样啊，这位朋友，这个冠状动脉血管堵了40%，这是什么呀？是冠心病处于心肌缺血的阶段。那么50%往上啊，到75%之间，这个呢就属于是心绞痛的阶段。如果堵到75%以上，那就是出现了心梗的阶段。那说到那个阶段就非常的严重了。
0: 是啊，另外吧，您看我还是很严重的内便秘，一般情况下吧，我4、5天才解一次，解的时候拉不出来，这后来呢，我还怕这个病再发展，咱们也是买不起贵药，就是用一些药物勉强维持，将来呢，要是放支架的话吧，别人说吧，都说是放过支架以后吧，还会出现这心慌胸闷的感觉。解决不了这个根本问题，没错，即便是放支架，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条件，所以吧，也放不起这个支架呢，就是这样维持着，勉强过着，这种生活呢，确确实实挺无奈的。
1: 是的，这位朋友啊，我听你介绍之后啊，我非常理解您的心情啊。
0: 这不是听您的讲课的时候吧，我也挺激动的。说是一种药物有100多种肽，治病也全面，效果也强大，我就想用。但是吧，那个时候57美金确确实实用不起。听到您这个2块钱一克的体验活动，所以我才能够用上。于是我就报上了名。这不是我现在已经用了半个月的时间了吗？我就赶紧吧，用上3天。我这个便秘就解决了，现在吧，解手的时候不用费那么大的劲儿了，而且解的时候吧，比以前顺畅了，确确实实没有这么痛快过。心脏呢，我也感觉到比以前舒服多了，首先没有像以前那么憋得慌，上不来气，喘气吧也比以前稍微好了一些。另外，晚上吧，睡觉的时候没有那种憋醒的情况了。用的这不时间不长，才半个月，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效果吧，还是挺明显的。另外呢，我就想问问王老师，您说像我这种，堵塞的血管能不能慢慢的通开呀？
1: 好，我呀一直在仔细听您做介绍啊，使用了短短半个月的时间就带非常好的效果。你听我讲，咱们呢坚持使用。我在这个节目当中啊讲到的纤溶肽和降纤肽啊，这是专门用来溶解心血管，包括脑血管当中的油脂斑块和血栓，解决血管啊堵塞问题的。当然，在这个方面真的可以说是具有真功实效啊，绝对呀，不是帮助你们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这个方面我讲过很多次，纤溶肽、降纤肽就像人体的太阳一样，溶栓的过程就像太阳融化冰块一样，很简单，直接就能够啊溶栓，让这个血栓气化，然后排出体外。咱们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这里面的纤溶肽和降纤肽就相当于在你血液当中安装了一台植物净血机，它能够24小时不间断地给你溶栓、降脂、净化血液，目的呢就是确保咱们这个病好了之后啊再也不犯。
0: 啊，对对。
1: 咱们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的肽是人体必备的100多种肽，这是100多种啊！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够快速的修复细胞病变、再生死亡细胞、激活细胞活力，实现100天细胞再生、100天血液干净、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的效果。就像您这个情况，我跟您讲。100天之后，血管血流畅通无阻，保证啊你的心脏病全面康复，再也不犯。而且呀，咱们是让你的心脏

0: 长治久安啊，这是我给大家提供的战胜一体多病老慢病的一条捷径。你现在呢顺利参加上咱们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了，您呢就坚持治疗吧，好不好啊？
1: 哎，好的。那这么一说吧，我心里头就有底儿了，我更有那信心了。那我就接着用，等有好消息之后吧，我再跟您汇报。再次谢谢王老师啊。
0: 别客气，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哎，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生物新药最大的治疗优势就是快，我们乾隆长寿膏将100多种肽类药物精华浓缩在一起，犹如一艘航空母舰，威力之大超乎想象。现如今一克2块钱大家就可以用上，机会太难得了。如果你也想用最低的价格体验最好的新药，欢迎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进行报名。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
0: 您好，这位朋友。
3: 王老师您好。
0: 您好，别客气。您是哪里的朋友先告诉我。
3: 我是河北固城县的。
0: 啊，咱河北的朋友啊，打来电话了啊，有什么需要我帮助你的啊？
3: 我首先得谢谢王老师，把我老伴儿的病啊治得挺好。你们2块钱体验活动，我又给他申请上了。
0: 别客气，别客气啊！哎呀，你们太客气了。这位朋友啊，咱们之所以开办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的体验活动，就是希望这个高科技的医学能够深入咱们老百姓，深入啊群众当中，这是心里话。啊，让他不再是有钱人的专利，让咱们老百姓有个健康幸福的晚年生活。你看一克2块钱，就甭管什么条件，所有的患者他都能用得起，是吧？
3: 是是是，确实是。我今天除了跟你说说老伴儿的情况，还有个着急的事儿想问问你。就是先把老伴儿吧，就先我就先说说老伴儿吧。现在我老伴儿啊，他用着咱这个乾隆长寿膏一个月了。他是去年11月的时候，有一天晚上，他打了2个喷嚏，拿那个纸啊擦鼻涕的功夫，直接就倒地上了，昏迷不醒。我这又是喊又是拽，要过了2-3分钟拉起他来，老伴儿啊清醒过来，直接就给他送到医院。这急诊去了，抢救了一段时间。哎呦，他当时那个嘴啊也歪了，眼睛也斜了，说话也不行了，老想睡觉，左半边这身子那胳膊腿儿啊有知觉也能抬起来，就是特别的费劲。在医院里啊给他治疗了将近1个月，那时候啊才出院。出院以后啊，那嘴也是歪的，眼睛也是斜的，还得慢慢恢复。
0: 我问一下这位朋友，当时啊在出院的时候他自己能不能走？
3: 哎呀，不行不行，我得架着他，他自己走不了，有知觉的那胳膊腿啊也抬不起来，得架着他。
0: 那我再问一下啊，就是他回家之后就瘫痪在床了吧？
3: 可不是嘛，他要下床要上厕所，别人不架着他，他自己也挪不过去，那腿啊拖着，得架着他去。
0: 我听懂了，我听懂了。你看看他这个病啊，过去那些方法根本就不行啊。你看，所以我就一直给他找治病的新方法嘛。
3: 他那个病啊挺重的，过去那些方法根本不行，所以啊我就一直啊给他找治病的新方法， 只要是啊心方法才能有希望嘛。那后来啊，我才了解到乾隆长寿膏，这全是啊最新的治疗方法。像我们这样的老百姓能接触到这么先进的医学，我就感觉特别幸运，我就想给老伴试一试。
0: 好，太好了，我给你点赞，你这个观念还是很先进的，一点都不落后啊，我们就找新的方法，而且您做到了，是不是？
3: 对对对，我就给老伴儿啊用上了。第一天的时候啊，哎呦王老师，我就觉得老伴儿的效果就有了。你看他之前那个血压啊，他那个血压高还不稳定，用了降压药的血压都得150-160，有的时候啊高压都达到170了。哎呀，三天给他用上药之后，再给他测这个血压，那高压145了。哎，我就感觉啊挺神奇。我看老伴儿的血压下来了，我的心里啊就踏实了。他的血压高啊，我就怕他再犯两次，那就更重了。哎呀，他那个血压不稳定，我这心里啊就不踏实。他血压一下来呢，我就觉得心里踏实多了。
0: 好，我明白你的意思，我明白了。
3: 嗯，用了一个月的时候，我看老伴儿的嘴啊，之前啊歪的挺厉害，现在啊歪的不那么邪乎了。你看他那个胳膊腿儿，他说觉得有点劲儿了，架着他在屋子里动一动，能够用上劲儿了，不像过去那么费劲了，脑袋啊也清醒了。那白天啊，他有时候啊眯一会儿，晚上有时候啊睡不着。用了一个月之后，嗯，他白天不睡觉了，晚上啊能正常的睡觉了。
0: 好，不错不错，那应该说这精神头看起来也足了，是不是啊？
3: 对对对，这现在这不是用了一个月了吗？这一个月用下来呀、啊，我看老伴儿进步可大了，现在的血压也正常了，高压120，低压90，看他那个嘴呀、啊、也不斜了，说话、啊、我们也听清楚了，不用我架着他了，在屋子里扶着个墙走一走，动一动，转悠转悠的。
0: 好，很好啊。
3: 嘿，我真的没想到啊，咱这个从细胞上治病的方法能这么好。这科技新药确实不一般。
0: 好好好，哎呀，大家在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啊，都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和您说的一样、就是真没有想到这个生物新药有这么好的效果。我跟你讲，就你老伴这个康复，这都不算什么。我告诉你们啊，我们有一位老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的老教授，91岁了，就因为得脑梗瘫痪在床6年了，结果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我跟您讲已经啊能够下地正常生活了。老教授给我打电话的时候那哭的呀，痛哭流涕呀、啊、就跟您讲的一样，他说的第一句话就是我自己做梦都没想到，他说呀、啊、我都掐我自己大腿呀、啊、这是真的吗？我怎么还能站起来呀、啊，他说呀，我应该是这条命早就没有了的人，怎么还能这样呢？他自己啊发自内心的讲，他说啊，曾经走过太多的弯路，但是还是要相信科学的发展啊。那么咱们说话讲理，为什么乾隆长寿膏对于脑血管疾病的治疗有非凡的功效啊？实质上各位一定要记住，我再次告诉大家，因为我们实现了三大突破，乾隆长寿膏实现了净血、溶栓、修复细胞、再生神经三效合一。首先我们讲到在净血方面啊，就是通过乾隆长寿膏啊，使患者的血液、血管干净与通透。靠什么呢？咱们乾隆长寿膏不仅含有目前临床上溶栓效果最好的三大肽，分别是尿激肽、链激肽、纤溶肽，同时呢还含有啊多种血液净血肽。那么溶栓能起到什么效果呢？能够清除血液当中的大小血栓，特别是那些顽固的坏死的血栓，通过乾隆长寿膏都能够啊溶解清除。这个过程就像洗涤剂刷碗啊溶解油脂一样，就是能够啊让各种血栓斑块完全气化，化有形于无形，而且能够排出体外。还有就是多种啊净血肽，像一台24小时的洗血机一样， 监控着血液。

0: 要的脑蛋白肽，在国外被称之为是神经的医生。可以说这些肽进入我们脑组织之后，能够快速增殖出大量的新生神经细胞体，通过催化神经恢复神经的传导功能，让我们大脑的命令能够正常传递出去。所以说对于中风患者后遗症的解决，包括什么语言障碍、肢体障碍、运动障碍、感觉认知障碍都能够得到解决。所以说咱们为什么能够取得很好的疗效啊，这是世界一流的生物新药啊，真的。我说句实实在在的话，不用的话真的是很多患者的遗憾。你看你老伴用了之后多好啊，确实效果特别好啊。啊，
1: 是是是，哎，王老师，我老伴儿没得病之前啊，我给人家家里做保姆，帮着伺候一个老太太。那家老太太啊都80多岁了，一家人啊都对我挺好的。为啥说老伴儿得了这病我没给他用老方法呢？这老太太啊也是脑梗，比我老伴儿还重呢，几十年了，用了很多方法都不管用。二次复发后说话也说不了了，躺在床上翻身也翻不了，大小便啊都是我照顾。老伴儿得了病之后啊，我就给他选了这个新方法，用咱这个乾隆长寿膏给他治好了。这会儿啊我就推荐给这个老太太了。你说老太太都这么重的病，80多岁了，她用咱这个乾隆长寿膏行不行啊？
0: 完全可以啊。这位老姐姐，我在这告诉你啊，咱们这个乾隆长寿膏不怕患者得病多，不怕患者得病重啊。你刚才讲的这个情况完全可以通过乾隆长寿膏来实现疾病的康复啊。而且啊，咱们老伴儿啊已经通过使用收到了非常好的效果，在治疗方面绝对没有任何的问题。只要迈出这一步，我们将会收获无与伦比的功效。
1: 是是是，那我赶紧要把这个好消息啊告诉老太太家去。谢谢你了，王老师。
0: 别客气别客气，我们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参与。
1: 哎，好的好的，再见王老师。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啊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好的，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王老师好。
0: 哎，你好，你好。您有什么问题呀、啊？
3: 王老师，我是辽宁营口的一个听众。你们这个乾隆长寿膏吧，我还没用呢。不过我听着吧，这是个新的方法，生物新药啊，和中药西药都不一样。所以呢，我就想让您给我看看，像我这种情况用这个乾隆长寿膏行不行？
0: 啊，好，你找我看病、
3: 嗯、
0: 啊，没问题啊。你这样、
3: 嗯，
0: 咱们闲言少叙，你得的什么病？你跟我做个介绍，先告诉我今年多大年纪了？
3: 好好好，王老师，我今年53了。哎呀，我这个胃病啊，哎呀，就是困扰我好多年了。啊，我是在做这个胃镜检查出来的，这个是浅表性胃炎，完了胃黏膜吧充血，那时候吧就是老吐酸水啊，完了老烧心，之后又过了3年吧，我又去检查了，完了又说我是浅表性胃炎，还有3-4处就叫小片状的那个糜烂，就是有直径0.2厘米左右那么大的活检两处，胃窦小弯处还萎缩。肠化呀，异型增生啊，就是轻到中度，免疫组化的这个显示也不好。完了，这不嘛，今年呢，我又去复查了一下，又做了检查，因为这几年始终吃药啊，也不管用。

0: 还老是反复呢。完了吧，检查结果就是浅表性胃炎，就是胃黏膜充血，胃还有就是四处陈旧性的出血，就是胃体吧还看能看着就叫什么点状的红斑，病理吧又活检了三处，就是到幽门根闪那一处吧是轻度的萎缩，还轻度的肠化，胃角吧就是切的这个切剂的那个地方叫0.3厘米轻度萎缩，轻度肠化，胃窦还有一块重度萎缩，就是重度肠化，轻度异型增生。哎呀，其他的吧还都正常。
1: 哎呀，您刚才做了非常详细的介绍啊，我听了之后我告诉你，你这个病情是很严重的啊。我首先要跟你讲，如果这种情况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治疗，不光会出现病情加重，带来更大的痛苦，甚至于啊会带来癌变的风险。那么我想问一下，就这个情况你是怎么治疗的，你做个介绍。
0: 那个当时吧检查出来之后，我就用了这个 HP 杀菌治疗，这个期间呢我就吃胃康宁，吃雷尼替丁，但是吧我就感觉不舒服的时候才吃，要是特别饿的时候吧这个胃就疼。就是后来有5个月我在健身房嘛就喝那个增肌粉，平均1个月一桶，哎呀那1个月就长了10斤呢。完了我就听说那里边好像有激素，但是后来吧这胃还是疼啊，哎呀这一疼啊我就不知道就是跟着增肌粉有没有关系。完等到后期吧，就是瑞巴泰特和胃复春我都一直在吃，还有这个安利纽崔莱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B 族也都跟着吃着一起吃着呢。但是这些年嘛就是这个胃呀、反正就是没消停过。老师再一个就是啊，去年吧我又牙疼了，又拔了一颗牙，拔完之后吧打点滴消炎那几天那也没啥胃口啊，就没咋吃东西，哎呀这胃疼的就更严重了，而且呢还有腹泻，还有肚子疼，肝区这一块呢也跟着疼，就感觉这浑身吧就还没有劲儿，精神状态呢也不好，我就觉得肯定就是哎呀就老感觉的累呀，眼睛都不愿意睁，就闭着眼睛得劲儿，就眼睛也不愿意睁，眼皮也抬不起来。再有一个呢就是最近这1个月吧这个胃呀我一直难受，就老感觉的这个肝和胆呢就是这个腹部这块老是疼，就是现在说实话吃啥药都不管事儿，还难受。所以呢我也给电台呀很多讲座的老师啊打过电话咨询过，但是都不行。您这个乾隆长寿膏我也是听别人说过，说都见效都挺好的，完了因为它不刺激胃嘛，所以我就寻思你看我这个情况是不是用这个乾隆长寿膏行，所以打电话就麻烦您给我看看，像我这种情况用这乾隆长寿膏可不可以。另外呢就是老师我这个血压也高，我高压吧就是140跑平趟，要是有时候情绪再波动点就能整到150去，完低压还高呢，低压110，我呢还有动脉硬化，就偶尔就脑袋就忽悠一下子，完了这个手麻就是经常事儿，就是一整半夜睡觉手麻都给我麻醒了。你说这样事的我能不能一起都给他治好了呢王老师？
1: 好的好的，您做介绍的时候啊我一直在侧耳倾听啊，你讲的很详细，也就是说您的情况我基本都了解了。那么第一呢我想跟你说，你喝的那个增肌粉里面啊它是含有激素的啊，因此就导致你1个月体重增加了10斤，这叫什么叫向心性的肥胖啊。针对这些方面大家一定要注意啊，不要随便乱用。第二呢你现在这个情况生活当中需要注意什么，我先告诉你，一定要听好，不要喝酒，特别是烈性酒，也就是高度白酒，还有浓茶浓咖啡也不能喝啊，这是真的很重要的啊。再有呢就是天冷啊一定要注意保暖啊，这一点也很重要。另外您刚才啊说到这个胃窦充血，这是胃黏膜炎性病变的表现，为什么总吐酸水啊这也和胃炎呢有直接的关系。你刚才呢也介绍了前

0: 表性胃炎，再往下发展那就是糜烂性胃炎，再往下发展那就是胃溃疡，就是这个过程。另外呢，你还有高血压以及动脉硬化，属于一体多病。那么在这儿呢，我非常负责的告诉您，所有这些病通过使用乾隆长寿膏都可以治。而且我在这儿非常负责的讲，我们在治病的时候不是帮助你简单的缓解临床症状，而是从发病的根本原因入手进行有效的治疗。乾隆长寿膏当中含有100多种生物活性多肽啊，其中在这个方面最主要的一定要记住，就是我们谈到的溶菌肽，它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啊？啊，你包括你患有的胃炎，实质上就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幽门螺旋杆菌，这种菌通过使用我们的溶菌肽就可以全面的消除杀灭。我这么讲你能听明白吧？
1: 能听明白。
0: 哎，什么意思啊？就是把它彻底杀灭，这是很重要的。幽门螺旋杆菌是造成胃炎、胃病甚至胃癌出现的重要因素，而且在这个时候我跟你说，咱们这个啊溶菌肽就像侦探一样，我给你打个比方，它能够快速的识别体内的不法分子，而且它在溶菌的过程当中采取的手段和方式是足以包围、瓦解、带走，最主要的是能够破坏这个菌群的 RNA， 使它们不能够再复制。幽门螺旋杆菌在使用了乾隆长寿膏之后，最多在体内啊存活12个小时，咱们很快就会见到明显的效果。另外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含有的胃蛋白肽，它能够啊促使食物进行消化，能够全面恢复胃的功能。所以说通过使用之后，特别是像您这样胃黏膜受到损伤的，胃蛋白肽补充之后，能够快速提升胃的动力，解决胃痛、胃酸、反酸水、恶心这些情况，改善胃的消化排空功能，对胃黏膜呢有非常好的促进修复的作用，快速消除各种不适的症状啊，见效可以说非常快。另外呢，我还要特别提示您，使用乾隆长寿膏，我们第一个受益的器官呢就是胃肠消化系统，它是最先接触到乾隆长寿膏的，只要2到3个小时之后效果就非常的明显，这是到目前为止临床上治疗胃病的一个最新的方法和思路。听好了这位朋友，你只有这么治补肽，你才能够获得健康啊。
1: 哎呀，老师您这么一说，我这心里头就太有底儿了，那就也太好了吧。啊，那我跟你讲，那一颗2块钱现在能享受到这些待遇了吗？
0: 你听我跟你说啊，现在这个生物新药2块钱体验活动快要结束了，你抓紧时间申请落实好不好？
1: 好好好，王老师，那我就赶紧去打电话订购去，那赶上这个活动了，现在用上多合适啊，完还能治病。
0: 嗯，好的，那你就抓紧报名，我们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嗯，感谢王老师，谢谢您，再见。
2: 以下是广告时间。乾隆长寿膏是国药准字号治疗型药品，同时也是甲类 OTC 药品，不用医生开处方的安全用药，针对治疗高血压、心脏病、脑梗中风后遗症、糖尿病及其并发症、风湿骨病、老慢支气管炎等呼吸系统疾病、慢性胃炎、胃溃疡等肠胃方面疾病，还有失眠多梦、神经衰弱等多种慢性疾病有着治疗的效果。纯中药制剂，高科技提取，对人体安全没有任何毒副作用。乾隆长寿膏活细胞、补细胞、再生细胞，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医生指导下使用。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我们能听得出来啊，大家呢都是发自肺腑的感谢王老师，因为王老师啊不仅把乾隆长寿膏带了回来，让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有机会接触到生物新药，不再陷入过去传统的治疗而走投无路了。更重要的是，王老师为大家争取到了1克2块钱的用药福利，真正让我们这些普普通通的患者朋友都有了追求健康的权利，都有了用好药的机会。希望大家不要辜负王老师为我们付出的辛苦和努力，早一天用上生物新药，早一天收获健康。如果有任何的健康问题，欢迎随时拨打400-152-5755 400-152-5755 400-152-5755

0: 7555。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听友。您好，这位朋友。
1: 你好啊，王老师。
2: 您好，您好，您是什么情况啊？
1: 我没啥特别的，我今天呢这么强呢，哎呀，我的糖尿病啊，好的挺快的，我今天打电话就是想谢谢你。再一个呢是家里药也不多了，你看2块钱贴那个活动呢都快结束了。趁着我们河南濮阳这边呢还有名额，一会儿了我就赶紧申请名额。
2: 哦，是这样，好好好。你介绍一下你这个糖尿病得了多少年了啊？
1: 我这糖尿病啊算起来都15年了。体质高，人体人也胖。你说我这个157的身高135斤。左右麻有凉还疼，时不时的抽筋。做平房的时候啊，这个眼线就发亮发白。皮肤就像这个老鼠皮一样，脚是往地下呀走的发展，哎呀，眼线都变成了棕红色，都变色了。现在在医院打了这个扩张血管营养神经的药，哎呀，这个效果也不是很好。后来呢，在医院做了个超声，哎呀，感觉挺严重的。我说我记得是双下之中的硬化伴有这个斑块，我就怕结石啊，确实挺严重。这么多年的糖尿病，以及这个血糖方面的问题，哎呀，是不是都吃降糖药打胰岛素？
2: 哦，你是一开始啊吃降糖药，啊，后来又打胰岛素了，而且是打的越来越多，对不对啊？
1: 是是是啊，哎呀，给我抽的啊。我说呀，这要是治不好，成了废人可咋办？我这心里就害怕呀。哎呀，这个女人呢就着急啊，到处打听方法呀，就在这个网上查，都查到泰利药是全球最好的治病方法，一直留意这个泰利药物。哎呀，我来女儿开车的时候，就听你讲那个乾隆长寿膏，我100种菜都用特别大。哎呀，孩子呀、给我申请了，效果真的是太好了呀，太快了。
2: 啊，那老哥哥，你说说，用了之后的效果怎么样？
1: 好好，我用了7天呢，就感觉这个灼热不亮了，血糖呀往下来了。你看半个月的时候吧，血糖基本就稳定了。餐前呢是5点多，餐后啊是7点多，基本就正常了。
2: 好好好，非常好。
1: 现在你看一个周期马上就完，变化真的是太大了。我就到医院查了一次，血脂特别好，甘油三酯是2.2，胆固醇是4.22，还有这个高密度脂蛋白是1.44，低密度脂蛋白是2.15。
2: 哎呀，太好了，不错呀啊！
1: 哎呀，是啊，这么多年呢都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哎呀，那多好啊，这指标啊说明一切，是不是啊？另外你看下肢动脉斑块都没有了，医生说原来比赛的地方都正常了。我听着呀特别高兴，是王老师救了我的，抱住了我的腿呀。
2: 哎呀，我跟你讲啊，这很正常啊。只要是糖尿病的患者，不管什么样的并发症，用上乾隆长寿膏之后，都可以使血糖平稳下降，同时呢，并发症得以康复。刚才你介绍的这些指标啊，都很好，很正常，该低的低，该高的高，多好啊，你看看。那么实质讲到这儿啊，我说一说糖尿病的治疗啊，我三言两语这么一讲，大家就都能够听清楚了啊！我说句大实话，降糖药也好，胰岛素也好，对糖尿病啊没有实质上的治疗。咱们一定要记住，它们有什么作用啊？不是没有作用，它们能够使血糖的数值降下来，能够把血糖数值掩盖住。实质上，你们糖尿病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胰岛功能没有恢复，用降糖药。胰岛素就是终身用药，

0: 当然呢，血糖控制的再好，并发症啊，该来还来，最后的结局就是致残致死。那么这种治病方法肯定是不行的。那么选择了乾隆长寿膏，我们是怎么治病的？第一呢，使胰岛细胞得以修复，让我们能够正常分泌胰岛素，就算血糖再高也会恢复正常。第二呢，咱们乾隆长寿膏啊，不仅仅修复胰岛细胞，同样五脏六腑各个器官的细胞都会修复，并发症就会逐渐的消失。那么所带来的结果是什么？糖尿病患者眼睛明亮了，心脏不憋闷了，不气短了，心绞痛消失了，啊，皮肤瘙痒没有了，包括像你这个糖尿病足等等问题，咱们都解决了，肾脏功能恢复了。啊，脑血管后遗症全面康复了。
1: 对对呀，王老师，你看我用的这么好，这次需要申请多少钱那个乾隆长寿膏啊？这次一定把它弄准一点，大病快速治得利利索索。
0: 好，你听我讲啊，在这方面呢，我说过很多次，一定要记住，就是100天咱们血液净化，100天细胞更新，10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你呀、啊，就按照标准来用就可以了。
1: 哎，我知道，知道。
0: 好，好，好，这个时间呢非常宝贵啊，我们就说到这儿，再见了，这位朋友。
1: 好的，谢谢王老师，我们再见。
2: 好的，再见，这位听众朋友。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我们就接到这里了。再次提醒大家，乾隆长寿膏一克2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维持不了多久，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慢性患者朋友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名额。场外报名电话是400-152-5755，400-152-5755，400-152-5755。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就这种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2: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聚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1: 2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4S店不是骗钱吗？
2: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3: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2: 好，北京时间的15点01分，各位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是吉林旅游广播为您带来的大卫砍车，我是大卫，欢迎大家来收听我们今天节目啊。大卫今天一个人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有任何新车问题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给大卫留言吧，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这个账号啊，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账号，我今天只开了这个抖音直播，然后给我留言就行了，没关注的朋友们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感谢大家支持啊。先跟大家说一个车型吧，昨天其实上了很多车型啊，吉利的也好啊，包括理想的也好啊，包括比亚迪的这个方程豹啊，其实上了很多车。昨天呢，我是去参加了比亚迪的方程豹 S 的一个上市发布会啊，包括理想的 i9 昨天其实也上市了，其实大家对它的关注度都很高啊。这么讲吧，就方程豹 S 呢，在上周的时候，其实我们在节目当中提过这个车，基本上定位呢就是小米苏七、特斯拉 Model 3，是不是这个级别的这样一个车型，就2来万呗，年轻人很喜欢，这需要一定的操控感，比较在意颜值的一些听众朋友可以重点关注这个车。那昨天晚上公布价格之后是189,900，我在这个前天的时候上节目的时候我说199,900，对吧，比我预估的价格还低了10,000块钱，有点出乎意料之外，所以说这个价格来讲性价比非常高，因为它其实纯电续航还是很长的，你要买四驱版本的话可能700多800公里，你要买这个后驱版本的话干到900公里了，而且支持豪华闪充，全系支持豪华闪充，知道吧，还有2厢3厢供你选择，再有一点呢，它的云辇 A 和云辇 C 系统是不加价任意选择的，知道吗？这啥意思呢？其实比亚迪的云辇 A 相对来讲就属于城市型的这样一个底盘调教系统。那么他说白了就是说啥呢？他说我追求城市的舒适度，追求这个不能叫燃油了，就是这个整体的这个性价比这块要更突出，对吧？那还有一点是哪儿呢？还有就是云辇 C， 它相对来讲整体的调教更激进，还有就是它用了一个电磁悬挂。对吧，它电磁悬挂相对来讲的话确实是过一些这个侧倾路面啊，包括急转弯啦，包括速度相对来讲比较快的时候啊，对整个底盘相对来讲调教的要更突出，然后呢整体的这个开起来驾驶感受要更突出一点，运动化运动感要更强一点啊。那我觉得这一点就是，如果说你真是年轻人小伙的话，真的在意整体的驾驶感受的话，必须选云辇 C 啊，是不是啊，你这玩意还不用交钱，还不用花钱额外的交钱，性价比就非常高啊。所以这个车可玩性啊，包括整体的性价比啊，是非常非常突出的，所以我原来我们觉得可能

长城豹，如果再上一个子品牌的话，可能还是做 SUV 啊。现在来看，你看不是啊，这是成都车展亮相了之后，真的就上市了，还挺快啊。那现在来讲的话，189,900，那么对比小米的速七230,000，现在来看性价比不是一般的高啊。但是整体的外观设计，我说实话，我觉得还是小米速七更胜一筹，真的更胜一筹啊。当然每个人审美标准不一样啊，但整体产品定位确实是跟小米速七和特斯拉的 Model Y 这个级别车型是一样的。当然我看完这个车之后呢，我又想起了比亚迪的另外一个车型，就是海豹08，对不对？很多人也可能也关注这个车型了。你说海豹08夸干200,000，对吧？它呢189,900，那你说那这海豹08该咋卖呢？当然海豹08相对来讲整体定位要倾向于家用了，是不是啊？没有那么激进，没有那么运动化啊。但是确实它吸引的还是很多年轻人呢。那真正纯家用的话，说实话可能很多人会看大汉了，对不对？大汉因为它整个空间轴距更长一点，空间尺寸配置要更好一点。但这个车型来讲也非常长了，也5米左右啊，2米9以上的一个轴距水平了。所以空间表现还是不错的，头部空间我觉得一般啊。但整体的座椅舒适度啊还是很好的，而且它做了很多一些定制化的一些设计，很符合年轻人的一个审美吧。啊，大家感兴趣的朋友可以重点关注一下方程 S， 人家不叫方程豹 S， 叫方程 S， 分两厢版和三厢版啊。其实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你说200,000新能源车轿车，对不对？你同样一款车型，既有两厢版，也有三厢版的，好像没有。据我了解好像应该是没有，对不对？要么就做两厢，要么我就做三厢。那么两厢三厢都有的好像方程 S 是头一款，是不是啊？大家可以关注，我看现在很多4S店基本都有车了啊。现在呢也是有很多权益的，包括这个免费充电，是吧？兆瓦闪充的免费充电，我看好像加了半年，一年半，对吧？那这一年半，你要说真的跑公里数大的话，这一年半值点钱呢，是不是合适啊？来吧，给大家解答这个新车问题啊！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在抖音上搜索"大威侃车"就行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21年的速腾13万公里了，卖40,000多块钱，换 BQ 30怎么样？怕以后速腾更掉价。那速腾更掉价是必然的，但是呢，这么说吧，10来万块钱的燃油车，速腾算是保值率最好的了，保值率非常强啊，非常能打。但是呢，你要说真是21年速腾已经开5年了，如果说想换一个车倒是也可以，因为现在确实合适。但是我如果说让我讲的话，我劝你就别换了，这车再开2年，对不对？因为开2年的话，其实这个车你就再赔钱再贬值能贬哪去，现在都已经40,000多块钱了，这是其一。其二来讲，就这么说吧，就是速腾的整体的稳定性耐用度是不错的，没啥毛病，对不对？你再开2年，其实这车你就正常保养，换次变速箱，要做次大保养。你这车我估计现在没做大保养的吧，你做次大保养，把全车油液换一换，这车也不带有啥毛病的，花不了几个钱。我觉得这样是过日子的选择啊。BQ30 呢，我说实话，其实换完它之后吧，你会觉得可能科技感要更强一点，整体的配置要提升一些。但是 BQ30 来讲的话，咱这么讲，就你如果纯家庭代步用车的话，我认为还没有速腾实用性强呢，对不对？你上 BQ30 那个E版吗？就是那个混动版本吗？那混动版本也10,000呢，犯不犯得上啊？你再加5万块钱，加6万块钱，我觉得犯不上啊，对吧？要我买 BQ30 的话，车没问题，但是我不会上混动版本，我直接就上那个燃油版就完了呗。燃油版69,900，7万块钱，多便宜！你要有点补贴，这那的，你7万都用不上，都落地了，这性价比是最高的。因为咱就说句实在话，你就经常在市区代步的话，一年也就1万多公里，一年1万多公里的话，你整个混动的，你整个这玩意儿，它能省几个钱呢？省不了几个钱，买保险还贵，买车的时候还贵。对不对？啥啥都贵，犯不上，你就莫不如整个燃油版了。真的，燃油版没那么费油，这部小车在市区开的话就90%左右，这还可以，它不像 BQ40 油耗那么高，所以你没有必要上混动的，除非你公里数特别大。我一年干2万多，甚至3万公里往上，你整一个混动的是合宜的，是合适的啊。还有一点啊，你要关注一个事儿，就这车我开几年，其实你如果再开5年的话 ，BQ30 没问题。但如果说你再开5年、6年以上长期持有的话，我告诉你啊，混动版本的将来肯定是没有燃油版那么皮实抗造的。啊，一旦有毛病的话，修车成本肯定是高的啊。我更倾向于让你看看 BQ30 的燃油版，好吧？啊，谢瑶子啊，新朋友想问一下，海狮05 EV， 还有就是广汽埃安的 i60 520公里续航的宁德时代激光版啊，选哪个？为什么啊？这么说吧啊，我不知道你买这两个车干嘛啊？很多人买这两个车可能要做网约车，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么一个情况啊？埃安的 i60 来讲的话呢，确实是市面上呢，特别是广东、广西一带保有量也很高，很多人买这个车都是当网约车来用了，因为大家觉得比较便宜嘛，性价比比较高，对不对？然后呢，其实500来公里续航的话，其实也够用啊。但是我觉得你要看跟谁比，
对不对？如果说你要跟海狮零五比的话，不突出。

为啥呢？因为海狮05续航它俩倒差不多，区别不是很大，对吧？但是海狮05新款的 EV 版本是支持照挖闪充的，对吧？家用啊，你家用咱就这么讲，就陕西一带的话，其实冬天对它续航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对吧？你在市区开，你家庭自己有充电桩，自己充电无所谓。但是你说我一年能不出趟远门吗？对不对？我过年也好啊，五一十一也好啊，我出远门跑个长途，那照挖闪充十分钟充满了，对不对？没有任何这个充电的这个焦虑，你 i60 能做到吗？对不对？你那平台几百伏啊，对不对？你跟海狮05那800伏完全两个性质了。所以我个人认为吧，这两个车如果说咱别，反正我个人认为海狮05的整体外观内置设计远远高于广汽埃安的 i60 啊。但是这个就是每个人审美标准不一样了啊。但我觉得如果他俩真的是以家庭用车为主的话，真的不是图便宜图上网约车的话，你还是看看海狮05的 EV。知道吧，真的是值得看。这个车整体来讲还是不错的，性价比各个方面还是挺突出的。但是你说你现在要是等它降价，我认为困难点。但如果说你是像咱长春一样，我不知道你陕西啥情况啊，你像我们长春的话，现在也有省补，也有市补，还能叠加，这车买合适透了，知道吧？你但是你 EV 版本现在好像05 06好像 EV 版本的话都没有现车，应该是都没有现车，你要是买的话就得抓紧，车没问题啊，车还是可以的啊。我们这位豆芽想让我们说说小米的 N90 啊，你买哪个啊 ？Pro 还是 Max 啊？啊，29万9千9的，还是26万9千9？我个人认为啊，如果说你不是说把这个车当做床车，长途自驾游的话，对不对？你的帐篷可能一年都打不开一次两次的，你就老实的省3万块钱上26万9千9得了，那玩意儿够用了，是吧？上 Pro 啊，上 Pro 是吧 ？Pro 性价比就26万999那个性价比，我认为还是比较高的。这么说吧，你去开一开这个车去。上周末的时候我去开了一下子，给我的感受啊，底盘调教相当一般，知道吗？就是我开这个车，我个人觉得驾驶感受一般化。就你看它四驱版本，它四驱的，我特地看了一下它的底盘，后电驱非常小。然后它还是个前驱设计，很多人问我说为什么 N70 和 N90 它为什么做了这么一个前驱的设计，因为很多这种纯电的或者增程混动的这种 SUV 它都做后驱设计，为什么它小米做了一个前驱设计？我个人理解啊，我觉得它主要是为了追求整个地板平嘛，对不对？地板做平不说，后备箱也得平，对吧？后备箱空间还得大，然后呢，你把那个第二排夸夸五座版本，它要放倒的话，它能完全做平。如果说你做一个大电机，如果说你把电机把那个 1.5T 那个增程器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做个后驱版本，对不对？对吧？我觉得就很难做到了，真的很难做到了。所以我觉得它是主要是为了牺牲空间，为了要空间，牺牲了一定的操控感。啊，确实是差这方面要差点意思，但是这车怎么样呢？我个人认为还可以，知道吧？真的还可以。颜值呢，这个东西就每个人审美标准不一样了啊。我瞅着不太好看，我不太喜欢这种外观哦。但是你要是车本身来讲的话，我觉得还够用。包括整体的内饰做工，我真的看了一下这两个N90、N70的整个内饰的做工，我真觉得比早期的时候，当时小米上苏7的时候，是吧？我觉得要强，细节处理方面要强一些啊。价格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也不是很高，相对来讲是比较公道的这么一个价格啊，可以考虑，真的可以考虑。那我不知道现在订单啥情况，你问问销售兄弟。啊，你问问销售，你说基本上订这个车的会订 Pro 多还是 Max 多？我觉得整 Max 没意义吧，对不对？你看，包括你看那个鸿蒙智行也要出这么一个玩意儿 ，V8 也要整这么一个东西，带个那个置顶那个帐篷，你说那玩意儿啥用啊？用几回呀？啊，多3万块钱是不是？再有一点，咱就说句到家的话，你说这玩意儿又给你做什么地板加热？又给你做整个那个天窗顶上那个帐篷底下那个加热，是不是？然后给你做了很多空调出门口，很多一些电子的配置越来越多。就你现在这玩意儿用的肯定很得劲的，对吧？你用的肯定得挺好一件事儿。你说再过3年呢？你再过5年呢？啊，你明白我啥意思吧？就是你年到长了之后，这些电子配置的东西这么老多，你将来毛病故障率肯定是要更高的，那毋庸置疑的，对不对？就所以说，我觉得，老实的整一个低配版本的26万9千9的就得了啊，这整它就得了，可以看看，可以看看啊。但是确实现在来看的话，其实同级别竞品车型也是相当多啊，真的相当多啊。这位听众让我们说一下腾势 D9 和高山8啊，腾势 D9 现在新款就是支持照挖闪充的太贵了，真的太贵了。高山8呢，你现在更不能买了，你要等新款，对吧？那9月10几。

以后14不15号不是预售了吗？但预售它没公布价格啊。我估计应该会跟现在的现款车型309800价格差不多，应该是差不多的。但腾势 D9 呢，现在新款上了之后呢，因为这是赵华闪充的这个版本呢，它现在价格定的略高，我觉得性价比就一般化啊。舒适度方面，腾势 D9 有优势，就是你看你开也好，坐也好，这两个车你感受一下子，腾势 D9 的舒适度相对来讲占优，但是整体的驾驶感受，特别是啥呢？特别是这个车没电了之后，知道吧？如果这个车没电了之后，你看它俩同样是 1.5T 的啊，但它变速箱不一样，对不对？高山八用了个四档的 DHT 变速箱，那你看高山八它就有优势。它真的整体的换挡逻辑要更快一点，还有一点在哪儿呢？它没有那么费油啊，你也不会觉得动力衰减那么严重，噪音那么大，它就没有啊。所以我个人认为高山八这方面有一定优势啊，还是有优势的。但是如果说你腾势 D9 跟高山八一样的价格的话啊，那我觉得腾势 D9 可能更占优势，因为毕竟买 MPV 来讲的话，咱们追求的是啥呀？还是追求舒适度嘛，是不是？但是现在腾势 D9 太贵了，我觉得放不上。要我的话，如果高山八现在就30来万的话，我重点看高山八啊。但是腾势 D9 现在是有老款，很多人如果说哎，对配置要求或者对支架要求没有那么高，对不对？我也不要什么第二代倒步电池、兆华闪充，那我可能上老款，老款便宜，很多地儿都干到28万了，那性价比确实还是很高的啊。小水说蓝都知音的后驱华为智驾咋样？能不能简单讲两句啊？家用可以啊。蓝都知音来讲的话，这么说吧，智驾呢，就是你得买顶配了，买高配的了，对不对？那么高配来讲的话，确实用了华为的智驾，这方面它有优势，但是你千万就是不要拿蓝都知音跟华为的问界 M9 的智驾去比较，知道吧？首先第一点，硬件就区别大了，那激光雷达就差好几个呢，对不对？硬件方面有区别，还有一点呢，就是它芯片不一样。那所以说我们实测它的智驾水平的话，说实话啊，能达到问界 M6 的水平吧，也就这样吧，啊，也就这么一个水平吧。还有一点呢，现在蓝图知音，这么说吧，现在我们长春买这个车的车主比较少，真的比较少。我们曾经有两个听众给我们反馈，开了这个车之后呢，就是有异响的地儿啊。其实现在来看也是蓝图比较大的一个通病吧，包括蓝图梦想家卖的最好的梦想家，现在来看也是异响的有啊，其他倒没啥大毛病，整体稳定性可靠性还可以。但是我是觉得这个车价格不便宜啊，它整体定位来讲的话，就是三口之家用的这么一个车，空间尺寸不是很大啊，但是这个价格真的不便宜，跟同级别车型比的话没有太大的价格优势。但相中的话，颜值相对来讲还可以，可以看看啊。稳定性耐用度我认为没有问题，是可以考虑的啊。我们这个听众让我们说一下卡罗拉的锐放跟方兰达该怎么选择，油的还是双擎的啊？你一年能干多少万公里，对不对？你一年能干3万公里以上，一定要上双擎啊，对不对？你要说卡罗拉来讲的话呢，锐放啊，卡罗拉锐放来讲的话呢，这么说吧，如果说双擎的话，真省油，4-5升油耗，真的是省油。但如果说你一年就1万多公里的话，那我觉得就是燃油版也可以，燃油版因为更便宜嘛，是不是啊？方兰达现在买的少一点，锐放呢可能相对来讲要多一点，但它俩其实就是一个玩意儿嘛，对不对？看你想要啥吧。油和双擎来讲，我觉得你就考虑公里数多少吧。1万多公里的话，我建议上燃油版，真的上燃油版啊，将来乱七八糟罗乱事也少点，其实买保险的时候也比它要便宜一些，对吧？因为你其实这个车燃油版的也不费油啊，你燃油版的6-7升油耗，是不是？它本来它不是像德系车，可能燃油版嘎嘎费油，你整个燃油版的，是吧？我觉得公里数少的话，你就整燃油版得了。这个车就是说实话啊，就是跟毛坯房一样，就是配置啊、颜值啊，就是很一般了，对吧？但是确实稳定性、耐用度非常好，没毛病，能开得住，这方面绝对是有优势的啊。来吧，我们休息一下，进的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大家有啥问题给我们留言啊？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啊！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100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颗。
1: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大家有啥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大卫留言，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就可以了啊。没关注的朋友们，拜托大家给我们点点关注，给我们点点红心啊，感谢大家支持啊。来，接着关注大家的留言吧啊，我们平台上一位听众朋友想问一下，汉兰达的双擎两驱的好不好啊，陈先生。两驱的呢，你这么讲吧，就是你看你什么场景开这个车，对吧？就是我觉得如果说纯市区代步的话，你也不可能说出去钓个鱼啊，走一些烂道的话，我觉得就买两驱就行了，都没有必要上四驱的。就你看这个车它是个前驱车，第一点。第二点来讲的话呢，车自重并不是很沉，对不对？我认为市区纯代步的话，包括偶尔出远门跑长途的话都够用了。但如果说你是纯农村用车，那真是冬天那家入冬之后没人清雪，那路面上一整一层冰那种的，对吧？你老实整个四驱吧，啊，哪怕是城市四驱，老百姓讲这傻瓜四驱，试试四驱，有比没有强，差了10000来块钱，对不对？上个四驱得了啊！现在这车真便宜啊！你买2.5的双擎的话贵点，2.5双擎的话现在，比 2.0T 贵个20000多块钱吧，大概23万吧，大概这样一个价格啊。我觉得性价比已经蛮高的了啊，这个车稳定性可靠性非常好，没毛病，电池啊也给你做终身质保了，你也不太担心这事儿啊。所以你要是跑的公里数大，买双擎合适；如果跑的公里数少，一年就10000多公里的话，我说实话，你就整 2.0T 得了，没有必要上 2.5 双擎。那么你一年就10000来公里，你整什么2.5双擎呢？ 2.0T 的是油耗高点，但是你保险也便宜啊，是不是？买车也差20000呢，对吧？看你啊，这两个车稳定性耐用度来讲都没问题，都是能开得住的，很值得看的20万左右的大七座 SUV 啊。平阳说柴油版的 BQ40 在南方用可以吗？可以，南方行啊，柴油版的南方行，北方我不太推荐 BQ40 柴油版的。为啥呢？就因为东北吧，冬天冷，你整个老柴油的，你柴油再标号再不达标，你再没有个车库打火都费劲，那玩意儿空调都不是，暖风都没有，贼闹心，你知道吧？所以南方整 BQ40 柴油版的是值得看，那个哇哇的动力表现，各个方面操控感 BQ40 非常好，知道吧？真的非常不错，我觉得最经典的就是它那个柴油版。但是东北买柴油的很少啊，现在都是纯纯市区代步了，很多整个啥整个一版，是吧？整个那个混动版本 1.5T 增程，那啥老破玩意儿，那就是代步吧，就想要那么壳的没办法了，对不对？但你如果说真是要玩越野，要玩改装，对不对？偶尔出去钓钓鱼、爬爬坡啥的，你像库伦，总去库伦的，愿意玩库伦、玩沙子的，我跟你讲，你千万别整那个 1.5 的增程，那啥也不是，必须上燃油版啊，必须上燃油版，你费点就费点油呗。爱吃葡萄说，家里有两台油车了，一个油车总有小毛病想换了，另外一年10000公里左右，推荐电车还是油车？家里2年后就没有地库了，啊？那你是租的呗，跟我一样，我也租的，接着租呗。你像我们小区，我5500租的，当时其实都是5000，我给他加500，我说大哥，我给你加500，5500啊。但是你得保证啥呢？你这地库得给我至少租6年，我得安充电桩，对不对？这么说吧啊，像你这种情况。

对吧？但是如果说你要是没有那个车位，安不了充电桩的话，是个麻烦事儿。为啥说是个麻烦事儿呢？你就不用别的，你说咱东北，夏天热的要死，冬天冻的要死的，你说你到外头充电去，一整整一个多小时，犯不上啊，你得折腾啊，对不对？充两次你就够。再有一点呢，也贵呀、啊，是不是啊？咱买个新能源，买个纯电动的，肯定有这种想省钱的这种成分在里面。那你家里充电，你像我都定好点的，11点之后充电。对吧？11点到第二天6点不5点的，3.9毛一度电，那你算的一公里都不到一毛钱呢，几分钱一公里？那你要在外头充电呢，1.3、1.5一度电呢，你再便宜不得1块往上吗？其实就不合适了，知道吧？特别把公里数大，你就更不合适了。所以这个看你啊，真的看你啊。这位朋友想问一下 ，BQ30 的混动，行不行？也是四驱的，你如果纯市区代步的话，可以没问题。知道吗？就 BQ30 也没啥越野能力啊，那 BQ30 老城市型 SUV， 对吧？你整燃油版的也那么回事儿。但是我为啥我还 BQ30 我也推荐你上燃油版呢？便宜，69,900，你那 BQ30 整混动的干90,000多了，对不对？你说你要是跑公里数大，你整个老混动的可以；跑公里数少，那玩意儿本来就不会油，才9升左右。燃油版的 BQ30 就9升左右，不像 BQ40 你在市区开干15升、16升都正常。对吧？油耗差的很多，但你这差着点油耗，大哥你有必要上那个混动吗？是不是？没必要啊！那是小方盒造型，就为奔这玩意儿去的，你整那玩意儿干啥呀？不越野，我跟你讲，你就是1.5的燃油版，那个增程是可以的啊，是可以的。如果真的是玩改装玩越野的话，千万别上那玩意儿，没有意义啊。但是这个燃油版的话呢，油耗确实高啊。BQ40 的话得干到15升、16升都正常啊。我们原来有听众干到18升过啊。鹏程 N70 啊，你看这小米这火了哈。我们这位听众想问一下，鹏程的 N70 Pro 行不行？行，真的行啊。但是这个车我说实话啊，小米的支架相当一般，真的，就反正我用我觉得太一般了，就是我觉得小米的支架水平呢都不如比亚迪的，真的都不如比亚迪的支架。我觉得能跟未来，我觉得未来都差点意思，都不如未来的支架。真的很一般，真的很一般。就是还有一点，其实硬件也不行。N70 用的是192限速的激光雷达呢。那现在说难听点的，激光雷达最次的了，对吧？还有一点呢，就是它整体的底盘调教，追求于舒适度，它想把那个地板做平了，知道吗？所以说它整个车驾驶感受、操控感一般。但是我认为 N70 值得买在哪儿呢？就如果说你就是纯一个市区代步，我要什么操控感这那的，我就是出去玩，我觉得这玩意儿放倒了，夸五座的纯平能当床使，对不对？我觉得个性化的这些设计我很喜欢。再有就是小米，我觉得老板讲的有道理，我就喜欢他，我想整，我想捧他。我觉得车本身来讲没有问题。知道吧？你这雷老板反正说这说那，我也不信。但是我觉得当时我看完这个车吧 ，N70、N90 来讲，整个内饰做工还是有很大长进的，还是不错的啊。所以可以看，就209,900吧，210,000左右的一个价格，这个价格真的不贵，真的是可以的啊。整体的产品定位来讲的话，还是比较准的。你要是不着急的话，我不知道你当地有没有补贴，你得想不想领补贴吧？你要想领补贴的话，没办法了，你现在赶紧整。但是我现在我估计你等你车到了，因为它没有现车呀，你等你车到了估计也领不着了吧，对吧？就如果没有补贴的话，我不建议买第一批车，真的。就你买第一批车的话，我告诉你，你就谁来坐这个车，他肯定有点这个的那的一些小问题小毛病，这定型的啊，肯定会有的。所以你就莫不如买第二批车，他把问题给你解决掉了，给你改进了再说啊。有个15,000的置换补贴啊，那你现在能找现车吧？你要能找现车，你赶紧买，哥们儿。就咱长春置换补贴的话，我认为能11之后吧，10月末我估计就得干没了。辽宁省都没了，知道吗？辽宁省补贴置换补贴已经干没了。你现在如果有现车的话合适啊，因为能够叠加呀，更合适一点啊。i60 广汽安。i60 啊，那我不给你解答完了吗？小水可以买啊，可以买，可以买啊。但是如果说跟海狮05来比的话，我认为还是推荐你看看海狮05啊。这位听众朋友说那玩意儿还能叫车，哗众取宠。你指的是谁呀、啊？麦兜？你指的是雷老板的鹏程的 N70 N90 吗？啊？哎呀，怎么讲呢？现在我跟你讲车设计啊，我昨天我跟很多同行聊天的时候，我们还说呢，我说现在的车呀，难为死设计师了，真的，就整来整去啊，就跟写作文似的，你都没啥内容可写了，都那些东西，对吧？就是很难设计，真的很难设计。你看 N70、N90。

行，我看在网上很多那个汽车博主给他 P 一个店，把 P 一个图片，把那个前中网换成那个路虎的前中网，揽胜的前中网，一看跟揽胜一模一样，对吗？就是真，现在真是啊。但是这么讲啊，我个人认为吧，其实小米作为一个初学者，造车满打满算没几年嘛，三两年功夫，对不对？能做到这份上已经不容易了。真的能做这份上已经不容易了。其实他起步比较晚，但是真的是成长比理想啊，比问界，比那个小鹏啊，是不是那个蔚来啊，真的是要快，快很多，真的快很多啊。你看我们很多听众，这是咋的，这不你不都说你们是米粉吗？这怎么都啊，这位冰镇大西瓜说买小米的真是人才。这怎么都是小米的黑粉啊啊，哎呀，这我还是这话啊。就是我个人认为呢，车整体的产品力是够用的，我个人认为稳定性耐用度没毛病啊，但是保不齐，因为毕竟鹏程系列是一个新车型，对不对？长期来看它的稳定性可靠性咋样，这个是需要时间检验的。我建议你们买第二批车，不要上第一批车啊。万中想问一下埃尼克 V 咋样啊，能说说你的看法吗？想看现代的啊，该说不说啊，颜值绝对够用啊，真的颜值够用。这车真的我没想到这么便宜，我真没想到定价这么低，现代，对吧？我认为它的整体品控绝对没有问题，知道吧？别看是个新能源，电池也好，电机也好，现代指定是能把握得住。我担心的在哪儿呢？我担心的就是埃尼克 V 这个车在中国市场一定销量不会特别高，那最后现代在中国市场能走多远的问题。因为现在来看的话，我不知道你是哪儿的兄弟，就你看咱长春，咱吉林省，咱吉林省都别说长春市了啊，就咱整个吉林省现在就剩一家现代4S店了，那还是淮阳开的。如果不是淮阳集团开的，大卫开的，小卫开的，早黄了，那赔死他，对不对？那讲话了，瘦死骆驼比马大，人家原来钱挣够了，现在赔点无所谓，厂家再要点政策无所谓了，对吧？所以说我觉得整个的售后体系啊是问题，特别是新能源。一旦他将来真要说退出中国市场，对不对？或者说你当地没有4S店了，离你800，是吧？别说800公里，离你300公里才有一家4S店，你怎么整？他就哪怕给你做终身质保，对吧？就哪怕整车终身质保，你说有点问题，你能隔300公里去找他去？能开到那儿行，当旅游了。你开不到那儿呢，你找个拖车去。我觉得整体的售后对他来讲是个大考。啊，这车我觉得挺拉风啊，整体设计我觉得是有自己的创新点在的，真的，我觉得现在的新能源呢，整体设计没有创新了，已经真的没有创新了，就全都走一个套路，没啥意思。所以我觉得别说别的，起码现代人家整体设计有突破，这是值得肯定的啊。花草善缘说长城怎么样，值得入手吗？长城啥车呀？你这长城是个品牌呀，兄弟啊，对不对啊？哦？H10补充了，H10我觉得贵了，真的。那21-22万的起步价格便宜吗？你们觉得？那不就是大狗换个壳子造的大点吗？大狗38号鞋，他整42号鞋吗？对不对？就这么个区别，啥都一样的，1.5的发动机，啥都一样的，对不对？那就是大小定位不一样呗。我觉得没啥意思，你千万不要跟他跟啥比呢？你不要拿他跟那个 H10 比 ，H9 比，知道吧？好多人说，哎呀，大卫 H9、H10 是不是一样的东西啊？那就是产品定位不一样啊，就是造型不一样啊。大哥，你高看 H10 了，知道吧 ？H10 就纯城市 SUV， 底盘是不带大梁啊，它没有任何越野能力的，知道吧？通过性倒是行，因为前后仰角做的大，底盘做的高嘛，对吧？但越野能力肯定一般。你想老 1.5 的，对吧？你当电车开没问题，电机驱动肯定是来得快。你把它当油车开，你试试，啊？那老大，那老陈，你整个老 1.5 你试试，你给大狗用行，你给骁龙 plus 啥的，是不是猛龙啥用都可以，对吧？你给他用试试，捉襟见肘了，兄弟，真的捉襟见肘了啊。产品力我觉得现在来看大家很认啊，这长城出这么大个坨200万，大家觉得挺合适的，反正是我是觉得没啥大意思啊。质量稳定性可靠性我认为问题不大，因为魏老板出的东西我觉得整体来讲可靠性还是够用的，还是可以的啊。赵华其实让我们说一下领克10EV 能买吗？年轻人可以看，真的这个车底盘调教非常好，整体的操控感驾驶感受是不错的啊，可以看。但领克的所有车型保有量太低了，保有量低的话保值不好。再有一点，领克的所有车型纯电动还好点，你混动车型燃油版车型维修保养太贵，因为它其实纯电动没啥保养内容嘛，
对吧？所以这是个大问题啊！你如果说长期持有的话，可以看看，适合年轻人，真的适合年轻人啊！老张头说买小米的全是买它的外形，大卫，你说对吗？这个我觉得无可厚非吧。啊，老张头，我就说句到家的话啊，你是我认识那个做美食节目的我忠实铁杆老张头不？老张头，我就说句到家的话，就是你当时娶你媳妇的时候，你不先看眼缘啊？啊？那长得歪瓜裂枣的，一瞅就想吐。大哥，那玩意儿能相中吗？能接着往下谈吗？对不对？我认为车也是这个道理，对吧？首先第一点，咱得看，哎，这车是我的审美标准，哎，我一瞅这车挺好看，我才会看它内饰长啥样，我才会看，哎，它续航多少啊？电池用的是谁的呀？整体品控怎么样啊？是不是？我才会看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才有下文，对吧？我觉得这个不相冲突啊，所以人家说嘛，车和媳妇儿概不外借是有道理的，车跟媳妇儿绝对是相通的，对不对？同源啊，那老婆不也那回事吗？你现在咱讲话了，不管谁别人瞅的咋地，咱起码咱这媳妇儿娶到家之后，咱指定是喜欢相中了，咱才能娶回家。那一瞅就烦，一瞅就恶心，给你啥条件你能娶回家呀？对呗，你也不一定能干，当然有极的特殊情况啊，那万一家财万贯的，你就奔人家钱使劲的，那也保不齐啊。是吧，也有这样事儿的啊。所以我觉得小米来讲的话呢，确实设计做得很好。你别管人家抄不抄袭吧，天下文章一大抄，有几个不抄的，对不对？确实整体外观设计的话是年轻人的这样一个审美啊、嗯。但是鹏程系列我觉得设计一般吧。啊，我可能我岁数大了，我四十多了，可能我这审美 get 不到这个点上。我是觉得鹏程系列远远没有苏七和玉七设计的那么好看啊。当然，那鹏程还是走的家庭路线嘛，对不对？他还是要追求整个的家庭实用性的啊，他肯定是要牺牲一些。但是这个外观设计的，我觉得也不好看，没啥特点。这个老英文字母往那一立是啥呀？你们觉得好看不？啊，你们觉得怎么样？你们说说你们观点。你们觉得好看扣一，不好看的直播间的给我扣二，我看看啥样啊、嗯？感谢微辣的关注啊！对，没关注的我总忘说呀。看我们直播的朋友啊，没关注的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好不好啊？感谢大家支持啊！然后没给我们点红心的，给我们点点红心。我们周一到周五下午3点到4点都在这儿给大家直播，跟大家说这个新车啊。我们听众说吉利银河的 TT 怎么样啊？其实这个车刚上市啊，刚上市没两天，最大的点在哪儿呢？因为它这个车呢，其实跟小鹏的莫纳03呢这些车型都是同样级别车型，同定位的，对吧？但你看它定价99,000。我当时上市之前，我跟我搭档，我俩赌顿饭的，他又输我了。猜车价这块，他真是不如我，对吧？我就说这车指定是100,000公里99,900。你看，照我说的话来了，真的就是这个车作为一个年轻人代步来讲，够用了啊。整体的内饰设计、配置各个方面也可以，就是你别要求太高，毕竟才10来万块钱。有人说内饰做工糙了点，这个那的，哎呀，就这钱搁那摆着的，你基本上我觉得还可以，还够用了。500来公里续航，其实代步也可以啊。所以我觉得这个车，你要是年轻人的话，或者说给孩子买的话，人生当中第一台车的话，我觉得都是可以考虑的，真的都是可以考虑的啊，可以研究，真的可以研究啊。另外一位听众朋友说，捷达的 VS8 怎么样？低配或者中配的？看着车干啥呀？你是相中这车啥玩意儿了啊，兄弟？对不对？咱就说句良心话，就他这套动力总成 1.4T 的配 AT 变速箱，就这套动力总成给捷达的 VS5 用正好，给捷达 VS7 用都不够用，何况给更大号的捷达 VS8 用呢？对吧？你要是图便宜，我还必须得整个合资品牌，对吧？我不是合资的不行，我必须得上合资的，国产品牌就不行，国产车不行，我就不相信国产车，那没招了。我对配置没要求，就对空间、对动力也没要求，就要求空间大，那可以，因为这车没啥毛病。1.4T 发动机，5连杆底盘，对不对？爱信的6AT 变速箱，你这东西，这咱说句到家的话，那大众的用烂了，对吧？所以没啥问题，质量可靠性是够用的。但是真的啊，这买这车就等于是买个毛坯房，要啥没啥，明白吗？真的是要啥没啥，所以我就觉得就没啥大意思了，真的没啥大意思了。啊、哦，佘宇德说领跑的 D9 500公里的增程版怎么样啊？哪儿都好，性价比也非常高啊、但是现在没有现车这车啊，你现在我估计领跑的产能不行啊，这车其实我看一个月销量也不是很高，5-6千台，整的现在没有现车。但这车我更担心的点呢，不是说它没有现车的问题，我担心的点就是领跑的品控问题，知道吧？领跑现在嘎嘎火呀，一个月销量都看突破10万台呀，
对吧？真的整体销量超过10万台，但是我你这么讲吧，你问问一年以上的领跑416的车主，你问问他去，就是品控相当一般。

第一点呢，就灵宝416当然早期都用的不是宁德时代电池，它不像 D19 现在用的宁德时代电池了。我觉得它电池的衰减问题呢不会那么严重，对吧？打折问题不会那么严重，但416真的打五折，很多车主反馈打五折都挺不住。再有一点呢，异响小毛病很多。那最典型例子，我搭档她的闺蜜就买了一台这个车，现在开了应该是小两年了吧，就是第一年非常高兴，这车真好啊，哎呀这好那好的，过了一年之后不吱声了，现在开始骂了，对吧？所以品控真的一般啊，因为咱就这么讲，就是你太便宜了，你的整体的用料包括整体的原那个供应商的选择，你就记住他不会选择特别好的，知道吧？他保证合理的这个利润空间，价格还得卖的嘎嘎便宜，你怎么能做到呢？你这就很难做到，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觉得你如果长期持有的话风险很高啊。D19呢，我建议你们等一等，别看人家很火，我给你们浇点冷水，知道吧？我建议你们等一等，等明年再看这个车，一年以上基本上市场反馈就出来了，真的啊。严先生说，大卫啊，10到15万预算，一年的10000公里的 SUV 买哪款？开个10年以上，一年不超过5次高速啊，那就很少呗，底盘稳定，然后安全系数要高一点的，那看德系的吧，真的看德系的吧。如果像你这种情况的话，严先生，我推荐你看看探岳，你15万预算的话，10到15万预算的话，看300 1.5T 版本，对动力要求不是很高吧，对吧？你对动力要求不是很高的话，买个 1.5T 的探岳 L 都可以了，包括老款探岳，对，这价格都能下得来，是吧？就比较符合你对安全性的要求，对吧？还有一点呢，就底盘调教的要求，因为德系车的底盘调教还是有强项的，还是有自己的真功夫在里面的啊。所以说你重点看看它吧，真的比日系车开起来确实要得劲儿一些，但是呢油耗这块还好，一年就10000公里，油耗稍微高点，1.5T 的在市区开的话也得11升啊，油耗确实高点，但是好在你一年10000公里无所谓了哈。重点看看它吧，好吧，休息一下啊，进段歌曲回来之后接着跟各位说新车啊，感谢星白的关注，马上回来。

0: 电动车你还敢买啊？费油、不保值、小毛病一大堆，你这种车坚决不能买。
1: 我不管你们厂家怎么处理，今天这个事儿如果不给我们听众解决的话，我每天节目给你们寄个电话，免费给你们做宣传。
0: 两万公里换什么变速箱油啊？这四 S 店不是骗钱吗？
1: 三者必须得买一百万的，别差那点钱。你万一把人给刮了，你裤子找不着调，我告诉你。
2: 大卫砍车，只唠十嗑。
3: 好了，接着回到节目当中啊，还有十多分钟的这个时间，大家呢还有啥这个新车问题的话，欢迎大家给我们留言啊，在抖音上搜索大卫砍车啊就可以了啊，是我们节目名字。然后没关注我们的呢，记着给我们点点关注啊，感谢大家支持啊。就我们听众说没点关注不回答问题啊。第一点，我们说实话啊，我真是看到哪条给大家回答哪条啊。第二点呢，我说句实在话，你说你连关注都没给我点，然后你再问我汽车问题，你也没瞧得起我呀。对不对？真是这样啊！你讲话的，要是我们听众是我们吉林旅游广播、吉林省广播电视台的听众，点关注是花钱吗？如果甭说花一块钱，就花一分钱，我都不让你点，一分钱不花，连观众都不给我关注都不给我点，还问我问题，实话我不好意思回答，真的啊！所以说不点关注的别问我问题了，真的啊！笑口常开说锐界 L 的混动怎么样啊？便宜是真便宜，稳定性、可靠性来讲，其实也没啥大问题。对吧？但是我是觉得呢，汉兰达都卖19万了，何必买它呢？啊，要是我就加2万，我上汉兰达了，兄弟，对不对？稳定性、可靠性比远远比它好，远远比它省油。所以说，你看看汉兰达吧，啊，这位听众说，让我们说一下起源的 Q05 Max 版本，还有名爵的 MG4， 这两个该买哪个啊？如果纯家用啊，纯家用，三口之家用的话，我建议你上 Q05。整体的性价比，稳定性、可靠性，现在来看是没问题的。名爵4来讲，我认为问题不是很大，但它有两个点。第一个点，最大的问题，东北地区售后体系不行。你很多地儿没有4S店，咱吉林省就剩一家二网，长远路那个二网，还不是正经4S店，对不对？那你说你售后不成问题吗？你南方无所谓了，深圳、广州、上海、江浙沪一带，那4S店有的是，无所谓，你这车买去吧。整体设计偏年轻化、偏运动化，对不对？你真正小两口还图便宜、性价比高的话，这车没问题。我认为整体品控也是可以的，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真是东北的话，那你慎重吧。那4S店都没有，你整那玩意儿干啥呀？对吧？你老是整个起源 Q05 得了啊，设计的磕碜点儿，但是车没毛病，而且市场反馈各方面也不错啊。我们这位叫天的朋友说，小鹏的莫纳03可以买吗？可以，可以啊。刚才我们有听众朋友不问那叫什么来着啊 ？TT 吉利的 TT 是不是也刚上？跟它价格差不多，你也可以看看横向的，是不是？你对比一下子，我看好像加这权益那权益的，那是不是这10来万块钱性价比还是非常非常高的？这其实我说实话，我觉得这种车呢，莫纳03也好，包括 TT 也好啊，纯电续航呢稍微短了点，但是呢，基本上买这个车呢都是单身主义，对吧？自己一个人，然后呢自己开，可能两点一线，我觉得也可以了啊，因为不咋出远门的话也无所谓，是吧？500公里也够用了啊，也可以看。整体来讲的话，这么说吧，莫纳03呢毕竟是上市的时间更久的一个车型，已经是改一次款了啊，现在来看的市场反馈也不错啊。但是莫纳03呢，它走的是纯视觉方案，它是没有激光雷达的，明白吧，天儿啊？它是没有激光雷达的，所以这么讲吧，它的智驾水平一般啊。你看小鹏的其他车，你看2来万的，对不对？GX 啥的，其实它纯视觉方案的话，其实智驾还挺好用的。但是莫纳03受制于啥呢？受制于它的芯片、它的算力、它的硬件，再加上它没有激光雷达，对吧？它的整体的智驾水平确实一般化啊，确实一般。所以你对智驾要求高的话，这个车你就慎重点，真的慎重点。啊，海滨说吉利的星愿可以买吗？啊，吉利星愿这么说吧，啊，现在来看，整体来讲的认知度各个方面还可以啊。

就是销量虽然说现在没有排第一名了，对不对？但是我看一直排前三吧，销量非常高，真的小车便宜，颜值也够用，对吧？但是这个车呢，你要是一个小姑娘自己开，我觉得可以。如果说以家用为单位的话，我不推荐。真的，就十万以里的话，我觉得没有像整个比亚迪的元 Plus 啥的那么实用啊。当然，它颜值肯定更高啊。再有一点，我其实要提醒你，就是你这种小车呀，十万以里的纯电动的新能源，你去看看底盘去，续航其实说实话都不长啊，电池用的都是小电池。再有就是底盘结构，整体底盘结构。就是你星越也好，包括比亚迪的什么海鸥啊这种小车也好，对不对？你看看整个的底盘设计，五菱的宏光 EV 啊，就是能省则省了，因为制造成本在那摆着的，你卖的价格在那摆着的，对吧？真的是我一看老板悬啊，整个底盘的真是就相当一般，我反正我不是特别推荐这种小车。当然现在都是城市代步嘛，你比整个比整个那个五菱宏光 MINI EV 这种车是强百倍啊，是不是？但是也得慎重点啊，真的慎重点。代步行啊，这种车跑高速跑长途我真的一点都不推荐啊。遇见说红旗的天宫05跑网约车行吗？可以，那我觉得没有必要整它。你要跑网约车的话，你整它，现在天宫05多少钱呢？你能买个新车呀？天宫05买新车挺贵的，犯不上吧？你买二手的啊？我不知道啥情况啊，这车本身来讲天宫05没问题啊。要是我的话，我干网约车的话，我不买这玩意儿，我整个 EQM5 多香啊，兄弟，对不对？那 EQM5 我整二手的才几万块钱啊，开个一年多两年，一年多的也就七万块钱，两年的干5万来块钱的，对吧？这多便宜啊。EQM 还有个最大优势，不光是便宜的问题， EQM 最大的优势就是你去高丽新贸城随便修都能修，高丽新贸城老多专门修 EQM5 的，你将来干网约车跑公里数大了，因为你没有质保的，你没有厂家正常终身质保的，你到外头修车保养干啥换配件你都便宜，你不得考虑这个事儿吗，哥们儿？对不对？你要说我真是我要那个天天跑长途出远门跑特别多，然后那你就买个换电版本的，换电版本的也能整着啊。那长春那个 EQM5 的换电站挺多呀，我看其他地儿也有啊，对不对？整个那玩意儿也行，我觉得比你整这玩意儿强，真的比你这玩意儿强啊。这位听众说六年跑八万公里左右买丰田双擎行吗？六年跑八万公里也可以，不是说不行啊，当然就是意义不是很大，一年都不到一万五千公里，对吧？真的一年都不到一万五千公里，你说你买双擎的有啥大意义呢？没啥大意义。但是你现在很多人问我一件事，你说卡罗拉买双擎的还是买燃油的？你说 1.2T 也没了，你买20的不有病吗？是不是？那就拉倒吧，整个 1.8 双擎嘛，那没办法了。所以我不知道你说哪个车啊。我听众说混动的你们节目推荐的燃油添加剂可以用吗？可以用啊，混动的增程的都可以加。你看我们利普特出到第10代，我直播间挂的这个产品是利普特的第10代最新款的产品，知道吧？跟上一代比的话，一是聚棉的浓度提升了，第二点呢就是它的配方调整了。原来老款呢，可能你给混动的增程的车加，你年头长了吧，不是年头长了，就放的时间长了可能就失效了，但是它配方调整之后，你就半年你这样又跑没，一年跑没都没问题，都不影响它效果的啊，所以没问题，只要你加汽油的车，我们这产品都能用啊，效果嘎嘎的啊，不光能够给你那车清积碳，还能洗喷油嘴，还能洗三元催化，还能够预防颗粒不齐堵塞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是混动的车，是增程的车，特别是纯油的车，这个产品你去用用去啊，好使接着用，不好使找我们退钱。这个产品老听众都知道，我们吉林省广播电视台我们大卫侃车栏目直播间我们推荐第八年了，超过30万车主在用，第八年真的是第八年了，知道吗？效果非常棒。所以八年时间大卫一直在这直播间里头说一句话，说你们用的满意了好使接着用，不满意不好使找我退钱啊，真的退啊，无条件无理由退款，知道吧？咱长春的车主更狠，你们直接去我们大卫侃车栏目线下6家门店，到店里之后直接找店长，让店长给你检测啊，看看缸内鸡蛋清的干不干净，彻不彻底，拿那回去看，清的不干净不彻底，让店长直接打电话找我，让我让店长直接给你退钱啊。所以我觉得大家如果说你想这个方便点，你就加这种我们推荐的这种极佳型产品，你就没有必要花大价钱，你到修配厂去，我在那个人工清洗，对不对？你不用别的，你去谁家你清个积碳，洗个喷油嘴，洗个三元，不得要1000多块钱呢？对不对？你加这玩意儿180块钱把问题解决了，你也不用总加，你半年加一回就行了，跑特别多你就5000公里加一回就行，效果非常棒。你就现在的车，你说哪有没积碳呢？
都在市区开，你都是短距离低速行驶，我告诉你，你或多或少都存在。

大鸡蛋问题就是多少的事儿，你鸡蛋多了，越积越多，越积越厚，时间久了就很容易造成喷油嘴三元化的堵塞。很多车主说，哎，我新车买的挺好的，这两年开着动力越来越差，小毛病开始出现了，还而且油耗越来越高，咋回事？大卫，那就跟你从来不清鸡蛋有直接关系啊，对不对？特别女司机光知道开，平时就加个油，做次保养，换个机油拉倒了，啥也不管。你想想，他能没问题吗？所以我觉得，如果说你这个车短期内不卖，不换车，车想常开，你是个爱车的人，你要是相信大卫，对吧？你说，哎，经常听的节目，一个省级广播电视台的汽车栏目推荐的整整第七年，已经第八年了，我们现在啊，已经第八年了，对吧？很多听众都在用，确实反馈效果不错，你用一用，反正我给你兜底了，不好使你找我退钱呗，你怕啥呀？是不是啊？我们这产品你们收到货你们自己看一下啊，外包装条形码的上方，我们执行标准写的是 GB 开头的国标标准，我们是带国标认证的。知道吗？执行的是咱们国家燃油添加剂的国标的执行标准，是正经做了台价实验的一款产品，不是我们自己灌的。你像很多说车主播，他卖那个全都是自己灌装的，都含甲醇成分，哪有国标认证，哪做过台价实验呢？你就记住，只要含甲醇，必有腐蚀性啊！我们这个是聚棉成分的，没有任何甲醇成分，而且带国标认证，正经做了台价实验的，所以它的安全性毋庸置疑，对车是没有任何伤害的，车价坏我们赔车啊。还有一点呢，它用的是路虎任何巴苏的进口原液，聚棉成分，所以它能够有效的清除你车内的积碳，洗喷油嘴，洗三元催化啊。所以说大家，你特别是啥呢，特别是我这车很久都没清过积碳了，我也不知道清积碳咋回事，对不对？但我这车确实是现在开着动力不如从前了，比原来费油了，你加的啊，特别公里数大的车，你加完之后油耗比原来，如果油耗不比原来低的，你来找我退钱啊。我们听众说怎么加，加气儿，加汽油里吗？对啊，就是加油箱里就行了，去加着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把它一整瓶全倒油箱里，然后把油箱加满就行啊。首次用啊，记住啊，首次用按照公里数加，知道吧？五万公里内的车你就加一瓶就行了，没有必要多加，多加浪费了啊。五到十万公里的车连续两箱油，连续用两瓶；十到十五万公里的车呢，就连续三箱油，连续加三瓶；十五万公里以上就连续四箱油，连续加四瓶。这么用，这么用完之后，以后再用就不用再加那么多了。不管第一次加几瓶，以后再用的话，你就每隔半年或者每隔五千公里加一个就行啊，就可以让你的车一直保持在没有积碳、不堵喷油嘴、不堵三元催化，然后动力表现非常好，开着还很省油，故障率很低的这样一个情况啊。所以大家信得过我们，有需要的你们拍，现在买三瓶给你发四瓶，性价比非常高啊。看我们直播的听众，你们点购物车直接下单就行了。我们收音机前听众呢，大家可以直接拿出你的手机，在微信上搜索小程序大卫砍车，在大卫砍车这个微信小程序里面，你直接下单直接购买啊。记住是在微信的最上端有一个搜索栏，在搜索栏里搜索微信小程序大卫砍车啊，大小的大，保卫国家的卫，砍是单立人加个口，调侃的侃，说车的车，一号链接那个就是，你直接拍三瓶，收到的就是四瓶，拍三发四啊，赠一瓶啊，保你效果啊，不好使随时退钱，无条件无理由退款，好吧啊，有需要你们自己拍吧啊。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啊，感谢大家收听啊。你现在下单的话，我们一会儿给您发韵达快递包到家，四天左右吧，应该就能收到了啊。明天下午15点，我们再见。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0: 有人说，爱是一场未知的旅行，雨林中的博物馆，麦田里的游乐场，悬崖边的拥抱。
1: 当你发现更多的奇遇，才发现旅行也是你爱上世界的证明。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

你在伏案加班，冰岛瀑布映衬着北极之光，川流直下。你在奋笔疾书，太平洋的深处，鲸鱼正在吟唱。你在匆忙午餐，阿尔卑斯山脚的旅人们端起酒杯，正坐在火堆旁。总有一些穿高跟鞋走不到的路，总有一些在写字楼里却永远遇不见的人。人生的 A B 面，翻转之后才能与世界相见。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嘉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哎呀，那这个上周啊，我跟我的搭档呢，又是仔仔细细的给大家走了一趟延边州啊。
1: 对对对，我们两个有不同的切入点，反正就是从不同的角度吧，又给大家来感受了一下这个我们的延边州。
0: 没错啊，然后呢，说到这个延边州呢，很多朋友其实会想到就是我们的美食，
1: 对我们的烤肉、烧烤，我们所有的朝鲜族特色美食。
0: 对，然后还有一部分朋友呢，会想到一些这个美景啊，
1: 对对对。
0: 但是有一部分朋友就觉得，就是说我到了延吉，其实有好多这个打卡点，你比如说什么大坡啊，
1: 对，延吉大坡，
0: 网红墙啊，
1: 对，弹幕墙，
0: 对吧？然后有一个我还没去上，延吉好像还有个叫泡面博物馆。
1: 泡面博物馆，
0: 对
1: 哦，
0: 我跟你说吧，就是他，我知道太晚了。就是我小的时候，就是我，就是上小学的时候，说有泡面博物馆，我必须得去。
1: 不是，但是你要知道，泡面博物馆不能吃吧？你应该是奔着他吃泡面去的吧？
0: 了解一下嘛，因为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好像是每个孩子都有这么样的一个阶段，
1: 都喜欢吃泡面、方便面。
0: 对，就是你，就是你，比如说
1: 不吃就馋，几下就得吃一次，就像我们女孩吃麻汤一样。
0: 就是也不知道为啥，就是必须就是得这个。
1: 我小时候就是主打的，我可能我吃的最多的就是方便面。
0: 是吗？
1: 对，就没看我现在每个人啥都没长起来，面黄肌瘦的，也从小没
0: 从小其实营养就没跟上，
1: 对，从小就没摄入到更多全面的营养。我家我就是我好朋友来我家，我们。吃的最开心的每次
0: 就是吃方便面，
1: 对，就是，但是不是泡的，是煮的，煮那个红烧牛肉面，然后往里面一定要下的是那个

0: 双汇的鱼肉肠
1: 啊、
0: 就这两个绝对、
1: 放点海鲜。
0: 然后我们三个女孩应该放两袋还是三袋来着吧？
1: 嗯、
0: 就。老美了，老开心了，
1: 老得劲了。
0: 对、
1: 啊，
0: 后来长大了之后，我家小朋友就是经常让我去给他做的时候，我偶尔去尝了一下、
1: 嗯，
0: 我就觉得不是很好吃了，太齁了，太、咸了。
1: 你就长大了呗。
0: 对对对，我可能是年纪大了，然后各种味觉，
1: 盐、也吃不了那么多了，
0: 对，退化了，
1: 嗯、
0: 真的是。觉也轻了，
1: 觉也少了，
0: 早上四五点钟就醒。
1: 对，然后呢，我们这次呢、也去了一些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打卡地啊。其实说来也惭愧，
0: 嗯，
1: 因为我去了这么多次延吉啊、
0: 嗯，
1: 就是延吉其实有一个必打卡的，也不算必打卡吧，反正你一提到打卡肯定能提到它，就是那个水上市场。
0: 嗯啊，对，水上市场这么多次，我俩一次没去过。
1: 然后我这次终于去了，我终于去了啊！
0: 你去那个点人没收摊啊？
1: 没有，我去老早了。
0: 你不是八点还七点去的吗？
1: 嗯、给大家普及一下吧啊！一看信息就不灵通了，
0: 嗯、
1: 到那一顿打听啊。
0: 嗯、
1: 在旺季的时候，
0: 嗯，
1: 旅游旺季的时候呢，水上市场呢会是在十点收摊儿
0: 啊，十点。
1: 他那个收摊是什么概念？他、不是说像就是饭店就关门了，
0: 嗯、
1: 说这个一下子这商场就没人了。
0: 嗯，
1: 他也是有一些陆陆续续的，
0: 嗯、
1: 因为他并不是说每一家这个。店铺它都是档口、
0: 明白，
1: 就是都是一小摊儿，
0: 嗯，
1: 人有自己小门是在里面的
0: 啊，他白天也可以营业，
1: 对，他小门是人家肯定是常态化的，那你哪谁家店说开上午十点就关门了呀、对吧、
0: 这么回事、
1: 这么飘吗，这卖多好啊，说开十点就关门了，
0: 卖没了，不卖了。
1: 对啊、然后正常来讲啊，旺季的时候是十点陆续就开始收摊了，
0: 明白，
1: 在淡季的时候呢会到九点半
0: 啊，
1: 我们去的时候就是，如果大家说我真的不能起早，我觉得我们去那个时间还可以、
0: 嗯、
1: 啊，我们是八点到的那儿。
0: 对对对，八点还可以。我一直以为就是八点到那儿就啥也没有了呢。
1: 有老多东西了，就是，很全面啊，从我们的山珍。
0: 嗯
1: 啊，比如说大家都知道延边州经常会听到一个叫香参，
0: 对对对
1: 啊，知道吧？
0: 嗯，
1: 然后呢，包括有一些这个什么，就是咱们的东北三宝嘛，
0: 嗯，
1: 人参、鹿茸、
0: 乌拉草，
1: 乌拉草，这个基本上在早市大家都能看到。
0: 嗯，
1: 除此以外呢，就大家比较关注的啊，
0: 嗯，
1: 有好多好多卖米酒的。
0: 啊，对，米酒，
1: 好多好多卖米酒的，
0: 对对对，
1: 这个大家就自己尝了，
0: 嗯，
1: 包括泡菜啊，
0: 对，
1: 包括泡菜，
0: 各种各样的。
1: 然后他们的早餐呢，我发现就是在他们早市有一个，就咱们东北，就咱们就长春，
0: 嗯，
1: 或者是说辽源啊、
0: 嗯，
1: 其他地方就我没太见到的，
0: 嗯，
1: 就他们会卖一些蒸的饺子，
0: 蒸饺，土豆饺子吗？
1: 就类似那种、
0: 嗯、
1: 那种皮儿的面的、
0: 嗯，
1: 但是我不知道它具体叫什么。那个是我在、
0: 嗯、
1: 就咱们本地的早市，
0: 嗯，
1: 我是没见到过的。
0: 嗯，
1: 然后就是叫卖声就是非常洗脑。
0: 对，
1: 有一个大哥就一直在叫卖，老好吃了，是这样的。然后我们就在一直在旁边听，还挺洗脑的。这个是一个特色。
0: 嗯，
1: 然后再有呢，会有一些这个卖酱蟹。
0: 对
1: 啊，就
0: 酱
1: 蟹、酱虾的
0: 酱虾
1: 啊，这个我们也买了一点，尝了一下，
0: 嗯，
1: 还不错，
0: 嗯。
1: 然后呢，大家可以在那儿吃早餐。那我们的早餐其实选择了，就吃了叫，好像什么明月汤饭还不什么汤饭，我没记住
0: 啊。知道。
1: 然后他家还可以，
0: 嗯，
1: 还不错，
0: 嗯
1: 啊，就是
0: 他是最火的、啊、明月，
1: 嘎嘎火啊。
0: 对。
1: 但我觉得，怎么说呢？
0: 嗯。
1: 也挺好吃，但是你说、
0: 嗯、
1: 就是说每一家牛肉饭的话、
0: 嗯、
1: 有很太大的差异化，这个我确实没有太特别感觉得到，
0: 因为咱们吉林人从小就吃牛肉汤饭、嗯、就对这个东西已经见怪不怪了，
1: 对，不太敏感，
0: 对、
1: 啊、不太敏感，
0: 就像我们吃锅包肉一样，是吧？
1: 对，然后里面我特别推荐大家吃一个叫有一个他们自己现煎的一个叫泡菜饼，
0: 嗯，
1: 里面还会放一些，比如说什么小章鱼足
0: 啊，
1: 什么放一些什么虾啦什么的
0: 啊，有点像海鲜饼，
1: 就海鲜饼似的，
0: 嗯，
1: 那个真的好吃，
0: 好吃、啊，
1: 那个真的好吃，
0: 嗯，
1: 然后大家一逛就知道，因为卖这个的没几家，
0: 嗯，
1: 你就可以要一份，这我觉得大家去到早市必点，
0: 嗯，
1: 你说你买特产这个我都不拦着你，但是你说你要想吃点像我似的，
0: 嗯，
1: 嘎巴嘎巴嘴、
0: 嗯、
1: 这个必点。
0: 必点的是吧？
1: 啊，必点！
0: 而且他那边什么酱料啊，
1: 嗯、
0: 什么鱼干啊，是不是、
1: 嗯？
0: 然后各种米酒啊，好多好多家的那种。
1: 对，
0: 我经常刷一些视频的时候，能看到很多那个主播在那儿直播，然后也可以把这个、
1: 嗯、
0: 东西啊特产直接那个快递的、
1: 嗯、
0: 啊，全国各地都是可以发货的。
1: 对，
0: 嗯，
1: 就是我觉得还是挺科学的啊，但是。 对于年轻朋友来讲，说有没有必要说非得去一趟，我觉得这个就根据大家自己的这个兴趣
0: 去一趟，
1: 对，
0: 嗯，
1: 你自己来，因为你说这个东西看你从哪个角度考量了，
0: 嗯，
1: 啊，看哪个角度考量了，所以这个西市场我觉得去完给我体验感我还就不错，
0: 是不是，
1: 啊，还不错，
0: 可以的。

0: 有一次我们出差就住那个西市场旁边的一个酒店，我都没来得及去，就总是会有一些其他的事情，
1: 总是会有些借口不想起床。
0: 不是、啊、就可能就是工作内容比较紧嘛。像你这次不也是因为工作去吗？其实真的如果要是、
1: 感谢这份工作
0: 不是工作去的话，你这个感受会更不一样，
1: 对，会更好一些，
0: 更休闲、更放松一点、
1: 没错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也是给大家呢总结了一份啊，我们的这个打卡点的排名，
0: 嗯，
1: 这个叫什么呢？叫做发现最延边网红打卡地的一个排名表，
0: 嗯，
1: 这个排名表呢，这个我们挑一些就是大家比较典型的，
0: 嗯
1: 啊，我们说一说，因为有一些这个我们也没去过，不敢跟你说啊，这个给大家做了一些排名，
0: 嗯，
1: 然后我们这个排名呢也分了几个板块，
0: 嗯
1: 啊，你比如说山河画卷啦，
0: 嗯，
1: 寻迹边关啦，
0: 嗯
1: 啊，包括什么林野牧歌、时光驿站。
0: 嗯、
1: 包括烟火延边啊，这可能大家相对来讲比较感兴趣的啊，比较感兴趣的一些排名啊，给大家简单说一下。那首先说一下时光驿站吧啊，这个首先就是说延吉的啊，我说我们去过的啊，延边州的，
0: 嗯，
1: 图门的戒杯店兴水洞咖啡我去了，
0: 怎么样？感觉如何？
1: 我觉得不错，
0: 嗯
1: 啊，我觉得不错，就是应了我们的同事那句话，
0: 嗯、
1: 就是我真的觉得啊，现在好多咖啡店，
0: 嗯，
1: 我觉得有的时候卖的真的不在于咖啡了，
0: 嗯，
1: 就不是我这个豆多哪个国家来的，
0: 又酸的，
1: 又
0: 酸
1: 苦的，
0: 又深红什么的，
1: 对，这个我就真无所谓。我觉得现在咖啡厅啊，在我的这个观念里面，
0: 嗯，
1: 它真的太吃位置，
0: 嗯，位置环境
1: 太吃位置了。你知道人家这个兴水洞这个咖啡，这个叫戒杯店，它那个。就是门口那个落地窗，你是直接就能看到图门口岸那个国门的。
0: 啊、就是在那儿可以拍照打卡干嘛都可以。
1: 就是你这个地儿，你说对不对？
0: 要不能叫戒杯店吗？就是在那个86号戒杯旁边开的店。
1: 对呀、啊。
0: 叫兴水洞啊。
1: 对呀、
0: 啊。兴水洞，嗯。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大家你应该去看一看。
0: 嗯。
1: 然后大家到了图门那个兴水洞旁边呢，它还有一家咖啡店。
0: 嗯。
1: 就是老鼎笨。
0: 这个连锁的、
1: 那个、图门口岸啊，老井奔那个我们也去了、
0: 嗯、
1: 然后那个其实我们也建议大家去在哪儿呢，首先它是三层楼，
0: 嗯，
1: 三层楼呢它二楼和三楼都有观景台，
0: 嗯，
1: 而且这个视野
0: 也可以看到，
1: 对，也不错、啊、
0: 对，但是如果要是、嗯、大家在长春也好，在延吉或者是在其他地方有去过老顶奔的话，可能到图门就不会想说哎呀全连锁的这种嘛，可能大差不差，
1: 就可能就觉得你吃喝上肯定是
0: 没啥区别，对，
1: 但是可能每个店的装修还是不一样，
0: 还稍微有点不一样、
1: 啊、它这个就是有观景台，我觉得这个比较重要，
0: 对对对
1: 啊，比较重要、
0: 嗯、
1: 然后我们就根据时光记忆啊，把这个排名表大家给大家罗列一下啊、
0: 嗯、
1: 然后说一些我们去过推荐的。那排第一的呢就是 CC 咖啡，
0: 这排名不分先后吧、
1: 啊、不分先后、
0: 嗯、
1: 啊，这个是延青书咖，
0: 嗯，
1: 然后有龙井的有叫331民宿，
0: 哎，
1: 敦化叉大空间、
0: 嗯、
1: 啊，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图门的兴水洞咖啡戒备店，
0: 嗯，
1: 延吉延西桥码头，
0: 嗯
1: 啊，图门是国门综合旅游综合体，
0: 嗯，
1: 三河口岸的古树驿站，古树咖啡，这个我们之
0: 前
1: 在节目当中介绍过，
0: 哎、对对对，在上河镇、
1: 啊。然后呢，延吉民俗园光科技艺术馆，
0: 嗯，
1: 这个其实有一些朋友不太知道啊，
0: 嗯、
1: 因为很多朋友去到了延吉，都第一时间，比如说我要拍照的情况下，我就会想到民
0: 俗园，去民
1: 俗园，但是这个也在民俗园旁边，
0: 它是在里边吗？在园里吗？
1: 不在园里，应该在旁边、
0: 哦、在旁边、
1: 啊、在旁边、
0: 嗯、
1: 这个大家也可以去拍拍照，
0: 嗯，
1: 然后呢有我们的延吉的恐龙温泉酒店，
0: 嗯
1: 啊，就我们恐龙王国应该新开的、那个、
0: 旁边的温泉酒店，
1: 延吉的清茶木咖啡，
0: 嗯
1: 啊，延吉的牛三里上树院，
0: 嗯
1: 啊，延吉的青潭洞咖啡帽儿山店，这我去了啊，
0: 这个也是在那个就是塔那旁边，
1: 对，在那个七香塔，
0: 嗯，
1: 然后最后一个是我们的图门的马牌新村半山民宿，
0: 嗯，
1: 那这个我们推荐出来的呢叫做时光驿站啊，从客栈类到民宿类到我们的咖啡厅类，
0: 嗯，
1: 是都有的，
0: 嗯，
1: 然后说一些我们去过的啊，你比如说延吉的清潭洞的这个咖啡店，
0: 嗯
1: 啊，这个我觉得还是做得非常非常好的，
0: 嗯
1: 啊，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首先还是那句话，就是咖啡店现在我觉得它就是吃地点，
0: 嗯，
1: 它的地点还是
0: 很
1: 哇塞
0: 的，
1: 很
0: 重要
1: 的，
0: 很
1: 哇塞，
0: 还有
1: 它
0: 的环境，
1: 对，它地点挺哇塞。
0: 嗯，
1: 然后其次呢，就是他家的沙冰系列，
0: 对，雪冰
1: 很火。
0: 嗯，
1: 就我理解就是这东西火啊，
0: 嗯、
1: 可能比如说我们这个排队呀、啊、或者怎么样的，
0: 嗯，
1: 我们去你知道他家卖没了
0: 啊，
1: 做不了，就不是不给你做，是没有
0: 冰了吗？
1: 对，就是没有了，我们要点的那个沙冰、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肯定是人有人家的这个
0: 嗯
1: 见长之处，
0: 嗯
1: 啊，要不人家也不至于，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它的景色，包括它二楼的观景台，就是能拍照的点很多，
0: 嗯，
1: 能观赏的点很多，
0: 嗯，
1: 然后再加上它整个店铺的装修和它自己的自身这个配置，
0: 嗯，
1: 做的都可以，包括它的就是我们拍摄完了，我吃了一些剩下的道具啊。味道我感觉还可以啊，我感觉还是不错的。
0: 好的，
1: 所以说这个呢，我觉得大家其实到了我们的延吉市，其实主要几个打卡点，就一个是我们的老牌这些网红点，
0: 嗯，
1: 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咖啡店，
0: 嗯，
1: 这个是我们去过的，待会儿我再给大家说我去的另一个咖啡店，我觉得也不错啊、
0: 嗯。
1: 那现在时间呢，我们要进段歌啊，歌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2: 一趟旅途犹如一次美味飘香的烹饪，徒步如小火慢催，放慢时间的轴线，慢品回甘；自驾如凉拌，车轮飞转，竹筷搅动，酸辣爽口。打开世界地图，每一处闪光的坐标是出发的方向，也是独一无二的美味专享。味蕾脚步人生之乐，唯有美食和远方不可辜负。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

0: 好的，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您现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极客出发》，大家好，我是贾伟。
1: 大家好，我是杨子。
0: 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啊一些这个，别说推荐了，给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个已经发布出来了啊，就是这个由延边州文化广播电视局和旅游局主办的啊第四届发现延边的网红打卡这么样的一些大家推荐出来的一些这个打卡点。
1: 嗯
0: 啊，这个大家就你如果去延边的话，你就可以用这个当做你的这个旅行的这个
1: 攻略啊
0: 攻略了。
1: 嗯
0: 啊，那它这个。就是整个延边州的，
1: 对对，就整个延边州，不光是延吉啊、图门啊、敦化什么的，
0: 对，
1: 包括了。但其实也不仅仅是这些，还有很多没有上榜的，其实也有各种各样的。
0: 对，我们说的就可能说大家这个相对来讲啊，呼声比较高的啊，给大家总结了一部分啊，
1: 对，
0: 呼声比较高的。然后第二个，我们说第二个啊，叫烟火延边，这个很多人比较感兴趣的，比如说我和我搭档比较感兴趣这个
1: 我俩最感兴趣的，因为跟吃喝有关嘛。
0: 对，然后首先说啊，就是没有排名，不分先后啊。
1: 对，
0: 延吉真景时代民俗特色餐饮，
1: 没去过
0: 啊，延吉市的邂逅大板蟹海鲜烧烤店啊，珲春的天仙包饭，
1: 我一个都没去过。
0: 图门市的盛华冷面，延吉的盐雪鱼头汤啊，然后呢，这个
1: 一青年炭火烤肉店，
0: 对啊，
1: 恩平馆冷面我都没有去过。
0: 这个我们上次给大家说了啊，它好像是冷面大赛排第一。
1: 对对对，然后延吉的那个参鸡汤馆，就是喝那个人参鸡汤的，
0: 对，韩正参鸡汤，
1: 没吃过。
0: 延吉的柳树村汤饭，延吉的
1: 风
0: 国汤馆啊，
1: 哎，好遗憾，
0: 我去过第一个。
1: 第一个你去过
0: 真
1: 景
0: 时
1: 代，
0: 这个我还真挺推荐的。
1: 哎，这个是民俗园旁边那个吗？
0: 不是，不在民俗园旁边。
1: 嗯，
0: 这个我真的推荐大家去他家。
1: 嗯，
0: 为什么这么说呢？他家的这个老板非常有意思。
1: 嗯，
0: 是怎么走上了这个饭店这条路的呢？
1: 以前不是干餐饮的。
0: 不是，就你一到他家，你就觉得是装修匪夷所思，就是为整得太好了。
1: 嗯，
0: 他家最早呢是卖一些这个朝鲜族民俗的一些相关的这个。器物的，你比如说就是咱们都知道的有一些朝鲜族民俗特别好看的这个柜子都挺贵的，知道吧，包括有一些就是灯啊
1: 什么化妆包什么的
0: 民俗啊，就这些东西就从小到大它都有。
1: 嗯，
0: 然后后来这个他家呢就走上餐饮的道路了，你会发现他有好多柜儿，一些装饰的小盒子
1: 都是他之前卖的，
0: 非常精，你可以买，可以买，
1: 就是在
0: 他那个里面还单独给你隔出了一块叫文创专区。
1: 明白了，为什么叫民俗特色餐饮？
0: 对，然后呢，它里面呢也给大家做了几个分区。
1: 嗯，
0: 首先就很多朋友就说，那你看我到了这个。朝鲜族，吃朝鲜族特色美食。
1: 嗯，
0: 那大家都知道，我们之前说过，我们比如说住一些民宿，都有什么炕桌，对吧？炕锅，这个呢也是很多人，比如说我们到了延边州，到了延吉，我们有没有一个饭店说能够体验一下？对不对？他家就可以，但只有两个包房，只有两个包房可以，里面装的很好看。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其他的这个。部分呢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类似咖啡厅的这么样的一个设计，你进去会觉得这地方很好精致。
1: 嗯，
0: 而不是说这个你像我和我搭档之前也去过好多这种类似的啊这种特色餐厅，他们只会在口味上可能些许差别，装修上真的风格差异真的不大。
1: 对，
0: 真的没有
1: 差别，
0: 对，
1: 都是
0: 基本上都一样。
1: 对，
0: 所以说他家呢这个就是既有装修，然后呢又有这个特色。其次他家的这个特色这个菜食做得很精致，特别好看。包括他家的这个什么我们点了他家的这个参鸡汤，点了他家的这个五花肉，
1: 烤五花肉，
0: 对，
1: 包饭，
0: 然后点了他家的，
1: 别说了，我饿，
0: 我有点饿了啊。石锅拌饭，然后他家的石锅拌饭跟别人家还不一样，
1: 怎么？
0: 就是那个酱好像是他们自己做的，
1: 嗯，
0: 就正常咱们去别人家的石锅拌饭，就多数不都是现成的吗？
1: 有的也是自己家做的，
0: 有的也是自己家做的，对。然后他那儿我总结就两点，首先呢就是有区别于传统的创新，第二是够精致，就是你，我觉得我来这吃饭，我真的想拍点好看的这个照片，你别说我自不自拍的事儿，就是你我吃这东西，我想拍的好看点，你别整的讲话太粗犷了，是不
1: 是？
0: 也不好看。然后餐食很精致，第三个环境很好，然后人均消费不太贵。

0: 就正常，比如说你两个姐妹或者是一对情侣，嗯，基本上俩人一人点一个套餐就够了。
1: 嗯，
0: 一共100多块钱。
1: 嗯，两个人100多块钱，人均70-80块钱。
0: 对，
1: 嗯，
0: 吃的
1: 可以，
0: 好好的。真的吃得好好的。
1: 但我要说一句，其实延吉的这个餐饮的物价不是低的。
0: 对，
1: 它跟其他我们九个地市州的这个物价是不一样的，它跟长春持平，
0: 差不多吧，
1: 是吧，
0: 差不多，
1: 嗯，
0: 啊，差不多。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有一些餐饮，大家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过的星豆，
1: 嗯，
0: 也没上榜。
1: 嗯，
0: 这个我们只是说呼声相
1: 对
0: 较高。
1: 对，星豆是本地人吃的比较多一点嘛，
0: 对，
1: 它就是比较家常的这种各种各样的炒菜嘛，
0: 没错。
1: 嗯，
0: 啊，所以说整个的我们这一趟给大家走下来，发现确实有很多比较宝藏的一些饭店，
1: 嗯，
0: 一些这个咖啡厅。
1: 嗯，
0: 对，咖啡厅刚才说到一半还忘说了，我去林州了，林州咖啡
1: 怎么样？感觉如何？
0: 我觉得真挺好的，
1: 是不是，啊？
0: 真的很好。
1: 嗯，
0: 就是，他跟我之前推荐的，就是长春的有一家叫做山涧，
1: 对，
0: 有点像，
1: 嗯，
0: 但它像不是说装修上像，
1: 嗯，
0: 是它真的给你呈现了一种，就是你的咖啡厅香跟这个市区就是钢筋水泥，
1: 对，
0: 城市喧嚣
1: 割裂，
0: 是有完全割裂的这种感觉的，
1: 嗯。嗯，
0: 其次呢，就是他家我觉得有一个我觉得很加分的一个点，
1: 嗯，
0: 他家有个非常大的一个室外区域，
1: 对啊，外面还有水车，
0: 对，然后这个室外区域呢，就是大家可以在这就餐，
1: 嗯，
0: 吃一些烤的披萨呀，啊，
1: 嗯，
0: 就是
1: 他家雪饼也好吃，啊，
0: 但我们就那个预算有限，
1: 没有
0: 预算有限没吃啊，哦，预算有限没吃，然后这个。我觉得这个首先第一点不要加分的，就是有一些的这个室外是什么概念的？就有一些咖啡厅室外它是给外面给你摆两张座椅，
1: 嗯，
0: 比如说两张躺椅，你可能一躺，但它不具备实际的你的什么用餐的这个功能，
1: 对，
0: 是没有的，
1: 就是有点装饰，
0: 啊，有点装饰，
1: 是，
0: 就说白了，就相当于把露营凳子放外头了，你坐一坐，大概这意思，
1: 或者就顶多拍个照你就走，
0: 对，但是他家确实给大家做了一个带棚的这么样的一个室外的一个区域，
1: 嗯嗯，对对，
0: 弄得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这第一点比较加分的，第二点是什么呢？他家室内的区域非常大，
1: 嗯，
0: 三层。
1: 三层，进屋先脱鞋，
0: 进屋先脱鞋，
1: 嗯，
0: 这个是我唯一有点不适应的。
1: 哎，
0: 啊，
1: 你去其他的都不脱不？
0: 都不脱，
1: 都不脱啊！
0: 就是他家，
1: 嗯，
0: 就他家要脱鞋，
1: 嗯，
0: 然后呢，里面装的很好，装修很好，就是比较，
1: 嗯，
0: 就是装修风格就，就是类似，大家心目当中就一闭眼就装修比较奢华的那种咖啡厅了啊，
1: 现代风。
0: 对，但是整个给你呈现的这个氛围，
1: 嗯，
0: 还非常不错的。再加上什么呢？我觉得他家咖啡这个东西卖的真不贵。
1: 嗯，应该是28-30来块钱。
0: 对，就是我觉得这跟其他咖啡厅比，就它很平价了。
1: 嗯，
0: 很平价了。
1: 嗯，
0: 然后再加上它，其实我觉得，延边州大部分大家搜到的一些比较大的咖啡厅，
1: 嗯，
0: 我还有的时候真不建议大家白天去，
1: 嗯，晚上去，
0: 晚上去有的亮化做的真好，
1: 对对对，还有这种就我觉得从夕阳西下的时候，傍晚的时候，
0: 傍晚就是5点多钟，
1: 嗯，
0: 去，然后一直整到晚上8点钟左右，
1: 然后去吃烤肉，
0: 对，然后你就回去就可以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理想的时间，因为我去的时候也仔细给大家看了，就是你光说推荐大家去咖啡厅，因为咖啡厅这个它有点尴尬在哪儿呢，就是你如果打算去的情况下，它是一个有点浪费时间的这么样的一个地点，
1: 对对，
0: 你说你到那儿，咱不可能说啊，我跟杨子去了，
1: 嗯，
0: 啊，赶紧点两杯咖啡，呱呱拍完，我们立马就走了。
1: 走
0: 对，这不现实。
1: 是，
0: 嗯，这除非像我们拍摄似的啊，这不现实。但是如果说你真的说要找一个比较好看的这个咖啡厅，
1: 嗯，
0: 那它就是会浪费你，
1: 嗯，
0: 我觉得最起码是3-4个小时的时间。
1: 是的，是的，一定是的，
0: 对吧？
1: 嗯，
0: 你首先你俩得唠唠嗑吧，
1: 对，聊一会儿，
0: 对吧？
1: 嗯，
0: 你吃讲话，雪冰上来了，你得吃两口吧，
1: 嗯，
0: 吃完了没事你拍拍照了吧，
1: 对对
0: 对,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对吧，这时间上
1: 顺序搞混了，第一个就是拍照，拍完了，
0: 啊，
1: 没啥拍了，然后开始聊八卦，
0: 对，然后吃点，
1: 嗯，
0: 对不对？所以说还不错的，而且他家整个的这个停车比较方便，
1: 对
0: 啊，停车很方便，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多空地的，
0: 性价比高，
1: 嗯，
0: 出片好看，
1: 嗯，
0: 然后这个啊，对，我还忽略了一点，他还真给大家做了一个室内版的露营的这么样的一个空间，就都是露营椅的桌椅的这么样的一个，
1: 嗯，
0: 大家可以喝咖啡的这个地方。
1: 就我印象当中他家就是虽然是三层，但每一层都有不同的，
0: 他有三个主题，大家就可以这么理解，
1: 对, 对，就是你是想坐在那个窗台边，
0: 对，
1: 还是正常的桌椅，
0: 对，
1: 还是有点像他们喜欢，因为拖鞋嘛，有的就是，
0: 嗯，
1: 就喜欢躺在地上了，坐在地上那种，就像懒人沙发。我觉得好几个
0: 对
1: 角度可
0: 以坐着，对，好，好，他家给大家做了一个好多的一个细分的一个内容。
1: 对，
0: 我觉得这个真是挺让我觉得意外的，
1: 嗯，
0: 啊，这么样的一个。
1: 我也两年没去了，
0: 但是你知道今年给我最大的惊喜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就是珲春。
1: 是吧？
0: 哎，浑身现在老
1: 太帅了，
0: 老洋气了。哎呦我去！我跟你说，这次大家啊，就我觉得延吉可能有一些咖啡厅啊，包括有一些什么的，
1: 嗯，
0: 只能说可能我们没去过，
1: 嗯，
0: 然后挺好看的，
1: 嗯，
0: 但是在珲春，我觉得这次去给我非常大的一个冲击，
1: 嗯，
0: 有两个地方，我都是在下一个时间段，我觉得必须得着重的跟大家说一下，
1: 好呀好呀，
0: 就着重说，因为就是你会有种什么感觉呢？你觉得它不应该开在珲春？
1: 你是不是有点小瞧人家珲春了？
0: 真的，你我真的，我当时我就跟他们那个老板我就说了，我说我觉得这个不像是能够出现在珲春的东西。我当时我觉得
1: 如此的洋气，
0: 对，我觉得做的非常好，甚至啊，我觉得我看他们做的，
1: 嗯，
0: 我有的时候真的会为一些，你比如说，
1: 嗯，
0: 咱们城市的，包括可能延吉的，有一些同类型的店铺，
1: 嗯，
0: 我真的觉得你应该加一点劲儿了，因为我觉得他们在那儿可能做一些事情，可能成本相对低一点，
1: 嗯，
0: 但是他可能技术上、人员上的这个难度会更高，
1: 嗯，
0: 但人家做的反而还要比你更好，
1: 嗯，
0: 这个就让我觉得大家是不是要重新考虑一下，就
1: 是
0: 你到底应该去怎么弄这个事儿，大家才会乐意去把我们晚上这个时间或者打卡这个地点选择到你这儿，
1: 嗯，
0: 我觉得这个还是非常重要，
1: 嗯
0: 啊，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听首歌，那个月之后我们继续回来。

翻开你的相册，背景在变，嘴角十五度的微笑却总是不变，而我更喜欢记录蹦极时表情的夸张搞怪，海浪拍身的湿透狼狈，攀岩峭壁的臂膀淤青。旅途可以是甜蜜温柔的下午茶，也可以是一杯烈酒烧灼火辣，每次旅行足够锋利，才能在生命中刻写最深的印记。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即刻出发。

回家路上，车轮压过无数斑马线，可你和斑马线却素未谋面。你小心开车，感叹摄像头如犀利的鹰眼，可是从未见过雄鹰飞过蓝天。你每天都要挤过晚高峰，可是从未登顶任何一座山峰。如果这是此刻你的经历，去看看更鲜活的世界也是你的权利。吉林旅游广播，趁青春。

0: 啊，延边州的一些打卡点，
1: 嗯，
0: 啊，那这个打卡点呢，其实我们并不局限于大家说的，比如说我们的海蓝民主塔呀、瓦房墙啊，
1: 对 对, 对，
0: 我觉得有一些好的店铺、
1: 嗯，
0: 也绝对是大家在整个的旅途当中非常重要的打卡点，
1: 嗯，
0: 对，你不可能说咱们只看景区，
1: 是
0: 对，只欣赏美景，对不对？
1: 嗯、
0: 这个也不现实啊、
1: 嗯，
0: 那一定是相辅相成的。那刚才呢，我给大家留了个这个伏笔啊，说到我们的珲春了，
1: 对，
0: 很多人，包括我这次没去之前，
1: 嗯，
0: 其实我都觉得到珲春。一眼望三国，
1: 嗯，
0: 对吧？
1: 房川，
0: 房川，
1: 嗯，
0: 东方第一村回来，到过五大城博物馆，
1: 对，
0: 对不对？
1: 或者是渤海古国，
0: 渤海古镇逛一逛，
1: 嗯，
0: 吃海鲜完事儿了。大家呢，难免会觉得说我在珲春，我的这个，比如说咖啡厅啊，
1: 嗯，
0: 我的这个夜间体验，
1: 嗯，
0: 就会逊色于，
1: 嗯。
0: 延吉市，
1: 嗯，
0: 很多人都会这么觉得，
1: 对呀、啊，
0: 大家心目当中不会一下意识想，哎，我到延吉，比如说晚上我上酒吧，上丽迪那什么、
1: 嗯，
0: 大家会有这个下意识的反应，
1: 嗯、
0: 但是到珲春没有。这次我到珲春给大家走了两个地方，
1: 嗯，什么？
0: 大家就去吧啊，仨地方、
1: 嗯、
0: 啊，给大家进行一个推荐。
1: 嗯，
0: 首先我们先说白天的咖啡厅。
1: 嗯
0: 啊，咖啡厅呢，首先第一个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叫做小糖人儿。
1: 小糖人儿，
0: 对，
1: 是吃那种小时候吃那种小糖人的那个吗？
0: 就是那意思啊。它、
1: 啊、
0: 这个英文名呢，也是我为数不多能读出来的啊，
1: 嗯、
0: 叫舒格曼。啊，为什么都不能读出来？舒格曼啊，他家呢做的就非常好。然后呢，这个豆子呀，
1: 嗯，
0: 包括它里面结合什么元素，他家会卖一些古着。
1: 嗯，明白
0: 了。哎，这是在珲春啊，大家会卖一些古着，
1: 洋气了，
0: 很洋气。
1: 在长春也只有桂林路啊，这种山啥的。
0: 我跟你说，长春咖啡厅里面做古着的都很少，
1: 嗯，
0: 都别说珲春了。
1: 对，
0: 会有一些古着，然后有一些非常流行的元素。他家我给大家做两个推荐，
1: 嗯。
0: 蛋糕是人家老板自己烤的，
1: 嗯，
0: 然后呢，他们的老板是自己会烘豆子，
1: 嗯，做咖啡，
0: 对，会做咖啡，
1: 嗯，
0: 这个大家一定要去尝一尝。咖啡店虽然不大，
1: 嗯，
0: 但是内藏乾坤，
1: 嗯，
0: 啊、内藏乾坤，这个、第一个我们推荐给大家的，整体风格比较，有点就是极简，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点潮流的元素在，大家一去就明白我怎么形容了。
1: 嗯嗯嗯、
0: 第二个是哪儿呢？叫做素壳，
1: 素。是那个春种一粒粟的那个粟吗？
0: 一粒粟的粟、
1: 嗯、
0: 啊，然后呢叫粟壳咖啡。
1: 嗯，
0: 那这个粟壳咖啡呢，我们就得延展出两点了、啊、
1: 什么？
0: 这个粟壳咖啡呢，在一个酒店群里面，
1: 嗯，
0: 它是一个独栋的别墅做的。为什么单独提他家呢？首先就是肯定是因为地点，就他装修，
1: 嗯，
0: 这个就不用挑剔了，非常好看。
1: 嗯，
0: 第二个呢，就是他家延伸出了一个叫做茶文化。
1: 嗯，
0: 咱们去很多咖啡厅呢，可能只会有一些咖啡相应的一些饮品、
1: 嗯、
0: 啊，你比如说包括可能会有一些果汁类的，
1: 嗯，
0: 但是几乎不会有茶类的。
1: 对呀，
0: 他家呢是咖啡和茶都有。然后难得的什么呢？他家的茶我们也尝了几种，有冷萃的，
1: 嗯，
0: 啊，有正常泡的，
1: 嗯，
0: 然后有他们自己调配的。冷萃的有一项特别深，有一个荔枝味的茶，
1: 嗯，
0: 就荔枝干跟大红袍还不哪个茶，
1: 嗯，
0: 冷萃，然后非常好喝，就是有、
1: 嗯、
0: 它那个你不会觉得甜，但还有股荔枝的味道、
1: 嗯，
0: 就挺神奇的，
1: 嗯，
0: 啊，就不我也不太好形容这个味儿，但是它这个难得在哪儿呢？就是这个东西今天萃出来之后，
1: 嗯，
0: 卖了就卖了，如果没卖完就必须得
1: 就
0: 扔
1: 掉了，
0: 对、
1: 嗯，
0: 但是你要是说卖没了，你去现整也不赶趟，所以这个大家必点啊、
1: 哦，
0: 这个是必点啊，必点。然后其次呢，他们家的这个糕点也都是自己磨的，
1: 嗯，
0: 巧克力，
1: 嗯，自己磨的巧克力是啥意思？
0: 自己做的巧克力、
1: 嗯，
0: 然后这个做的一些甜点、
1: 嗯、
0: 啊，包括呢他家就茶水一样是非常多，也非常好看，
1: 嗯，
0: 有点类似庭院型的茶水咖啡结合的这么样的一个地方，
1: 嗯
0: 啊，做的还不错的，在珲春，这个大家百分之百要去。这个目前同类的我还没见到过、
1: 嗯、
0: 啊。然后呢，说一下他的特别之处呢，就是他家在一个酒店群里面，这个什么酒店群呢？
1: 嗯、
0: 是一个别墅酒店群。
1: 嗯，
0: 我给大家问了一下价格，面积最小的是四间卧室的，
1: 嗯，
0: 起步是2200块钱，
1: 嗯，
0: 我给大家算了一笔账，那四室相当于你住八人，
1: 嗯，
0: 八人的情况下，你比如说你现在住一个差不多的酒店，你也得400-500吧，
1: 是的，
0: 你要环境好的情况下，如果咱们按照这个标准来讲的话，你也得、
1: 嗯、
0: 得400-500块钱吧，
1: 嗯，
0: 你400-500的话，一个人咱就均300呗，
1: 嗯，
0: 对吧？
1: 也没有那么贵，
0: 也没那么贵啊，
1: 嗯，
0: 然后呢，人家还是双车位的车库，
1: 嗯，
0: 还能给你提供这个烧烤。他那种烧烤套餐、
1: 嗯、
0: 然后呢是旁边的烧烤饭店直接给你送过来，
1: 嗯， 都不用自己烤是吗？
0: 你想自己烤也行、
1: 啊、可以自己烤。
0: 对，然后在这个园区里面呢，也有就是相当于在珲春就是比较 top 的叫

0: 融合菜饭店了、
1: 哦、
0: 啊，你可以在这儿就餐。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大家，比如说以我搭档为例，你比如说我就拖家带口出去了，
1: 嗯，
0: 有我爸妈，对不对？我还领俩孩子，
1: 嗯，
0: 还有我的爱人，
1: 嗯，
0: 对不对？那你这就几个人了，
1: 我就啥活不想干，我就都要吃现成的。
0: 对，然后你入住你也挺麻烦，你说你分房咋分？
1: 嗯、对 对,
0: 对，
1: 对
0: 不对？你只能两两一间吧，正常来讲的话。
1: 对。
0: 然后大家住集合什么的，我觉得都挺麻烦的，
1: 嗯，
0: 对吧？
1: 还照顾不到，
0: 还照顾不到，
1: 嗯，
0: 你还就莫不如
1: 这种
0: 的了，
1: 对对对，
0: 你反正你加起来的这个价格基本上也、
1: 嗯、
0: 也差不多，
1: 嗯，
0: 就这个我觉得大家，如果你是群体出游的，包括是比如说一帮小伙伴，比如说大学生朋友，
1: 嗯，
0: 你们十多个人，可以呀、啊。
1: 对,
0: 啊、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这个还是我觉得性价比还是挺高的，
1: 嗯，
0: 所以大家可以到时候到这个素和咖啡去看一看，
1: 嗯，就不住他那个酒店，是不是也可以去咖啡厅啊？
0: 必须的，可以，必须可以去、
1: 嗯、
0: 啊，必须可以去，
1: 嗯，
0: 而且他们这个我觉得现在做的一点特别好的在哪儿，他们的这个商业化思维特别全面，
1: 嗯，
0: 除了给大家预留了一些，比如说我们的一些能拍照啊，比较舒适的一些这个地点以外呢，他。各个的这个餐厅和这个咖啡厅，就我刚才提到的，还给大家预留了包房。这个包房呢，就是非常适合大家去见一些比较重要的人，
1: 哦、
0: 或者是不希望去被打扰，
1: 有一些商务的、
0: 嗯。对，这个我觉得这个大家还是比较好、
1: 嗯、
0: 啊。那这是我们白天的两个咖啡啊，再给大家说一下，
1: 嗯、
0: 一个叫素壳、
1: 嗯，
0: 一个叫做小糖人儿啊，
1: 小糖人
0: 、
1: 嗯，
0: 一个叫素壳，一个小糖人，大家可以在网上搜一下。
1: 嗯。
0: 然后晚上我必须给大家隆重推荐一下，有很多朋友说到晚上了，逛完渤海古镇、
1: 嗯，
0: 我就想找个地方。就想坐一会儿啊，那珲春有个地方叫做木房子，
1: 木房子，
0: 对，木房子、
1: 嗯、
0: 啊，叫做木房子西餐厅，
1: 嗯，
0: 大家一搜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它主打呢就是喝一些啤酒，
1: 嗯，
0: 做还有美式烤肉，
1: 嗯，
0: 是他家的主打，
1: 嗯，
0: 然后这个我觉得愿意去一些这个 live house 的朋友应该知道啊，就是说，去看一些现场的这个乐队的演出，
1: 嗯，
0: 还是挺挑地方的，
1: 嗯，
0: 因为你这个费用在这儿嘛，你每个人都得给人费用嘛。
1: 嗯、
0: 他家是属于满编的乐队，吉他、贝斯
1: 啊、
0: 鼓
1: 都有，
0: 键盘啊等等鼓什么都有。然后他们家还有灯光师，
1: 嗯，
0: 还有音响师，
1: 嗯、
0: 就是在我看来让我匪夷所思，我觉得你这没必要，但是他配得非常非常齐，
1: 嗯，
0: 然后整个给大家呈现的演出效果包括歌手唱的也都很好、
1: 嗯、
0: 然后整个的这个地方呢也给大家预留了二层的这个包厢的这么样的一个服务、
1: 嗯、
0: 也是相对来讲比较私密的、
1: 嗯、
0: 啊，然后一层呢大家除了说能够喝点啤酒吃点这个特色餐饮以外呢还有调鸡尾酒的地方，
1: 嗯
0: 啊，就这个我觉得在珲春太完美了，
1: 嗯，
0: 而且它就在我们刚才的别墅区旁边说的那个
1: 的，
0: 对，你可以晚上在这儿玩完之后，我们一家人回到我们旁边的这个别墅酒店，
1: 嗯，
0: 直接就休息了，
1: 嗯，
0: 这个我觉得还是非常非常完美的那样的一个组合。
1: 就是去之前没有想过说有这么多很能够提供夜生活的地方，
0: 对，包括非常提供情绪价值的一个地方，因为我比较了解，我身边多数人聊过，很多人就会说，
1: 嗯、
0: 你看我到珲春去玩啥？就大家。比较垂直的还是都是推荐景区，
1: 对，
0: 你不像说啊，你到连锦，你上谁谁家吃一口啊，你上谁谁家晚上去玩一玩，
1: 好像真不是，
0: 没有人会这么推荐的。之前、
1: 嗯，
0: 但是这次我去了，我会发现珲春真的
1: 很多店
0: ，这个呢，其实我们也只去了一部分，还有好多，
1: 嗯，
0: 但这两个确实让我这个印象非常非常深刻，
1: 嗯、
0: 给大家做一个推荐。
1: 好的，
0: 就是现在我们提到珲春，也别说就是什么，就整点海鲜了或咋地的，
1: 嗯。
0: 不一样了、
1: 嗯、
0: 啊，珲春也变了啊，珲春也变了。所以这个大家，如果你最近有打算走的啊，抓紧时间。为什么今天突然说这个事儿呢？是，我们提到的一些相对来讲比较大的一些乐园，马斯托克，
1: 嗯，
0: 我们的恐龙王国，
1: 嗯，
0: 那预计呢，在我们的这个十一之后，可能再过个一周两周，
1: 可能就要闭园了，
0: 人家就闭园了，
1: 嗯，
0: 啊，人家就闭园了。再你要去，就是明年四月份之后。
1: 对，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出发是最最理想的一个状态，因为天气的气候啊，什么都非常的不错。
0: 对，
1: 就我每次
0: 尤其我跟你说，恐龙王国。嗯，
1: 对，
0: 我之前跟他们那个工作人员唠嗑的时候，他说你们现在来太幸福了、
1: 嗯、
0: 他说夏天最热的时候他都给我晒干
1: 了就现在他们那边我觉得天特别的蓝，
0: 对，
1: 就是整个秋天的那种秋高气爽那种空气也好、
0: 嗯、
1: 然后那种就你拍完的照片一点滤镜不用加、
0: 嗯、
1: 超美的，而且最主要的是现在基本上来到旅游的这个淡季了，
0: 现在我
1: 没有那么多人了，
0: 现在是两季，一个什么季呢、
1: 嗯、
0: 海鲜最便宜的季节，
1: 嗯，对
0: 对，
1: 然后人流最少的时候，
0: 人流最少的就这两季、
1: 嗯、对，
0: 而且现在海鲜我给大家说过了十一之后
1: 就涨价了，
0: 又要开始涨价

0: 涨价了啊，又要开始涨价了。
1: 是的，
0: 所以说有的朋友，比如说你要是追求说，我现在到珲春能不能吃点便宜海鲜？现在去、
1: 嗯、
0: 啊，推给大家推荐一个，就我们当时去还可以叫做蟹港，
1: 嗯，
0: 螃蟹的蟹，港口的港，在海鲜一条街上，
1: 蟹港啊，
0: 对，大家可以去感受感受、
1: 嗯、
0: 啊。那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了，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1: 拜
0: 拜。
1: 拜
0: 拜。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今天这段书呢，叫《秦琼当剪卖马》。二爷秦叔宝为什么要当剪卖马？因为秦琼被困天堂县，没办法呀，还不起电饭账，就没法回归山东历城县。秦琼怀中抱着自己的袜面金装剪，就跟着掌柜的王老好迈步走进横昌当。这二贵呢，一看来人了，认识王老好了，哎呦，这不是王老好吗？我说王老好，你干什么来了？你这店开着，买卖兴隆，你还至于典当吗？啊，诸位辛苦，诸位辛苦，不是我当当，你瞧，是这位山东的客人，想跟你们柜上拆一对拆一对。秦琼把双剪举起来，往这柜台上一放。掌柜的，我要当这对双剪，请您过过目吧。二贵一看是兵刃，哎呦，对不起，客爷，您拿回去吧，我们柜上不收这个。什么？你们柜上为什么不收？哎呦，客爷，您要是拿铜铁物件来当啊，当什么我们都收，因为您这是军人，是兵器，柜上有话不准收。秦琼一听没指望了，不对呀，我们山东的当铺都收当军人，怎么你们这就不收呢？我说客爷呀，我们呐是奉了柜上的交派，不叫收兵器。至于为什么不收呢，那我就不知道了。这样，您要真想典当呢，我呢到后边给您问问，您先在这候一候。说着呢，这二贵就进去了。找谁进来了？找大贵。因为这当铺二贵在前边站着，大贵才能当家呢。这二贵到了后院，跟大贵一说，大贵说，这么着我瞧瞧去吧。大贵来到柜台一看，确实是一对袜面金装剪。二贵就跟秦琼说，客爷，您看这是我们当家做主的，您呢就跟他说得了。秦琼抬头一看，这个大贵60开外，脸上有了皱纹了，一部花白的胡须。大贵把这双剪抄起来掂了掂，不错呀，真体面呐，一对袜面金装剪。秦琼心说，这个老爷子倒真识货呀。大贵把双剪放在柜台上，客爷，这双剪是您的吗？啊，是，是我的。那么请问朋友，您贵姓？您在哪儿住家？这军刃是您本身所使吗？是啊，这兵刃是我自己所使，在下姓秦，是山东历城人，因为到天堂办事，并在店中欠下店债，没有钱还，也没办法回乡了，没有办法把家传的双剪当在此处，也好清算店账，回转家门呢。哎呀，这是您家传的宝贝。掌柜，您放心，我回家之后立刻取钱前来赎当。您想一想，我这家传的军刃，父亲所留，哪能让他在外边漂流呢？您放心，请您收下，给我当上几十两银子，我好算还电饭账。哎呀，要是按我们店上的规矩，是不收军刃的。你是个外乡人，又困在此处，这样吧，我们就收下，回家以后请你立刻带钱前来赎当。 可是呢，要按饭令折成碎铜的价钱也不过十几两银子。念你出门在外不容易，这样我就给你写30两吧。这30两，哎呀，掌柜，这30两怎么能够用呢？可以，话我可说到头了，这30两您要再不愿意，我可就没有办法了。好吧，二爷秦琼想了想也没有办法，只好点头答应，大贵的就收下这对双锏了，喊下去写票。山东历城县秦琼当一对瓦面金装锏，当银30两。一会儿的功夫，当票写好了，把当票跟30两银子就交给秦叔宝的手里。二爷秦琼含着眼泪把当票跟银两收起来，转身行往外走。这大贵呀，往前一探身，秦爷，您先别走，暂留贵部，我有几句话想跟您说说。秦琼站住了，一回头，啊，您有话就说吧。我说秦爷，要按说这事儿呢，可碍不着我。可是我是个直性人，这个掌柜的王老好他可知道，我遇见事是不说不行，说出来我心里痛快。王老好在旁边点了点头，啊，是是是，二爷啊，这位掌柜的那是有话非说不可，那可是一位口直心快的好老头啊。秦琼转过身来一抱拳，掌柜有话就请讲当面。我说秦爷呀，我已然60开外了，我又是本地人，从12岁就在这儿学徒啊，潞州天堂县哪件买卖怎么回事，没有我不清楚的。我说秦爷，我这人嘴直，你哪儿住不好，你怎么单住他这王家老店呢？王老好一听着我说话，这掌柜的冲他一摆手，你先别说，哎，我说秦爷，我劝你赶紧拿回钱去算清了他的账目，愿意回家您赶紧回家，您要是不愿意回家，您呢趁早搬到别的店房里去住。秦爷呀，你要是不听我的话，嘿嘿，是非死在他店里不可。二爷秦琼一听大吃一惊，请问这是什么缘故呢？哎呀，这个大贵用手一指王老好，就是他，有名的花帐王啊，我们天堂县3尺的蒙童全知道，嘿，知道他专会写花帐。秦爷，您住在他这店里不是等着找死吗？哦，啊，多谢多谢。王老好一听可急了，嘿，我说掌柜的，咱们老哥俩可有交情，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可不对，你怎么说我写花帐啊？我肚子有这事儿啊。行了行了，我说王老好，你赶紧给我走吧，要不是因为这位秦爷欠你的电盘账啊，我能收他这对锏吗？我能给他写30两吗？啊，我是路见不平，你呀赶紧给我走吧。王老好只好跟着秦琼秦叔宝走出店房，刚往前走了几步，王老好就跟秦琼说，二爷，您可千万别听他的，他呀跟我开了几十年的玩笑了，您说我是有名的老好子，我怎么能给您写花帐啊？啊，秦琼微微一笑，严仲东啊，我想你也不会办出这样的事来，至于你是不是给我秦琼写的花帐，咱们呢也就心里分了。二爷，不能不能，您千万可别疑心，您呐确实听了他的话，您多疑了。秦琼不说话了，等回到店里头，王老好又跟秦琼说，二爷呀，您当这30两银子 就是不还店钱，由打山西回山东，这路费也不够啊。是啊，秦琼秦叔宝不由得又着起急来了。就在这个时候，就听见后院槽头一声嘶鸣。二爷知道这是自己的黄骠马饿极了，听到马叫，知道马饿了，二爷心里更难受了。我秦琼被困天堂县，这匹马也跟着我受罪呀。想到这儿，二爷一狠心，店主东啊，这样吧，将我的马也折卖了，不但能还清你的电饭账，也够我回归山东历程的川资了。什么？哎呦，我说秦二爷，您算了吧，就您那匹马全成了骨头架子了，嘿，插上一根蜡就成了马灯了，那能卖多少钱呢？要让我说呀，连十两银子都没人要。店主东，你是不懂啊，这匹马生来的是一匹瘦马，它有个名字叫黄骠，还有个名字叫透骨龙，这匹马可是匹宝马良驹呀。有道是货要卖与十家，哼，这匹马就是200两纹银我都舍不得卖呀。哈哈，对对对，我还别不信，反正今天也晚了，明天正是集。这么着，等明天我陪着二爷您把这匹宝马拉到集上，咱们找十家去啊，您卖个好价钱。秦琼也不说话了，把这30两银子就交给了王老好。店主东啊，你先收下这30两银子，前后一共60两了，下欠的呢等我明天卖了马再给你还清吧。哎呦，二爷，那不好意思，我就先给您存着柜上吧。王老好伸手把银子接过来，二爷呀，天儿也是时候了，我给您做点饭吧。哎，我身体刚好一点，也吃不下去，这样吧，你再给我做一碗热汤面吧。王老好出去一会儿的功夫，端过一碗面汤来，秦琼吃完了，躺在了床上。二爷秦琼心中难受啊，秦琼叫着自己的名字，秦琼啊秦琼啊，你总觉得自己什么事情都懂，总觉得遇见什么事全都能料理开，你总认为自己聪明，现在怎么样啊，被困在山西潞州天堂县，只落得当间卖马呀。秦叔宝啊，以后你再遇事可要多多的慎重啊。黄骠马呀黄骠马，你陪着我在衙门当差捕盗拿贼，你为我秦琼出了多少力呀，而且只落得卖在了潞州天堂县。秦琼英雄志短，这眼泪就流下去了，翻来覆去一直到夜里三更才迷迷糊糊睡着了。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天光亮了，二爷秦琼起身下床，王老好就过来了。二爷，咱们走吧，赶集可得早点。二爷，您还吃点什么不吃了？也好，你给我做一口什么吃吧。二爷，做吃的不难，可是您看太阳都挺高了，这天又短，世上一过了午可就散了，您要是等吃完了再走，那可就耽误了。这么着，等您把马卖了回来呢，我好好给您炒几个菜，请您喝酒啊，怎么样啊？好吧。二爷秦

青点了点头，就跟着王老好来到槽头。黄彪马听见主人走路的声音，是连声的嘶叫。等秦琼到了黄彪马身旁了，这马呢就拿着自己的头在秦琼身上乱蹭，秦琼心里更难过，眼泪吧嗒吧嗒就掉在黄彪马上。店主东啊，我这匹马怎么成了这个样了？身上的毛也呛了，后胯也露出三叉骨来了，你看大腿上的毛也长了。虽然说我这匹马是个瘦坯子马，可也不能瘦出这样。王老好知道秦琼是在埋怨自己没给他好好喂这匹马。我说二爷，看起来又是我的不是了。您瞧这两天客人都我这么忙，没工夫买草料去。可是我可没饿着这黄彪马。您瞧，昨天我还拆了两个破枕头呢。秦琼往这草里一看，里边还剩下坯子跟荞麦皮。看见荞麦皮，二爷秦琼更难过了，不由得气往上撞。王老好啊，你可真是个老好子呀，你对我秦琼怎么样我不往心里去，这匹马是个哑巴畜生，你这样对待黄彪马，你是不是太毒了点啊？您瞧，刚才我就说了，是不是又是我的不对呀？二爷呀，事到如今了，您怎么还埋怨我？二爷，咱们说句真格的，您这匹马要卖，那么这份安产怎么办呢？马都要卖了，留安产又有何用呢？一起卖了，不是多卖几个钱吗？那好，王老好赶紧把黄彪马的鞍鞯备好了，然后牵着这匹黄彪马，二爷秦琼在后边跟着，两个人一前一后就出了店房，出西门奔马市。等到了马市，二爷秦琼一看，这世上什么牲口都有，有买的，有卖的，有溢价的，有争价的，有打圆盘的，有试这马力的，还有卖草料的，那叫热闹啊。两个人走到一家小茶馆门前，王老好站住了。二爷，您看这有个土台，您先在这坐一会儿，我呢把您这匹马拴到那边槽上去，就是卖不了呢也啊先让他吃一口子。说完了之后，就把这匹黄彪马拉到西边的槽头上。这槽头这呢，左右还有几匹马，王老好就把这匹黄彪马拴在当中间了。刚把马拴上，就有马行的经济牙子过来了。怎么着，这匹马是要卖的吗？哎呦，对了，是要出手的。这匹马谁要啊？这匹马一不能入园套车，二不能下汤锅，这不是瘦的光剩下骨头架子了吗？你呀趁早拉走吧，没人要。哎呀，我说这马可不是我的，这是因为客人困在这儿了，多少也得卖了好凑路费回家。我们客人可说了，这匹马可是匹宝马良驹，要货卖十家。货卖十家，哎呦，这一说不要紧，一会儿的功夫就凑了七八个牙行的人。大家伙一看这匹黄彪马，把嘴一撇，我说王老好啊，你是不是吃饱了撑的呀？啊，你拴着吧，也许能遇上十家。这边的又说话了，我看呐，要有人问价啊，就算我栽了，我就不吃马行这碗饭了。得了得了，你理他干什么，拴着又不费咱们什么事儿，那拴着去吧。王老好也没理他们，就回到土台旁边。二爷，您听见没有？秦琼不理他啊，那好，那咱们等着吧。他坐在秦琼的旁边，秦琼这才说话，店主东啊，他们哪懂啊，
这匹马本来就不是套车。

0: 做活的马。我这匹马是匹宝马，确实要卖与石家呀。咱们就等一会儿吧。啊，好好好，咱们等着，咱们就等着遇见石家啊。我说掌柜的，您给我们沏壶茶。二爷，咱们一边喝着一边等着。茶馆掌柜的把茶沏上来了。二爷喝了一碗水。王老好一边喝水一边跟旁边的人聊天。等着等着，就听那边有人喊上了。我说，这是谁的黄皮子瘦马呀？啊，嘿，二爷，您猜怎么着？石家的到了，问您这匹马呢，我去瞧瞧去。说完站起来就跑过去了。哎，诸位诸位，别嚷别嚷，这马是我们的啊。什么事儿啊？你呀，嘿嘿，我说王老好，你跑这儿起什么哄啊？这马是你的，你赶紧把它牵走。你看看，这匹马在曹上争嘴打架，是连踢带咬，把我们的马可全咬了。你赶紧拉走，你要不拉走，我非揍你不可。啊，行行行。王老好刚要解这匹马，可把王老好吓坏了，就瞧黄彪马双眼一瞪，蹄跳咆哮。王老好不敢过去了，回到土台子旁边。哎呦，我说二爷呀，您瞧瞧去吧，这匹马可给您捅了娄子了。秦琼也一愣，赶紧来到槽头，就把黄彪马解下来牵到了土台子头了。土台子这儿这有木桩子，秦琼就把这匹马拴到木桩子上。秦琼往土台子上一坐，就等着埋住了。等了半天的功夫，没人理这茬儿。秦琼把两眼一闭，一阵迷糊，他就要睡着了。王老好一看呐，得了，我也跟着闭着眼靠土墙打盹吧。就在这个时候，来了一个挑挑的老头。看这个老头五十开外了，紫脸膛，挺精神，颧骨发黑，花白的胡须，头上戴着草纶巾，上身穿着蓝布的褂子，下身穿着青裤子青鞋白袜子，系着一个蓝围裙，挑着一条草，前后是八根绳子，一条竹花的扁担。他走着走着呢，走到这土台头了。这老头呢，他要换肩儿，由打左肩往右肩换。这扁担呢，从脖子后边这么一转，扁担一横，后边这捆草啊，正好碰到黄彪马的腮帮子上。常言说得好，良马比君子啊。二爷秦琼这匹黄彪马吃过好麸子好料，那黄酒绿豆小米香油都吃腻了，他从来不嘴馋。可是今天黄彪马饿极了，见草他能不吃吗？黄彪马往嘴一回脖子，砰一口就把这草叼住了。其实啊，他连这绳子全都叼住了，他往回一带，好家伙，这下这挑草的老头可受不了了，往后一仰，扑通一下就来个大屁火堆，这下可把老头摔着了。哎呦，这是怎么了？秦叔宝睁眼一看，这黄彪马在这吃草呢，就知道这是黄彪马惹的祸，赶紧过来用手相搀，老人家摔着没有？嘿，这老头这腿脚挺利索，蹭一下蹦起来了，一伸右手劈胸一把，啪就把秦琼抓住了。摔死我用不着你管啊，赔我的草。老人家您千万不要生气，我一定赔偿。二爷心说，我赔，我连点草钱我都赔不起呀，身上一文钱没有啊。秦琼卖马八里二贤庄，巧遇单雄信，下回再说。上回说到二爷秦琼这匹黄彪马真是饿极了，咬着人家卖草的老头的一捆草，嘿，连绳子都给叼住了，愣给这老头给拉趴下了。秦琼赶紧用手相搀，老爷子您没睡着啊？这老头蹭下起来了，劈胸一把抓住秦琼，你赔我草。老爷子，我赔您， 二爷亲去不亲说我赔什么呀，我身上一文钱都没有啊，分文皆无，连点草我都赔不起了。老爷子，您这草值多少钱？
1: 不多，一吊。
0: 这样，老爷子，等我卖完这匹马之后，我把钱

上了秦琼这匹黄骠马。嗯，他慢慢的把这手也撒开了，也不揪住秦琼了。他看了看这匹马，我说：“这马是你的吗？”啊，这匹马正是我的，要卖。卖？这个老爷子上上下下仔细的打量秦琼，从这老头的眼神可以看出来，那意思叫你穷的叮当乱响的，你能趁这么一匹好马吗？你要卖这匹马啊？正是，我要卖这匹马。哈哈，老爷子哼哼两声，走到黄骠马旁边，两只手一伸，从马的脑门正当中往后量，一直量到马尾巴梢，又站在马旁边用自己的个头量这匹马的身高，然后围着黄骠马转了仨圈，又看了看口。这老爷子两只眼睛都亮了。请问卖马的壮士，你这匹马卖出去了吗？啊，秦琼不由得叹了一口气，老爷子，只是可惜这么大的天堂县没有一个识马之人。照这么说，连一个问的都没有吗？是啊，连一个问的也没有。嗨，我说卖马的人呐，您在这儿卖哪儿行啊？这儿卖的就是那些套车干粗活的牲口，像您这匹马呀，嘿，这儿有人懂的吗？嘿，我可以说这马市所有的人全都是睁眼大瞎子，他们能认得您这匹马？可这话又说回来了，这天堂县也有识马的呀。老人家说到这儿，用手一捋海下的胡须。这老爷子一说出这话来，旁边的人一个传俩，俩传仨，一会儿的功夫，这牙行的经纪人就全都过来围成一个圈。秦琼就跟这老爷子说，那么我要卖这匹马应该到何处去卖？请问您一声，您要卖马，您贵姓高明？听您的话，您不像本地的人士，为什么要卖马？您到底要卖多少钱呢？秦琼拱手当胸，老人家呀，在下姓秦，排行第二，是山东历城县的人，到此办事，病在店中，欠下了店番账，所以要把这匹马卖出去，清还店账，也好回转山东。哦，那么您这匹马要卖多少钱？这匹马呀，我是知物不知价，您老人家看看到底值多少钱，就请您做个价吧。不，这经打佛口出，秦爷您说个价我听听。好吧，老人家，这匹马买200两银子，您看怎么样啊？旁边这些牙行人一听全乐了，哎呦，这小子疯了吧，一个瘦马灯卖200两，穷疯了！甭理他，甭理他，他是穷疯了。大家伙你一言我一语，可是这老爷子也不理他们，就对秦琼说：“客爷，要依我说，您这匹马200两都不能卖。”秦琼大吃一惊，心说：“这回可真遇见实价了。”那您觉得我这匹马到底能卖多少钱？请问老人家贵姓高明？告诉您，我姓金，排行在三，我领着您去找个买主吧，二爷您就不用管了。好吧，旁边这些牙行的全都认识这老爷子，有的叫他金三叔，有的就叫他金三哥。哎，

三哥呀，您怎么单看上这匹马了？这匹马到底怎么个好法？您说说，让我们老哥几个也长长见识。这位金老汉哼了一声，书中暗表，这个老爷子姓金，排行在三，他最善相马，人们都叫他小伯乐呀。他们家三辈子贩马，九跑口外，什么马不认识？到金三这辈子，他还干这个行当，因为上点岁数，自己腿脚懒了，再加上他老伴呢，有个心口疼的病，金老汉呢就不敢出远门了，所以呢就改行卖草了。金三儿看了看旁边这些牙行的人，我说：“咱们马行的人可差不多都在这儿呢。”我这牲口牙行也干了几十年了，现在虽然说我改行卖草了，嘿，要说实话呀，也不是我瞧不起你们，你们哪个也不成。这不是当着大家，嘿，你们哪位要叫得出这匹马的名来，从这时候起我这金就不姓了，我改姓。三叔，我们叫不出来，要怎么问您呢？您说说这匹马到底叫什么名字？金三就跟秦琼说：“秦爷，这匹马是您的，大概您知道它的名字吧？”“是啊，我知道。”“行了，那您先别说出来，叫我先说。这匹马在上拔郡之内，它叫黄骠马。”“不错，老爷子，我这匹马正是黄骠马。”“可以。您这匹马可还有个名儿，您知道吗？”秦琼心说：“我的马我怎么能不知道啊？”“老爷子，我这匹马还有个名字叫透骨龙，另外它还有个雅名。”“妈，可爷，您这句话就留给我吧。”金三用手一指黄骠马脑瓜顶上这块白色的圆光：“二爷呀，您让我说，您看您这匹马浑身都是黄毛皮，没有一点杂色，可是就因为有这块白毛啊，它又有个雅名叫玉顶甘草黄。”“不错，老爷子，您说对了，我这匹马的雅名就叫玉顶甘草黄。”大家伙一听都把大拇哥挑起来了：“嘿，三爷，三叔，三哥，您真是高。我告诉你们，这匹马呀就是缺胃，膘头太瘦了。虽然说它是天生的瘦坯子，可也不能瘦的都露了三叉骨啊，缺草缺料，把这匹宝马都给饿坏了。”说着这位金三爷要把马嘴一掰：“嘿，这马呀，这口可有点见老了，不过还能走一气。这匹马我得归着归着它。你们哪位把这草料破了给我拿过来，多加点麸子，把马喂喂。”有人赶紧把破了拿过来，拌了草，多下了麸子，就放在黄骠马的面前了。马一看见这么好的吃的，立刻低下头去，是一通的苦嚼。金三爷就把马的鞍鞯卸下来了：“你们哪位把家伙给我取来，我好好归着归着。”有人端过一木盆水来，把这大刷子小刷子剪子全都送到金三爷面前。金三爷先拿起刷子沾上水，把这匹马由头刷到尾，连上带下全都刷干净了。等这毛皮似干不干的时候，金三爷又要过一泼了细干沙土来，把这马的浑身都给揉遍了，然后又用干刷子细打。等打出来了，旁边的人可就愣了，这匹马跟从前就不一样了。然后金三爷又用剪子把那马的门鬃、脖鬃、尾鬃全都剪齐了，又把大腿上的长毛剪去。剪完了之后，金三爷把剪子放下了，转身就跑到南边的药铺了。“大家等着吧。”一会儿的功夫，金三爷双手抱着两大纸包回来了。
走到马的旁边，把这纸包打开了。二爷轻轻一看，这里边都是面子药。金三就把这两包药面把这马的浑身上下都给揉遍了，然后拿干刷的细打。打完了，众人再一瞧啊，这匹黄骠马的毛抽是黄光起亮，焕然一新。嘿，二爷秦琼不由得也暗熟大志啊。金三爷用手一指这匹马，众位看见没有，这匹马叫我一归者呀，嘿，就跟从前不一样了吧，就凭我忙活这两下子，嘿，也够你们学些日子的。三爷，我们服了。三哥呀，您这本事可不能带走，您得把这本事交给我们大家伙儿。金三爷把嘴一撇，就把这匹马的鞍鞯备好了，跟秦琼说：“秦爷，走吧，我带着您去找个买主。老人家，我们还没交茶钱呢。不要紧，茶馆掌柜的跟我是朋友。我说掌柜的，这位爷的茶钱就归我薅了啊，这挑子草暂时存在你的柜上，我们去去就来。”好了，茶馆掌柜的点了点头，三爷，您跟这二位去吧，我把这挑子给您存起来。王老好一抱拳，我说二爷啊，您呐、啊、跟这位金爷去会这买主，我可要回店里的，我还得支应买卖呢。说完了，王老好独自进城回归王家老店，咱们放下他不表，单说秦琼跟着金三牵着这匹黄骠马就离开了马市，顺着大道往西走。秦琼就问呢，咱们上哪儿去找买主呢？我说秦爷呀，您这匹骏马呀，非得找专要好马的主不可。常言说得好，卖金的得遇见买金的。您放心，只要到了那儿，甭说您这一匹马呀，就是有个十匹八匹的好骏马也能卖出去呀。哦，有这样的买主，请问是什么地方呢？秦爷呀，离此往西有八里多地，地名叫二贤庄。哎呀，二爷秦琼一听二贤庄就一愣，老爷子，请问这个想买好马的人他贵姓高名？嘿，秦爷呀，这可是我们当地大大有名的人物，谁不知道啊，是我们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单雄县单二员外，专门就爱买好马呀。秦琼一听可愣了，心中立刻想起一件事来，心说坏了。二爷秦琼想起什么事来了？三年前有一天，秦琼由打衙门散了班往回走，快到家了，就看见道旁边围着一大圈子人。二爷一分人群走进去，就看见正当中站着一个年轻的汉子，长得身高八尺，面白似玉，剑眉朗目，鼻直口正，浑身上下一身素，只扎金箭袖，栾带扎腰，中衣薄底靴子。这个年轻的汉子在这卖艺呢，地上放着刀枪棍棒。秦琼在这站着，就瞧这个年轻的壮士一抱拳，在下是个远方的人，学了点粗拳薄艺，到处访友，没想到走在此处，并在店中把所有的积蓄全都花光了，我病好了，困在此地，要是不卖艺吧，就没办法糊口度日，要是出来卖艺吧，身上确实是一点劲儿也没了。众位，请你们多包含着瞧，瞧完了呢，你们往地下扔俩钱儿，也算是周济周济我这苦命之人，让我好有顿饭吃。
说完了之后，这个年轻人就练了一趟拳，然后又练了一趟花枪。练完了，拿着小笸箩一要钱。这看热闹的呢，有给钱的，也有摸头就走了的。秦琼心说，这个人长得相貌不俗，看武艺也不错呀，他为什么被困在我们历城县呢？秦琼迈步往前走，双手一抱拳，朋友，你欠住了吧。这个人一看秦琼，秦琼满面带笑，请您随我来。大家伙一看二爷秦琼来了，都认识秦琼啊。哎呦，秦二爷来了，那您周济周济他吧。大家伙全都散了。秦琼就问这个人，朋友啊，请问你住在哪家客店？走吧，我请你吃顿饭，咱们哥俩好好聊聊。这个汉子答应一声，就把刀枪把子全都收拾好了，跟着秦琼就回店了。秦琼让店主东给炒了几个菜，热上几壶酒，坐这一边吃一边聊。秦琼才知道，这个人姓王名勇，字伯党，是金山人士，江湖人称叛命三郎。没想到哥俩吃饭聊，越聊越投缘，越聊越对劲儿。王伯党呢，就留在历城县跟秦琼交上朋友了。这一交可就是半年多呀，王伯党没钱呢，所以王伯党这半年多的花销都是二爷秦琼供给。这天王伯党摆上一桌酒席，就把秦琼请来，往下一摁，二哥您坐着。秦琼愣了，怎么着？看这意思，兄弟你要走啊？二哥，没错，我确实要走。二哥，咱们哥俩可交了半年多了，今天我跟您说几句贴心的话。就这半年多，我在外边详详细细打听您这个人，这历城县城里关外没有一个不挑大哥赞成二哥您的，说您好交朋友，交友似梦长啊，这句话诚然不假。您听我跟您说实话，我就是江湖上南路的绿林头领，我是奉了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五路都头领总瓢把子善达善雄中善通善雄信哥俩的差派到这儿来暗访您的。二哥呀，您的名气太大了，您办案认真，我们绿林中的人呐，您是不知道啊，可都拿您发誓，说谁要亏心，将来让谁遇见历城县的秦琼秦叔宝。没想到这么一来就恼怒了单家哥俩，所以派了小弟我跟神社将军谢应登来打听您的行动。二哥呀，说实在的，如果您行为不正，那没别的，我们哥俩就把您的脑袋烧回八里二贤庄，交给我们五路响马的总瓢把子。我们哥俩来了没有几天，知道您的声望不错，所以呢，谢应登先回归二贤庄，把我留下详细的查访您。半年多了，我各处访查二哥，的的确确您是个正人君子。我现在呢，也应该回归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消差去了。将来我们两位总瓢把子一定到这儿来见您，结交二哥您这个朋友，咱们弟兄可得多亲多近。没别的，二哥，话我已经说明白了，明天我就要跟二哥告辞，回转山西。哎呀，二爷秦琼一听是如梦方醒，知道二贤庄有这么一位慕名的朋友，这是从前的事儿了。现在秦琼听金三爷一说，买马的是八里二贤庄善通善雄信，这才想起王伯党提过的这件事。
单雄信家住山西潞州天堂县八里二贤庄，招纳天下英雄，结交四海好汉，那是五路响马的头，赤发灵官单雄信呢。秦琼心说：“秦琼啊，秦琼，你怎么困在此地，把这个慕名的朋友给忘了呢？老人家呀，我请问你一句，这位单二员外他是干什么的？”秦爷呀，这位单二员外可是我们本地的头号大财主，老上辈是镖行的达官，现在是金盆洗手不干了，在家里享福了，吃个两三辈子都花不完呢。哎，秦爷呀，听您这么一说，您认识单员外啊？我们也是慕着名的朋友，并没有见过面。那既然这样，那您这马还卖不卖了？秦琼双眉一皱，哎，你说不卖又不行，没钱没法回转山东，我得给人家垫账啊。这样吧，老人家，我跟您商量商量，咱们要到了二贤庄，您可千万不要说我姓秦排行第二，最好呢我跟这单员外连面都甭见。您看我身上这么褴褛，见着单员外我脸上也无光啊。啊，好好好，我明白，秦爷呀，我准给您办到了。两个人往前走，走了一会儿，金三爷用手一指，秦爷您看，大道北边那片树林子过去就是二贤庄了。秦琼抬头一看，大道北边黑压压一片树林，两个人走过树林，秦琼再一看，二贤庄是一座十分威风的庄园。二爷秦叔宝，二贤庄卖马，咱们下回

0: 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李五郎赞成孟良脑筋快，故意的不往上说，把脸儿一沉，孟良不许你胡说，我进京是升官了，
2: 你饿了吗？
1: 焦丹把人都宰了，王强能完吗？你还升官，升完插过吧。你怎么胡说呢？
2: 但这个，
1: 哎，得了，哥哥，这么办，你呀把我们俩带着，要不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咱就拉倒，要是这个事儿打官司我们去。六郎一想，焦赞杀谢金武是为我杨家，哪能叫朋友受牵连呢？好说好商量，这两个人是不能走啊，得这么办，用激将法把他俩支走。想到这儿，故意把眼一瞪，孟良啊，这次进京不许你们跟着，上次你们进京城闯了那么大祸，我看在磕头的份上没说你们，你又来搅和来了，哎，快回去，要是听我话咱们好兄好弟，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要和你们画地绝交。六郎一想，焦赞杀谢金武是为我杨家，哪能叫朋友受牵连呢？好说好商量，这两个人是不能走啊，得这么办，用激将法把他俩支走。想到这儿，故意把眼一瞪，孟良啊，这次进京不许你们跟着，上次你们进京城闯了那么大祸，我看在磕头的份上没说你们，你又来搅和来了，哎，快回去，要是听我话咱们好兄好弟，如果不听我的话，我要和你们画地绝交。孟良一听就火了，耶，我说六哥耶，杀谢金武可是为给孟良报仇啊，啊，咱可是为了你呀，怎么你才翻了？你们不是向着我，这是害我。当初啊，怪我杨景心瞎，眼睛也瞎，教了你们这些占山的贼，杀人不眨眼的贼。今天我明白了，你们是野性难改，贼皮难脱。从今后，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永远不许你们见我。说完亮出宝剑，在地上画了一大，又把袍襟撩起来，用剑刺啦拿下了一块，扔到地上，上马就走。这叫隔袍断义，画地绝交，掰脸了。孟良交战了，肚子都气爆了，好呀，姓杨的，你有什么了不得的？不就仗着你们老杨家门楼高吗？这人还没瞧得起你，非扒着你不可呀！没有你，孟二爷、小三爷一样都活，小弟咱不理你了。说完，两人往回走。他们俩合计，杨景准能叫他们。走出十几步，站住了，回头瞧瞧，见六郎头也不回就走了。焦赞傻了，
2: 完喽，六哥真和咱们断交情了。哎，回去告诉岳大哥吧，商量商量，咱还回八角寨占山去吧。孟良摇摇头，不对。
1: 六哥对朋友宽宏大度，欺己待人有尊有让，不是这样啊。
2: 怎么回事呢？
1: 对了，这叫激将法，他怕我们两个跟着，故意把我们两个气跑回去。
2: 要冲这样啊，不好，
1: 大哥进京非回城不可，走，咱们回去问问新元帅，把六哥调回京城干什么去。
2: 那新元帅也不能说呀，
1: 看我有法。两人骑马回兵关，他们刚一进城，就听到城里到响了一声炮，焦赞说：“哪发兵了？去你的吧！”

0: 里头放炮，发的什么兵啊？哟，坑里放什么炮呢？两人快到帅府了，又响了一声炮，打。孟良站住，这个声音是追魂炮，杀人了，走看看去，杀人了。两人到了帅府的门前，往前边一瞧，围了一圈人，是临时发场。中殿埋着庄爵，庄爵上绑着个人，法柳子搭了在脸上，又是个背影没抗清。
1: 哎，当兵的，
0: 什么什么，
1: 这杀谁呀？
0: 当兵的看见他们俩来了，都自动的闪开。马二爷，哎，里边杀的是岳将军。
1: 什么？杀不让哥？
0: 哎，您别吵吵。俩人跳下马来，挤到里边一看，庄爵上绑的正是花刀太岁岳生。
1: 大哥，你问什么绑了？叫谁给绑上了？
0: 岳生看见两个兄弟，打了个嗨声。刚才我送六哥，李元帅给半个时辰的假，我们走了一个时辰，等回来的时候，我误了三毛。李元帅说我违犯军规，就给绑上了，要杀。
1: 哦，误三毛？不多不多不多，我们两个这里得误六毛，那么说我们俩宰也不够了。
0: 哎，大哥呀，那都误毛了，怎么不杀别人，光杀你呢？他说了，要杀一儆百。
1: 我是副元帅，饶了其他战将，不饶我去他弟吧。这都是那个老几呀？老子在黄土坡大战韩昌的时候，他刚会走道。哼，谁听他的？站住！来，我给你松绑。
0: 哎呀，兄弟，不可胡来，没有元帅的将令，私自松绑有罪呀。
1: 咱们这哪那么多铃啊？咱听六哥的，谁听他的？
0: 六哥将兵权交出去了。
1: 哦，非得他传令。
0: 对，
1: 好，你等等啊，我叫他传令放你。走走走走。
0: 孟良交代，直奔帅帐。
1: 当兵的，王爷送信告诉狄玉桃，就说孟二爷、焦三爷回来了。
0: 孟良故意找茬，一会儿里边传出话来了，元帅有请。孟良一听乐了，
1: 耶，
0: 我报爷他有请，岳胜大哥老老实实他要杀，这小子贱皮子，软的贴硬的怕呀。
1: 老兄后着点。
0: 孟良交代，两个人大摇大摆的到帅堂，一看众将两相站立，全耷了脑袋了，怎么替岳胜求情一律不准？狄玉桃讲的两嘴鸭子冒白沫子还说呢。两人进来也不行礼。
1: 哎，狄元帅，我们俩回来了。
0: 狄玉桃看看这两个大花花脸儿，有点发毛，心里琢磨，出朝的时候我那老恩师王强对我说，孟良交赞是个草包，叫我拉过来能成我的心腹。
2: 哎，二位将军呐，上哪儿去了？
1: 孙茂哥去了，刚回来。
2: 哦，两相站立。
1: 哟，元帅啊，我们俩误卯了，
2: 本帅不怪。
1: 元帅，我们在岳胜后边回来没事了，岳胜先回来怎么还被绑了呢？
2: 啊，焦孟二将，你们是战将，岳胜是副元帅，元帅他违犯军规就应该斩首，二位将军下不为例就算了。
1: 哎，你是不是头一回当元帅？
2: 对呀。
1: 我说你们这军规怎么还不一样呢？好吧，谢元帅不怪之恩。我们俩好事
2: 讲，
1: 我们俩替岳胜哥哥求情，把他放了吧。
2: 哎，那不行。
1: 怎么的？我老孟求情还不行啊？
2: 刚才众将求情我都没准。
1: 哎呀，别人求情你不准行啊，老孟求情不准敢。
0: 姓李的，别给脸不要脸，我们这

0: 走边关多年，连六哥都得让我三分。你刚来，新官上任三把火，就杀岳胜，看来你是没安好肠子。今天放岳胜半截休，不放岳的更。别说老孟大府的一轮，天家太平，把你吃饭的买卖给你放下来。
1: 李玉桃也火了，打了这么多人呢、
2: 啊，哎呀，
1: 胆大孟良，你难道要反不成？
0: 对，就是反了，你能怎么地？快说痛快话，往事不发。
1: 他这一领着干呢，众将也都觉得腰杆硬了。
2: 对，你放不放吧？
1: 李玉桃也不让将了。
2: 啊，我就是不放，你能把本帅如何？
0: 呀，你小子跟二爷叫号呢！哇，
1: 他一探身隔着桌子，砰，就把李玉桃的袄领子给薅住了，一伸手，擦啦啦，亮出宝剑，宝剑就架在了李玉桃的脖子上。
0: 小贼，
1: 本来我就要找你打听个事儿，还没等我找你呢，你找茬杀大哥，今天咱们一勺对吧？
0: 小子，说实话，为什么把我六哥叫入京城？谁派你来当的这个元帅？讲，
2: 啊，这
0: 说，今天你要说了实话，万事俱休，要不然把你剐了。
1: 说完，把刀背子放在小子的脑盖上，蹭蹭背了两下，交战也亮出刀了。
0: 文来了，
1: 李玉桃可吓坏了。你别看他有两下子，架不住这块人多呀。他一个人怎么行啊？
2: 我说，你可得饶我。
0: 你说我就饶你。
3: 原来谢金武被杀的当天晚上，家人就发现了，连夜给兵部司马王强送了信。那王强一听说是姑爷姑娘死了，哭得死去活来，天一放亮就到金殿报丧，和皇上说明白新状元被杀的事。天子赵恒一听谢金武被杀，吓了一跳，文武官员也大吃一惊。皇上传旨派双田官寇准和王强前去验尸。寇准听说谢金武被杀，挺高兴。这些天呢，他接到了不少状告谢金武的状纸，告这小子欺男霸女，霸占民田。心想杀得好，给京城除掉个祸害。这是心里话呀，皇上叫去验尸，也不能不去呀。寇准和王强带人到在状元府，问家人发现状元被杀的经过。家人说大门关着，贼跳墙进来的，在后院还杀死一条狗，在大厅里杀的状元夫妻俩，四个家人，还有唱曲的姑娘。当他问明白情况，寇准吩咐男女仵作进大厅去验尸。仵作呀，就是法医，验尸的。然后寇准在前，王强在后，进厅房在里边看，干嘛？查看查看是怎么杀的，凶手留没留下什么痕迹。那寇准转了一圈，猛然一抬头，西边的粉坯墙上写着两首诗，是用血写的，上写太阳一出一片火，是我是我就是我，如若抓差去办案，一到边关去找我。寇准就吓一跳，在边关呢。另一首是怒气冲冲笑斗牛，我与状元结冤仇，杀命替尸为何故，因为老娘无宁侯。寇准呐，都吓哆嗦了。从诗句上看是杨家人干，没错。就想不能啊，老杨家人不傻，杀完人怎么能留尸呢？他一回身见王强就在他身后站着，扬着脸看尸。 看完诗句，老

贼气坏了，好啊，这是杨景杀的。来人呐，把纸笔递过来。有人把文房四宝递过来，老贼把诗句抄下来了，头也不回的坐大轿奔八宝金殿，到八宝金殿是放声痛哭，万岁呀，我的姑爷姑娘死得冤呐，乃是杨景杨六郎所杀。也不怪王强啊，告杨六郎，焦赞的诗句写的也是缺德。你说你知道了，我为我蒙娘报仇，来一个只为老娘吴宁侯，那你不给杨六郎惹祸吗？皇上一听也吓一跳，杨景镇守边关呢，怎么能是杀人的凶手呢？王强说，你看这有诗句为证。皇上接过来一瞧也来气儿了，哦，这诗句可像杨家人干的，可是杨景为什么要杀谢景武呢？王强说，万岁你还用问吗？前者谢金武路过杨门府前，拉倒了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闹钟牌匾，老杨家能完吗？因此杀的我的姑娘我的姑爷，求万岁做主。皇上这下可火了，啊，谢金武砸了杨家的牌坊，哦，杨六郎你就杀了他们家六七口啊，把杨六郎抓来。这阵寇准也上金殿了，万岁且慢，饶命光天不可草率行事，抓贼要赃，抓将要双，你有什么能证明是六郎是凶手呢？诗上不是写了吗？写什么了？王强说，你没看着啊，那不是写的你到边关去饶我，谁在边关？杨六郎啊。是啊，杨六郎在边关，怎么能到京城杀了谢景武呢？他魂飞了吗？哎呀，他长腿了，他不会回来呀。再说了，那上边写的很明白，因为老娘吴宁侯，太君几个儿子不就六郎一个人吗？不是六郎杀的，哪个管太君叫娘呢？嗯，这又不对了。如果真是六郎杀的，哪那么留名呢？哪个杀人凶手写上这是我贼的，那就不许是别人栽赃嫁祸于人吗？别人杀的写上六郎的名字，可得怎么办？人命光天，万岁大夫。皇上一听言之有理，王强说，不管是不是墙上的诗句牵扯到杨景，就该把他调入京城三推六问。寇准替六郎着急，想办法开脱呀。我说王大人啊，把六郎调到京城，三光派谁来把守？那亚门光、代州、瓦桥俱是大辽精兵的咽喉要路，柳郎一走怕是光口有失啊。光口一丢，我说万岁你的江山可就保不了了。皇上一沉吟，王强说，那不要紧，难不住我们。我有两个徒弟，一个叫狄玉桃，另一个叫狄玉瑶，现在都在我兵部司马府里当差。那狄玉桃文能安邦，武能定国，又够帅才，是微臣一手栽培的。如果把六郎调回来，怕边关有失，可叫狄玉桃临时到边关为帅。皇上准本，为什么呢？王强是这个小皇上的老师，所以说什么皇上听什么，这才叫狄玉桃出京城到边关，把六郎调回来，他临时为帅。出京前先到天波杨府去抓人，没找着六郎，老太君根本不承认说儿子回过京城。狄玉桃没办法要出京，临走之前王强把狄玉桃找到无人之处，贤妻呀，我保举你为边关

0: 本临时大帅，过几天就正式为帅，你可要给我做脸，可要站得住啊！你要想站得住脚，必须要制服边关24员大将，能拉的就拉，不能拉的就杀。要记住了，其中有个副元帅花刀太岁月胜，这个人的才学比你大，和六郎是把兄弟，他们有刎颈之交。六郎的帅权让给你，他不能服，你得找个借口把月胜宰了。再有孟良、焦赞、杨欣，这都是大草包，用小恩小惠把他们拉回来，可能为你卖命。徒儿记住了。就这么狄玉桃领兵奔边关，到这之后先杀月胜，没想到碰上孟良这么个愣头青，把他给抓住了，刀压脖项，逼问六郎进京的事儿。这小子虽然有两下子，可架不住在这伙人的面前呢。这本是干什么的？大家拿刀纵剑这么一吓唬，把他吓堆了，浑身直哆嗦，苦苦的哀告。孟良可气坏了啊，怪不得六哥和我们断交情啊，是怕我们受连累啊。咱们能不管吗？不管算什么英雄啊？想着这儿手起刀落，噗，结果了狄玉桃的性命。焦赞把月胜也放了，边关众将一看杀了新元帅，全吓傻了。哎呀，孟二哥，这不是惹祸吗？哎呀，这祸越大越好，六哥命都没了，咱们怕什么啊？干脆带兵杀到京城，杀皇上，宰娘娘，救哥哥去。月胜心细呀，别提，怎么回事？焦赞就把杀纪经武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完了，月胜一抖着手，六哥完了，非有危险不可呀！你们俩惹的祸，叫六哥去给敌长对命的，算什么朋友？不烦也得烦呐！把元帅都宰了，得干脆进京城救六哥去吧。范林柴赶忙说：“不行啊，我们一走，这边关谁来把守？一旦韩昌进兵，我们可成了千古的罪人了。”月胜说：“不怕，把人马分成两半，你们领一半人镇守边关，将来皇上要问谁杀的这个新元帅，就说是我们杀的，跟你们没关。我孟良、焦赞、杨兴带另一部分人奔京城去救六哥，把六哥救下来咱们万事皆休，救不下来我们就反了。把狄玉桃宰了，帅印没人执掌了，这元帅大印怎么办呢？”可林柴干狼琴狼万都不敢收。孟良说：“好吧，给我带着，带到京城给六哥送去，别打旗号，咱们提兵。”好，就这么办了，点齐兵马，浩浩荡荡直奔东京汴梁，离到京城20里地了。月胜一想啊，别冒失，先扎下营盘，咱们打听打听，如果六哥没危险呢，我们杀奔京城还给六哥惹祸了。要是有危险，再进兵20里地，战马一撒欢就到了，赶他。就这么，月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魂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行了，就这么地吧。”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了。上文书讲到，月生把人马扎到一个山活之处，把孟良、焦赞叫到眼前：“你们两个人进京城打听打听，千万别冒失，给我送个信儿，听着没有？”“行了，就这么地吧。”老孟、老焦两个人骑着战马，挎着腰刀，大模大样的进城。等到城里看呢，这老百姓仨一群俩一伙的，交头接耳，议论纷纷， 有的还掉眼泪，呼啦呼啦的都奔午门走。怎么回事呢？京城出什么事了？两人一打听，
1: 哎，我这走道了，你们干什么玩意儿？你哭什么？京城里出了什么事了？
0: 啊，你是外来的吧？
1: 啊，
0: 怪不得你不知道啊，午门外杀杨骏马呀。
1: 杀杨骏马？

0: 千刀的宰了谢金武，杀完人不认账，留下血尸，硬往骏马身上推，将军马死的冤呐。九赞听了脸像巴掌打的一样，心急似火，
1: 大哥快走快走。
0: 原来六郎进京城之后没回天伯府，先奔八宝金殿面君。到金殿之上，皇上问六郎，谢金武是不是你杀的？六郎不承认，不是，我没进京城。王强说，你没进京城，不是你杀的，这诗句是谁写的呢？说完将诗句扔给六郎，六郎打开一看，呀，暗暗的叫苦，完了，不承认也不行了。焦贤弟耶，焦贤弟，你杀完人留的什么尸啊？这不是坑人吗？如果没有尸，我不承认就能过去了。如今有了这诗句，我不承认就得刨根问底，一追就得追到你们的身上。真要是叫贤弟担了风险，我对不起哥们弟兄。焦赞为什么杀谢金武？还不是因为我家吗？我要不偷着进京，他能来吗？老娘不在屋里骂谢金武，他能去杀谢金武全家吗？千错万错都是我杨锦之错，哪能叫兄弟敌偿罪命，只得我招认揽过来就算了。想到这儿，冲上磕头，万岁啊，谢金武的全家是我杀的。皇上一听更来气儿了，杨六郎，那刚才你怎么不承认呢？嗨，万岁呀，你想杀完人谁愿意去抵偿罪命呢？都挂着抖露干净，可是已经被你们知道了，我就承认呗，何必皮肉受苦呢？那你为什么要杀谢金武？因为他拉倒我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砸碎立龙牌匾，打了杨红，推倒我娘，找万岁，万岁不给做主，一怒之下夜入谢宅将他杀死。皇上一听，啪一拍龙珠案，哼，胆大的杨景啊，你身为国家骏马，又为三官大帅，难道你不知道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吗？你杀了谢家六七口，就应该叫你满门抵偿罪命。不过朕念起杨家有功，饶过杨家的家眷，你定斩不饶。来了，把杨六郎退去杀了。王强心里高兴，心的话，别看我姑娘姑爷死了，要是能把杨景宰了，也合适。想当初我从北国到中原卧底，有言在先，如果得下宋朝的江山，社稷萧太后亏不了我。杨景一死，我可以给韩昌送信，叫他再次兵进中原。他正在琢磨，皇上问众位爱卿，哪个当先斩官？王强逃旨，老臣冤枉。好，朕准旨。说完旨递给王强，王强抱着圣旨转身往外走。文武官员没人敢求情啊，因为向情向不了礼呀、啊、你老杨家人再好，你杀老谢家六七口能白死吗？有的埋怨六郎办事太莽撞，也有的说，六郎啊，这也是官大胆子大，横行霸道。寇准暗暗着急啊，心的话，这个案子太怪了，这个诗不是六郎写的，他的字体我认得，可是他偏偏承认，你这一承认我还怎么救你呢？你要是不承认，我想办法给你开脱一下，你这一承认叫我寇准也没法。不过六郎一死，韩昌非进兵不可呀，国破家亡，危在旦夕，我还得想法。想到这儿上前

0: 磕头，吾皇万岁万万岁，微臣有话。哦，快请，请讲当面。万岁，六郎不能这么草率的杀了，人命关天，非同儿戏，就应该把杨六郎交到大理寺，刑部大堂，三推六问，弄清再杀，免得屈死旁人，笑死贼呀。
1: 仙子生气了，哼，寇爱卿多此一举。杨景不承认，派人去审，他自己供认不讳，还问什么呢？就应该推出去斩。杨六郎这几年也不像话，目无君王，目无国法王章，前几年背着我的皇父杀死潘仁美，被判了个充军发配，那还来个诈死瞒名，如今又杀了新状元，现在对于他杀之不足，剐之有余。太监，有人给搭上中宵带，推到午门以外。寇准一看呢，救不下来，急得直搓手啊！八王千岁今天没来，哎呀，这可得怎么办呢？我说这王屋大臣也怪了，怎么谁也不来求情呢？我说万岁呀，念起我们和六郎同殿成臣，娘兄娘弟，让我们祭奠祭奠法常，行不行呢？
2: 去吧，皇上准本，文武官员下去祭奠法常，
1: 这可好，没有几个去的，这阵儿啊，胆小的不敢靠边了。和杨家特好的又不忍心看六郎死，和王强好的就更不去了。等寇准来到法场一瞧，有几个来祭奠的，说几句安乐话，有的掉几滴眼泪。六爷您喝杯水酒吧。六爷呀，我们也救不了你呀，我们以后呢到杨府经常看看太君。六郎只是摇摇头没说什么。寇准倒在庄爵前，我说杨舅妈呀，你掏心说你死去不去？六郎真怕老心追问，寇大人我不去你就别问了。不对，这里边有事。哎呀，寇大人什么事儿也没有，杀了谢金武，我娘出了气，我死不冤。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犟呢？这个人肯定不是你杀的，不过凶手我不知道谁，你非往省上来，你叫我这刷天光你米罚呀。寇准正在着急，远处有人高喊，哎，我的都闪开闪开闪开，孟二爷来喽！孟良交战来了，两人听说杀六郎，跑到午门外下战马，将马拴在一边，拼命的往里挤。哎，接官接官，祭奠法场的来喽！当兵的不让进呢、啊。哎，干什么的？别往前挤，
2: 咱们来看六哥的，我们是边关大将，咱们两位，给我闪开了！
1: 他大胳膊一抡，把这当兵的给扒拉的叽里咕噜的。有认识的，哟，这是孟良交战，快躲开！自动闪条胡同，两个人到里边，李远就瞧见了六郎被绑，寇准在旁边站着，两个人扑通跪下了，磕膝盖，荡脚走，爬到六郎的跟前，放声大哭：“六哥耶，六哥耶，我们俩来看你了喽，
2: 哥哥，我们接你回边关。”
1: 六郎看见他们俩暗暗的吃惊，怕他俩来，他俩又来了，故意的不理他，闭着眼睛也不言语。孟良不是吗，也不在乎。
2: 六哥你怎么被绑上了？快说。
1: 六郎没吱声。寇准说，你还用问吗？不是为杀谢金武的事吗？
2: 那不是我六哥干的。
1: 那是谁干的？交代一拍胸脯，
2: 我呀，我干的，我杀的，凭什么叫六哥背负法场？
1: 这回六郎把眼睛睁开了，焦贤弟啊，你疯了？怎么胡说的？明明这人是我杀的，你干嘛替我担罪呢？还不给我快走！

0: 孟良焦赞听这话更受感动了。
1: 六哥耶，人家都往脸上贴金，你干嘛扣屎啊？这人不是你杀的，你非要承认是怎么回事呢？
0: 哦，怪不得和我们分手的时候你要画地绝交，就是为了替死啊。
1: 那不行，说什么今天我得见皇上把这罪过担起来。
0: 刘郎急得眼泪都快下来了，这不是卖一个搭一个吗？兄弟呀，你们快走，看我老娘去。
1: 不行，我们不能走，要不然就陪着你咱们一块儿去。
0: 寇准看明白了，哦，大概凶手是孟良焦赞，要这么的我就能救出杨景，孟良焦赞也不至于死。想到这儿，他冲着焦孟二将摆摆手，来来来，不要在这吵吵，跟我倒在那边，我有几句话说。
2: 什么事儿？
0: 我问你，这人到底是谁杀的？
1: 我杀的呗，焦赞杀的。
0: 你敢不敢见皇上承认去？
1: 有什么不敢的？难道我杀人还就六哥挨刀吗？我去。
0: 那你说说，你是怎么把老谢家的人给宰的？焦赞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说的全对。因为寇准验尸去了，他全看明白了，焦赞杀的人哪能说错呢？寇准这高兴啊，你和六郎有交情没有？
1: 有啊。
0: 人家替你死去，你怎么办？
1: 要是唐生怕死，你就远走高飞，六郎替你掉脑袋；要是好汉，自己上殿命君，袭楚杨六郎。
0: 嗨，我不能叫我哥哥废去含冤而死，走，领我见皇上去。那可又一样啊，倒在江殿你可不许秃噜了，
1: 那哪能呢？
0: 嗯，那好，我领你去都行，我就怕王强偷偷的把舅妈给杀了。我说孟良啊，你如此这般怎么办，吓住这个王强，不让他宰人，你记住没有？
1: 嗯，行。
0: 然后你再怎么办，保证能救出牙六郎。
1: 老兄儿，你真有坏道的。
0: 怎么叫坏道的呢？我这叫好主意。
1: 行，就这么地了。我找王强去。
0: 说完孟良走了，寇准带着焦赞奔朝房，叫焦赞在朝房候旨，他敢奔八宝金殿参王拜驾。我说武皇万岁万万岁，老臣犯了一件好事啊，我把杀人的凶手给带来了。杀谁的凶手？杀谢雕吴的凶手投案自首来了。
3: 啊，
0: 凶手不是杨六郎吗？杨六郎是假的，这个才是真的呢。真的是谁？是边关大将叫焦赞，现在在朝房候旨。万岁，您要是不幸把他带到八宝金殿，你龙楼遇生。
3: 哎呀，皇上一想，这可热闹了。六郎承认是他杀的，又来了个焦赞。
1: 我不信。好，把焦赞绑到金殿。
0: 时间不大，焦赞来到八宝金殿。
1: 哎，我说皇上，那个谢天武家的人是我宰的，你怎么把我六哥给捆上来了？
2: 得了，把我六哥放了喽，我给他第一场罪命都算了。
0: 皇上一听真痛快呀，你说你杀的有何为证？
1: 嗨，那墙上不有诗吗？
0: 那诗句你能记得？
1: 都记不得，我写的我记不得。
0: 焦赞啪啪啪一背，皇上听一字儿不错。焦赞又说明白杀死谢天武夫妻俩外带四个恶奴和一条狗的事儿，从头至尾讲了一遍，和寇准验尸说的正碰茶。皇上想，这就怪了，难道真是他所为？来，把六郎带上来。等六郎往这一跪，皇上问他：谢金武谁宰的？六郎说：我杀的。
1: 你怎么杀的？
0: 你等六郎说的都不碰茬。寇准说：万岁啊，这回你明白了吧？真正杀人的凶手是焦赞，那六郎是为替他的兄弟死去才一

杀杨舅妈呀。就在这阵，就听八宝金殿的下边有人高喊：阿杨万岁，老臣有安王啊。皇上一瞧，上来的是老师兵部司马王强。王爱卿，你怎么了？哎呀万岁，微臣奉您的旨意在监斩棚奸杀杨六郎，没成想来了边关大将孟良，一口咬定说我害杨景，轮刀就砍，也是微臣的腿快才逃出来，不然性命难保。万岁，那孟良言说边关大将反了，并且把我的徒弟也给宰了，兵临城下，将至豪边，万岁快杀杨景，要不然的话这京城难保。皇上一听，放下传旨，把他们两个人都给我推出去杀了。就在这时，就听城外道呼道道，号炮连天，人还马炸，花落太孙岳胜立马横刀冲着城头高喊：军兵到里边给当今万岁送信，就说来了边关大将，请他城头搭话，我们来救杨元帅来了。守城的军兵早就看见了，一瞧边关大将都吓傻了，知道这伙人惹不起。有人给黄门关送信，黄门关告诉殿头官，殿头官来到八宝金殿来启奏天子赵恒。赵恒一听说边关大将来了，也吓傻了，带着满朝文武登城头往下观瞧。只见边关大将人如猛虎，马似蛟龙，刀枪并举，盔甲鲜明，喊杀连天，正在准备攻城。护城河的对岸，一员大将金盔金甲，外罩绿罗袍，面如重枣，卧蚕眉，丹凤目，五柳长髯，飘洒前胸，手中青龙偃月刀，胯下赤兔胭脂马，正是边关的副元帅花刀太岁岳胜岳景龙。皇上一看呢，都眼晕呐。寇准在一旁很是得意，心在话：万岁耶，这回看你放不放杨六郎都来了。我说万岁呀，边关的众将造访可了不得呀，他们把人马拉到京城，一旦大辽国的元帅韩昌要造反，何人抵抗啊？这阵儿兵部司马王强吓得不敢言语。别看王强文武双状元，胆儿最小，怎么他怕死？另外他也不可能给大宋朝卖命，他向着大辽国呀，所以站在一旁一言不发。皇上壮着胆子问呐：哦，下边可是我那岳爱卿。岳将军，自从杨景在拔栅山八角寨收下你们四员大将，朕对你不薄啊，你身为副元帅，不思报国，为何造反呢？岳胜瞧见了皇上，冲上边一抱拳：万岁，恕微臣有盔甲在身，不能行一大礼，马上一躬。万岁呀，我们此番兵发京城，非是为疆土和王位而来，而是为救杨元帅焦将军。想当初大辽国反贼韩昌和杨六郎在黄浦坡大战三天三夜，有言在先。韩昌说中原有杨骏马的一杆枪，他们大辽国永远不造反。您今天要杀了杨骏马，明天北国就发兵，他们一旦兵进中原，何人抵抗？我们这些人守在边关啊，不能坐视等死，到这儿特意保本，求万岁饶恕杨元帅和我的焦贤弟。天子摇摇头：岳爱卿，
你置之其一，不知其二啊。那杨景私离训地回京城，就犯了杀罪，况他助纣为要，叫那焦赞夜入谢金武的家，刀伤六条人命，孤怎能饶恕？万岁！纵然杨六郎回京是私离训地有罪，念他八九年没回家了，佘老太君有病，人生在世谁无二老双亲，难道为国尽忠就得把生身老娘都扔了吗？况且佘太君为什么有的病？是谢金武给气的，这小子欺负老杨家，砸了杨家上马牌坊下马牌坊，闹龙牌匾，把老太君推了个跟头，暴打杨红，太君给气病了。老太君要不病，杨六郎能不能回京？祸是在谢金武身上起的。再说六郎镇守三关，劳苦功高啊，万岁您的江山稳如磐石，多有杨元帅的力量，望我主三思。如万岁不放人，边关众将可都不服啊。常言说上梁不正别怪底梁歪，君不正臣投外国，父不正子奔他乡，许你不仁就许我们不义，我们可要攻城了。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咱们走吧，他都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9: 不算差。
8: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9: 还可以。
8: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9: 一般。
8: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9: 好嘞。
10: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7: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13: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4: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5: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3: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4: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3: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6: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7: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8: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9: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0: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7: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21: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22: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21: 会？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22: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21: 还有5天，
22: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21: 我就要40岁生日了，
22: 我们会死吗？
21: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0: 为什么会这样？
1: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3: 我要投诉。
2: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3: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3: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3: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 谢谢合作。
24: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2: 海啸吞没雪山，
11: 巨震毁灭城市，
1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2: 地球毁灭日，
1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5: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7: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5: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7: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5: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6: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3: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4: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5: 你说说，当年这三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6: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3: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4: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6: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7: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8: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9: 在家放寒假。
10: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7: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1: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0: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在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0: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7: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6: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7: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6: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7: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16: 加油。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7: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4: 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

0: 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3: 没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8: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9: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8: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0: 回去吧。
8: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1: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8: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2: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8: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3: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8: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斗
13: 乡亲们都加把劲儿啊。
1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5: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5: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1: 谢谢你。

0: 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3: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4: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0: 谢谢你，
6: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4: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4: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1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5: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8: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9: 没做，不用安了。
18: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1: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3: 师傅，等一等。
24: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23: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4: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5: 美女，等一下。
23: 快走，别理他。
24: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23: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24: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5: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4: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25: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4: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6: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4: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27: 那年我5岁。
28: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9: 嘘，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25岁。
30: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29: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27: 那年我35岁。
31: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3: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4: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5: 想孩子吗？
3: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6: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7: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6: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
14: 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5: 为什么呀？
1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5: 哦，是这样。
16: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0: 明星。
1: 嗯，出错了，
2: 发现病毒
1: 呀，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3: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4: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5: 我是90后，我用废

0: 值，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读书是一种境界。
2: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3: 读书是一种快乐。
4: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喝的老师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5: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6: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
7: 您坐这儿吧，
6: 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长
6: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6: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1: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0: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2: 早安。
1: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0: 起点和终点。
3: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4: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3: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5: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3: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6: 为什么呀？
3: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6: 哦，是这样。
7: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9: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0: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9: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1: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3: 海啸吞没雪山，
12: 巨震毁灭城市，
1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3: 地球毁灭日，
1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7: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每天三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吃了三顿炒鸡蛋。

0: 那个拿不走了，再继续看。
1: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3: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4: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5: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在家放寒
3: 假，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4: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5: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6: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7: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静下。
8: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说
9: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0: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9: 早年在
10: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6: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 师傅，到爱心小区。
1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3: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14: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15: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6: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7: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8: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5: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6: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7: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 哎，师傅，等一等。
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8: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 哎，又是这个点。谁在哪儿？
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8: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0: 告诉你，
1: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0: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2: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0: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3: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4: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7: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8: 不算差。
7: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8: 还可以。
7: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8: 一般。
7: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8: 好嘞。
9: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2: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2: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0: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7: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0: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7: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0: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7: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8: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0: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8: 嗯。
0: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1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1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1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0: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0: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7: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8: 没做，不用安了。
7: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6: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9: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0: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9: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2: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3: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4: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5: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3: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6: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7: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8: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9: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0: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17: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2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
3: 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8: 嗯，出错了，
21: 发现病毒，
8: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2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2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一次妈妈。
2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26: 想孩子吗？
2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27: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28: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9: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0: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1: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32: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31: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32: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31: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32: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
31: 加油。
33: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3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3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3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3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36: 那年我5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4: 嘘，别管闲事儿。
36: 那年我25岁。
1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4: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36: 那年我35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36: 这一年我65岁。
14: 哎呦，走走走走走。

0: 么闲事儿。
1: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五岁时，
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4: 行，妈给你烧。
2: 十五岁时，
5: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4: 行，做别的菜。
2: 三十五岁时，
4: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5: 不行，最近忙。
2: 五十五岁时，
5: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6: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7: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8: 你好，欢迎来到
7: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9: 你还好吧？
7: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6: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7: 我要投诉。
6: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7: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6: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8: 啊？为什么呀？
6: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8: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6: 谢谢合作。
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1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1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14: 下？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4: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4: 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18: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9: 一度电能干什么？
20: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1: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0: 最解渴的一度电 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6: 师傅，到爱心小区。
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 谢谢你，
4: 谢谢你，
5: 谢谢你，
8: 谢谢你，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9: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0: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9: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11: 你还好吧？
9: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2: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3: 读书是一种境界。
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5: 读书是一种快乐。
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堡浮士德》，每天3节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3次，我请了吃了3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2: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8: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2: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9: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0: 想孩子吗？
8: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2: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5: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11: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5: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12: 回去吧。
5: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13: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5: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4: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5: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5: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5: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5: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6: 出错了，
17: 发现病毒，
16: 下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哎，师傅，等一等。
2: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2: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3: 美女，等一下。
1: 快走，别理他。
2: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4: 哎，又是这个点。
1: 嗯，谁在哪儿？
2: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3: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2: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2: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5: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2: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6: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7: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8: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6: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9: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3: 那年我5岁。
14: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5: 嘘，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25岁。
16: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5: 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3: 那年我35岁。
17: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6: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3: 这一年我65岁。
16: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3: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8: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9: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0: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9: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21: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9: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7: 为什么呀？
19: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7: 哦，是这样。
22: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23: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24: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0: 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2: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0: 前行。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7: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8: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9: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7: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8: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1: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12: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13: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14: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13: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0: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1: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2: 不愿意做，不用安了。
21: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0: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3: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4: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3: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

0: 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3: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没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0: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0: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1: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0: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点？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7: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1: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1: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2: 5岁时，
13: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7: 行，妈给你烧。
12: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7: 行，做别的菜。
12: 35岁时，
7: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2: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

0: 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2: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3: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4: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5: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6: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7: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5: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6: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5: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1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12: 我要投诉。
1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1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12: 啊？为什么呀？
1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1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1: 谢谢合作。
1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14: 师傅，到爱心小区。
1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1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7: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8: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7: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8: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7: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8: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9: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0: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21: 在家放寒假。
22: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23: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24: 让，这就是我的。
25: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26: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27: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0: 赵子龙，常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0: 早年在
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25: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2: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0: 好啊。
1: 好累，
2: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4: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5: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6: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7: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8: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五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五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五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六十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10: 海啸吞没雪山，
9: 巨震毁灭城市，
1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1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10: 地球毁灭日。
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傅到爱心小区。
1: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0: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0: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2: 奔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3: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4: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6: 5岁时，
7: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8: 行，妈给你烧。
6: 15岁时，
9: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8: 行，做别的菜。
6: 35岁时，
8: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9: 不行，最近忙。
6: 55岁时，
9: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1: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1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3: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14: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0: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1: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2: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0: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3: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
1: 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0: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4: 哎，师傅，等一等。
5: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4: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5: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6: 美女，等一下。
4: 快走，别理他。
5: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7: 哎，又是这个点。
4: 嗯，谁在哪儿？
5: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6: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5: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6: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5: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一定注意安全啊。
5: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9: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10: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1: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1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13: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哥德巴赫之德》，每天三卷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就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13: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9: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8: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20: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21: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22: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23: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24: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25: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26: 师傅，到爱心小区。
27: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26: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22: 谢谢你，
24: 谢谢你，
25: 谢谢你，
23: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8: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9: 我要投诉。
28: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9: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28: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9: 啊？为什么呀？
28: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9: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28: 谢谢合作。
29: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5: 那年我5岁。
30: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1: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32: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33: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年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4: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5: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6: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5: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7: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安，
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7: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0: 人寻。
1: 王大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2: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3: 在家放寒假。
4: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5: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京剧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6: 让一让，让一让，这座是我的。
7: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8: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9: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
10: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身高八尺。
11: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0: 早年在家，
11: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7: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2: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3: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2: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3: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2: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3: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14: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2: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14: 嗯。
12: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5: 欢迎欢迎，快请进来。
14: 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6: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7: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4: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了。

0: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 不算差。
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 还可以。
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 一般。
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 好累。
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5: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4: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5: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4: 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5: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0: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6: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0: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7: 回去吧。
0: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8: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0: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9: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0: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10: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0: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11: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2: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3: 这是十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3: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二十五岁。
4: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3: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三十五岁。
5: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4: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六十五岁。
4: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6: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7: 二十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8: 我可和你们说呀，二十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9: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7: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8: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9: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1: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
3: 愿意做，不用安了。
2: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1: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7: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4: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8: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4: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8: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4: 还有5天，
8: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4: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8: 我们会死吗？
4: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9: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0: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11: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0: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12: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地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0: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13: 为什么呀？
10: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13: 哦，是这样。
14: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1: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

0: 全世界大约7亿5千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2: 出错了，
3: 发现病毒，
2: 下中毒了。哎呦，黑屏了。
4: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5: 一度电能干什么？
6: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7: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6: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7: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6: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8: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9: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10: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1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1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9: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13: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4: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13: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15: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16: 想孩子吗？
14: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13: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17: 你好，欢迎来到长春，
0: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2: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3: 海啸吞没雪山，
2: 巨震毁灭城市，
3: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3: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3: 地球毁灭日，
2: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5: 那年我5岁。
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7: 嘘，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25岁。
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5: 那年我35岁。
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5: 这一年我65岁。
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0: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1: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2: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一次腰。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4: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5: 师傅，到爱心小区。
16: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5: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1: 谢谢你，
13: 谢谢你，
15: 谢谢你，
17: 谢谢你，
18: 谢谢你，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19: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3: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9: 愿意做，不用安了。
3: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7: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13: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

0: 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5: 回去吧。
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在北京呢住上那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7: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8: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9: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10: 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11: 五岁时，
12: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13: 行，妈给你烧。
11: 15岁时，
14: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13: 行，做别的菜。
11: 35岁时，
13: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14: 不行，最近忙。
11: 55岁时，
14: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15: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16: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 One Earth, One Life。
17: 欢迎，快请进吧。
18: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19: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摘两朵玩玩呗。
20: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18: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6: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2: 海啸吞没雪山，
21: 巨震毁灭城市，
2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2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2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2: 地球毁灭日，
2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3: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4: 不算差。
23: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4: 还可以。
23: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4: 一般。
23: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4: 好累。
25: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6: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二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27: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28: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29: 愿意做，不用安了。
28: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27: 可是，在不

0: 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1: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1: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3: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4: 师傅，到爱心小区。
5: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4: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5: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
4: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5: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6: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8: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3: 你好，欢迎来到
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4: 你还好吧？
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1: 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 哎，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4: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

0: 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3: 早安。
2: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
1: 拜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4: 读书是一种境界。
5: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6: 读书是一种快乐。
7: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的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我继续看。
4: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8: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6: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9: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10: 在家放寒假，
11: 哥们儿，要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12: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3: 让让让，这就是我的。
14: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5: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下。
16: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7: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8: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7: 早年
18: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4: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0: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我赶紧来签个名啊。
21: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22: 这瓶子袋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0: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14: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23: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4: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24: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14: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24: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14: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24: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20: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14: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20: 嗯。
14: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25: 现在环保手游版的跳一跳开始了。

0: 自带水瓶很方便，拒绝纸杯一小步，
1: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2: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3: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4: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5: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6: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4: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5: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4: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7: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8: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9: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10: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1: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12: 我刚才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13: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0: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4: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15: 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
16: 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7: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
16: 我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7: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16: 还有5天，
17: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16: 30岁生日了，
17: 我们会死吗？
16: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18: 为什么会这样？
15: 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

0: 行。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0: 出错了，
1: 发现病毒
0: 呀，中毒。

0: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1: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2: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地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1: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3: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1: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4: 为什么呀？
1: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4: 哦，是这样。
5: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6: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7: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5: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7: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8: 一度电能干什么？
9: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0: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9: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0: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9: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11: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12: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13: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12: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13: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12: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13: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 油。
14: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15: 那年我5岁。
16: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25岁。
18: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6: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5: 那年我35岁。
19: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8: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5: 这一年我65岁。
18: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5: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漠视成为一种轮回。
17: 哎，师傅，等一等。
20: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7: 今天不会迟到吧？
20: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21: 美女，等一下。
17: 快走，别理他。
20: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0: 正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2: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3: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4: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

0: 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1: 我是创业不久的零零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2: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3: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4: 我要投诉。
3: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4: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3: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4: 啊？为什么呀？
3: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4: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3: 谢谢合作。
5: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

0: 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汽车高速飞驰的十字路口，一场车祸即将发生。如果那一瞬间可以停止，他们会说些什么？对不起，我以为我能冲过去。
1: 我为什么就不能多等一
0: 秒？为什么要开得这么快？
1: 车上还有我的儿子，
0: 还有5天，
1: 我们都没有系安全带。
0: 我就要30岁生日了，
1: 我们会死吗？
0: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为什么会这样？时间不能倒回，悲剧无法暂停，时时刻刻安全行车。当导游捡起一个塑料袋，他捡起的是对家乡的尊重。当游客捡起一个矿泉水瓶，他捡起的是世界的美好。当我们都行动起来，捡起的是文明的传承。
2: 现在插播寻人启事：李翠花，女，67岁，昨天在大庙菜市场走失。
3: 七旬老人找不到家，老人耳背，迷路街头。85岁老人独自外出3天未归。
4: 这样的消息相信大家都很熟悉。据了解，全国走失老人一年约有50万左右，平均每天走失老人约1370人。老人走失的主要原因是失智和缺乏照料。
2: 忙碌工作的人们，请不要忘记家里操劳辛苦一辈子的爸妈，多回家看看，多跟老人们说说话，早点发现认知受损的老年人，这样才能减少身边老人走失的悲剧发生。
4: 别忘了给爸爸妈妈照亮回家的路。
5: 我是80后，我用废弃木板给自己做了一把环保吉他，这样的创意让我的生活惊喜不断。
6: 我是90后，我用废旧纸张给自己做了个环保婚纱，这样的爆款让我的婚礼终身难忘。
7: 我是创业不久的00后，我用人们的厨余垃圾堆肥搞种植，不仅废物利用，还增产增收。
8: 废物利用多创意，垃圾分类请积极。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啊，你家强真的好。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4: 这玩意儿有啥用啊？不买。
5: 愿意做，不用安了。
4: 没事儿，我抱着它呢，放心吧。
3: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6: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7: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6: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8: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9: 欢迎欢迎，快请进吧。
2: 啊，你家墙真的好白呀、啊！赶紧来签个名啊！
0: 哎呀我，你这花养有点意思啊，摘两朵玩玩呗。
1: 这瓶子盖子乱七八糟的，我可不要啊，全扔你这儿了。
2: 好嘞好嘞好嘞，咱们走吧，还有到下一家嘞。
3: 旅途中，请做一个受欢迎的好客人。
10: 那年我5岁。
1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2: 嘘，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25岁。
1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0: 那年我35岁。
1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10: 这一年我65岁。
13: 哎呦，走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15: 哎，师傅，等一等！
16: 在这个热闹又陌生的城市，人们相互擦肩，却又自顾不暇，似乎没人在意你的无助。
15: 哎，今天不会迟到吧？
16: 没人在意你所处的危险。
17: 美女，等一下！
15: 快走，别理他。
16: 更没人在意你的付出。
15: 哎，又是这个点。嗯，谁在哪儿？
16: 但其实，那个司机为你停下了车。
17: 慢点儿，慢点儿，上车，拉好扶好。
16: 那个陌生人是想告诉你，
17: 美女，等一下，你的包没拉好。
16: 那个身影是好心的保安。
18: 哟，姑娘啊，这么晚还在加班呢，这回家呀、啊一定注意安全啊。
16: 这个城市也许陌生，但关怀和温暖就在你我身边。
19: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0: 海啸吞没雪山，
19: 巨震毁灭城市，
20: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9: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0: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9: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0: 地球毁灭日，
19: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21: 今天模拟考考得好吗？
22: 不算差。
21: 补习班的课跟得上吗？
22: 还可以。
21: 那钢琴比赛准备得怎么样？
22: 一般。
21: 你就不能说个好啊？
22: 好累。
23: 别让孩子太累，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24: 今天是2038年12月22号星期三，下面我们来看一组和交通有关的消息。
25: 20年前就是因为我开车接了个电话，现在只能坐在轮椅上与收音机为伴。
26: 我可和你们说呀，20年前就是为了赚一个外卖5块钱的提成单子，我一着急闯了个灯。你们看到我空空的裤管了吗？
21: 你说说，当年这3个饮料瓶子才能卖1毛钱，
15: 结果我光顾着低头去捡马路中间的破瓶子，却害得自己一辈子拄着拐杖。
10: 其实后悔有时还来得及，我们只需要回到此刻。
25: 我刚开车呢，我得停好了才进。
0: 您点的外卖正在高峰期，为了你的好胃口还有我的安全，请别给差评。
15: 这现在开车的瓶瓶罐罐的都扔在垃圾箱里了。
10: 朋友，莫让交通陋习成为你生命的遗憾。

0: 它存在于你两指的缝隙间，它渗透于你泛黄的指甲里，它混杂在你呼出的气息中，它游走在你两肺之间，它也包围着你所关心的人，它被称为高危害性物品，它就是烟草。拨开云雾，重见光明，远离烟草，健康你行。
1: 先生您好，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您的？
2: 我要投诉。
1: 请问是什么事由呢？
2: 他不让我坐公交车，不让我坐电梯，还不让我吃饭，我受不了了。
1: 我这儿也不欢迎您。
2: 啊？为什么呀？
1: 因为您手里的香烟。
2: 哦，原来是这样。那我还是掐了吧。
1: 谢谢合作。
3: 为了您和他人的身体健康，请勿在公共场合吸烟。
4: 小时候，我是这样认识税收的。
5: 在古代，农民将自己的粮食交到了政府，政府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现在税收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大家能安安心心的在这里上课，接受良好的教育。
4: 长大后，我是这样宣讲税收的。
6: 各位同学们，如果有什么涉税问题的话，一定要及时的咨询税务部门。资金上有什么困难的，也千万不要害怕，只要依法办事，一定会迎来成功的曙光。
4: 现在我是这样告诉孩子的。孩子，我们每个人都离不开税收，也必须依法交税。
7: 为什么呀？
4: 因为咱们享用的公共服务，像是街道、医疗、就学，都离不开税收。
7: 哦，是这样。
8: 税收，每个公民重要的必修课。
9: 每到寒冬，就会想起故乡的火塘。那时母亲总会早早起床，升起旺旺的火塘。
10: 快过来，妈妈帮暖暖手。
9: 火塘和母亲温暖的双手，占满我童年所有的记忆。如今，母亲跟我住进了城里的楼房，一家人围坐火塘的热闹景象一去不返。母亲总念叨：
10: 家里没个火塘，总觉得冷清。
9: 但母亲还是习惯性的：
10: 宝贝儿，过来，别玩了，让奶奶给暖暖手。
7: 呀，奶奶的手好凉好凉啊，还是让我帮你暖和暖和吧。
9: 琪琪啊，真懂事，以后啊，我们就是奶奶的小火塘，天天帮奶奶暖手啊。
7: 嗯。
9: 火塘生生不息，温暖代代相传。
11: 快看，朋友圈有人转发，附近有村民被大象踩扁了，我也转发。
12: 别慌，是真是假还不清楚，还是等权威媒体发布后再转也不迟。
11: 嗨，你说的对，对不确定属实的消息应该慎重。
13: 不造谣，不传谣，抵制谣言，文明上网。
8: 读书是一种境界。
14: 当时这个放羊啊，就把羊圈在这么一个毡帽上，然后我就坐在那儿就看书了。
15: 读书是一种快乐。
16: 我记得我那儿有一套歌那么不值得，每天三绝啊，就是不想还，那个人讨书讨了三次，我请了他吃了三顿炒鸡蛋啊，他又打发走了，再继续看。
8: 读书更是一种习惯。
17: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我想这是一个终身的爱好。
15: 让读书成为新时代最美的生活方式。
18: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9: 那年我五岁。
2: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17: 嘘，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25岁。
11: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7: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19: 那年我35岁。
20: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19: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11: 哎呦，走走走走，别管闲事儿。
19: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21: 离公司不远的超市，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达，走一走也不错。到邮局寄快递，自行车5分钟就可以到达，也算运动了一把。下班回家，乘坐地铁5分钟就可以到达，站一站也没什么大不了。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One Earth, One Life。
22: 在旅行中，你会为一个礼貌的动作，一句热情的问候，
23: 你好，欢迎来到
22: 一个谦和的微笑而感动吗？
24: 你还好吧？
22: 陌生人点滴的给予，也会让你爱上一个陌生的城市。爱旅行，爱长春，微笑每个人，温暖一座城。

0: 2012年，陈建军来到长春当保姆，一干就是3年。走的时候，他的孩子才1岁。
1: 就是想让生活好一点，孩子们都宽裕一点。再苦再累我也都能忍的。
0: 如今孩子已经4岁了，一年只能见到1次妈妈。
2: 想妈妈，想让妈妈陪我玩。
3: 想孩子吗？
1: 想，有的时候躺在床上，想着想着眼泪都流出来了。
0: 留守儿童，一个让人心酸的群体。当别的孩子都在享受快乐童年的时候，他们却在孤独中成长，渴望着父母的归来。2015年春节，陈建军终于回家了。陪伴是最好的礼物，别让你的样子模糊了孩子的童年。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神州大地用舌尖来一次美味之旅，
9: 重庆朝天门牛油火锅辣翻天，
10: 蒙古大草原手把羊肉香满口，
8: 贵州大山里酸汤鱼鲜上加鲜，
9: 广东打边炉潮汕牛肉超 Q 弹，珍惜每一种食材的奋力生长，不辜负大厨的精心烹制。
8: 走遍中国万千滋味，合理点餐，拒绝浪费。
11: 我是一辆共享单车，我看到一个人疲惫地在路边走着，他突然发现了我，很是开心。他拿出手机准备扫码，可我身上的2维码早已被人划得遍体鳞伤。看着他失望的神情，我无能为力。我也曾陪许多人走过万水千山，现在我只能靠在路边忍受孤独。请爱护我，我想陪你走更远的路，看更多的风景。
12: 谢谢你不占用应急车道，让生命少等待了5分钟。
13: 谢谢你主动礼让了应急车辆，让我及时赶到了火场。
14: 谢谢你不车窗抛物，让我少弯1次腰。
15: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我指挥更有序，让城市加快了效率。
16: 谢谢你积水的路面减速通过，不溅水到衣服上，让我更爱下雨天。
17: 师傅，到爱心小区。
18: 为了安全，麻烦您系一下安全带。
17: 谢谢你提醒我系好安全带，帮我守护稳稳的幸福。
13: 谢谢你，
19: 文明驾驶者，有你城市更美好。
20: 出错了，
21: 发现病毒
20: 下中毒了。黑屏了，
22: 电脑会黑屏，当心您的健康也会黑屏，久坐影响健康，适当运动，从站起来开始。
23: 你可能一直羡慕北上广，
24: 北京是属于青年人的天下，也属于这个爱奋斗的人天下。
23: 你也可能因此做了远走他乡的决定，
25: 回去吧。
23: 因为我们之所以努力奋斗，目的都是为了能够过得幸福。
26: 将来把老婆也接过来，
0: 在北京呢住上了几年，享受享受大城市的生活。
23: 而你所谓幸福的背后，有家人心疼的委屈。
1: 每个来北京的北漂，谁不过着地下室就着泡面的日子呀？
23: 其实我们的家乡，它不仅有父母的温暖，更有你可以实现自我梦想的幸福。
2: 这次回来我不走了，在咱们村里创业，把咱们村的蔬菜猪肉羊肉都卖到大城市去。
23: 新时代，请为你的家乡而奋斗。
2: 乡亲们都加把劲啊。
3: 五岁时，
4: 妈妈我想吃红烧肉。
25: 行，妈给你烧。
3: 十五岁时，
26: 妈妈别烧红烧肉了，换个口味行不行？
25: 行，做别的菜。
3: 三十五岁时，
25: 儿子啥时候回家吃一顿啊？妈给你做红烧肉。
26: 不行，最近忙。
3: 五十五岁时，
26: 妈我想念您亲手做的红烧肉。
27: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才懂得父母的爱。
28: 上班路上看到的都是红灯绿灯和尾灯，拥堵的交通，有些浑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的美好。
29: 拥挤的地铁好像比堵在马路上快得多，那双舒服的鞋子穿出来走一走好像也不错。
28: 那架轻便的单车是时候骑出来兜兜风。
29: 从现在开始走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子，和卖早点的阿姨说声早 安。
28: 和路过的花花草草合个影，
29: 和广场健身的老人喊一声加油。
28: 选择合理出行方式，提倡低碳环保生活，发现城市的美好。
30: 现在环保手游。

0: 票开始了。
1: 自带水瓶很方便，咀嚼纸杯一小步，
2: 回收纸箱省能源，重复利用一大步，
3: 垃圾归类好习惯，分类投放大跨步，
4: 随手环保好习惯，跳出生活新姿态。
5: 王大为，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教育学。
6: 哎，听说这个专家可是教育界的大师，我可得带我儿子去看看，开开眼界。
7: 在家放寒假。
8: 哥们儿，有讲座的票不？来的都是艺术界的大师啊！
9: 让我们用最热烈的掌声，有请经济学专家为大家演讲。
10: 让让让，这座是我的。
11: 其实，大师就在身边。打开一本好书，走进大师的世界。
12: 真正深沉的智慧，永远是我们能够沉浸。
13: 对于我们来说，人生应该怎么走呢？应该走得像绵延不绝的山脉一样，比如像太行山，比如
14: 赵子龙，长山正定人，山高八尺。
15: 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
14: 早年在
15: 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足下的土地。
11: 全民阅读，书香吉林。
16: 到爱心小区。
17: 好嘞，实话和你说吧，姑娘，我这中午11点吃的中午饭，现在都快8个小时了。要不是看这段路又黑又不安全，车不好打，你还是一个人，我呀早找个馆子吃饭去了。干咱们这行啊，活得累呀。
16: 哟，师傅，我这里正好还有块蛋糕，要不你先垫一下吧。
17: 这哪好意思啊？谢谢啊，姑娘。嗯。你真是个热心肠的好人。嗯，
16: 对了，师傅，你怎么会相信我不是劫车的呢？
17: 虽说有时候江湖险恶，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但是我相信很多人都是善良的。姑娘，爱心小区到了，谢谢你的爱心蛋糕。
18: 繁忙都市里，善意的付出是种温暖的安慰，请让你的友善引领时代风尚。
19: 上班路上看到的只有红灯、绿灯、前面的汽车尾灯，拥堵的交通、污浊的空气，让人几乎忘了这个城市有多美的风景。
20: 那架漂亮的单车，那双舒服的鞋子，他们已经在角落等了你很久。从今天开始，带他们一起上路吧。
19: 换一条不常走的小巷，和路边卖早点的老伯说声早安。 早安。
20: 用手机拍下那些不知名的花花草草，和立交桥后面美丽的夕阳挥手道别。拜
19: 拜。起点和终点之间，原来有那么多被忽略的快乐。
20: 邀你一起低碳出行，用脚步丈量美丽都市。
21: 爱发短信，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爱装亲朋好友，爱装工作人员，也爱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电话购物。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我是谁？我是骗子，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如果我找你，嘘，擦亮双眼，谨防虚假信息诈骗。
22: 有些理由听起来很合理，
10: 这玩意有啥用啊？不买。
23: 愿意做，不用安了。
10: 没事儿，我抱着他呢，放心吧。
22: 可是，在不同的情境下，这些理由将会成为你后悔的源头。
24: 我国每年超过18500名儿童死于道路安全事故，24.8%的家长对儿童安全乘车知识毫无概念。
25: 欧美部分国家已经强制使用儿童安全座椅，使用率达到90%以上。
24: 正确使用安全座椅，儿童在事故中生还几率至少提高96%。
26: 守护我们的孩子，请选择最正确的方式。
27: 这是一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10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0: 这是一千个手指演奏的曲子，
1: 每个手指各有长短，和谐共处才能演奏出美妙乐章，
0: 汇聚每个人的力量，共同实现中国梦。

0: 京城卫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心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清淤活血药力专，扫清道路化毒栓，六色灵芝配黄芪，活动最后只三天。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提醒还没有参加上本次大型抵制药价虚高补贴加赠送特大活动的家人们，截止到现在啊，我们本次的活动呢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了，那三天之后补贴归零，赠品归零，药价全面上调。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那现如今呢，各种慢性疾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 85% 啊，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一把尖刀刺进了我们药厂研发人员的心里。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讲啊，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他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看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

等死。这些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今天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了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将昔日里只有帝王将相才能享用上的金熊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这些珍宝级别的名贵药材送入到千家万户之中。这真是什么呢？熊胆、灵芝、黄芪花平时只在帝王家，旧时王谢堂前宴，今朝飞入百姓家。你看这次活动呢，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片。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块9一支。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这数量有限，仅此一次。活动最后三天，现在大家就可以拿出纸和笔，赶快记录报名电话，马上报名。那为什么本次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特别多呢？一个是优惠力度空前。你看以前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从来没有赠送时，那平时都是980一盒。另一方面呢，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看咱们呢，这些40后、50后、60后、70后的中老年人们，大家都是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说自己老了能去享受一下幸福的生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谁不希望自己老了不给儿女们增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的？但是大家看，当前这心脑血管疾病，这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这心肝脾肺肾上各类老慢病，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各类眼病等等，哪一个不是让咱们苦不堪言的呀？对吧？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高老师我呀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通过我每天辛苦的讲解，就是想要让大家去了解疾病的根源，解开桎梏的枷锁，帮助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让大家早日恢复健康，告别病痛的折磨。你像我们很多呢已经用上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的老朋友们，他们呢已经深深的被咱们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好药所折服了。大家的共识是什么呢？小病微病一周期，大病重病不超三周期。很多患者都说，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么多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每天一把把吃药都没有治好一身的顽疾。当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上你推荐的这两个好药之后，哎，竟然让这金熊胆和灵芝北芪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我奇迹般的康复了。哎呀，这个康复后那种喜悦的心情

言去形容啊。你看我好了之后，我对着镜子照，我容颜焕发了，我这个皮肤也有光泽了。哎呀，我自己个儿有时都不敢相信呐。那么这青衣活血新疗法，金熊胆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它们为什么能达到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啊，主要就靠两点。咱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正所谓治病不求源，镜花冤枉钱。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找到病根病因。所以这个时候啊，金熊胆粉、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的活动，正是咱们的首选。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我经常讲，它里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平时呢，那可是出口沙特、迪拜、欧美高端私人医院和诊所的高档的药品，199元一支，每大盒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10支是1990。你看本次活动了吗？厂家直接补贴之后仅需9.9元一支，大家看这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厂家举办本次活动，那真叫不惜血本。平时呢，咱们讲金熊胆粉的功效讲的很多，你看今天重点讲一讲呢，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吧。这个灵芝北芪里面呢，它有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中所有活性成分。咱们说灵芝里面呢，大量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腺苷等因子，它们能调节免疫、抗氧化、增强抵抗力、修复受损胃肠道黏膜，包括血管内皮细胞。你再有黄芪里面大量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等微量元素，能够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脑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时助炎症消退与胃黏膜修复，在血管中还能扩管降黏、降低血脂等作用，是十分全面的。那这款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包括内分泌疾病，还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你吃普通中药吃一把，不如这活性因子片吃一片，这就好比给身体的河道定期进行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的流淌。咱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呢，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大家可以记住呢，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制法，它有三句话的特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正是什么呀？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咱们这个人体啊，就好比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生。其实咱们仔细琢磨琢磨，咱们就算用笨的方法想一想也能想通啊。说什么病啊，它不是这个堵字给我们带来的呢，可以说都是。你看心梗是不是堵？你看脑梗是不是堵？不都是堵字吗？对不对呀？所以说呢，通它是治病的基础。那为什么讲一通要通脾胃呢？脾胃干啥的呀？这个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灵芝呢，它也是归脾胃经的。熊胆呢，那更是熊的消化系统、熊的胆囊啊。所以你看看啊，这个熊胆加灵芝北芪，它第一个肯定是要给你通。

体位。你包括呢，你像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哎呀老师啊，我用上你们这个金胸胆加灵芝北气活性因子了，你看我才用了两三天，我感觉到什么呀，我吃饭我香了，我也知道饿了，我胃口呢以前不好，你看现在好了，吃饭呢吃麻麻香，而且吃饱之后啊，我肚子不那么鼓胀了，同时呢我还能排气了，正常排便，哎呀特别舒服了。为什么呀？这就是脾胃经给你通达了。哎，这个时候啊，你吃的这个药物它就能全面吸收了。你过去吃药吸收个一分两分，浪费个八九分，那你现在通了之后啊，你吸收个八九分，只浪费一两分，那能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这就是一通脾胃。那么二通血脉，这个血脉指的是什么呀？就是血管加经脉。哎，你看那个《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绝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也。中医治病，那无论是针灸药汤，它总是以人体经络的通畅，还有气机的调达，它做一个前提。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有四肢百骸，有五官九窍，有皮肉筋骨，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生理功能，就是靠血脉连接。而只有通过这个血脉联系它们，这个功能才能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有机整体。你血脉通畅，气血运行正常，人体才能健康。你血脉通畅，这个药物才能运送到病灶部位，才能治好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对吧？所以他在这个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脾胃功能没问题，但是我咋就治不好病啊？那别人吃药管用，我咋吃不好啊？你要看看你的血脉是不是的，对吧？血管静脉是不是有淤堵啊？有淤堵这个药也白吃，就成了捕风捉影，空中楼阁了。可以这么讲，血管静脉如果不太通畅，你治一辈子病也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清淤要带活血疗法，就是要把清除淤堵的熊胆配上能活血化瘀的灵芝黄芪，让这个通畅血管经脉的效果来个双保险。那熊胆也能通淤，灵芝黄芪它也能通淤，有动物药有植物药，双保险啊，一个通两个一块通，劲儿更大，保证能给你通得开化得开。那听众朋友啊，你像我们血脉只要是通了，你的心脏啊、肝脏啊、脾胃、肾脏、血管、神经什么的，包括骨骼肌肉，都能得到精气血有效滋养，那药它就自然送进去了，明白了吧？到那个时候，你心梗、脑梗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的不用再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的也能够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咱们一边听老师我讲课过程中，咱们一边得自己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只有你自己明白了，你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中，你才不会走弯路，你才不会去花冤枉钱。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啊，高老师我也不用多讲，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呢都知道自己的肝肾有多么重要。我经常把它比喻成什么呀，叫龙凤胎。因为肝肾同源，然后呢说肝肾一个属阳一个属阴，肝是主疏泄的，肾是主收藏的，还一个能解毒一个能排毒。如果通俗一点来讲，他们俩是不能分开的，它是人体的最大垃圾处理站、中转站。你看肝脏干什么呀？负责解毒的，对吧？肾是干什么的呢？过滤血中的杂质，维持体液电解质平衡的，最后产生尿液、粪便都得往外排，它是过滤毒素的。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肾脏每分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四五分钟把全身血能过滤一遍，保证血的干净。

这对健康非常重要。如果说肝肾经堵着，人体内的垃圾代谢不掉，百病丛生。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听众朋友们，它不是说单一哪个脏腑器官有问题，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同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病过程中说指望说，哎呀，我血压高了我就吃点降压药就好了，那不可能啊。我血糖高了，哎呀，我就吃点降糖药，我糖尿病是不是好了，也不可能啊。我什么胃病、肝炎、风湿关节炎，你只要这些大病，我告诉你，你吃化学药就是降个指标，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解决不了人体三大通道问题，你好不了。哎，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一句话，只有什么呢，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道理明白了，那实际操作起来怎么操作，记住这句话，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这就要讲到啊，这个千年经典的配伍，灵芝配北芪这个方子，它可以说是古今制养结合一大名方。在中医千万种的草本配方中，灵芝为什么要和北芪组合，它历经2000余年医家验证，唯一实现气血同调、心神供养、内外兼顾、阴阳平衡的顶级的一个配伍的药方。二者药性是互补的，药效也是协同的，完美规避了单一药材的短板，它就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被历代名医奉为体虚养生的第一方。啊，这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记住了，它们药性是互补，阴阳是平衡的。你看这个灵芝，性平味甘，入心肝脾肺肾经，而且是6种颜色灵芝，药性不但平和，无寒无热，核心功效养心安神，滋阴固本，调和五脏，补益精气，偏于滋养内里，安定心神，濡养阴精，解决心神失养、五脏亏虚、失眠健忘、情志不畅的内在问题。它属于什么呀？养阴固本、内养心神的药。再看北芪，就是漠北黄芪，它是微温味甘，入脾肺二经，核心的效果给你大补元气，生阳固表，益气养血，强健脾胃，偏于呢补益周身的阳气，稳固肌表，充盈气血，解决气虚乏力、自汗体虚、脾胃虚弱、正气不足的外在问题，它属于补阳益气、外固正气的药。所以你看两者配伍，它是阴一阳的，它是一内一外的，它是一刚一柔、一静一动。灵芝呢滋阴安神，制衡北芪的微温之性，避免补气燥热，上火口干。那北芪呢益气生阳，推动灵芝的滋养之力，避免滋阴滋腻、脾胃壅滞，最终就实现了补气不燥、养阴不腻、温养不伤阴、滋补不滞胃的完美的药性。所以这俩一配合呀，对我们治疗体质上的问题，四季可以服用，没有任何的偏颇的弊端啊，男女老少它都能用啊。第二个特点，它的功效协同，全方位调治疾病。如果单一用灵芝，你只能安神养心、滋养五脏，它就缺乏了补气之力，就不能改善了气虚乏力、多汗体虚的问题。那么单一服用黄芪，只能补气固表、充盈元气，缺少了安神益智、滋养心神之力，所以就无法改善失眠多梦、健忘心悸的问题。所以必须二者合用，二者合用功效是叠加，相互补足。北芪大补一身元气，为脏腑运转、气血生成提供动力，让人精力充沛、体质强健，不易体虚。灵芝呢，调和五脏，安定。

0: 心神，舒缓压力，改善睡眠，增益心智，让人心神安宁，睡眠安稳，记忆犹新。这个元气一足啊，咱们体魄健，心神安，气血和啊，这就是实现了什么呀？就说元气足，百病除，不就这个道理吗？还有它第三个特点，历代医家验证过这个名方，千年传世的验方。咱们这一组经典配伍并非现代杜撰，它最早始于呢魏晋，盛于唐宋，传承于明清啊，灵芝配黄芪，它历经2000余年无数名医临床验证的古方。药王孙思邈呢终身以此方调养自己的身体，他就总结了一个核心的优势，他是什么呀？叫知其相配，内外兼顾，阴阳调和，久服可补虚损，安心神，强体魄，延寿命，无药可及。药王孙思邈可是活了100多岁啊，人家平时就爱吃灵芝加黄芪。唐宋时期啊，宫廷御医常以此方配成药膏啊、药丸啊，供皇室贵族享用，专门治疗什么呀？久坐体虚的、用脑过度的、心神不宁的、气短乏力的、心梗脑梗的。到了明清时期，这个方子逐步走入民间，成为百姓调治气血亏虚、神经衰弱、体虚多汗、健忘失眠、心脑血管等等疾病的经典验方，因其药性平和，疗效显著，没有副作用，代代相传，沿用至今。你再加上呢，现代制药技术，它的迭代，它的提升，比古代又强了很多。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是什么呢？它是古方今制的科学革新。传统的灵芝北芪的配伍多以药汤膏方散剂为主，存在着煎煮繁琐、携带不便、药效不稳定、吸收效率低的弊端，难以适应呢当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而灵芝北芪只把它们活性因子提取出来压缩成片，没有用的东西全扔掉，这样的话呢药力大大就增加了。这就是啊现代中医药科研团队依托千年古方配伍理论，又结合现代制药提纯工艺，历经无数次实验改良打造出的新剂型，它可是传统古方智慧与现代科技工艺的完美融合。这个灵芝北芪的活性因子片，它是呢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中成药，所以你看药性安全，配伍科学，标本兼治，无需医师开处方，你自己就能购买。它是大众日常健康治病、气血滋补、安神固本的正规药品啊，安全性、有效性、规范性都经过国家权威的认证。那么咱们的活动呢，把金熊胆粉配上灵芝北芪，就形成了三大好药一同治病的组。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你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啊！正是这种金熊胆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组合治病十分有效，让万千久病卧床的重病大病患者摆脱了危险，重获了新生。哎，想要用上的家人们，你可得抓紧时间了，活动最后3天，特别提示大家，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 仅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那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

0: 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1: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0: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1: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
0: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
1: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您好。
4: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活动就剩最后3天了。哎呀，我着急的，我赶紧跟你说说情况，你帮我把关吧，我要参加活动呢。
4: 先别着急，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老朋友。
4: 哦。
3: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这2个疗程马上就用完了。
4: 哦。
3: 我给你把我的情况跟你说说吧。
4: 好好好，那您说说情况吧。
3: 我是糖尿病，再一个心脏不好，有房颤。
4: 嗯。
3: 哎呀，这个糖尿病啊，我是很认真的，药是按时按顿的吃，加强锻炼，注意饮食，但是血糖它还是一直是居高不下。
4: 嗯。
3: 这后来啊，吃降糖药不行，胰岛素也打上了，但是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这个不说了，最主要是身上痒的啊。你跟人说是痒，人说那就不是个病，那就不是个事儿。那痒的实在是难受，痒的钻心。
4: 嗯。
3: 有时候挠的都是血道的，你还一挠它就刹不住炸了。哟，挠了这儿那儿又痒，再加上啊，心脏不是有房颤吗？哎呦，动不动那就难受的气儿都上不来，胸口老像就说是有一块大东西在压着，眼睛看东西还雾的不行，眼前老有那个水蒸气似的，看啥都看不清楚。
4: 嗯、
3: 哎呦，我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要吃这个降血糖的，还要吃管心脏的，还要吃这个对眼睛好的，什么胡萝卜素呀、叶黄素呀，哎呀，我都没少吃。
4: 嗯、
3: 可是这吃来吃去的啊，反正都是时轻时重，血糖也不稳。
4: 这就是抓不住治病的根本，大把大把吃药啊，对于你来讲、不但没有减轻，这个病呢越来越多，造成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反而是越来越多啊，从这个眼睛模糊到心脏不舒服到身上发痒， 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

0: 肝肾肠胃都得吃坏，明白了吧？
1: 对，就是肠胃也不好。后来这是我一个远房表姐，她用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银熊胆粉用得好，她动员我用，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因为我用的药太多了，我这心里边说我都用的药老多了，你光那个金熊胆粉就能治我这么多种病吗？我就没在意。后来啊，是她有心，他给他买的时候给我也买了，给我送来两个疗程，他说你吃吧，甜你就不出了，以后你病好了你再给我甜。哎呀，我这吃上以后啊，就是早上一只晚上一只，慢慢慢慢的身上觉得有了劲了，不像以前那么乏愧了，再慢慢的啊，我就觉得这身上那个痒慢慢的好像没有那么多，那就是那么难受了，好像能减轻一点了，反正就是各方面都在减轻。这不后来到我小区那量血糖去，哎呀血糖下降了，我一天我都不敢量，我一量血糖我心里边就觉得不舒服。那天量居然这也就是个一个礼拜多吧，血糖它居然下降了好多，由原来的餐前九点多直接下降到七点多了。
0: 嗯，多好
1: 啊。哎呀，把我高兴的，我这一直用到现在啊，你看我现在这就是眼睛觉得比以前亮了，没有雾气没那么大了，我这就纳了闷了，我这就一种药我身上各方面都减轻了，人也有劲了，说话声音都大了，这身上啊再也没有以前那么痒了，痒还是痒，能忍住挠两下就没事了，不像以前挠的那就撒不住炸了，全身的挠，挠了这里挠那里，现在就觉得就我这一次是用对了。所以说咱们这个优惠活动我听了，这是订60盒的话要给送价值980块钱的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送30盒呢，还给送那个熊胆眼贴是要送90贴吧。我就听了这个送的最多，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这次治对了，我就要好好的治。
0: 咱们这一档活动呢确实是送的最多啊，
1: 对，
0: 而且这个参加活动呢比平时呢也能省了很多很多钱。你看平时呢咱们是199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啊，这一大盒里面呢10只，现在补贴到9.9一只，也就是说呢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药，这60盒金熊胆它仅仅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熊胆的钱，那剩下呢还要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送30盒，还要加送熊胆眼贴90贴啊，因为你这个病啊确实也重，加上你这个眼睛啊它有并发症啊，其实你比较适合用这一档啊，但是这一档呢说句实话啊，搁到咱们现在呢这个货源这么紧张啊，都是给什么呀，就是病比较重的呀，或者家里两个人用啊，啊提前申请呢才能申请到这一档啊，你那得抓紧时间得打这个厂牌电话申请好吧。
1: 好，我这病确实重，再一个我不是用了我姐两个疗程吗，我用的这么好我肯定要还要给她呢。哎，那我这打你这个，你这给我先帮忙登记一下，完了我再打电话，我想双管齐下呢。
0: 这个你得自己报名，因为这个活动还有3天就结束了，咱们全国各个地方啊这个药都不多了，就是你得看你当地啊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所以呢咱们这个报名可替不了你，你自己拨打厂外电话好吧。
1: 好，那我这就打电话，谢谢你啊，谢谢高老师。
0: 好，
1: 谢谢，
0: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0: 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金熊胆粉这个优惠活动就最后3天了是吗？
0: 对，活动只有最后3天，3天之后啊活动归零，补贴归零，咱们的赠品呢也就送完了，也就不送了啊，因为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平时都没有赠送过，这是首次赠送，平时是980元一盒，这个老用户都知道，都是这么买的，就送这一次，你说以后什么时候再送？我估计短期内两次。

0: 三年之内可能不会再有了，明白了吧？
1: 哦，你看这么说起来吧，高老师啊，我是咱老朋友了，也是咱那个金元粉的受益者。
0: 嗯，
1: 哎呀，这赠品也好，因为我这前两天没在家，这刚提回来，听说活动还有最后三天。
0: 对，
1: 我想跟你说我的情况，我想参加活动啊。
0: 嗯，这个老用户啊，咱们得了解了解啊，就您这个病治的怎么样了？就说咱还需不需要用药？有好多老用户啊，其实都好了，有的还打来电话要拿名额，这个肯定就不再给了。所以咱们得先得了解了解，好吧？
1: 我在没用咱那个金胸丹粉之前呢，
0: 嗯，
1: 我这个病啊比较严重，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肺气肿，你听说说啊，现在底气也，但是现在比原来强多了。
0: 嗯，
1: 原来就上面气儿跟那个拉风箱似的。
0: 确实，你看现在咱俩沟通呢，我也能听见啊，就是说你这个说话呀，就感觉这个喉咙里有东西卡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那时候心脏也不好，还有肺心病，基本上跟你这么说，再加上老半支，天天这个喉咙里的就是想吐吐不出来，想咽咽不去。
0: 嗯，
1: 而且最后就是最严重的时候，不能平躺，你平躺就能憋醒。憋得脸红脖子粗的，上不来气儿，哎，出门就更别说了，几乎啊，你就不敢动，哎呀，吃东西也没胃口，脸吧涂灰色儿，而且吧，我原来吧，前列腺还有增生，
0: 嗯，
1: 哎呀，有时候晚上你说好不容易躺在那儿，自己想睡会儿了，这感觉尿一来了，往厕所跑，到厕所吧，又滴答答尿不出来，哎呀。所以说自己啊挺着急的，
0: 嗯，
1: 哎，药没少用，而且在医院也没找住，
0: 嗯，
1: 我感觉那时候啊，我说完了，这命要交代了。后来偶然听到高老师讲咱那个金胸丹粉，说是咱是云南正宗的金胸丹粉，
0: 嗯，
1: 而且说吧，咱这个吧，再加上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什么的吧，能够调节免疫，扶正固本，
0: 嗯，
1: 哎，我这一听吧。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因为这个咱都知道熊丹粉对这个什么免疫啊眼睛都是好东西，但是那时候啊不像现在有优惠活动，我那时候就是原价买的，我这不用了一个月，哎，你还别说高老师，你看虽然我早说还是有痰，还是感觉跟拉风箱似的，
0: 嗯，
1: 但是原来就跟你说这么长时间那是不可能，那就是上不来气儿了，憋死了，但是现在跟您说啊，我能够交流了，虽然也是呼呼的吧，但是底气也就够着了。再一个晚上嘛，我能平躺睡觉了。
0: 嗯。
1: 不迷糊了，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了，而且吧，感觉自己是这个活动能力增强了。晚上吧，哎，这个就是起夜起个一次或者两次，也不用等了。嗯，不那么利拉拉尿不干净了。
0: 嗯，
1: 所以这么说吧，高老师，我感觉这一个月的这个金胸丹粉呢，算把我给救了。
0: 你 看
1: 我用的挺好。
0: 刚刚用了这么一个月的时间啊，让你呢对这个金胸丹赞不绝口。能够看到啊，在你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我恭喜你啊，你要说止咳化痰平喘，这确实是熊胆的强项。哈、啊，熊胆呢，它有杀菌消炎、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古代呢有个方子，川贝熊胆方，直到今天呢，哎，咱们这个药房里也有什么呀？也有啊，熊胆川贝口服液，它就是用的古代的方子。但是为什么咱们现在呢建议大家直接吃真的熊胆啊，不买那个这个口服液呢？因为呢。现在这个熊胆呢啊，咱们说真正黑熊体内抽出来的胆就是咱们这种呢黄河金标的啊纯正的金熊胆粉，那么其他的这个中成药里用的熊胆是合成的熊曲昂胆酸，为什么呢？节省成本，明白了吧？节省成本，
1: 明白明白了。
0: 那么效果差得多，你正是因为吃的呢是真正的熊胆，你这一个月才上了个大台阶，明白了吧？
1: 嗯嗯嗯。那高老师啊， 你看我这一个月。

0: 有那么小好的效果，现在有优惠活动，那没活动我还买呢，有活动我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呀。
1: 明白。另外呢，咱们呼吸系统疾病呢，加上点六色的灵芝是非常有必要的。灵芝这个药啊，它有止咳平喘化痰的作用，尤其呢它是六种颜色的灵芝啊，我们说白芝是入肺的，就白色的灵芝专门入肺，把这个肺的肺泡啊、肺纤维化呀、肺黏膜啊都要修复一遍啊。那么六种颜色的灵芝包括孢子粉一同提取出来，活性因子压缩成片，再加漠北的黄芪，所以说呢它对咱们那个心肝脾肺肾五脏的加速作用可想而知啊，它都是活性因子片，你加上它再加熊胆，真的是啊把人体呢三大通道全部打通，而且呢这个药物呢更快的送达病灶，对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肝呐、肺呀、肾呐、心呐，它是一同治疗。那为什么好多人吃了好多的止咳药，治这个肺气肿、肺心病总是治不好？按中医的理论来讲，我们不能只按着肺去治，因为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也就是说呢，这个病根病因它不是一个器官，它是五脏都在退化，六腑都在退化，所以必须得用呢像咱们呢熊胆加灵芝北芪这种整个的啊整体治疗的这样一个疗法，明白了吧？
0: 这我听明白了。那你看我的再不定用多少比较合适啊，高老师？
1: 我觉得你这个一个月就这么好啊，你那肯定不需要第三档，第三档那么多药你也用不了。哎，第一档或第二档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会给你具体指导啊。
0: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高老师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啊，我不是听这个节目里面说是现在买这个金熊胆粉啊，赠送这个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吧？
1: 对，咱们金熊胆粉呢、有大型的活动啊，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平时199一支的金熊胆现在是9.9一支，另外呢、还要赠送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3: 说这个活动马上快结束了是吧？
1: 还有三天的时间。
3: 哎呀，那正好高老师，我是这样，就是我是替我父亲跟那个公公幼父来问您的哈。
1: 哦。
3: 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父亲他是那个三高啊，脑出血后啊，就是那个后遗症比较严重。他现在是左边身子就是直接不太行，那个走路那是压根不能弹了，就是吃饭也不行，到这个手他用不上劲儿，拿筷子都拿不住。这一块儿，再一个就是我岳父这一块儿，他是个心衰一个毛病，动不动就是说是那个心里面跳的就是嘣嘣嘣的呀，压根就喘不上气这个情况，我呢就想问问你看他俩这个情况，用这个应该是适合的吧？
1: 对，咱们这一盒熊胆里面整整齐齐排的是十支，明白了吧？他们这个病啊，肯定是能够用啊，我不讲了吗？咱们这个组合疗法，清医活血的疗法，它对咱们呢人体多种系统的老慢病，那治疗起来呢就是张飞吃豆芽啊。说哪些系统呢？啊，你像心脑血管系统啊，各类眼病啊，肝胆系统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哎，这些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3: 明白了。
1: 那
3: 这样高老师，你看啊，就是因为我的话是给我父亲跟我岳父他们两个人用。趁这次活动嘛，你反正又这个赠品，我要订的话，我就订那个就是最高那个档的，你看行不？这个名额。
1: 最高的这一档呢，它确实的，两个人加起来不如订这个最高这一档。我给你算一笔账。你比如说咱们一个人订30盒金熊胆，对吧？订30盒金熊胆，咱们送的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10盒，那么两份。

0: 30盒呢，那加起来也就送20盒。但是你要订这个第三的，订够60盒金熊胆，这就相当于两份啊。但是送什么呀？直接送30盒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就明摆着多送了10盒。这还没完，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那我得问问你啊，这个你老父亲也好，你这个岳父也好，他们这个眼睛怎么样啊？
1: 我父亲他也有这个糖尿病，眼睛也不是太好了。
0: 嗯，这个眼睛是个什么问题啊？
1: 眼睛就是说看不清东西了嘛。现在基本因为这个糖尿病还是比较严重的。
0: 糖尿病呢可以造成很多种眼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眼底出血呀、黄斑变性啊，哎，这些呢都是熊胆眼贴能够康复的，所以它挺适合呢你老父亲来用啊。
1: 哦，就是说这个第三档呢还送这个熊胆眼贴是吧？
0: 对呀、啊，第三档要送90贴呢啊。
1: 哦，那行那行行，
0: 嗯，
1: 那葛老师这样，就是我既然选择订这个最高档的，我这报名是在跟您这儿直接就报了，还是怎么的？
0: 你得打场外电话，把他们的情况详细说明啊，说明之后啊，咱们老师呢还要根据他的情况指导。你比如说拿到药啊，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用法，哎，有的病呢，咱们这个金胸胆那就是一天啊早一支晚一支。还有的呢早两支晚两支，还有的呢早一支晚两支，它这个病不一样，用法不一样。另外还有这个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啊，有的呢一天三次，有的吃四片，有的吃六片，它根据病情定，都会有场外老师给大家做指导，你不用担心，好吧？
1: 行行行，那太感谢你了，行，
0: 嗯，行吧，那你先占名额吧。咱们说呢活动就三天了，你有了名额你才能享受福利，没有名额呢，
1: 对对对，
0: 那今天你就报不上名啊。
1: 对对对对，那行，那感谢你高老师，我这边去找这个场外老师，我去定一下。哎，
0: 对，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吧，也祝愿你报名成功啊。
1: 哎，好的，行，感谢你啊，
0: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个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三天了吗？
0: 对呀，活动最后三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啊。
3: 那我赶紧的，我趁着活动没结束，您赶紧给我看看我这个病症，我得再存一些。
0: 好，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我用这个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已经用了20天了。
0: 用了20天了，嗯。
3: 哎，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哦。
3: 我呢就是那个早年间落下点风湿病。
0: 嗯。
3: 就是那个月生孩子的时候啊，没月子没做好。
0: 嗯，
3: 就是生我二姑娘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正好家里出了点事儿，没有人帮忙。哎呀，我就自己做饭、洗戒子、照顾孩子。
0: 嗯，
3: 那个时候吧，就是那个没有注意见凉了。然后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胳膊疼、手麻。后来吧，就是换的就是全身这个关节啥的都窜着疼开了。
0: 嗯，
3: 然后上医院去一查吧，说是有点类风湿了，就是风湿因子高了。
0: 嗯，
3: 并且呢，那饭没吃好吧，凉一顿热一顿的，肠胃也落下病了。哎，就是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胃呢经常胀气反酸的。
0: 嗯。
3: 哎呀，那个时候啊，也是，睡觉也睡不好，也，就是一直到现在就是老失眠呀。
0: 脾胃不和，消化不好，肯定失眠。
3: 哦、
0: 因为失眠有三大原因嘛，
3: 哦、
0: 脾胃不和、

0: 气血不足，还有心肾不交。你看为什么咱们说哎，一用灵芝北芪活性阴子片啊，再加心胸胆就特别好啊。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它能打通人体的三大通道。三大通道第一个就是通脾胃啊，第二个就是通血脉啊，第三个就是通肝肾的、啊、对吧，三大通道一通，你别说咱们呢啊，这个消化和排泄功能了，那就是你这个睡眠那立马就好了，明白了吧？
1: 对对，我用了这20天以后吧，用了这个健胸胆粉以后，这个首先就是这个睡觉睡好了。
0: 嗯。
1: 哎，就是以前的时候吧，你整宿整宿的，就是也就睡个2-3个小时，顶多好的时候能睡4-5个小时。
0: 嗯。
1: 现在早上晚上9点多钟就困意就上来了，一直能睡到早晨5-6点。
0: 嗯。你这是光用的熊胆，灵芝北芪用上了吗？
1: 对，一起用的。
0: 一起用，你看。
1: 啊、
0: 哦。这不就是我给大家经常讲。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阴子疾病无松嘛，对吧？
1: 对对对。哎，再一个就是这个肠胃啊，这两就是这段时间哈，吃饭的时候也少了，也好了，就是这个胀气反酸的情况啊，就是很少了，就是觉得舒服多了。
0: 嗯。
1: 饭也不隔气了，那个饭吃的也多了。
0: 嗯，
1: 那个大便也好了，就是也看着就成型了。
0: 对，你那个吸收消化功能一提升，包括咱们吃的平时的什么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你马上就觉得他们有效了啊，就吸收率就高了。
1: 对对对
0: 啊。
1: 对对对，哎，就是那个风湿啊，也好了，就是这两天这不是阴天下雨吗？搁以前的时候，我早得吃上那个止疼片了。哎，就这回没吃止疼片儿，哎，能瘦过去了。
0: 嗯。
1: 哎，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阴子片，哎呀，我是很满意的。
0: 满意就好，不错的啊。
1: 嗯、我这不听着说是有活动，我这不想赶紧的，高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我需要存多少，我参加哪一档活动呢？
0: 我觉得您那个情况啊，首先呢，见效这么快。
1: 嗯，
0: 脾胃都打通了，情况也不算太严重、
1: 嗯、
0: 所以说咱们这三档活动呢，你就参加最低的那一档、
1: 哦、
0: 第一个花不了多少钱，平时呢买金胸胆，就咱们这种呢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哦、云南正宗金胸胆，买1盒半的钱现在就能让你拿走30盒药，所以呢、哦、订购30盒金胸胆只花了平时1盒半的钱，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阴子片10盒，就这一档活动就够你用了。
1: 哎呀、
0: 啊、
1: 这可太优惠了。哎呀，我那个到处买的时候没有活动可花了不少钱呢。哎呀，这是真是太优惠了。
0: 对呀、啊、现在咱们呢补贴到地板价了，9.9元一支，平时呢199元一支，那确实差了20倍左右，明白了吧？
1: 好多真是。哎，我就参加这一档嘛，我不用多买点吗，高老师？
0: 我觉得你没必要，因为这个人体脾胃一通啊，马上血管就通了，肝肾一通啊，你这点病的话没有问题的啊。
1: 哦，我可还有那个类风湿呢。
0: 类风湿也没有问题，你先把它用完，用完之后咱们看当时，咱不能说呢一下子囤那么多药，到时候你用不了了，对吧？别人想用呢，有重病大病的还拿不上药，明白吧？
1: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听你的，谢谢你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高老师。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阴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阴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阴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京城卫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清淤活血药力专，扫清道路化毒栓，六色灵芝配黄芪，活动最后只三天。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提醒还没有参加上本次大型抵制药价虚高补贴加赠送特大活动的家人们，截止到现在啊，我们本次的活动呢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了，那三天之后补贴归零，赠品归零，药价全面上调。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那现如今呢，各种慢性疾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 85% 啊，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一把尖刀刺进了我们药厂研发人员的心里。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讲啊，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他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看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确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今天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了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将昔日里只有帝王将相才能享用上的金熊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这些真

宝级别的名贵药材送入到千家万户之中。这真是什么呢？熊胆灵芝、黄芪花平时只在帝王家，旧时王谢堂前宴，今朝飞入百姓家。你看这次活动呢，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片。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这数量有限，仅此一次。活动最后三天，现在大家就可以拿出纸和笔，赶快记录报名电话，马上报名。那为什么本次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特别多呢？一个是优惠力度空前。你看以前啊，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从来没有赠送时，那平时都是980一盒。另一方面呢，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看咱们呢这些40后、50后、60后、70后的中老年人们，大家都是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说自己老了能去享受一下幸福的生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谁不希望自己老了不给儿女们增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大家看，当前这心脑血管疾病，这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这心肝脾肺肾上各类老慢病，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各类眼病等等，哪一个不是让咱们苦不堪言的呀？对吧？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高老师我呀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通过我每天辛苦的讲解，就是想要让大家去了解疾病的根源，解开桎梏的枷锁，帮助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让大家早日恢复健康，告别病痛的折磨。你像我们很多呢已经用上这黄盒金标金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的老朋友们，他们呢已经深深的被咱们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好药所折服了。大家的共识是什么呢？小病微病一周期，大病重病不超三周期。很多患者都说，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么多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每天一把把吃药都没有治好一身的顽疾。当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上你推荐的这两个好药之后，哎，竟然让这金熊胆和灵芝北芪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我奇迹般的康复了。哎呀，这个康复后那种喜悦的心情我都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啊。你看我好了之后，我对着镜子照，我容颜焕发了，我这个皮肤也有光泽了。哎呀，我自己个儿有时都不敢相信呐。那么这清瘀活血新疗法金熊胆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它们为什么能达到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啊，主要就靠两点。咱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

根源。正所谓治病不求源，净花冤枉钱。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找到病根病因。所以这个时候啊，金熊胆粉、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的活动，正是咱们的首选。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我经常讲，它里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平时呢，那可是出口沙特、迪拜、欧美高端私人医院和诊所的高档的药品，199元一支，每大盒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10支是1990。你看本次活动了吗？厂家直接补贴之后仅需9.9元一支，大家看这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厂家举办本次活动那真叫不惜血本。平时呢，咱们讲金熊胆粉的功效讲的很多，你看今天重点讲一讲呢，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吧。这个灵芝北芪里面呢，它有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中所有活性成分。咱们说灵芝里面呢，大量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腺苷等因子，它们能调节免疫、抗氧化、增强抵抗力、修复受损胃肠道黏膜，包括血管内皮细胞。你再有黄芪里面大量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等微量元素，能够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脑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时助炎症消退与胃黏膜修复，在血管中还能扩管降黏、降低血脂等作用，是十分全面的。那这款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包括内分泌疾病，还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你吃普通中药吃一把，不如这活性因子片吃一片，这就好比给身体的河道定期进行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的流淌。咱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呢，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大家可以记住呢，这种金熊胆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制法，它有三句话的特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正是什么呀？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咱们这个人体啊，就好比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生。其实咱们仔细琢磨琢磨，咱们就算用笨的方法想一想也能想通啊。说什么病啊，它不是这个堵字给我们带来的呢，可以说都是。你看心梗是不是堵？你看脑梗是不是堵？不都是堵字吗？对不对呀？所以说呢，通它是治病的基础。那为什么讲一通要通脾胃呢？脾胃干啥的呀？这个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灵芝呢，它也是归脾胃经的。熊胆呢，那更是熊的消化系统、熊的胆囊啊。所以你看看啊，这个熊胆加灵芝北芪，它第一个肯定是要给你通脾胃。你包括呢，你像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哎呀老师啊，我用上你们这个金熊胆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了，你看我才用了两三天，我感觉到什么呀？我吃饭我香了，我也知道饿了，我胃口呢以前不好，你看现在好了，吃饭呢吃麻麻香，而且吃饱之后啊，我肚子不那么鼓胀了，同时呢我还能排气了，正常排便，哎呀特别舒服了。为什么呀？这就是脾胃经给你通达了。
哎，这个时候啊，你

吃的这个药物，它就能全面吸收了。你过去吃药，吸收个一分两分，浪费个八九分，那你现在通了之后啊，你吸收个八九分，只浪费一两分，那能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这就是一通脾胃。那么二通血脉，这个血脉指的是什么呀？就是血管加经脉。哎，你看这个《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也。中医治病，那无论是针灸药汤，它总是以人体经络的通畅还有气机的调达，它做一个前提。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有四肢百骸，有五官九窍，有皮肉筋骨，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生理功能，就是靠血脉连接。而只有通过这个血脉联系它们，这个功能才能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有机整体。你血脉通畅，气血运行正常，人体才能健康。你血脉通畅，这个药物才能运送到病灶部位，才能治好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对吧？所以他在这个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脾胃功能没问题，但是我咋就治不好病啊？那别人吃药管用，我咋吃不好啊？你要看看你的血脉是不是的，对吧？血管静脉是不是有淤堵啊？有淤堵，这个药也白吃，就成了捕风捉影、空中楼阁了。可以这么讲，血管静脉如果不太通畅，你治一辈子病也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清淤要带活血疗法，就是要把清除淤堵的熊胆配上能活血化瘀的灵芝黄芪，让这个通畅血管经脉的效果来个双保险。那熊胆也能通瘀，灵芝黄芪它也能通瘀，有动物药有植物药，双保险啊，一个通两个一块通，劲儿更大，保证能给你通得开化得开。那听众朋友啊，你像我们血脉只要是通了，你的心脏啊、肝脏啊、脾胃、肾脏、血管、神经什么的，包括骨骼肌肉，都能得到精气血有效滋养，那药它就自然送进去了，明白了吧？到那个时候你心梗脑梗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的不用再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的也能够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咱们一边听老师我讲课过程中，咱们一边得自己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只有你自己明白了，你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中，你才不会走弯路，你才不会去花冤枉钱。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啊，高老师我也不用多讲，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呢都知道自己的肝肾有多么重要。我经常把它比喻成什么呀？叫龙凤胎。因为肝肾同源，然后呢说肝肾一个属阳一个属阴，肝是主疏泄的，肾是主收藏的，还一个能解毒一个能排毒。如果通俗一点来讲，他们俩是不能分开的，它是人体的最大垃圾处理站、中转站。你看肝脏干什么呀？负责解毒的，对吧？肾是干什么的呢？过滤血中的杂质，维持体液电解质平衡的，最后产生尿液、粪便都得往外排，它是过滤毒素的。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肾脏每分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四五分钟把全身血能过滤一遍，保证血的干净，这对健康非常重要。如果说肝肾经堵着，人体内的垃圾代谢不掉，百病丛生。所以说你看那个慢性病的出现，听众朋友们，它不是说单一哪个脏腑器官有问题，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同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病过程中说指望说，哎呀，我血压高了我就吃点降压药就好了，那不可能啊。我血糖高了，哎呀，我就吃点降糖药，我糖尿病是不是好了？也不可能啊。我什么胃病、肝炎、风湿关节炎，你

只要这些大病，我告诉你，你吃化学药就是降个指标，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解决不了人体三大通道问题，你好不了。哎，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一句话，只有什么呢，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道理明白了，那实际操作起来怎么操作，记住这句话，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这就要讲到啊，这个千年经典的配伍，灵芝配北芪这个方子，它可以说是古今制养结合一大名方。在中医千万种的草本配方中，灵芝为什么要和北芪组合？它历经2000余年医家验证，唯一实现气血同调、心神供养、内外兼顾、阴阳平衡的顶级的一个配伍的药方，二者药性是互补的，药效也是协同的，完美规避了单一药材的短板，它就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被历代名医奉为体虚养生的第一方啊。这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记住了，它们药性是互补，阴阳是平衡的。你看那个灵芝，性平味甘，入心肝脾肺肾经，而且是六种颜色灵芝，药性不但平和，无寒无热，核心功效养心安神，滋阴固本，调和五脏，补益精气，偏于滋养内里，安定心神，濡养阴精，解决心神失养、五脏亏虚、失眠健忘、情志不畅的内在问题。它属于什么呀？养阴固本、内养心神的药。再看北芪，就是漠北黄芪，它是微温味甘，入脾肺二经，核心的效果给你大补元气，生阳固表，益气养血，强健脾胃，偏于呢补益周身的阳气，稳固肌表，充盈气血，解决气虚乏力、自汗体虚、脾胃虚弱、正气不足的外在问题，它属于补阳益气、外固正气的药。所以你看两者配伍，它是阴一阳的，它是一内一外的，它是一刚一柔、一静一动。灵芝呢，滋阴安神，制衡北芪的微温之性，避免补气燥热，上火口干。那北芪呢，益气生阳，推动灵芝的滋养之力，避免滋阴滋腻，脾胃壅滞，最终就实现了补气不燥、养阴不腻、温养不伤阴、滋补不滞胃的完美的药性。所以这俩一配合呀，对我们治疗体质上的问题，四季可以服用，没有任何的偏颇的弊端啊，男女老少它都能用啊。第二个特点，它的功效协同，全方位调治疾病。如果单一用灵芝，你只能安神养心、滋养五脏，它就缺乏了补气之力，就不能改善了气虚乏力、多汗体虚的问题。那么单一服用黄芪，只能补气固表、充盈元气，缺少了安神益智、滋养心神之力，所以就无法改善失眠多梦、健忘心悸的问题。所以必须二者合用，二者合用功效是叠加，相互补足。北芪大补一身元气，为脏腑运转、气血生成提供动力，让人精力充沛、体质强健，不易体虚。灵芝呢，调和五脏，安定心神，舒缓压力，改善睡眠，增益心智，让人心神安宁，睡眠安稳，记忆犹新。这个元气一足啊，咱们体魄健，心神安，气血和啊，这就是实现了什么呀，就说元气足，百病除，不就这个道理吗？还有它第三个特点，历代医家验证过这个名方，千年传世的验方，咱们这一组经典配伍并非现代杜撰。

0: 它最早始于呢魏晋，盛于唐宋，传承于明清啊，灵芝配黄芪，它历经2000余年无数名医临床验证的古方，药王孙思邈呢终身以此方调养自己的身体。他就总结了一个核心的优势，他是什么呀，叫知其相配，内外兼顾，阴阳调和，久服可补虚损，安心神，强体魄，延寿命，无药可及。药王孙思邈可是活了100多岁啊，人家平时就爱吃灵芝加黄芪。唐宋时期啊，宫廷御医常以此方配成药膏啊、药丸啊，供皇室贵族享用，专门治疗什么呀，久坐体虚的，用脑过度的，心神不宁的，气短乏力的，心梗脑梗的。到了明清时期，这个方子逐步走入民间，成为百姓调治气血亏虚、神经衰弱、体虚多汗、健忘失眠、心脑血管等等疾病的经典验方，因其药性平和，疗效显著，没有副作用，代代相传，沿用至今。你再加上呢，现代制药技术，它的迭代，它的提升，比古代又强了很多。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是什么呢？它是古方今制的科学革新。传统的灵芝北芪的配伍多以药汤膏方散剂为主，存在着煎煮繁琐、携带不便、药效不稳定、吸收效率低的弊端，难以适应呢当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而灵芝北芪只把它们活性因子提取出来压缩成片，没有用的东西全扔掉，这样的话呢药力大大就增加了。这就是啊，现代中医药科研团队依托千年古方配伍理论，又结合现代制药提纯工艺，历经无数次实验改良，打造出的新剂型。它可是传统古方智慧与现代科技工艺的完美融合。这个灵芝北芪的活性因子片，它是呢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中成药。所以你看，药性安全，配伍科学，标本兼治，无需医师开处方，你自己就能购买。它是大众日常健康治病、气血滋补、安神固本的正规药品啊，安全性、有效性、规范性都经过国家权威的认证。那么咱们的活动呢，把金熊胆粉配上灵芝北芪，就形成了三大好药一同治病的组。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你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啊！正是这种金熊胆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组合治病十分有效，让万千久病卧床的重病大病患者摆脱了危险，重获了新生。哎，想要用上的家人们，你可得抓紧时间了，活动最后3天，特别提示大家，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那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 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合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

0: 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0: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5年超长保质期，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
0: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盒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4: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活动就剩最后3天了，哎呀我着急的，这我赶紧跟你说说情况，你帮我把关吧，我要参加活动呢。
4: 先别着急，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老朋友。
4: 哦，
3: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这2个疗程马上就用完了。
4: 哦，
3: 我给你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4: 好好好，那您说说情况吧。
3: 我是糖尿病，再一个心脏不好，有房颤。
4: 嗯，
3: 哎呀这个糖尿病啊，我是很认真的，药是按时按顿的吃，加强锻炼，注意饮食，但是血糖它还是一直是居高不下。
4: 嗯，
3: 这后来啊吃降糖药不行，胰岛素也打上了，但是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这个不说了，最主要是身上痒的啊。你跟人说是痒，人说那就不是个病，那就不是个事儿，那痒的实在是难受，痒的钻心。
4: 嗯，
3: 有时候挠的都是血道的，你还一挠它就撒不住炸了，哟，挠了这儿那又痒。
4: 嗯，
3: 再加上啊心脏不是有房颤嘛，哎呦动不动那就难受的气儿都上不来，胸口老像就说是有一块大东西在压着，眼睛看东西还雾的不行，眼前老有那个水蒸气似的，看啥都看不清楚。
4: 嗯，
3: 哎呦我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要吃这个降血糖的，还要吃管心脏的，还要吃这个对眼睛好的，什么胡萝卜素呀叶黄素呀，哎呀我都没少吃。
4: 嗯，
3: 可是这吃来吃去的啊，反正都是时轻时重，血糖也不稳，
4: 这就是抓不住治病的根本，大把大把吃药啊，对于你来讲，不但没有减轻这个病呢，越来越多，造成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反而是越来越多啊，从那个眼睛模糊到心脏不舒服到身上发痒，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肝肾肠胃都得吃坏，明白了吧？
3: 对，就是肠胃也不好。后来这是我一个远房表弟，他用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用的好，他动员我用，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因为我用的药太多了，我这心里边说我都用的药老多了。
4: 嗯，
3: 你光那个金熊胆粉就能治我这么多种病吗？我就没在意。后来啊是他有心，他给他买的时候给我也买了，给我送来2个疗程，他说你吃吧，甜你就不出了，以后你病好了 你再给。

0: 我天，哎呀，我这吃上以后啊，就是早上一只，晚上一只，慢慢慢慢的，身上觉得有了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乏愧了。再慢慢的啊，我就觉得这身上那个痒，慢慢的好像没有那么不那就是那么难受了，好像能减轻一点了。反正就是各方面都在减轻。这不，后来到我小区那量血糖去。哎呀，血糖下降了，我一天我都不敢量，我一量血糖我心里边就觉得不舒服。那天量居然这也就是个一个礼拜多吧，血糖它居然下降了好多，由原来的餐前九点多直接下降到七点多了。
1: 嗯，多好啊。
0: 哎呀，把我高兴的，我这一直用到现在啊，你看我现在这就是眼睛觉得比以前亮了，没有雾气没那么大了。我这就纳了闷儿了，我这就一种药，我身上各方面都减轻了，人也有劲儿了，说话声音都大了，这身上啊再也没有以前那么痒了，痒还是痒，能忍住，挠两下就没事了，不像以前挠的那就撒不住炸了，全身的挠，挠了这里，挠那里，现在就觉得我这一次是用对了，所以说咱们这个优惠活动我听了，这是订60盒的话要给送价值980块钱的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送30盒呢，还可以送那个熊胆眼贴，是要送90贴吧。我就听了这个送的最多，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这次治对了，我就要好好的治。
1: 嗯，咱们这一档活动呢，确实是送的最多啊。
0: 对。
1: 而且这个参加活动呢，比平时呢也能省了很多很多钱。你看平时呢咱们是199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啊，这一大盒里面呢10只，现在补贴到9.9一只，也就是说呢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药，这60盒金熊胆它仅仅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熊胆的钱，那剩下呢还要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送30盒，还要加送熊胆眼贴90贴啊，因为你这个病啊确实也重，加上你这个眼睛啊它有并发症啊，其实你比较适合用这一档啊，但是这一档呢说句实话啊，搁到咱们现在呢这个货源这么紧张啊，都是给什么呀，就是病比较重的呀，或者家里两个人用啊，啊提前申请呢才能申请到这一档啊，你那得抓紧时间得打这个厂牌电话申请好吧。
0: 好好好，我这病确实重，再一个我不是用了我姐两个疗程吗，我用的这么好，我肯定要还要给她呢。哎，那我这打你这个，你这给我先帮忙登记一下，完了我再打电话，我想双管齐下呢。
1: 嗯，这个你得自己报名，因为这个活动还有3天就结束了，咱们全国各个地方啊这个药都不多了，就是你得看你当地啊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所以呢咱们这个报名可替不了你，你自己拨打厂牌电话好吧。
0: 好好好，那我这就打电话，谢谢你啊，谢谢高老师。
1: 好，
0: 谢谢。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你讲咱这个金熊胆粉这个优惠活动就最后3天了是吗？
1: 对，活动只有最后3天，3天之后啊活动归零，补贴归零，咱们呢赠品呢也就送完了，也就不送了啊，因为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平时都没有赠送过，这是首次赠送。平时是980元一盒，这个老用户都知道都是这么买的。就送这一次，你说以后什么时候再送，我估计短期内2-3年之内可能不会再有了，明白了吧。
3: 哦，你看这么说起来吧，高老师啊，我是咱老朋友了，也是咱那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
1: 嗯，
3: 哎呀，这赠品也好，因为我的前两天没在家，这刚回来听说活动还有最后3天。
1: 对，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想参加活动啊。
1: 嗯，这个老用户啊咱们得了解了解啊，就您这个病治的怎么样了，就说咱还需不需要用药，有好多老用户啊其实都好了， 有的还打来电话要拿名额，这个肯定就不。

0: 不再给了，所以咱们得先得了解了解，好吧？
1: 我在没用咱那个进修那粉的钱呢。
0: 嗯，
1: 我这个病啊比较严重，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肺气肿，你听说说话现在底气也，但是现在比原来强多了。
0: 嗯，
1: 原来就上来气儿跟那个拉风箱似的。
0: 确实，你看现在咱俩沟通呢，我也能听见啊，就是说你这个说话呀，就感觉这个喉咙里有东西卡的那种感觉啊。
1: 对对对，那时候心脏也不好，还有肺心病，基本上跟你这么说，再加上老半支，天天这个喉咙里的就是想吐吐不出来，想咽咽不去。
0: 嗯，
1: 而且最后就是最严重的时候，不能平躺，你平躺就能憋醒，憋得脸红脖子粗的，上不来气儿。哎，出门就更别说了，几乎啊你就不敢动。哎呀，吃东西也没胃口，脸吧涂灰色儿，而且吧我原来吧前列腺还有增生。
0: 嗯，
1: 哎呀，有时候晚上你说好不容易躺在那儿，自己想睡会儿了，这感觉尿一来了，往厕所跑，到厕所吧又滴答答尿不出来。哎呀，所以说自己啊挺着急的。
0: 嗯，
1: 哎，药没找用，而且在医院也没找住。
0: 嗯，
1: 我感觉那时候啊，我说完了，这命要交代了。后来偶然听到高老师讲咱那个金胸丹粉，说是咱是云南正宗的金胸丹粉。
0: 嗯，
1: 而且说吧，咱这个吧，再加上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什么的吧，能够调节免疫，扶正固本。
0: 嗯，
1: 哎，我这一听吧。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因为这个咱都知道熊胆粉对这个什么免疫啊眼睛都是好东西，但是那时候啊不像现在有优惠活动，我那时候就是原价买的，我这不用了一个月。哎，你还别说高老师，你看虽然我早上说还是有痰，还是感觉跟拉风箱似的。
0: 嗯，
1: 但是原来要跟你说这么长时间那是不可能，那就是上不来气儿憋死了。但是现在跟您说啊，我能够交流了，虽然也是呼呼的吧，但是底气也挺够着了。再一个晚上嘛，我能平躺睡觉了。
0: 嗯，
1: 不迷糊了，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了，而且吧，感觉自己是这个活动能力增强了。晚上吧，哎，这个就是起夜起个一次或者两次，也不用等了。嗯，不那么利拉拉尿不干净了。
0: 嗯，
1: 所以这么说吧，高老师，我感觉这一个月的这个金胸丹粉呢、啊，算把我给救了。
0: 你 看
1: 我用的挺好。
0: 刚刚用了这么一个月的时间啊，让你呢对这个金胸丹赞不绝口。能够看到啊，在你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我恭喜你啊，你要说止咳化痰平喘，这确实是熊胆的强项。哈、啊，熊胆呢，它有杀菌消炎、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古代呢有个方子，川贝熊胆方，直到今天呢，哎，咱们这个药房里也有什么呀？也有啊，熊胆川贝口服液，它就是用的古代的方子。但是为什么咱们现在呢建议大家直接吃真的熊胆啊，不买那个这个口服液呢？因为呢。现在这个熊胆呢啊，咱们说真正黑熊体内抽出来的胆就是咱们这种呢黄河金标的啊纯正的金熊胆粉。那么其他的这个中成药里用的熊胆是合成的熊曲昂胆酸，为什么呢？节省成本。明白了吧？节省成本。
1: 明白明白了。
0: 那么效果差得多，你正是因为吃的呢是真正的熊胆，你这一个月才上了个大台阶，明白了吧？
1: 那高老师啊，你看我这一个月见那么小好的效果，现在有优惠活动，那没活动我还买呢，有活动我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呀。
0: 明白。另外呢，咱们呼吸系统疾病呢加上点六色的灵芝是非常有必要的。灵芝这个药啊，它有止咳平喘化痰的作用，尤其呢它是六种颜色的灵芝啊，我们说白芝是入肺的，就白色的灵芝专门入肺，把这个肺的肺泡啊、肺纤维化呀、肺黏膜啊都要修复一遍啊。那么六种颜色的灵芝

0: 包括孢子粉一同提取出来活性因子压缩成片，再加漠北的黄芪，所以说呢它对咱们那个心肝脾肺肾五脏的加速作用可想而知啊，它都是活性因子片，你加上它再加熊胆，真的是啊把人体呢三大通道全部打通，而且呢这个药物呢更快的送达病灶，对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肝呐、肺呀、肾呐、心呐，它是一同治疗。那为什么好多人吃了好多的止咳药治这个肺气肿肺心病总是治不好？按中医的理论来讲，我们不能只按着肺去治，因为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也就是说呢这个病根病因它不是一个器官，它是五脏都在退化，六腑都在退化，所以必须得用呢像咱们呢熊胆加灵芝北芪这种整个的啊整体治疗的这样一个疗法，明白了吧？
1: 这我听明白了。你看我能再不定用多少比较合适啊，高老师？
0: 我觉得你这个一个月就这么好啊，你那肯定不需要第三档，第三档那么多药你也用不了。哎，第一档或第二档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会给你具体指导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高老师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啊，我不是听这个节目里面说是现在买这个金熊胆粉啊，赠送这个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吧？
0: 对，咱们金熊胆粉呢、有大型的活动啊，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平时199一支的金熊胆现在是9.9一支，另外呢、还要赠送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3: 哦，说这个活动马上快结束了是吧？
0: 还有3天的时间。
3: 哎呀，那正好高老师，是这样，就是我是替我父亲跟那个公公岳父来问您的啊。
0: 哦，
3: 但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父亲他是那个三高啊，脑出血后啊，就是那个后遗症比较严重。他现在是左边身子就是直接不太行，那个走路那是压根不能弹了，就是吃饭也不行，包这个手他用不上劲儿，拿筷子都拿不住。这一块儿，再一个就是我岳父这一块儿，他是个心衰一个毛病，动不动就是说是那个心里面跳的就是嘣嘣嘣的呀，压根就喘不上气这个情况，我呢就想问问你看他俩这个情况，用这个应该是适合的吧？
0: 对，咱们这一盒熊胆里面整整齐齐排的是10支，明白了吧？他们这个病啊，肯定是能够用啊，我不讲了吗？咱们这个组合疗法，清医活血的疗法，它对咱们呢人体多种系统的老慢病，那治疗起来呢就是张飞吃豆芽啊。说哪些系统呢？啊，你像心脑血管系统啊，各类眼病啊，肝胆系统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哎，这些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3: 明白了。
0: 那
3: 这样高老师，你看啊，就是因为我的话是给我父亲跟我岳父他们两个人用。趁这次活动嘛，你反正又这个赠品，我要订的话，我就订那个就是最高那个档的，你看行不？这个名额。
0: 最高的这一档呢，它确实的，两个人加起来不如订这个最高这一档。我给你算一笔账。你比如说咱们一个人订30盒金熊胆，对吧？订30盒金熊胆，咱们送的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10盒。那么2份30盒呢，那加起来也就送20盒。但是你要订这个第三档，订够60盒金熊胆，这就相当于2份啊。但是送什么呀？直接送3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明摆着多送了10盒。这还没完，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那我得问问你啊，这个你老父亲也好，你这个岳父也好，他们这个眼睛怎么样啊？
3: 我父亲他也有这个糖尿病，眼睛也不是太好了。
0: 这个眼睛是个什么问题啊？
3: 眼睛就是说看不清东西了嘛。

0: 现在基本因为这个糖尿病还是比较严重的。
1: 糖尿病呢可以造成很多种眼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呐、啊，眼底出血呀、啊，黄斑变性啊，哎，这些呢都是熊胆眼贴能够康复的，所以它挺适合呢你老父亲来用啊。
0: 哦哦哦，就是说这个第三档呢还送这个熊胆眼贴是吧？
1: 对呀、啊，第三档要送90贴呢啊。
0: 哦，那行那行行，
1: 嗯，
0: 那葛老师这样，就是我既然选择订这个最高档的，我这报名是在跟您这儿直接就报了还是怎么的？
1: 你得打场外电话，把他们的情况详细说明啊，说明之后啊，咱们老师呢还要根据他的情况指导。你比如说拿到药啊，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用法，哎，有的病呢，咱们这个金胸胆那就是一天啊早一支晚一支，还有的呢早两支晚两支，还有的呢早一支晚两支，他这个病不一样，用法不一样。另外还有这个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啊，有的呢一天三次，有的吃四片，有的吃六片，他根据病情定，都会有场外老师给大家做指导，你不用担心，好吧？
0: 行行行，那太感谢你了，行，
1: 嗯嗯，行吧，那你先占名额吧。咱们说呢，活动就三天了，你有了名额你才能享受福利，没有名额呢，
0: 对对对，
1: 那今天你就报不上名啊。
0: 对对对对，那行那行，那感谢你高老师，我这边去找这个场外老师，我去定一下，哎，
1: 对，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吧。也祝愿你报名成功啊。
0: 哎，好的，行，感谢您啊，
1: 再见啊。
0: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只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个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三天了吗？
1: 对呀、啊，活动最后三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啊。
3: 哦，那我赶紧的，我趁着活动没结束，您赶紧给我看看我这个病症，我得再存一些。
1: 好，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我用这个灵芝北气活性因子片已经用了20天了。
1: 用了20天了，嗯。
3: 哎，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哦，
3: 我呢就是那个早年间落下点风湿病，就是那个月生孩子的时候啊，没月子没做好，
1: 嗯，
3: 就是生我二姑娘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正好家里出了点事儿，没有人帮忙，哎呀，我就自己做饭洗洗戒子照顾孩子，
1: 嗯，
3: 那个时候吧就是。那个没有注意见凉了，然后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胳膊疼手麻，后来吧就是换的就是全身这个关节啥的都窜着疼开了，然后上医院去一查吧，说是有点类风湿了，是风湿因子高了，并且呢那饭没吃好吧，凉一段热一段的，肠胃也落下病了。哎，就是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胃呢经常胀气反酸的。
1: 嗯。
3: 哎呀，那个时候啊，也是，睡觉也睡不好，也，就是一直到现在就是老失眠呀。
1: 脾胃不和，消化不好，肯定失眠。因为失眠有三大原因嘛，脾胃不和，气血不足，还有心肾不交。你看为什么咱们说哎，一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再加金胸胆就特别好啊，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它能打通人体的三大通道。三大通道第一个就是通脾胃啊，第二个就是通血脉啊，第三个就是通肝肾的，对吧？三大通道一通，你别说咱们呢啊，这个消化和排泄功能了，那就是你这个睡眠那立马就好了，明白了吧？
3: 对对，我用了这20天以后吧，用的这个金胸胆粉以后，

0: 这个首先就是这个睡觉睡好了。
1: 嗯。
0: 哎，就是以前的时候吧，你整宿整宿的，就是也就睡个两三个小时，顶多好的时候能睡四五个小时。
1: 嗯。
0: 现在早上晚上九点多钟就困意就上来了，一直能睡到早晨五六点。
1: 嗯。你这是光用的熊胆，灵芝北芪用上了吗？
0: 对，一起用的。
1: 一起用，你看。
0: 啊、
1: 哦。这不就是我给大家经常讲，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阴死，疾病无松嘛，对吧？
0: 对对对。哎，再一个就是这个肠胃啊，这两就是这段时间哈，吃饭的时候也少了，也好了，就是这个胀气反酸的情况啊，就是很少了，就是觉得舒服多了。
1: 嗯，
0: 饭也不隔气了，那个饭吃的也多了，
1: 嗯，
0: 那个大便也好了，就是也看着就成型了。
1: 对，你那个吸收消化功能一提升，包括咱们吃的平时的什么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你马上就觉得他们有效了，啊，就吸收率就高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对对对，哎，就是那个风湿啊，也好了，就是这两天这不是阴天下雨吗？搁以前的时候，我早得吃上那个止疼片了，哎，就这回没吃止疼片，哎，能瘦过去了。
1: 嗯，
0: 哎，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熊胆粉和灵芝北芪活性阴死片，哎呀，我是很满意的。
1: 满意就好，不错的啊。
0: 嗯、我这不听着说是有活动，我这不想赶紧的，嗯，高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我需要囤多少？我参加哪一档活动呢？
1: 我觉得您那个情况啊，首先呢，见效这么快，脾胃都打通了，情况也不算太严重，所以说咱们这三档活动呢，你就参加最低的那一档。第一个花不了多少钱，平时呢，买金熊胆，就咱们这种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买一盒半的钱，现在就能让你拿走30盒药。所以呢，订购30盒金熊胆，只花了平时一盒半的钱，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阴死片10盒，就这一档活动就够你用了。
0: 哎呀，这可太优惠了！哎呀，我那个到处买的时候没有活动，可花了不少钱呢。哎呀，这是真是太优惠了。
1: 对呀，现在咱们呢补贴到地板价了，9.9块一支，平时呢199一支，那确实差了20倍左右。明白了吧？
0: 好多，真是，哎，我就参加这一档嘛，我不用多买点吗，高老师？
1: 我觉得你没必要，因为这个人体脾胃一通啊，马上血管就通了，肝肾一通啊，你这点病的话没有问题的啊。
0: 哦，我可还有那个类风湿呢。
1: 类风湿也没有问题，你先把它用完，用完之后咱们看当时，咱不能说呢一下子囤那么多药，到时候你用不了了，对吧？别人想用呢，有重病大病的还拿不上药，明白吧？
0: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听你的，谢谢你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高老师。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块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阴死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阴死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块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阴死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清淤活血药力专，扫清道路化毒栓，六色灵芝配黄芪，活动最后只三天。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提醒还没有参加上本次大型抵制药价虚高补贴加赠送特大活动的家人们，截止到现在啊，我们本次的活动呢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了，那三天之后补贴归零，赠品归零，药价全面上调。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那现如今呢，各种慢性疾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 85% 啊，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一把尖刀刺进了我们药厂研发人员的心里。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讲啊，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它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添加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看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今天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了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将昔日里只有帝王将相才能享用上的金熊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这些珍宝级别的名贵药材送入到千家万户之中。这真是什么呢？熊胆、灵芝、黄芪花平时只在帝王家，旧时王谢堂前宴，今朝飞入百姓家。你看这次活动呢，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片。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 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这数量有限，仅此一次，活动最后三天，现在大家就可以拿出纸和笔，赶快记录报名电话，马上报名。那为什么本次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特别多呢？一个是优惠力度空前，你看以前啊，这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从来没有赠送时，那平时都是980一盒。另一方面呢，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看咱们呢，这些40后、50后、60后、70后的中老年人们，大家都是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说自己老了，能去享受一下幸福的生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谁不希望自己老了不给儿女们增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的？但是大家看，当前这心脑血管疾病，这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这心肝脾肺肾上各类老慢病，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各类眼病等等，哪一个不是让咱们苦不堪言的呀？对吧？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高老师我呀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通过我每天辛苦的讲解，就是想要让大家去了解疾病的根源，解开桎梏的枷锁，帮助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让大家早日恢复健康，告别病痛的折磨。你像我们很多呢已经用上这黄河金标金熊胆粉和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的老朋友们，他们呢已经深深的被咱们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好药所折服了。大家的共识是什么呢？小病微病一周期，大病重病不超三周期。很多患者都说，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么多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每天一把把吃药，都没有治好一身的顽疾。当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上你推荐的这两个好药之后，哎，竟然让这金熊胆和灵芝北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我奇迹般的康复了。哎呀，这个康复后那种喜悦的心情我都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啊。你看我好了之后，我对着镜子照，我容颜焕发了，我这个皮肤也有光泽了。哎呀，我自己个儿有时都不敢相信呐。那么这青衣活血新疗法，金熊胆加灵芝北齐活性因子，他们为什么能达到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啊，主要就靠两点。咱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正所谓治病不求源，镜花冤枉钱，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找到病根病因。所以这个时候啊，金熊胆粉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的活动正是咱们的首选。咱们这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我经常讲它里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平时呢那可是出口沙特、迪拜、欧美高端私人医院和诊所的高档的药品，199元一支，每大盒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10支是1990。你看本次活动了吗？厂家直接补贴之后仅需9.9元一支，大家看这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厂家举办本次活动那真叫不惜血本。平时呢咱们讲金熊胆粉的功效讲的很多， 你看今天重点讲一讲呢，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吧。这个灵芝北芪里面呢，它有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中所有活性成分。咱们说灵芝里面呢，大量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腺苷等因子，它们能调节免疫、抗氧化、增强抵抗力、修复受损胃肠道黏膜，包括血管内皮细胞。你再有黄芪里面大量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等微量元素，能够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脑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时助炎症消退与胃黏膜修复，在血管中还能扩管降黏、降低血脂等作用，是十分全面的。那这款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包括内分泌疾病，还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你吃普通中药吃一把，不如这活性因子片吃一片，这就好比给身体的河道定期进行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的流淌。咱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呢，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大家可以记住呢，这种金熊丹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制法，它有三句话的特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正是什么呀？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咱们这个人体啊，就好比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生。其实咱们仔细琢磨琢磨，咱们就算用笨的方法想一想，也能想通啊。说什么病啊，它不是这个堵字给我们带来的呢，可以说都是。你看心梗是不是堵？你看脑梗是不是堵？不都是堵字吗？对不对呀？所以说呢，通它是治病的基础。那为什么讲一通要通脾胃呢？脾胃干啥的呀？这个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灵芝呢，它也是归脾胃经的。熊胆呢，那更是熊的消化系统，熊的胆囊啊。所以你看看啊，这个熊胆加灵芝北芪，它第一个肯定是要给你通脾胃。你包括呢，你像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哎呀老师啊，我用上你们这个金熊胆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了，你看我才用了两三天，我感觉到什么呀？我吃饭我香了，我也知道饿了，我胃口呢以前不好，你看现在好了，吃饭呢吃麻麻香，而且吃饱之后啊，我肚子不那么鼓胀了，同时呢我还能排气了，正常排便，哎呀特别舒服了。为什么呀？这就是脾胃经给你通达了。哎，这个时候啊，你吃的这个药物它就能全面吸收了。你过去吃药吸收个一分两分，浪费个八九分，那你现在通了之后啊，你吸收个八九分，只浪费一两分，那能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这就是一通脾胃。那么二通血脉，这个血脉指的是什么呀？就是血管加经脉。哎，你看那个《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决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也。中医治病，那无论是针灸、药汤，它总是以人体经络的通畅，还有气机的调达，它做一个前提。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有四肢百骸，有五官九窍，有皮肉筋骨，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生理功能，就是靠血脉连接。而只有通过这个血脉联系它们， 这个功能才能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有机整体。你血脉通畅，气血运行正常，人体才能健康。你血脉通畅，这个药物才能运送到病灶部位，才能治好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对吧？所以他在这个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脾胃功能没问题，但是我咋就治不好病啊？那别人吃药管用，我咋吃不好啊？你要看看你的血脉是不是的，对吧？血管静脉是不是有淤堵啊？有淤堵，这个药也白吃，就成了捕风捉影、空中楼阁了。可以这么讲，血管静脉如果不太通畅，你治一辈子病也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清淤要带活血疗法，就是要把清除淤堵的熊胆配上能活血化瘀的灵芝黄芪，让这个通畅血管经脉的效果来个双保险。那熊胆也能通淤，灵芝黄芪它也能通淤，有动物药有植物药，双保险啊，一个通两个一块通，劲儿更大，保证能给你通得开化得开。那听众朋友啊，你像我们血脉只要是通了，你的心脏啊、肝脏啊、脾胃肾脏、血管神经什么的，包括骨骼肌肉，都能得到精气血有效滋养，那药它就自然送进去了，明白了吧？到那个时候你心梗脑梗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的不用再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的也能够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咱们一边听老师我讲课过程中，咱们一边得自己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只有你自己明白了，你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中，你才不会走弯路，你才不会去花冤枉钱。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啊，高老师我也不用多讲，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呢都知道自己的肝肾有多么重要。我经常把它比喻成什么呀？叫龙凤胎。因为肝肾同源，然后呢说肝肾一个属阳一个属阴，肝是主疏泄的，肾是主收藏的，还一个能解毒一个能排毒。如果通俗一点来讲，他们俩是不能分开的，它是人体的最大垃圾处理站、中转站。你看肝脏干什么呀？负责解毒的，对吧？肾是干什么的呢？过滤血中的杂质，维持体液电解质平衡的，最后产生尿液、粪便都得往外排，它是过滤毒素的。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肾脏每分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四五分钟把全身血能过滤一遍，保证血的干净，这对健康非常重要。如果说肝肾经堵着，人体内的垃圾代谢不掉，百病丛生。所以说你看这个慢性病的出现，听众朋友们，它不是说单一哪个脏腑器官有问题，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同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病过程中说指望说，哎呀，我血压高了我就吃点降压药就好了，那不可能啊。我血糖高了，哎呀，我就吃点降糖药，我糖尿病是不是好了？也不可能啊。我什么胃病、肝炎、风湿关节炎，你只要这些大病，我告诉你，你吃化学药就是降个指标，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解决不了人体三大通道问题，你好不了。哎，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一句话，只有什么呢？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道理明白了，那实际操作起来怎么操作？记住这句话，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这就要讲到啊，这个千年经典的配伍，灵芝配北芪这个方子，它可以说是古今制养结合一大名方。在中医千万种的草本配方中，灵芝为什么要和北芪组合？它历经两千余年医家验证，唯一实现气血同调、心神供养、 内外兼顾、阴阳平衡的顶级的一个配伍的药方，二者药性是互补的，药效也是协同的，完美规避了单一药材的短板，它就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被历代名医奉为体虚养生的第一方啊。这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记住了，它们药性是互补，阴阳是平衡的。你看那个灵芝，性平味甘，入心肝脾肺肾经，而且是六种颜色灵芝，药性不但平和，无寒无热，核心功效养心安神，滋阴固本，调和五脏，补益精气，偏于滋养内里，安定心神，濡养阴精，解决心神失养、五脏亏虚、失眠健忘、情志不畅的内在问题。它属于什么呀？养阴固本、内养心神的药。再看北芪，就是漠北黄芪，它是微温味甘，入脾肺二经，核心的效果给你大补元气，生阳固表，益气养血，强健脾胃，偏于呢补益周身的阳气，稳固肌表，充盈气血，解决气虚乏力、自汗体虚、脾胃虚弱、正气不足的外在问题，它属于补阳益气、外固正气的药。所以你看两者配伍，它是阴一阳的，它是一内一外的，它是一刚一柔、一静一动。灵芝呢，滋阴安神，制衡北芪的微温之性，避免补气燥热，上火口干。那北芪呢，益气生阳，推动灵芝的滋养之力，避免滋阴滋腻，脾胃壅滞，最终就实现了补气不燥、养阴不腻、温养不伤阴、滋补不滞胃的完美的药性。所以这俩一配合呀，对我们治疗体质上的问题，四季可以服用，没有任何的偏颇的弊端啊，男女老少它都能用啊。第二个特点，它的功效协同，全方位调治疾病。如果单一用灵芝，你只能安神养心、滋养五脏，它就缺乏了补气之力，就不能改善了气虚乏力、多汗体虚的问题。那么单一服用黄芪，只能补气固表、充盈元气，缺少了安神益智、滋养心神之力，所以就无法改善失眠多梦、健忘心悸的问题。所以必须二者合用，二者合用功效是叠加，相互补足。北芪大补一身元气，为脏腑运转、气血生成提供动力，让人精力充沛、体质强健，不易体虚。灵芝呢，调和五脏，安定心神，舒缓压力，改善睡眠，增益心智，让人心神安宁，睡眠安稳，记忆犹新。这个元气一足啊，咱们体魄健，心神安，气血和啊，这就是实现了什么呀？就说元气足，百病除，不就这道理吗？还有它第三个特点，历代医家验证过这个名方，千年传世的验方。咱们这一组经典配伍并非现代杜撰，它最早始于呢魏晋，盛于唐宋，传承于明清啊。灵芝配黄芪，它历经2000余年无数名医临床验证的古方。药王孙思邈呢，终身以此方调养自己的身体，他就总结了一个核心的优势，它是什么呀？叫知其相配，内外兼顾，阴阳调和，久服可补虚损，安心神，强体魄，延寿命，无药可及。药王孙思邈可是活了100多岁啊，人家平时就爱吃灵芝加黄芪。唐宋时期啊，宫廷御医常以此方配成药膏啊、药丸啊，供皇室贵族享用，专门治疗什么呀？久坐体虚的、用脑过度的、心神不宁的、气短乏力的、心梗脑梗的。 到了明清时期，这个方子逐步走入民间，成为百姓调治气血亏虚、神经衰弱、体虚多汗、健忘失眠、心脑血管等等疾病的经典验方，因其药性平和，疗效显著，没有副作用，代代相传，沿用至今。你再加上呢，现代制药技术，它的迭代，它的提升，比古代又强了很多。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是什么呢？它是古方今制的科学革新。传统的灵芝北芪的配伍多以药汤膏方散剂为主，存在着煎煮繁琐、携带不便、药效不稳定、吸收效率低的弊端，难以适应呢当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而灵芝北芪只把它们活性因子提取出来压缩成片，没有用的东西全扔掉，这样的话呢，药力大大就增加了。这就是啊，现代中医药科研团队依托千年古方配伍理论，又结合现代制药提纯工艺，历经无数次实验改良打造出的新剂型，它可是传统古方智慧与现代科技工艺的完美融合。这个灵芝北芪的活性因子片，它是呢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中成药，所以你看药性安全，配伍科学，标本兼治，无需医师开处方，你自己就能购买。它是大众日常健康治病、气血滋补、安神固本的正规药品啊，安全性、有效性、规范性都经过国家权威的认证。那么咱们的活动呢，把金熊胆粉配上灵芝北芪，就形成了三大好药一同治病的组合。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你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啊！正是这种金熊胆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组合治病十分有效，让万千久病卧床的重病大病患者摆脱了危险，重获了新生。哎，想要用上的家人们，你可得抓紧时间了，活动最后三天，特别提示大家，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那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2: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

0: 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1: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0: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

0: 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20盒。
0: 活动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5盒康寿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2: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4: 喂，你好那位朋友。
3: 哎呀高老师，我听活动就剩最后3天了，哎呀我着急的，这我赶紧给你说说情况，你帮我把把关吧，我要参加活动呢。
4: 先别着急，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3: 老朋友。老朋友。
4: 哦，
3: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这2个疗程马上就用完了。
4: 哦，
3: 我给你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4: 好好好，那您说说情况吧。
3: 我是糖尿病，再一个心脏不好，有房颤。
4: 嗯，
3: 哎呀这个糖尿病啊，我是很认真的，药是按时按顿的吃，加强锻炼，注意饮食，但是血糖它还是一直是居高不下。
4: 嗯，
3: 这后来啊吃降糖药不行，胰岛素也打上了，但是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这个不说了，最主要是身上痒的啊，你跟人说是痒，人说那就不是个病，那就不是个事儿，那痒的实在是难受，痒的钻心。
4: 嗯，
3: 有时候挠的都是血道的，你还一挠它就刹不住炸了，哟，挠了这那又痒。
4: 嗯，
3: 再加上啊心脏不是有房颤吗，哎呦动不动那就难受的气儿都上不来，胸口老像就说是有一块大东西在压着，眼睛看东西还雾的不行，眼前老有那个水蒸气似的，看啥都看不清楚。
4: 嗯，
3: 哎呦我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要吃这个降血糖的，还要吃管心脏的，还要吃这个对眼睛好的，什么胡萝卜素呀叶黄素呀，哎呀我都没少吃。
4: 嗯，
3: 可是这吃来吃去的啊，反正都是时轻时重，血糖也不稳。
4: 这就是抓不住治病的根本，大把大把吃药啊，对于你来讲不但没有减轻，这个病呢越来越多，造成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反而是越来越多啊，从这个眼睛模糊到心脏不舒服到身上发痒，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肝肾肠胃都得吃坏，明白了吧？
3: 对，就是肠胃也不好。后来这是我一个远房表弟，他用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用得好，他动员我用，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因为我用的药太多了，我在心里边说我都用的药老多了。
4: 嗯，
3: 你光那个金熊胆粉就能治我这么多种病吗？我就没在意。后来啊是他有心，他给他买的时候给我也买了，给我送来2个疗程，他说你吃吧，甜你就不出了，以后你病好了你再给我甜。哎呀我这吃上以后啊，就是早上一只晚上一只，慢慢慢慢的身上觉得有了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乏愧了，再慢慢的啊，我就觉得这身上那个痒慢慢的好像没有那么那就是那么难受了，好像能减轻一点了，反正就是各方面都在减轻。这不后来到我小区那量血糖去，哎呀血糖下降了，我一天我都不敢量，我一量血糖我心里边就觉得不舒服。那天量居然这也就是个1个礼拜多吧，血糖来

0: 居然下降了好多，由原来的餐点9点多直接下降到7点多了。
1: 嗯，多好啊。
0: 哎呀，把我高兴的，我这一直用到现在啊。你看我现在这就是眼睛觉得比以前亮了，没有雾气，没那么大了。我这就纳了闷了，我这就一种药，我身上各方面都减轻了，人也有劲了，说话声音都大了，这身上啊再也没有以前那么痒了，痒还是痒，能忍住，挠两下就没事了，不像以前挠的那就撒不住咋了，全身的挠，挠了这里，挠那里，现在就觉得我这一次是用对了，所以说咱们这个优惠活动我听了，这是订60盒的话，要给送价值980块钱的那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送30盒呢，还给送那个熊胆眼贴，是要送90贴吧。我就听了这个送的最多，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这次治对了，我就要好好的治。
1: 嗯，咱们这一档活动呢，确实是送的最多啊。
0: 对，
1: 而且这个参加活动呢，比平时呢也能省了很多很多钱。你看平时呢，咱们是199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啊，这一大盒里面呢10只，现在补贴到9.9一只，也就是说呢，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药，这60盒金熊胆它仅仅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熊胆的钱，那剩下呢还要送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要送30盒，还要加送熊胆眼贴90贴啊，因为你这个病啊，确实也重，加上你这个眼睛啊，它有并发症啊，其实你比较适合用这一档啊。但是这一档呢，说句实话啊，搁到咱们现在呢，这个货源这么紧张啊，都是给什么呀？就是病比较重的呀，或者家里2个人用啊啊，提前申请呢，才能申请到这一档啊。你那得抓紧时间，得打这个厂牌电话申请，好吧？
0: 好好好，我这病确实重，再一个我不是用了我姐2个疗程吗，我用的这么好，我肯定要还要给她呢。哎，那我就打你这儿了，你这个给我先帮忙登记一下，完了我再打电话，我想双管齐下呢。
1: 嗯，这个你得自己报名，因为这个活动还有3天就结束了，咱们全国各个地方啊这个药都不多了，就是你得看你当地啊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所以呢咱们这个报名可替不了你，你自己拨打厂牌电话好吧。
0: 好好好，那我这就打电话，谢谢你啊，谢谢高老师。
1: 好，
0: 谢谢，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你讲咱这个金熊胆粉这个优惠活动就最后3天了是吗？
1: 对，活动只有最后3天，3天之后啊活动归零，补贴归零，咱们呢赠品呢也就送完了，也就不送了啊，因为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平时都没有赠送过，这是首次赠送。平时是980元一盒，这个老用户都知道，都是这么买的，就送这一次，你说以后什么时候再送，我估计短期内2-3年之内可能不会再有了，明白了吧？
3: 哦，你看这么说起来吧，高老师啊，我是咱老朋友了，也是咱那个金源粉的受益者。
1: 嗯，
3: 哎，这赠品也好，因为我这前两天没在家，这刚提回来听说活动还有最后3天。
1: 对，
3: 我想跟你说我的情况，我想参加活动啊。
1: 嗯，这个老用户啊，咱们得了解了解啊，就您这个病治的怎么样了，就说咱还需不需要用药，有好多老用户啊其实都好了，有的还打来电话要拿名额，这个肯定就不再给了，所以咱们得先得了解了解好吧。
3: 我在没用咱这个金熊胆粉之前呢，
1: 嗯，
3: 我这个病啊比较严重，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肺气肿，你听说说啊，现在底气也，但是现在比原来强多了。
1: 嗯，
3: 原来就上来就是跟那个拉风箱似的，
1: 确实你看现在咱俩沟通呢，我也能听见啊，就是说你这个说话呀就感觉这个喉咙里有东西卡的那种感觉啊。
3: 对对对，那时候心脏也不好，还有肺心病，基本上跟你这么说，再加上老半支， 天天这个喉咙里头就是想吐吐不出来，想咽咽不去。
1: 嗯，
3: 而且最后就是最严重的时候，不能平躺，你平躺就能憋醒，憋得脸红脖子粗的上不来气儿。哎，出门就更别说了，几乎啊你就不敢动。哎呀，吃东西也没胃口，脸吧涂灰色儿，而且吧我原来吧前列腺还有增生。
1: 嗯，
3: 哎呀。有时候晚上你说好不容易躺在那儿，自己想睡会儿了，这感觉尿一来了，往厕所跑，到厕所吧，又滴滴答答尿不出来，哎呀，所以说自己啊挺着急的，
1: 嗯，
3: 哎，药没找用，而且在医院也没找住，
1: 嗯，
3: 我感觉那时候啊，我说完了，这命要交代了。后来偶然听到高老师讲咱那个金胸胆粉。说是咱是云南正宗的金胸胆粉，
1: 嗯，
3: 而且说吧，咱这个吧，再加上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什么的吧，能够调节免疫，扶正固本，
1: 嗯，
3: 哎，我这一听吧，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因为这个咱都知道胸胆粉对这个什么免疫啊、眼睛都是好东西，但是那时候啊，不像现在有优惠活动，我那时候就是原价买的。我这不用了一个月，哎，你还别说，高老师，你看，虽然我早说还是有痰，还是感觉跟拉风箱似的，
1: 嗯，
3: 但是原来要跟你说这么长时间，那是不可能，那就是上不来气儿了，憋死了。但是现在跟你说，我能够交流了，虽然也是呼呼的吧，但是底气也真够着了。再一个晚上吧，我能平躺睡觉了，
1: 嗯，
3: 不迷糊了。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了，而且吧，感觉自己是这个活动能力增强了。晚上吧，哎，这个就是起夜起个一次或者两次，也不用等了，嗯，不那么利拉拉尿不干净了，
1: 嗯。
3: 所以这么说吧，高老师，我感觉这一个月的这个金胸胆粉呢、啊，算把我给救了，我用的挺好。
1: 刚刚用了这么一个月的时间。啊，让你呢对这个金胸胆赞不绝口，能够看到啊，在你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我恭喜你啊，你要说止咳化痰平喘，这确实是熊胆的强项啊。熊胆呢，它有杀菌消炎、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古代呢有个方子，川贝熊胆方，直到今天呢，哎，咱们这个药房里。也有什么呀，也有啊熊胆川贝口服液，它就是用的古代的方子。但是为什么咱们现在呢建议大家直接吃真的熊胆啊，不买那个这个口服液呢？因为呢现在这个熊胆呢啊，咱们说真正黑熊体内抽出来的胆就是咱们这种呢黄河金标的啊纯正的金熊胆粉。那么其他的这个中成药里用的熊胆是合成的熊去氧胆酸，为什么呢？节省成本，明白了吧？节省成本，
3: 明白明白了。
1: 那么效果差得多，你正是因为吃的呢是真正的熊胆，你这一个月才上了个大台阶，明白了吧？
3: 那高老师啊，你看我这一个月竟然那么小的效果，现在有优惠活动，那没活动我还买呢，有活动我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呀。
1: 明白。另外呢，咱们呼吸系统疾病呢，加上点六色的灵芝是非常有必要的。灵芝这个药啊，它有止咳平喘化痰的作用，尤其呢，它是六种颜色的灵芝啊。我们说白芝是入肺的，就白色的灵芝专门入肺，把这个肺的肺泡啊、肺纤维化呀、肺黏膜啊都要修复一遍啊。那么六种颜色的灵芝。包括孢子粉一同提取出来活性因子压缩成片，再加漠北的黄芪，所以说呢它对咱们那个心肝脾肺肾五脏的加速作用可想而知啊，它都是活性因子片，你加上它再加熊胆，真的是啊把人体呢三大通道全部打通，而且呢这个药物呢更快的送达病灶，对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肝呐、啊肺呀、肾呐、心呐，它是一同治疗。那为什么好多人吃了好多的止咳药， 治这个肺气肿、肺心病总是治不好。按中医的理论来讲，我们不能只按着肺去治，因为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也就是说呢，这个病根病因它不是一个器官，它是五脏都在退化，六腑都在退化，所以必须得用呢，像咱们呢熊胆加灵芝北芪这种整个的啊整体治疗的这样一个疗法，明白了吧？
3: 嗯嗯嗯，这我听明白了。那你看我这再不定用多少比较合适啊，高老师？
1: 我觉得你这个一个月就这么好啊，你那肯定不需要第三档，第三档那么多药你也用不了。哎，第一档或第二档，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会给你具体指导啊。
3: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3: 哎，再见，高老师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4: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欢迎你啊。
4: 高老师啊，我不是听这个节目里面说是现在买这个金熊胆粉呐、啊，赠送这个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吧？
1: 对，咱们金熊胆粉呢、啊，有大型的活动啊，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平时199一支的金熊胆，现在是9.9一支。另外呢，还要赠送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4: 哦，说这个活动马上快结束了是吧？
1: 还有3天的时间。
4: 哎呀，那正好，高老师，我是这样，就是我是替我父亲跟那个公公幼父来问您的哈。
1: 哦。
4: 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父亲他是那个三高啊，脑出血后啊，就是那个后遗症比较严重。
1: 嗯。
4: 哎，他现在是左边的身子就是直接不太行，那个走路那是压根不能弹了、啊，就是吃饭也不行，包这个手他用不上劲儿，拿筷子都拿不住。
1: 嗯。
4: 哎。这一块再一个就是我岳父这一块他是个心衰一个毛病，哎，动不动就是说是那个心里面跳的就是蹦蹦蹦的呀，压根就喘不上气这个情况、我呢就想问问你看他俩这个情况用这个应该是适合的吧。
1: 嗯，对，咱们这一盒熊胆里面整整齐齐排的是10支，明白了吧？
4: 嗯，哦，
1: 他们这个病啊肯定是能够用啊、我不讲了吗，咱们这个组合疗法清医活血的疗法，它对咱们呢人体多种系统的老慢病那治疗起来呢就是张飞吃豆芽啊。说哪些系统呢啊，你像心脑血管系统啊，各类眼病啊，肝胆系统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哎，这些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4: 嗯，哦，明白了。
1: 嗯，
4: 那这样，高老师，你看啊，就是因为我的话是给我父亲跟我岳父他们两个人用。
1: 嗯。
4: 趁这次活动嘛，你反正又这个赠品，我要订的话，我就订那个就是最高那个档的，你看行不？这个名额。
1: 最高的这一档呢，它确实的，两个人加起来不如订这个最高这一档。我给你算一笔账。你比如说咱们一个人订30盒金熊胆、对吧，订30盒金熊胆、咱们送的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10盒，那么2份30盒呢，那加起来也就送20盒，但是你要订这个第三档，订够60盒金熊胆，这就相当于2份啊，但是送什么呀，直接送3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明摆着多送了10盒，这还没完，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那我得问问你啊，这个你老父亲也好，你这个岳父也好，他们这个眼睛怎么样啊？
4: 我父亲他也有这个糖尿病，眼睛也不是太好了。
1: 嗯，这个眼睛是个什么问题啊？
4: 眼睛就是说看不清东西了嘛。现在基本，因为这个糖尿病还是比较严重的。
1: 糖尿病呢，可以造成很多种眼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眼底出血呀、黄斑变性啊，哎，这些呢都是熊胆眼贴能够康复的，所以它挺适合呢你老父亲来用啊。
4: 哦，就是说这个第三档呢还送这个熊胆眼贴是吧？
1: 对呀、第三档要送90贴呢啊。
4: 哦， 那行那行行。
0: 嗯。
4: 那葛老师这样，就是我既然选择订这个最高档的，我这报名是在跟您这儿直接就报了，还是怎么的？
1: 你得打场外电话，把他们的情况详细说明啊，说明之后啊，咱们老师呢还要根据他的情况指导。你比如说拿到药啊，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用法。哎，有的病呢，咱们这个金胸胆，那就是一天啊早一支晚一支，还有的呢早两支晚两支，还有的呢早一支晚两支，它这个病不一样，用法不一样。另外还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有的呢一天三次，有的吃四片，有的吃六片，它根据病情定，都会有场外老师给大家做指导，你不用担心，好吧？
4: 行行行，那太感谢你了，行，
1: 嗯，行吧，那你先占名额吧。咱们说呢，活动就三天了，你有了名额你才能享受福利，没有名额呢，
4: 对对对，
1: 那今天你就报不上名啊。
4: 对对对对，那行那行，那感谢你高老师，我这边去找这个场外老师，我去定一下。哎，
1: 对，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吧，也祝愿你报名成功啊。
4: 哎，好的，行，感谢你啊，
1: 再见啊。
4: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5: 哎，你好，高老师。
1: 你好，那位朋友。
5: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这个活动只剩最后三天了吗？
1: 对呀，活动最后三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啊。
5: 哦。嗯，那我赶紧的，我趁着活动没结束，您赶紧给我看看我这个病症，我得再存一些。
1: 好，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5: 好，我用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已经用了20天了。
1: 用了20天了，嗯。
5: 哎，效果还是不错的。
1: 哦。
5: 我呢就是那个早年间落下点风湿病。
1: 嗯。
5: 就是那个月生孩子的时候啊，没月子没做好。
1: 嗯，
5: 就是生我二姑娘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正好家里出了点事儿，没有人帮忙。哎呀，我就自己做饭、洗戒子、照顾孩子。
1: 嗯，
5: 那个时候吧，就是那个没有注意见凉了。然后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胳膊疼、手麻。后来吧，就是换的就是全身这个关节啥的都窜着疼开了。
1: 嗯，
5: 然后上医院去一查吧，说是有点类风湿了，就是风湿因子高了。
1: 嗯，
5: 并且呢，那饭没吃好吧，凉一顿热一顿的，肠胃也落下病了。哎，就是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胃呢经常胀气反酸的。
1: 嗯。
5: 哎呀，那个时候啊，也是，睡觉也睡不好，也，就是一直到现在就是老失眠呀。
1: 脾胃不和，消化不好，肯定失眠，因为失眠有三大原因嘛。脾胃不和，气血不足，还有心肾不交。你看为什么咱们说，一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再加金胸胆就特别好啊，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它能打通人体的三大通道，三大通道第一个就是通脾胃啊，第二个就是通血脉啊，第三个就是通肝肾的，对吧？三大通道一通，你别说咱们呢，这个消化和排泄功能了，那就是你这个睡眠，那立马就好了，明白了吧？
5: 对对，我用了这20天以后吧，用的这个金胸胆粉以后，这个首先就是这个睡觉睡好了，
1: 嗯，
5: 哎，就是。以前的时候吧，你整宿的，就是也就睡个2-3个小时，顶多好的时候能睡4-5个小时。
1: 嗯。
5: 现在早上晚上9点多钟就困意就上来了，一直能睡到早晨5-6点。
1: 嗯。你这是光用的熊胆，灵芝北芪用上了吗？
5: 对，一起用的。
1: 一起用，你看，
5: 啊、
1: 这不就是我给大家经常讲，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阴损，疾病无松嘛，对吧？
5: 对对对。哎，再一个就是这个肠胃啊，这两就是这段时间哈，吃饭的时候也少了，也好了，就是这个胀气反酸的情况啊，就是还少了，就是觉得舒服多了。
1: 嗯。
5: 也不隔气了，那个饭吃的也多了。
1: 嗯。
5: 那个大便也好了，就是也看着就成型了。
1: 对，你那个吸收消化功能一提升。包括咱们吃的平时的什么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你马上就觉得他们有效了啊，就吸收率就高了。
5: 对对对
1: 啊，
5: 对对对，哎，就是那个风湿啊，也好了，就是这两天这不是阴天下雨吗？搁以前的时候我早得吃上那个止疼片了，哎，就这回没吃止疼片，哎，能瘦过去了。
1: 嗯，
5: 哎，我觉得这个对于这个熊大粉和灵芝北芪活性阴损片，哎呀，我是很满意的。
1: 满意就好，不错的啊。
5: 嗯、我这不听着说是有活动，我这不想赶紧的，高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我需要存多少，我参加哪一档活动呢？
1: 我觉得您那个情况啊，首先呢、
5: 嗯、
1: 见效这么快，脾胃都打通了，情况也不算太严重，
5: 嗯、
1: 所以说咱们这三档活动呢，你就参加最低的那一档，第一个花不了多少钱。
5: 嗯
1: 嗯，平时呢买金熊胆，就咱们这种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哦、云南正宗金熊胆，买一盒半的钱现在就能让你拿走三十盒药。所以呢、哦、订购三十盒金熊胆只花了平时一盒半的钱，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阴损片十盒，就这一档活动就够你用了。
5: 哎呀、
1: 啊、
5: 这可太优惠了。哎呀，我那个到处买的时候没有活动，可花了不少钱呢。哎呀，真是太优惠了。
1: 对呀、啊，现在咱们呢补贴到地板价了，9.9块一支，平时呢199一支，那确实差了20倍左右，明白了吧？
5: 好不，真是，哎，我就参加这一档嘛，我不用多买点吗，高老师？
1: 我觉得你没必要，因为这个人体脾胃一通啊，马上血管就通了，肝肾一通啊。你这点病的话没有问题的啊。
5: 哦，我可还有那个类风湿呢。
1: 类风湿也没有问题，你先把它用完，用完之后咱们看当时，咱不能说呢一下子囤那么多药，到时候你用不了了，对吧？别人想用呢，有重病大病的还拿不上药，明白吧？
5: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听你的，谢谢你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5: 哎，再见，郭老师。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阴损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阴损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阴损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大医精诚慰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这里是全国百家电台同步倾力打造的一档大型中医养生类栏目《相约健康》。本栏目意在弘扬传统中医药文化。今天邀请到了善行医者、汉方中医传承人高老师，用传统中医的古方、古法、古术，为您深度解析身体出现的各类健康问题。节目播出过程中，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疑问需要咨询，可以拨打栏目热线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就有请高老师。高老师你好。
1: 清淤活血药力专，扫清道路化毒栓，六色灵芝配黄芪，活动最后只三天。主持人好，咱们收音机旁的老哥哥老姐姐以及本栏目所有的粉丝家人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中医大夫高老师。今天节目开始啊，首先提醒还没有参加上本次大型抵制药价虚高补贴加赠送特大活动的家人们，截止到现在啊，我们本次的活动呢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了，那三天之后补贴归零，赠品归零，药价全面上调。还没有参加活动的家人们要抓紧时间拨打场外电话去报名。那现如今呢，各种慢性疾病泛滥成灾，占到了每年总死亡人数的 85% 啊，而挂在病患口中的那句有啥别有病，没啥别没钱，就像一把尖刀刺进了我们药厂研发人员的心里。那此时此刻呢，我们敬爱的老厂长张厂长，他常念民生，风雨同舟，他心系百姓，感同身受。他常讲啊，但愿世间无疾苦，何妨架上药生尘。他认为啊，药价从来都不是简单的商品定价，而是关乎千家万户的民生刻度。他以最直接最残酷的方式连接着百姓家庭的幸福安康。一场突如其来的疾病，一张沉甸甸的药方，往往就能轻易改写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你看有的人呢，因为一瓶天价药耗尽家财，负债累累。你看有的人呢，因为药价高昂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些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切实发生在你我身边的人间百态。这虚高的药价是留给社会的一道伤疤，也是百姓生活中的一道枷锁。那么今天呢，张厂长为大家推出了大型抵制虚高药价惠民活动，他只有一个要求，就是将昔日里只有帝王将相才能享用上的金熊胆、六色灵芝、漠北黄芪这些珍宝级别的名贵药材送入到千家万户之中。这真是什么呢？熊胆、灵芝、黄芪花平时只在帝王家，旧时王谢堂前宴，今朝飞入百姓家。你看这次活动呢，不但把药价打到底，还要直接赠送活性因子片。本次惠民活动是暖阳，是明灯，是甘霖，更是一把为百姓打开疾病枷锁大门的钥匙。活动期间呢，平时原价199元一支黄盒金标五年保质期的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直接补贴到9.9元一支。第一，订购3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第二，订购4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第三， 订购60盒金熊胆，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30盒，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特别提示，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仅赠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这数量有限，仅此一次，活动最后三天，现在大家就可以拿出纸和笔，赶快记录报名电话，马上报名。那为什么本次活动来自全国各地的报名电话特别多呢？一个是优惠力度空前。你看以前啊，这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从来没有赠送时，那平时都是980一盒。另一方面呢，咱们说句掏心窝子的话，你看咱们呢，这些40后、50后、60后、70后的中老年人们，大家都是忙忙碌碌，辛苦了大半辈子，谁不希望说自己老了能去享受一下幸福的生活，看一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呢？谁不希望自己老了不给儿女们增添负担，活得有尊严有质量呢？但是大家看，当前这心脑血管疾病，这糖尿病及其并发症，这心肝脾肺肾上各类老慢病，还有像风湿类风湿骨病各类眼病等等，哪一个不是让咱们苦不堪言的呀，对吧？作为一名医学工作者，高老师我呀也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通过我每天辛苦的讲解，就是想要让大家去了解疾病的根源，解开桎梏的枷锁，帮助咱们每一位听众朋友，让大家早日恢复健康，告别病痛的折磨。你像我们很多呢已经用上这黄河金标金熊胆粉和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的老朋友们，他们呢已经深深的被咱们这两个国药准字号的好药所折服了。大家的共识是什么呢？小病微病一周期，大病重病不超三周期。很多患者都说，哎呀高老师啊，我这么多年呢医院是三进三出，每天一把把吃药，都没有治好一身的顽疾。当我抱着试试看的心态用上你推荐的这两个好药之后，哎，竟然让这金熊胆和灵芝北齐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让我奇迹般的康复了。哎呀，这个康复后那种喜悦的心情我都无法用语言去形容啊。你看我好了之后，我对着镜子照，我容颜焕发了，我这个皮肤也有光泽了。哎呀，我自己个儿有时都不敢相信呐。那么这清医活血新疗法，金熊胆加灵芝北齐活性因子，他们为什么能达到一药顶百药的效果呢？其实啊，主要就靠两点。咱首先的话，它是抓住了疾病的根源。正所谓治病不求源，镜花冤枉钱，咱们治疗各种慢性病就必须找到病根病因。所以这个时候啊，金熊胆粉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的活动正是咱们的首选。咱们这黄河金标5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我经常讲它里面熊去氧胆酸牛黄熊去氧胆酸的含量高达 46.7%， 平时呢那可是出口沙特、迪拜、欧美高端私人医院和诊所的高档的药品，199元一支，每大盒整整齐齐10瓶排列好，10支是1990。你看本次活动了吗？厂家直接补贴之后仅需9.9元一支，大家看这优惠力度大不大？可以说厂家举办本次活动那真叫不惜血本。平时呢咱们讲金熊胆粉的功效讲的很多， 你看今天重点讲一讲呢，这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吧。

这个灵芝北芪里面呢，它有六色灵芝加漠北黄芪中所有活性成分。咱们说灵芝里面呢，大量灵芝多糖、灵芝三萜类的化合物、灵芝腺苷等因子，它们能调节免疫、抗氧化、增强抵抗力、修复受损胃肠道黏膜，包括血管内皮细胞。你再有黄芪里面，大量黄芪、甲苷、毛蕊异黄酮、谷氨酸、天冬氨酸、各类氨基酸以及铁、锌、硒等微量元素，能够促进造血功能，保护心脑血管，改善微循环，补气提气。它们在胃部循环时助炎症消退与胃黏膜修复，在血管中还能扩管降黏，降低血脂等作用，是十分全面的。那这款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病，包括内分泌疾病，还有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你吃普通中药吃一把，不如这活性因子片吃一片，这就好比给身体的河道定期进行清理，让生命的水流能够顺畅的流淌。咱说白了，它们的功能呢，就是清除我们身体几十年陈旧性的淤毒死血，打通经络，净化血液，畅通血管，给我们人体呢来一个360度的大扫除。大家可以记住呢，这种金熊丹粉配合灵芝北芪联合制法，它有三句话的特点：一通脾胃，二通血脉，三通肝肾。这正是什么呀？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咱们这个人体啊，就好比是一座城市，通则畅，堵则病，一通百通，一堵百病生。其实咱们仔细琢磨琢磨，咱们就算用笨的方法想一想，也能想通啊。说什么病啊，它不是这个堵字给我们带来的呢，可以说都是。你看心梗是不是堵？你看脑梗是不是堵？不都是堵字吗？对不对呀？所以说呢，通它是治病的基础。那为什么讲一通要通脾胃呢？脾胃干啥的呀？这个脾胃是负责消化吸收、运化水谷精微的，这是人体的后天之本。灵芝呢，它也是归脾胃经的。熊胆呢，那更是熊的消化系统，熊的胆囊啊。所以你看看啊，这个熊胆加灵芝北芪，它第一个肯定是要给你通脾胃。你包括呢，你像很多老朋友都知道，哎呀老师啊，我用上你们这个金熊胆加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了，你看我才用了两三天，我感觉到什么呀？我吃饭我香了，我也知道饿了，我胃口呢以前不好，你看现在好了，吃饭呢吃嘛嘛香，而且吃饱之后啊，我肚子不那么鼓胀了，同时呢我还能排气了，正常排便，哎呀特别舒服了。为什么呀？这就是脾胃经给你通达了。哎，这个时候啊，你吃的这个药物它就能全面吸收了。你过去吃药吸收个一分两分，浪费个八九分，那你现在通了之后啊，你吸收个八九分，只浪费一两分，那能一样？那效果就不一样。这就是一通脾胃。那么二通血脉，这个血脉指的是什么呀？就是血管加经脉。哎，你看那个《黄帝内经》也好，孙思邈的《千金药方》也罢，都有明确记载，说血脉经络者，所以绝死生、除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也。中医治病，那无论是针灸药汤，它总是以人体经络的通畅，还有气机的调达，它做一个前提。我们人体有五脏六腑，有四肢百骸，有五官九窍，有皮肉筋骨，它们都有各自独特的生理功能，就是靠血脉连接。而只有通过这个血脉联系它们，这个功能才能达到相互配合、相互协调，从而使人体形成有机整体。你血脉通畅，气血运行正常，

人体才能健康。你血脉通畅，这个药物才能运送到病灶部位，才能治好病。大家想想是不是这个道理啊？对吧？所以他在这个临床当中啊，很多人说，哎呀，我脾胃功能没问题，但是我咋就治不好病啊？那别人吃药管用，我咋吃不好啊？你要看看你的血脉是不是的，对吧？血管静脉是不是有淤堵啊？有淤堵，这个药也白吃，就成了捕风捉影，空中楼阁了。可以这么讲，血管静脉如果不太通畅，你治一辈子病也治不好，你花再多的钱也是白费。所以说为什么讲清淤要带活血疗法，就是要把清除淤堵的熊胆配上能活血化瘀的灵芝黄芪，让这个通畅血管经脉的效果来个双保险。那熊胆也能通淤，灵芝黄芪它也能通淤，有动物药有植物药，双保险啊，一个通两个一块通，劲儿更大，保证能给你通得开化得开。那听众朋友啊，你像我们血脉只要是通了，你的心脏啊肝脏啊脾胃肾脏血管神经什么的，包括骨骼肌肉，都能得到精气血有效滋养，那药它就自然送进去了，明白了吧？到那个时候你心梗脑梗不用担心犯病了，动脉硬化的不用再害怕猝死了，脏腑衰竭的也能够逆转病情，延长寿命。咱们一边听老师我讲课过程中，咱们一边得自己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个道理？只有你自己明白了，你在治疗各种疾病的过程中，你才不会走弯路，你才不会去花冤枉钱。再说三通肝肾，这个肝肾啊，高老师我也不用多讲，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呢都知道自己的肝肾有多么重要。我经常把它比喻成什么呀？叫龙凤胎，因为肝肾同源。然后呢，说肝肾一个属阳一个属阴，肝是主疏泄的，肾是主收藏的，还一个能解毒一个能排毒。如果通俗一点来讲，他们俩是不能分开的，它是人体的最大垃圾处理站中转站。你看肝脏干什么呀？负责解毒的，对吧？肾是干什么的呢？过滤血中的杂质，维持体液电解质平衡的，最后产生尿液粪便都得往外排，它是过滤毒素的。那么在正常情况下，我们肾脏每分钟过滤一升左右的血液，四五分钟把全身血能过滤一遍，保证血的干净，这对健康非常重要。如果说肝肾经堵着，人体内的垃圾代谢不掉，百病丛生。所以说你看那个慢性病的出现，听众朋友们，它不是说单一哪个脏腑器官有问题，而是三大生命通道不同所致的。那我们在治病过程中说指望说，哎呀，我血压高了我就吃点降压药就好了，那不可能啊。我血糖高了，哎呀，我就吃点降糖药，我糖尿病是不是好了，也不可能啊。我什么胃病肝炎风湿关节炎，你只要这些大病，我告诉你，你吃化学药就是降个指标，头疼一头脚疼一脚，你解决不了人体三大通道问题，你好不了。哎，所以说大家伙永远记住一句话，只有什么呢？人体三通才能百病不生，只有人体三通才能疾病无踪。道理明白了，那实际操作起来怎么操作？记住这句话，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踪。这就要讲到啊，这个千年经典的配伍，灵芝配北芪这个方子，它可以说是古今制养结合一大名方。在中医千万种的草本配方中，灵芝为什么要和北芪组合？它历经2000余年医家验证，唯一实现气血同调、心神供养、内外兼顾、阴阳平衡的顶级的一个配伍的药方。二者药性是互补的，药效也是协同的，完美

0: 规避了单一药材的短板，它就能形成一加一大于二的治病效果，被历代名医奉为体虚养生的地方。啊，这个特点是什么呢？第一个，记住了，它们药性是互补，阴阳是平衡的。你看那个灵芝，性平味甘，入心肝脾肺肾经，而且是六种颜色灵芝，药性不但平和，无寒无热，核心功效养心安神，滋阴固本，调和五脏，补益精气，偏于滋养内里，安定心神，濡养阴精，解决心神失养、五脏亏虚、失眠健忘、情志不畅的内在问题。它属于什么呀？养阴固本、内养心神的药。再看北芪，就是漠北黄芪，它是微温味甘，入脾肺二经，核心的效果给你大补元气，生阳固表，益气养血，强健脾胃，偏于呢补益周身的阳气，稳固肌表，充盈气血，解决气虚乏力、自汗体虚、脾胃虚弱、正气不足的外在问题，它属于补阳益气、外固正气的药。所以你看两者配伍，它是阴一阳的，它是一内一外的，它是一刚一柔，一静一动。灵芝呢，滋阴安神，制衡北芪的微温之性，避免补气燥热，上火口干。那北芪呢，益气生阳，推动灵芝的滋养之力，避免滋阴滋腻，脾胃壅滞，最终就实现了补气不燥，养阴不腻，温养不伤阴，滋补不滞胃的完美的药性。所以这俩一配合呀，对我们治疗体质上的问题，四季可以服用，没有任何的偏颇的弊端啊，男女老少它都能用啊。第二个特点，它的功效协同，全方位调治疾病。如果单一用灵芝，你只能安神养心，滋养五脏，它就缺乏了补气之力，就不能改善了气虚乏力、多汗体虚的问题。那么单一服用黄芪，只能补气固表、充盈元气，缺少了安神益智、滋养心神之力，所以就无法改善失眠多梦、健忘心悸的问题。所以必须二者合用，二者合用功效是叠加，相互补足。北芪大补一身元气，为脏腑运转、气血生成提供动力，让人精力充沛、体质强健，不易体虚。灵芝呢，调和五脏，安定心神，舒缓压力，改善睡眠，增益心智，让人心神安宁，睡眠安稳，记忆犹新。这个元气一足啊，咱们体魄健，心神安，气血和啊，这就是实现了什么呀？就说元气足，百病除，不就这道理吗？还有它第三个特点，历代医家验证过这个名方，千年传世的验方。咱们这一组经典配伍并非现代杜撰，它最早始于呢魏晋，盛于唐宋，传承于明清啊。灵芝配黄芪，它历经2000余年无数名医临床验证的古方。药王孙思邈呢，终身以此方调养自己的身体，他就总结了一个核心的优势，它是什么呀？叫支气相配，内外兼顾，阴阳调和，久服可补虚损，安心神，强体魄，延寿命，无药可及。药王孙思邈可是活了100多岁啊，人家平时就爱吃灵芝加黄芪。唐宋时期啊，宫廷御医常以此方配成药膏啊、药丸啊，供皇室贵族享用，专门治疗什么呀？久坐体虚的、用脑过度的、心神不宁的、气短乏力的、心梗脑梗的。到了明清时期，这个方子逐步走入民间，成为百姓调治气血亏虚、神经衰弱、体虚多汗、 健忘、失眠、心脑血管等等疾病的经典验方，因其药性平和，疗效显著，没有副作用，代代相传，沿用至今。你再加上呢，现代制药技术，它的迭代，它的提升比古代又强了很多。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它是什么呢？它是古方今制的科学革新。传统的灵芝北芪的配伍多以药汤膏方散剂为主，存在着煎煮繁琐、携带不便、药效不稳定、吸收效率低的弊端，难以适应呢当代人快节奏的生活方式。而灵芝北芪只把它们活性因子提取出来，压缩成片，没有用的东西全扔掉，这样的话呢，药力大大就增加了。这就是啊，现代中医药科研团队依托千年古方配伍理论，又结合现代制药提纯工艺，历经无数次实验改良，打造出的新剂型，它可是传统古方智慧与现代科技工艺的完美融合。这个灵芝北芪的活性因子片，它是呢正规的国药准字号甲类 OTC 的中成药，所以你看，药性安全，配伍科学，标本兼治，无需医师开处方，你自己就能购买。它是大众日常健康治病、气血滋补、安神固本的正规药品啊，安全性、有效性、规范性都经过国家权威的认证。那么咱们的活动呢，把金熊胆粉配上灵芝北芪，就形成了三大好药一同治病的组合。灵芝调节免疫，扶正固本；黄芪补气生阳，生精养血；熊胆解毒化瘀，疏通经络。这三大好药你一同来用，快速改善血液循环，调节血压、血脂、血糖，大大增强抗病毒及其免疫力。不但能改善身体的血液环境，清理血毒素，让血管更加通畅，你长期服用，对防治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肝胆肾病、风湿骨病、各类眼一体多病均有良好积极的效果啊！正是这种金熊胆与灵芝北芪活性因子二者组合治病十分有效，让万千久病卧床的重病大病患者摆脱了危险，重获了新生。哎，想要用上的家人们，你可得抓紧时间了，活动最后三天，特别提示大家，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仅送一次，两大好药全部为正规国药准字号药品，数量有限，仅此一次。那下面呢，赶快把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1: 不少中老年人长期被三高、心脑血管问题、肝胆不适、风湿骨痛、各类眼部疾病等多种慢性疾病困扰，常常一体多病，反复发作，难以根治。究其核心根源，主要是人体免疫力下降，全身经络淤堵，血液毒素堆积，导致身体机能持续衰退，顽疾反复纠缠。
2: 现在本栏目特别推出两款正规国药准字号精品良药，云南正宗金熊胆粉加五活康寿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双药强强联合，多效合一，全方位调理各类身体顽疾，灵芝扶正固本调节免疫，筑牢身体防护屏障，黄芪补气生阳，生津养血，改善气血不足，体虚乏力。金熊胆粉可解毒化瘀、清肝明目、疏通全身经络，多重功效相辅相成，助力久病体虚人群恢复健康。
1: 为普惠万千百姓，坚决抵制虚高药价，切实解决大众看病难、吃药贵的现实困扰，让普通家庭都能吃得起好药，养得好身体。厂家联合公益药库重磅开启大型惠民直补让利专项活动，
2: 具体活动内容如下：活动一，云南正宗金熊胆粉五年超长保质期， 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

0: 专项补贴直降，每支仅需9.9元，同时订购3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齐活性因子片10盒。
1: 活动二，国药准字号金熊胆粉，在享受每支9.9元补贴价基础上，订购4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

0: 订购60盒金熊胆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熊胆眼贴90贴。特别温馨提示，本次活动赠送的五活康寿灵芝北七活性因子片为正规国药准字号产品，惠民补贴仅此一次，数量有限，赠完即止，过期不候。
1: 在此也提醒所有的家人们，所有被一体多病老慢病困扰的家人，一定要抓紧时间立刻抢占名额。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报名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我们有请第一位患者的热线。你好。
2: 哎，你好高老师。你好。
3: 喂，你好那位朋友。
2: 哎呀高老师，我听活动就剩最后3天了，哎呀我着急的，这我赶紧给你说说情况，你帮我把把关吧，我要参加活动呢。
3: 先别着急，您是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2: 老朋友。老朋友。
3: 哦，
2: 云南正宗金熊胆粉，我这2个疗程马上就用完了。
3: 哦，
2: 我给你把我的情况给你说说吧。
3: 好好好，那您说说情况吧。
2: 我是糖尿病，再一个心脏不好，有房颤。
3: 嗯，
2: 哎呀这个糖尿病啊，我是很认真的，要是按时按顿的吃，加强锻炼，注意饮食，但是血糖它还是一直是居高不下。
3: 嗯，
2: 这后来啊吃降糖药不行，胰岛素也打上了，但是血糖还是忽高忽低的，这个不说了，最主要是身上痒的啊。你跟人说是痒，人说那就不是个病，那就不是个事儿，那痒的实在是难受，痒的钻心。
3: 嗯，
2: 有时候挠的都是血道的，你还一挠它就刹不住炸了，哟，挠了这儿那又痒。
3: 嗯，
2: 再加上啊心脏不是有房颤嘛，哎呦动不动那就难受的气儿都上不来，胸口老像就说是有一块大东西在压着，眼睛看东西还雾的不行，眼前老有那个水蒸气似的，看啥都看不清楚。
3: 嗯，
2: 哎呦我药是一把一把的吃，要吃这个降血糖的，还要吃管心脏的，还要吃这个对眼睛好的，什么胡萝卜素呀叶黄素呀，哎呀我都没少吃。
3: 嗯，
2: 可是这吃来吃去的啊，反正都是时轻时重，血糖也不稳。
3: 这就是抓不住治病的根本，大把大把吃药啊，对于你来讲，不但没有减轻，这个病呢越来越多，造成的糖尿病的并发症反而是越来越多啊，从那个眼睛模糊到心脏不舒服到身上发痒，如果再这样发展下去，肝肾肠胃都得吃坏，明白了吧？
2: 对，就是肠胃也不好。后来这是我一个远房表弟，他用咱们这个云南正宗金熊胆粉用得好，他动员我用，我当时还不怎么相信，因为我用的药太多了，我在心里边说我都用的药老多了。
3: 嗯，
2: 你光那个金熊胆粉就能治我这么多种病吗？我就没在意。后来啊是他有心，他给他买的时候给我也买了，给我送来2个疗程，他说你吃吧，甜你就不出了，以后你病好了你再给我甜。哎呀我这吃上以后啊，就是早上一只晚上一只，慢慢慢慢的身上觉得有了劲儿了，不像以前那么乏愧了，再慢慢的啊，我就觉得这身上那个痒慢慢的好像没有那么那就是那么难受了，好像能减轻一点了，反正就是各方面都在减轻。这不后来到我小区那量血糖去，哎呀血糖下降了，我一天我都不敢量，我一量血糖我心里边就觉得不舒服，那天量居然这也就是个1个礼拜多吧，血糖它居然下降了好多，由原来的3点9点多直接下降到7点多了。
3: 嗯，
2: 哎呀把我高兴的，我这一直用到现在啊，你看我现在这就是眼睛觉得比以前亮了，没有雾气没那么大了，我这就纳了闷了，我这就一种药，我身上各方面都减轻了，人也有劲了，说话声音都大了，这身上啊再也没有以前那么痒了，痒还是痒，能忍住挠两下就没事了，不像以前挠的那就刹不住炸了，全身的挠了这里挠那里。

0: 现在就觉得我这一次是用对的，所以说咱们这个优惠活动我听了，这是订60盒的话要给送价值980块钱的那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要送30盒呢，还给送那个熊胆眼贴是要送90贴吧。我就听了这个送的最多，我就想参加这个活动，因为我这次治对了，我就要好好的治。
1: 咱们这一档活动呢确实是送的最多啊，
0: 对，
1: 而且这个参加活动呢比平时呢也能省了很多很多钱。你看平时呢咱们是199一只黄盒金标的金熊胆啊，这一大盒里面呢10只，现在补贴到9.9一只，也就是说呢你平时买一盒药的钱现在能拿20盒药，这60盒金熊胆它仅仅相当于平时买了3盒熊胆的钱，那剩下呢还要送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要送30盒，还要加送熊胆眼贴90贴啊，因为你这个病啊确实也重，加上你这个眼睛啊它有并发症啊，其实你比较适合用这一档啊，但是这一档呢说句实话啊，搁到咱们现在呢这个货源这么紧张啊，都是给什么呀，就是病比较重的呀，或者家里2个人用啊，啊提前申请呢才能申请到这一档啊，你那得抓紧时间得打这个厂牌电话申请好吧。
0: 好好好，我这病确实重，这一个我不是用了我姐2个疗程吗，我用的这么好我肯定还要给他呢。哎，那我这打你这个呢，你这给我先帮忙登记一下，完了我再打电话，我想双管齐下呢。
1: 这个你得自己报名，因为这个活动还有3天就结束了，咱们全国各个地方啊这个药都不多了，就是你得看你当地啊这个名额还有没有，所以呢咱们这个报名可替不了你，你自己拨打厂牌电话好吧。
0: 好好好，那我这就打电话，谢谢你啊，谢谢高老师。
1: 好，
0: 谢谢，
1: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好，高老师再见。
2: 低价团购活动仅剩最后3天，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高老师你好。
1: 你好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呀高老师啊，我听你讲咱那个金熊胆粉这个优惠活动就最后3天了是吗？
1: 对，活动只有最后3天，3天之后啊活动归零，补贴归零，咱们的赠品呢也就送完了，也就不送了啊，因为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平时都没有赠送过，这是首次赠送。平时是980元一盒，这个老用户都知道都是这么买的，就送这一次，你说以后什么时候再送，我估计短期内2-3年之内可能不会再有了，明白了吧。
3: 哦，你看这么说起来吧，高老师啊，我是咱老朋友了，也是咱那个金熊胆粉的受益者。哎呀，这赠品也好，因为我这前2天没在家，这刚回来听说活动还有最后3天。
1: 对，
3: 我想跟你说说我的情况，我想参加活动啊。
1: 这个老用户啊，咱们得了解了解啊，就您这个病治的怎么样了，就说咱还需不需要用药。有好多老用户啊其实都好了，有的还打来电话要拿名额，这个肯定就不再给了，所以咱们得先得了解了解好吧。
3: 我在没用咱那个金熊胆粉之前呢，我这个病啊比较严重，就是什么呢，一个是肺气肿，你听说啊现在底气也，但是现在比原来强多了。原来就上面气儿跟那个拉风箱似的。
1: 确实你看现在咱俩沟通呢我也能听见啊，就是说你这个说话呀就感觉这个喉咙里有东西卡的那种感觉啊。
3: 对对对，那时候心脏也不好，还有肺心病，基本上跟你这么说，再加上老半支，天天这个喉咙里的就是想吐吐不出来，想咽咽不去。而且最后就是最严重的时候不能平躺，你平躺就能憋醒，憋得脸红脖子粗的，上不来气儿，哎，出门就更别说了，几乎啊你就不敢动，哎呀，吃东西也没胃口，脸吧涂灰色儿。而且吧，我原来吧，前列腺还有增生。哎呀，有时候晚上你说好不容易躺在那儿，自己想睡会儿了，这感觉尿一来了，往厕所跑，

0: 又滴滴答答要不出来，哎呀，所以说自己啊挺着急的。
1: 嗯，
0: 哎，药没找用，这医院也没找住。
1: 嗯，
0: 我感觉那时候我说完了，这命要交代了。后来偶然听到高老师讲咱那个金秋丹粉，说是咱是云南正宗的金秋丹粉。
1: 嗯，
0: 而且说吧，咱这个吧，再加上这个灵芝北极活性因子片什么的吧，能够调节免疫，扶正固本。
1: 嗯，
0: 哎，我这一听吧，这个东西是好东西，因为这个咱都知道熊胆粉对这个什么免疫啊眼睛都是好东西，但是那时候啊不像现在有优惠活动，我那时候就是原价买的，我这不用了一个月。哎，你还别说高老师，你看虽然我早说还是有痰，还是感觉跟拉风箱似的。
1: 嗯，
0: 但是原来就跟你说这么长时间那是不可能，那就上不来气儿了，憋死了。但是现在跟你说我能够交流了，虽然也是呼呼的吧，但是底气也挺够着了。再一个晚上嘛，我能平躺睡觉了。
1: 嗯，
0: 不迷糊了，感觉这个身上有劲儿了，而且吧感觉自己是这个活动能力增强了。晚上吧，哎，这个就是起夜起个一次或者两次也不用等了，嗯，不那么利拉拉尿不干净了。
1: 嗯，
0: 所以这么说吧高老师，我感觉这一个月的这个金秋丹粉呢、啊、算把我给救了。
2: 你看
0: 我用的挺好，
1: 刚刚用了这么一个月的时间啊，让你呢对这个金秋丹赞不绝口。能够看到啊，在你身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首先我恭喜你啊，你要说止咳化痰平喘，这确实是熊胆的强项啊。熊胆呢它有杀菌消炎止咳化痰平喘的作用。古代呢有个方子川贝熊胆方，直到今天呢，哎，咱们这个药房里也有什么呀，也有啊熊胆川贝口服液，它就是用的古代的方子。但是为什么咱们现在呢建议大家直接吃真的熊胆啊，不买那个这个口服液呢？因为呢现在这个熊胆呢啊，咱们说真正黑熊体内抽出来的胆就是咱们这种呢黄河金标的啊纯正的金熊胆粉。那么其他的这个中成药里用的熊胆是合成的熊去氧胆酸。为什么呢？节省成本，明白了吧？节省成本，
0: 明白明白了。
1: 那么效果差得多，你正是因为吃的呢是真正的熊胆，你这一个月才上了个大台阶，明白了吧？
0: 那高老师啊，你看我这一个月加那么小好的效果，现在有优惠活动，那没活动我还买呢，有活动我无论如何不能错过呀。
1: 明白。另外呢，咱们呼吸系统疾病呢加上点六色的灵芝是非常有必要的。灵芝这个药啊，它有止咳平喘化痰的作用，尤其呢它是六种颜色的灵芝啊，我们说白芝是入肺的，就白色的灵芝专门入肺，把这个肺的肺泡啊肺纤维化呀肺黏膜啊都要修复一遍啊。那么六种颜色的灵芝包括孢子粉一同提取出来活性因子压缩成片，再加漠北的黄芪，所以说呢它对咱们那个心肝脾肺肾五脏的加速作用可想而知啊，它都是活性因子片，你加上它再加熊胆，真的是啊把人体呢三大通道全部打通，而且呢这个药物呢更快的送达病灶，对你这个呼吸系统疾病肝呐、啊、肺呀、啊肾呐、啊、心呐、啊，它是一同治疗。那为什么好多人吃了好多的止咳药，治这个肺气肿、肺心病总是治不好？按中医的理论来讲，我们不能只按着肺去治，因为肺主呼气，肾主纳气，肺为气之主，肾为气之根。也就是说呢，这个病根病因它不是一个器官，它是五脏都在退化，六腑都在退化，所以必须得用呢。像咱们呢熊胆加灵芝北芪这种整个的啊整体治疗的这样一个疗法，明白了吧？
0: 这我听明白了。那你看我这再不定用多少比较合适啊高老师。
1: 我觉得你这个一个月就这么好，

0: 啊，你那肯定不需要第三档，第三档那么多药你也用不了。哎，第一档或第二档你打场外电话，场外老师会给你具体指导啊。
1: 好的好的，那谢谢高老师啊。
0: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1: 哎，再见高老师啊。
2: 好的，再见这位朋友，祝您健康。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欢迎你啊。
3: 高老师啊，我不是听这个节目里面说是现在买这个金雄蓝粉啊，赠送这个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是吧？
0: 对，咱们金雄蓝粉呢、啊有大型的活动啊，抵制药价虚高。咱们平时199一支的金雄蓝，现在是9.9一支。另外呢、还要赠送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
3: 哦，说这个活动马上快结束了是吧？
0: 还有3天的时间。
3: 哎呀，那正好高老师，我是这样，就是我是叫父亲跟那个公公岳父来问您的哈。
0: 哦。
3: 是这么个情况，就是我父亲他是那个三高啊，脑出血后啊，就是那个后遗症比较严重。
0: 嗯。
3: 哎，他现在是左边身子啊，就是直接不太行，这个走路那是压根不能弹了，就是吃饭也不行，包这个手他用不上劲儿，拿筷子都拿不住。
0: 嗯。
3: 哎。这一块儿，再一个就是我岳父这一块儿，他是个心衰一个毛病，哎，动不动就是说是那个心里面跳的就是嘣嘣嘣的呀，压根就喘不上气这个情况，我呢就想问问你看他俩这个情况，用这个应该是适合的吧？
0: 嗯，对，咱们这一盒熊胆里面整整齐齐排的是10支，明白了吧？
3: 嗯，
0: 他们这个病啊，肯定是能够用啊，我不讲了吗？咱们这个组合疗法，清医活血的疗法，它对咱们呢人体多种系统的老慢病，那治疗起来呢就是张飞吃豆芽啊。说哪些系统呢？啊，你像心脑血管系统啊，各类眼病啊，肝胆系统啊，失眠多梦神经官能症啊，糖尿病并发症啊，呼吸系统，风湿骨关节疾病，消化系统，前列腺泌尿生殖系统。哎，这些都是咱们的治疗范围，明白吧？
3: 哦，明白了。
0: 嗯，
3: 那这样，高老师，你看啊，就是因为我的话是给我父亲跟我岳父他们两个人用。
0: 嗯。
3: 趁这次活动嘛，你反正又这个赠品，我要订的话，我就订那个就是最高那个档的，你看行不？这个名额。
0: 最高的这一档呢，它确实的，两个人加起来不如订这个最高这一档。我给你算笔账。你比如说咱们一个人订30盒金雄胆，对吧？订30盒金雄胆，咱们送的是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送10盒。那么2份30盒呢，那加起来也就送20盒。但是你要订这个第三的，订够60盒金雄胆，这就相当于2份啊。但是送什么呀？直接送30盒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就明摆着多送了10盒。这还没完，再加送熊胆眼贴90贴。那我得问问你啊，这个你老父亲也好，你这个岳父也好，他们这个眼睛怎么样啊？
3: 我父亲他也有这个糖尿病，眼睛也不是太好了。
0: 嗯，这个眼睛是个什么问题啊？
3: 眼睛呢，就是说看不清东西了嘛。现在基本，因为这个糖尿病还是比较严重的。
0: 糖尿病呢，可以造成很多种眼病，白内障啊，青光眼呐、眼底出血呀、黄斑变性啊，哎，这些呢都是熊胆眼贴能够康复的，所以它挺适合呢你老父亲来用啊。
3: 哦，就是说这个第三档呢还送这个熊胆眼贴是吧？
0: 对呀，第三档要送90贴呢啊。
3: 哦，那行了，行。
0: 嗯，
3: 那高老师这样，就是我既然选择订这个最高档的，我这报名是在跟您这儿直接就报了还是怎么的？
0: 你得打场外电话，把他们的情况详细说明啊。说明之后啊，咱们老师呢还要根据他的情况指导。你比如说拿到药啊，不同的疾病不同的用法。哎，有的病呢，咱们这个金胸胆那就是一天啊早一支晚一支，还有的呢早2支晚2支，还有的呢早一支晚2支，他这个病不一样，用法不一样。另外还有这个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有的呢一天3次。有的吃4片，有的吃6片，他根据病情定，都会有场外老师给大家做指导，你不用担心，好吧？
3: 行，那太感谢你了。

0: 行吧，那你先占名额吧。咱们说呢，活动就三天了，你有了名额你才能享受福利，没有名额呢，那今天你就报不上名啊。
1: 对对对对，那行那行，那感谢你高老师，我这边去找这个场外老师，我去定一下。哎，
0: 对，去打场外电话报名吧，也祝愿你报名成功啊。
1: 哎，好的，行，感谢你啊，
0: 再见啊。
1: 哎，好，再见。
2: 天涯海角不相见，一瓶金胆心相连。本次高老师的爱心奉献真正做到了低价实惠，让利老百姓，让大家少花钱快治病。平时我们很多听友购买高品质的金熊胆粉需要花好几百上千的费用一盒，现在国药准字号云南金熊胆粉体验价每支仅需9.9元，因此参与活动的听友比较多，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好，接下来继续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3: 哎，你好高老师。
0: 你好那位朋友。
3: 哎，你好，我问一下，这个林芝比奇活性椰子下这个活动是最后三天了吗？
0: 对呀，活动最后三天就要全面结束了啊。
3: 哦，那我赶紧的，我趁着活动没结束，您赶紧给我看看我这个病症，我得再存一些。
0: 好，您说说您的情况吧。
3: 好。我用这个灵芝比奇活性椰子片已经用了20天了。
0: 用了20天了，嗯。
3: 哎，效果还是不错的。
0: 哦。
3: 我呢就是那个早年间落下点风湿病。
0: 嗯。
3: 就是那个生孩子的时候啊，月子没做好。
0: 嗯。
3: 就是生我二姑娘的时候吧，那个时候正好家里出了点事儿，没有人帮忙。哎呀，我就自己做饭洗戒子照顾孩子。
0: 嗯，
3: 那个时候吧就是那个没有注意见凉了。然后呢就是一开始的时候胳膊疼手麻。后来吧就是换的就是全身这个关节啥的都窜着疼开了。
0: 嗯，
3: 然后上医院去一查吧，说是有点类风湿了，就是风湿因子高了。并且呢那饭没吃好吧，凉一顿热一顿的，肠胃也落下病了。哎，就是消化不好，大便不成形，胃呢经常胀气反酸的。
0: 嗯。
3: 哎呀，那个时候啊也是睡觉也睡不好，也就是一直到现在就是老失眠呀。
0: 脾胃不和，消化不好，肯定失眠。因为失眠有三大原因嘛，脾胃不和，气血不足，还有心肾不交。你看为什么咱们说哎，一用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啊，再加金胸胆就特别好啊，这就是我给大家讲的，它能打通人体的三大通道。三大通道第一个就是通脾胃啊，第二个就是通血脉啊，第三个就是通肝肾的，对吧？三大通道一通，你别说咱们呢啊，这个消化和排泄功能了，那就是你这个睡眠那立马就好了，明白了吧？
3: 对对，我用了这20天以后吧，用了这个金熊胆粉以后，这个首先就是这个睡觉睡好了。
0: 嗯，
3: 哎，就是以前的时候吧，你整宿的就是也就睡个2-3个小时，顶多好的时候能睡4-5个小时。
0: 嗯，
3: 现在早上晚上9点多钟就困意就上来了，一直能睡到早晨5-6点啊。
0: 嗯，你这是光用的熊胆，灵芝北芪用上了吗？
3: 对，一起用的。
0: 一起用，你看，
3: 哦，
0: 这不就是我给大家经常讲，灵芝北芪，人体三通，活性因子，疾病无松嘛，对吧？
3: 对对对。哎，再一个就是这个肠胃啊，就是这段时间哈，吃饭的时候也少了，也好了，就是。这个胀气反酸的情况啊，就是很少了，就是觉得舒服多了。
0: 嗯，
3: 也不隔气了，那个饭吃的也多了。
0: 嗯，
3: 那个大便也好了，就是也看着就成型了。
0: 对，你那个吸收消化功能一提升，包括咱们吃的平时的什么降压药、降脂药、降糖药，你马上就觉得他们有效了啊，就吸收率就高了。
3: 对对对
0: 啊。
3: 对对对，哎，就是那个风湿啊，也。

0: 好了，就是这两天这不是阴天下雨吗？搁以前的时候，我早得吃上那个止疼片了。哎，就这回没吃止疼片，哎，能瘦过去了。
1: 嗯。
0: 哎，我觉着这个对于这个熊大粉和灵芝北芪活性银子片，哎呀，我是很满意的。
1: 满意就好，不错的啊。
0: 嗯、我这不听着说是有活动。我这不想赶紧的，嗯，高老师，你给我看看我这个情况，我需要存多少？我参加哪一档活动呢？
1: 我觉得您那个情况啊，首先呢，见效这么快，脾胃都打通了，情况也不算太严重，所以说咱们这三档活动呢，你就参加最低的那一档。第一个花不了多少钱，平时呢，买金熊胆，就咱们这种呢，黄河金标五年保质期，云南正宗金熊胆。买一盒半的钱，现在就能让你拿走30盒药，所以呢，订购30盒金熊胆，只花了平时一盒半的钱，直接赠送价值980元，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就这一档活动就够你用了。
0: 哎呀，这可太优惠了！哎呀，我那个当初买的时候没有活动，可花了不少钱呢。哎呀，这是真是太优惠了。
1: 对呀，现在咱们呢补贴到地板价了。9.9块一支，平时呢199一支，那确实差了20倍左右，明白了吧？
0: 好不，真是，哎，我就参加这一档嘛，我不用多买点吗，高老师？
1: 我觉得你没必要，因为这个人体脾胃一通啊，马上血管就通了，肝肾一通啊，你这点病的话没有问题的啊。
0: 哦，我看还有那个类风湿呢。
1: 类风湿也没有问题，你先把它用完。用完之后咱们看当时，咱不能说呢一下子囤那么多药，到时候你用不了了，对吧？别人想用呢，有重病大病的还拿不上药，明白吧？
0: 好的好的，高老师，那我听你的，谢谢你啊。
1: 好，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再见啊。
0: 哎，再见，高老师。
2: 公益重磅福利，两款国药准字号产品联合聚会，云南正宗金熊奶粉原价每支199元，本次公益专项补贴，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块直补价基础上，一订购3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10盒，二订购4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20盒，三国药准字号金熊奶粉在享受每支9.9块直补价基础上，订购60盒金熊奶粉即赠价值980元的灵芝北芪活性因子片30盒，额外再赠送熊胆眼贴90贴。活动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活动报名抢订电话是400-818-3929 400-818-3929 400-818-3929。好，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

0: 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同学们，这是一张中国地图全图，中国地图像雄鸡，昂首挺胸，真神气。下面请大家在画图本上画出中国地图，开始吧。
3: 老师，这画出来还真像一只大公鸡。
2: 那你看看还缺点什么。
3: 缺两只脚，一个是台湾岛，一个是海南岛。
2: 同学们要好好观察我的挂图，把我们的地图画好。都下课了，怎么还没画完呢？
4: 老师，你看这张地图上有好多小点，你说过每个小点都代表了一个小岛，我在画这些点一点都不能错。
5: 国家版图象征着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体现了国家的主权意志和政治外交立场。中国地图全图包括中国陆地、海南岛、台湾岛、南海诸岛、钓鱼岛、赤尾屿、南海诸岛归属范围线、中日海上岛屿归属范围线，一点都不能错。
6: 玩而不真，鬼也；玩而不精，赖也；玩而不究，愚也。一个真正的文玩玩家，上升到最高境界，就是做人，做事。

北京时间7:02，欢迎您持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两个互动平台，打开你的微信，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啊。还是败家子问我怎么的，今天直播抽烟？怎么可能？直播是不让抽烟的，我只是盘一盘这个斗，这斗我要处理一下了。这是个老斗，这是个欧洲真正啊过百年的老斗。我之前我发过圈看银标，这个只有就以前的老欧洲烟斗，它不光是烟斗，它是所有的有银饰品的啊，纯银饰品的它会打这个标。现在都不打，现在都是基本都是 S999 S925，基本都这么打。这个也应该也是925的啊，我分析应该是925的。

这是一个老斗，我就处理一下子。这斗是这样的，他这个用的人用的挺狼，他欧洲回流嘛，用的挺狼，就是这个地方能看出来已经都发色了，就是被那个烟油泡都已经发色了，然后包括这个底部，这个底部啊，我拿回来的时候我把它整个翻新了一下，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么光亮的表面，这都是我磨过的，这都是我打磨过的，回来时候比这狼多了，全是划痕，你包括这个面上面这个斗口，这斗口全是划痕。你想他们那会儿划火柴不像咱们现在打火机，还有专门的抽斗用那种点火器，他啊挺长一个小铁，其实是个管，你瞅着像针但实际上是个小铁管，他把里头那个气儿啊，那个钉丸呢给他打上来，就那个头呢一点点小火豆嘣嘣嘣嘣嘣，然后点着，现在都容易多了，以前火柴唰划一根搁这上头一点点了，它一定会有划痕，我回来一顿修复，修复完之后我磨这个底儿的时候吧，我就有点懵，我说这底儿咋能烧成这样，这块烧黑，然后我一瞅里头，它这里头几乎就没怎么清理，现在吧嗨，就是你知道朋友们，很多东西它都是叫触类旁通啊，很多内容你知道在文玩圈，尤其这些把玩圈啊，这些收藏圈，很多内容它其实是共通的，就说养护这个事儿，我问过很多他们以前就是老抽斗的人，没有现在这些讲究，现在的人是啥样呢？现在的人就是把一个简单的问题复杂化，以前的人呢你知道就是在科学家们筚路蓝缕的研究各种各样的学问的时候，是尽可能把复杂问题简单化，一个很严重很严重的东西，很复杂很复杂的东西，用简单几句道理。现在呢不一样了，朋友们，人们呢就是哎，过上了幸福生活啊，过上了幸福生活，然后像这个领域的圈子，收藏的包括咱们文玩这种新兴的领域，就会把一些简单的问题复杂化。这个笑谈杨柳春风啊，不是笑谈杨柳醉春，你那风字没打上吧，你是不是好像他就是那个为余生更自由，是不是就是你，是你是不是发来的那个，我的天哪，这我也看不清啊，不是你这个，不是你这个，不是牙皮，你这个也不是牙心儿，你这个是牙髓，就是中间牙纹的那个层，它这一个猛犸牙大概多大呢，猛犸牙后面灌口的地方那就大了，后面得有脑袋的，大概我脑袋这么大，但大灌口里头是空的，用不了，前面往前往前往前往前，大概往到前面大概这么大之后呢，就成年人巴掌吧，但你想象它是个圆儿，它就变成实心的了，中间只有一个那个啥，巨兔那个，等会儿唠啊，我先把这个为余生更自由，这个皮下面，对，皮正常牙皮外面有一层牙皮，这牙皮啊一般猛犸的基本都不能玩了，除非冰料的，冰料保存极为得当的。早上好，刘科长，你也好，吃吧，美容养颜的，嗯，是那个，早上好，早上。是不是老五啊，吃吧，美容养颜，是不是老五，是老五吧，是老五的话我准备拉黑你了啊。那个没有下限，老五那是一个那没有下人类的底线，你知道，你说人类的底线在哪儿，就是老五。嗯，这个正是在下。拉到哪儿来，对对，牙皮基本不能玩，除非冰料这种保存得当的。牙皮下面其实还叫牙皮，就是咱们经常说牙皮料牙皮料牙皮料啊，不是牙皮啊，是牙皮。这牙皮呢，正常它可以指最外面这一层，它也叫牙皮，但是从牙到中间牙髓，就是满交叉纹，全都是交叉纹，从牙皮就是外面这层外皮到中间的这些满牙纹中间还有一段过渡，那根据料子的宽窄，少则一厘米左右，多的话有的都能达到将近两厘米，大概这么宽一层，它也几乎没有这种交叉纹，这种交叉网纹，这种牙纹几乎没有，
它都是一层一层分层的长，它其实就是跟咱们正常人类牙也差不多，里头有牙本质、牙骨质，然后外面有这种牙釉质，它长一层一层的这种分层长，然后分层的这一层叫牙皮，这个呢最容易裂。现在看到很多保存不当的，它不仅酥了，有一些酥了就没法玩了，就你稍微拿小手指盖咔嚓都能咔嚓下来沫来。然后往里这一层好一点的牙皮是啥样？牙皮料啊，咱说牙皮料，就我说刚才大概一厘米多、两厘米左右的那个厚度。这个好一点的料子呢，你玩并不影响玩，但是玩不亮啊，就是保存不当的话玩不亮，就是它的密度就整体还是酥了。你想，无论怎么着，它是化石。猛犸它是化石，它不是正常。原先我说过，你像正常象牙叫什么？虽然不让卖啊，朋友们，正常是违禁品，但正常象牙叫什么呢？象牙叫有机宝石，猛犸牙叫无机宝石啊！不是，妈乱七八糟。那个象牙，重说啊，象牙叫有机宝石，猛犸牙叫有机矿石。啊，叫有机矿石，它就已经不是这种宝石类的，虽然它还是有机，因为它来自于动物的身体，猛犸牙。然后这个猛犸牙呢，它这种牙皮保存不当，它盘不亮。秋肉，你说是秋蕨吧？秋蕨也算有机宝石，啊，就是活的海象牙，活的海象，然后它死了之后，它这个牙，因为。猛犸嘛，猛犸那都属于就那个时代，就冰河世纪就那个时代的动物。然后它死了，它的牙、它肉可能都烂掉，剩个骨头，它的骨头也完全都已经就是碳化、矿石化了。然后它的牙保存下来的，咱们现在拿来做什么什么什么东西？但是海象，我没听过说海象在冰河世纪这个海象，我没查过，我也没具体查过。海象我估计它可能远古时代也有，就是物种进化嘛，它在还没完全进化成现代这种海豹之前，不是海豹去了，海象进化成现代这种海象之前，它一定还有一个在上一个层级的那个形态，就跟原来说那个啥，原来说那个说先有鸡先有蛋这个事儿，我原来在节目上唠过这个事儿，我就听以前的人讲说先有鸡先有蛋呢，这其实你要在哲学上，哲学这个角度上来看，或者这是一个什么辩证啊，这是怎么怎么着的，你要按照正常的一个生物学角度来讲，它一定是先有蛋，一定是先有蛋，因为这里头涉及到了一个进化，就是说鸡啊，咱知道禽类的动物最早最早的形态是翼龙嘛，其实你说是翼龙，最早最早都来自水里，就是说地球第几次什么什么大洪水，第几次什么什么大灭绝，就这个我原来曾经仔细的就是看过，就是这个地球的进化，那其实挺有意思，就是它真的就是一种咱们古人讲说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么一种状态，就是物极必反，当地球当时的地球达到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一个鼎盛状态，说地球上已经植被能够覆盖到90%多的时候，一定来一次天灾，一定来一次天灾。这也是最近这几年吧，网上有一些谣言说，有一些谣言派，你知道网上有那么几派，有一派是那个就受被迫害妄想症的，有一批呢就是各种在网上分析阴谋论的那一批。然后网上现在还有一批就是这个末日论，要为什么现在短剧有这么多这个末日求生的，极寒天气，对，极热天气，极寒天气，就这种的，说那个地球上植物就是多少多少啊，这个几亿年前啊，几亿年前，几十亿年前，说地球上曾经达到过植被覆盖率能达到，为啥有虫蝇儿？现在还有吗？没有了吧？你把广播和这个手机抖音呐、啊，这平台呀、啊，你只开一个就行。你看人家都说没有，今天没开场了吧？好像开一半。您现在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名字说完啊。然后两个互动平台，第一个就是打开你的微信，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
081-01-7676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来互动了。再有一个就是抖音啊，我们的抖音现在正在直播，打开你的抖音，搜索3000文玩主人，点进头像进入直播间，观看视频直播，也可以发来互动啊。捞哪儿来的？捞地球啊！说那个植被啊，覆盖率达到90%几，97%还是98%，有个数。说那个时候地球就富氧啊，朋友们，那个氧气含量就相当高。你想，所有的植物它都在进行光合作用，它一定大量的释放氧，然后包括水里也是。然后当氧气达到一定程度，就是非常爆表，氧气爆表的时候，你想生物们会怎么长？生物们、植物们会怎么长？那个植物就长得非常参天那种状态。人说最早没有树，最早没有大树，没有现在咱们说这些就是木质的这种植物啊，没有这种木本的，都是草本的。到其实最早最早连草本都没有，最早都是蕨类啊，蕨类、苔藓类，这是有地球的时候就有的这种植物。然后它们其实最早也都在水里。当第一株藓类、苔藓类的这个植物，它们来到了陆地上，怎么来到陆地？它其实在水里，水撤下去了之后，它这不就到了陆地上了吗？它开始没有了水，然后开始接触空气、接触氧素。哎，对，梭罗活化石，那梭罗那横切面你们看没看着过？成的漂亮了，那个梭罗木。然后就是早上好，早上好，早上好。然后那个植物就开始离开了水，从这种苔藓类植物开始生长，它里头有一种木质素，开始变慢慢变成了，就是有了地球上第一棵大树啊，这种木本类植物，然后开始哭释放氧气，所有的植物都参天啊，所有植物都参天，所有的生物，你们记不记得就说什么什么白垩纪啊，什么什么三叠纪时候就说那个动物。说那蜻蜓，朋友们，那蜻蜓，我小时候看那个《十万个为什么》，你小时候应该都看过吧？就我这个年龄段的，班了班，小时候都看那个《十万个为什么》。现在有时候我想想，我说那个书啊，真《十万个不为什么》，你就看就完事儿，哪那么问题，《十万个为什么》里头就讲那个时候那个蜻蜓，俩翅膀一张开，一米二几。你想想，现在你走在大道上，迎面这现在正闹蜻蜓，现在长春开始闹小鸟了，东北普遍闹小鸟了。我前两天看了一个视频，内蒙古还黑龙江，我忘了。离远远远的看啊，地平线往上挺高挺高一层，黑的。人说，哎呦，前面是不是烧荒啊？因为现在收苞米了嘛，陆陆续续要收苞米，十一前后要开始就要扒苞米了。说是不是收完的那个苞米那个杆儿啊，开始烧了？我说这个月份烧黄，就是入冬之前烧一批，明年开春烧一批肥肥地，就是那里头都有那什么什么氮磷钾肥嘛。说是不是烧荒啊？离近了一看不是，朋友们，就那个小鸟，密密麻麻的，离远看像雾，你说得多吓人！小鸟过后马上再闹花大姐，我现在出门得随身带一个甩子。啊，就是那个拂尘呐，我有一把马尾的拂尘，这个天出门就得带了。我倒不是说怕，我非常膈应。然后你知道那个东西在我眼前飞的时候，我特别怕一吸气的时候嘣儿家吸到鼻，我曾经吸到鼻子里，我老难受了。还有落到眼珠上的，今天早上从我耳朵眼里还掏出来一只，就这小蟒虫。你像美团，朋友们，美团是那啥的。美团他们穿那个衣服，就那个黄颜色、橘黄色、金黄，这是最招小咬，就这最招小咬的色。所以说，哎呀，你说美团那个总公司吧，这不如饿了么，饿了么那蓝色的它就要好一些。现在美团其实挺遭罪啊，我们尤其我们东北这个。我为什么又唠到小咬了？然后这个对还不敢戴口罩。那个花大姐还得再等一段时间啊，花大姐还得再等一段时间。但是这个现在还有蜻蜓，我就说，你想你走大道上，然后迎面飞过来一个翅膀咔一展开，1.2米的蜻蜓，多吓人呐！但那会儿就是富氧啊，整个地球富氧。当达到小鸟有一个猛，一个虫字旁，这边加一个内蒙古的那个猛，那个字儿。
就

哦，它有一个学名叫什么蟒，但是我有点不太记得了。就那个东西，我们东北都叫小蛸，就小蟒、小蟒虫、小蟒虫。说叫小蟒虫，其实是小蟒虫，就是这个虫字旁加一个内蟒那个蟒，小蟒虫。它有一个专业的名字叫啥？学名，雾虫吗？不是，还不是雾虫。或许你们那块可能是叫雾虫吧，反正我们这就叫小蛸。然后这个，当地球啊，朋友们，当地球达到那样状态的时候，一定会降天灾。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网上有很多这种末日论、末日论的，在这儿有一些这个制造恐慌，说地球啊，现在又快要进入到一个这个什么什么这个状态了。包括说外国的 NASA 呀、啊、什么的，没事就是又放出这谣言，又放出那谣言，其实挺烦人。你仔细想想，其实挺烦人。然后这个物种灭绝，你想猛犸啊，翼龙啊，唠翼龙不对，唠啥？唠先有鸡后有蛋这个事儿。就是说它最早形态都是来自于翼龙，翼龙其实也来自水里，然后后来进化出翅膀，然后它一定变成了一种啊，最后进化一定进化成一种类似于鸡，但它的整体基因一定不是现在这种鸡，就咱们说大公鸡啊什么的，这一定不是这种鸡。当进化成了这么一种物种的时候，然后它再进一步的进化，或者是它跟一个谁谁谁他们进行一个杂交吧，可能是最后这个母鸡要排卵，排出来这个蛋，这个蛋里再孵出来这个，就是咱们现在这个已经完全进化成现在的这种鸡，但下它的那只鸡一定不是现在这个基因的鸡，可能还多少多少差那么一点，就是离100%的鸡可能还差 0.1， 已经是 99.9% 的鸡了，但你不能说它是鸡。然后他下了一个蛋，这蛋里这个进化好，这个是100%的，这才说，这咱们总说先有鸡先有蛋，你要从生物学角度讲的话，一定是先有蛋，然后这个蛋里孵出来一个正儿八经的鸡。这个对，地球上的生物最开始是从单细胞，对对对，它其实都来自于海洋，那会儿真都来自于海洋，那会儿海洋的覆盖面积，说连续多长时间？连续几百万年的时间不停下雨嘛，才有了现在地球上这种这个海洋的这个覆盖面积。说那会儿连续不停下雨，然后为什么总有大洪水时代，包括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古国吧，每一个古国，包括咱们中国文明古国，然后你去看它的历史传说，包括一些神话传说里头，都一定得有发大水。你看哪国的神话它都得有，包括苏美尔王表里头留下来的这个，它也有发大水，咋的都有发大水。女娲不也是吗？女娲补天也是发大水，整四根柱子成天啊，这个各种各样发大水的故事。所以说就有这个专家学者出来猜，说是不是真的，就是现在也证实了，确实有大洪水时代。你包括那个诺亚方舟不也是大洪水吗？这个上帝降下罪罚嘛，还有各种各样的派别，来回个问题，那个唠到哪儿来的啊？这烟斗，我这是被人要走了啊，被这个老哥给要走了，这老哥给要走了，行吧，这个你等我两天，我把它垫个底。啊，这没说完啊，没说完。这个斗到我手的时候，这是一个欧洲百年回流的一个老烟斗，但是吧，你知道就能看得出来啥？就是今天我节目一开始时候说的啊，这个本来原先呢都是复杂问题简单化，现在就是简单问题复杂化。就是说这一个串儿，那你就盘呗，你就拿手里你就盘呗，一颗一颗碾呗，它早晚它得包浆，它早晚它得开片呢。但不是，哎，现在这说法就多了，河豚料、冰糯料、大刘白、小星点儿，啊，是这个月朗星稀，还是针尖星，还是牛毛星，啊，不要莲星，这说法多了，说盘怎么先打底，怎么先去车痕，啊，怎么先挂瓷。怎么来包浆，怎么这个呈现收缩纹，
怎么先倒脚防止课程，那好家说法多了，就这一个星月啊，我就说这一个星月。然后呢这个、规矩你包括抽斗也是，我就是接触这帮抽斗的啊，这帮玩斗的分为两派。一派就是你把那个草往里头一塞，点着火，你这边嘛嘛嘛嘛嘛，你就扒的就完事儿了，对吧？哪有那么复杂？你见过现在谁抽香烟？说哎，就是哇，抽一口，然后啪来一个这个金鸡独立再抽，啪又来一个大顶，然后再抽，夸家伙用耳朵眼给你抽，夸一下用鼻子眼给你抽一个，没有你没见过。有一个呢，吹唢呐，原先吹唢呐的确实有，搁嘴里叼着烟头。他用这个下齿齿背加舌头尖儿顶住这个香烟嘴过滤嘴这个位置，舌头尖儿往下一顶，这烟整个一根翻进去。他为了吹唢呐，把这烟先藏嘴里头，啪嗒的，反正算个绝活。我小时候还特意练过，朋友们，我小时候真是哎呀，看电视看人家就是叼根烟头，哎，我看看这有没有，这个我试试能不能行。但是其实就这么叼着，然后用舌尖一顶，它不是就往上翻吗？短的烟头就能直接顶到嘴里，然后哒哒哒哒哒哒哒继续吹唢呐。吹完之后，不吹了的时候，人那边哐哐哐哐哐哐，然后他把烟头翻了，嘛嘛嘛，紧嘬两口，就这种。那也这也不是生活当中没有，是好家伙，这抽烟就抽出绝活来，没有，就是很简单。但抽斗就不是了，说什么样的斗？抽什么样的草？说厚壁的斗抽微草用来包香，薄壁的斗啊用来抽拉草啊，用来这个降低它的温度。说高烟囱的啊适合抽什么样的 VP VO 的，说什么样的这个斗适合抽调和草，什么样的弯斗啊适合抽什么样，什么阅读斗啊，短的这种直柄斗怎么怎么着。然后说天草时候下紧上松，那个下松上紧啊，说怎么填怎么填。然后现在啊对应填草还有填草神器，就是那个拿那个铁呀不锈钢啊什么玩意做的，你把那个草填到里头，上面有一个那个活动的那个阀啊，你扒往底下那个一顶，顶完之后能把那个草压实往上面嘣儿加一盖，多大口径的斗，二点几的斗还三点零的斗什么的，有对应的这个填草神器。然后各种样什么通调啊什么乱七八糟的，怎么抽，怎么呼吸式抽法，怎么鼻吸式抽法，怎么负压式吸草法，这货那就相当复杂了。你人说哪有那么复杂，你把草往里一塞，拿火一点，你就搁嘴扒的去呗，哪有那么复杂，就是把一个简单的问题给它复杂化了之后，好在这里头做文章，好在这里一小雨。昨天那玩意儿有叫啥来，叫白羽是不是，哎，好像叫白羽，花7400买串小凤眼那个，哎呦，你这昨天回家之后那人跟我学说，哎，我看你有个7400买串小凤眼那个，我说是啊，我说嗨，我说这钱没赚着啊，他7400块钱买了一串 10.8 的，就这么说吧，7400我给他找一串 10.3 的，我还赚他1400，真的朋友们，就这个，这有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你没那命啊，就没那命啊。他7400买串 10.8， 10.8 也不小了，对 10.8 也挺大了啊。我没说吗 ？10.3， 他要找我给他找 10.3， 7400我赚他1400。对不对？但他能玩到 10.3 的，别上火，我一点都不上火，你这得轮到他上火，你这跟我有啥好上火的，命啊，这玩意儿就是命。当然我也不能赚他1400，人家卖那个人家卖6000，我正常我也就6008，我加8块钱运费。但我知道，确实我知道一串10.3的，然后6000，那个价还是相当合适。当初我看着是我差点我自己实心子儿，重点是10.3，那是实心子儿啊。他说我没有赚钱的命，但是我有被骗钱的命。那行吧，没啥可说的了啊。然后这个斗，咱说现在这个斗，现在玩海泡石的都戴手套玩啊，戴手套
啊，这然后有一个发射的方法，海豹是不是就愿意？

想发色嘛。原先就是海泡石，为啥拿海泡石做烟斗呢？因为它让直接叼着，因为能直接叼着，它轻，非常轻，整个这一个斗才60多克。你如果是原来就是粉那个海泡石粉压的那个这么大一个斗，就得将近200克了。所以你就说这玩意得多轻嘛，搁嘴直接就能叼着。然后呢，它发色的话呢是这样，现在有专门发色神器，这就我说的这个简单问题啊。原先就是只要你抽它慢慢就发色了，现在有一种发色神器啥呢？它上面有一个橡木塞子，然后在这个橡木塞上面点有个斗，在那里有点草，让整个这个斗壁斗腔里头其实都是烟啊，都是烟，然后让这个烟一点点往外发这个颜色。然后呢戴手套，有一个发色方法是啥呢？就是你想让哪上色，你就点好草，抽的时候吸的时候呢，你就拿手始终堵住哪个位置，盖住哪个位置啊，盖住哪个。你比如说这块颜色浅，那我抽的时候呢，我就拿手一直盖着这个位置。你比如说这个位置颜色浅，我就抽的时候拿手一直盖着这个位置，你盖住哪儿哪儿就先发色。这个非常简单，这是抽海泡石一个方法。然后呢戴着手套盘，戴着手套抽，戴着手套盘，哎呀那讲究之极。你想这以前这个英国人欧洲这个人，你想那个以前的欧洲人吧，真是你也不能指望他们干啥，你啥也指不上。你想拿那个啥，记不记得他们以前拿那个，哎呦，拿那个啥玩意当那个时尚，你们一查就能查着。你就像比较具有代表性的那几个艺术家，那个大师像贝多芬啊，你像那个，哎，画那个画向日葵那是谁？梵高。你像他们有，哎呦，那个帕格尼尼，还有谁来的？写那个什么什么玩意儿？哎，就是大量的作曲家，他们全都身上全都有那病。那咱这是电台主持人不会说的病，那都是啊，全都有那病，甚至拿得那个那得那个病当时尚，身上全都烂的是疮。就你然后说他们能抽出一个特别干净漂亮的斗，你都别指望，一点你都别指望，啊，一点你都别指望。啊，巨兔，你直播间是不是被部分禁言了？没有啊，我基本都能看到，但是没落到那儿呢啊。过段时间有必要换个蜜蜡嘴？没有必要，这个其实也不是蜜蜡嘴，你看它仿的很像，仿的像那个白花蜡似的，实际上它也不是蜡。以前呢，真正说是蜡的烟嘴，真正拿蜜蜡做的那个非常少，基本都是这种塑料啊，塑料亚克力，包括以前的那个赛璐璐，就那个东西。都是仿的，没有真正，你们就别提了，你们就别提了啊！这多恶心呐！对，就那玩意儿，他们居然当流行、当时尚还比，谁的私生活更乱？你想，那肯定越乱越得那个病啊！但你说，哎，你搁咱们这种文明古国，你真是你理解不了，你都想象不到，你这不是。这不造吗？对不对？就我总说你那不造害呢吗？然后你说他们就能抽出一个非常干净漂亮的海泡石，我一点都不信。所以说造这么狼啊，这可以理解，其实都。然后最主要他狼在哪一点？我回来时候这个斗没怎么太清理，它里头有一层那个啥，有一层那个烟垢，这里头的碳层，他们叫碳层。我回来夸夸夸给它全都清理，清理完之后我懵了，我就忽然理解为什么这个位置能烧成这个样子了。它底下呀，就是它肯定也夸刺过，你抽完之后它会一般都会这么处理，叭叭叭把这个烟里头这个烟粉烟这个烧完的这个烟灰磕掉，磕不太干净的怎么办呢？这个底儿就找一个硬的东西，坚硬的东西，细的夸夸夸上了一夸哧，夸哧到什么样一种状态呢？抖音上你们其实看不着，这个底儿已经被夸哧非常薄了。它有一个烟道，你想它烟道应该大概就是在这个烟仓啊，这个大气仓在这个的中间，对吧？那应该就是那个气仓它的出口应该大概在这个位置，那气仓在这儿，它的底儿在这儿，就是那个它的底已经比它气仓又低下去一大块了。我拿卡尺卡了一下，就卡尺不是有一个探针能探深度吗？我一探，这底下现在剩啊不到7毫米了，6毫米多。
那其实就很薄了。

再烧一烧的话，很有可能就烧穿了。所以说，我就想，我就这两天我就想，我说怎么能处理这个问题呢？哎，我忽然想到了这个啥，我就想到我说那个海泡石粉能压烟斗，它就一定能垫底。我就查资料，我说海泡石粉，对，海泡石粉这个东西，你加水，它是能增加它粘合度的。现在也有卖海泡石粉的。

然后呢，它的可塑性非常强。我买了一斤，我买了一斤的海泡石粉，贼便宜，10块钱，那玩意儿老便宜了，400目的。我还特意问那老板，我说是不是目数越高，因为它也有什么1500目、2000目的那种，就是它的细度。我说是不是它的细度越高，它的粘合度越高？他说跟那没有关系，细度就是根据你干什么活。你比如说我真要刮大白的话，你可能你用个400就够了，但你可能你要磨个什么什么东西，你就像外国那个密苏里的那个苞米斗，它苞米斗外面磨一层海泡石粉，那个海泡石泥，把海泡石也是加胶，咔把这外面给它磨上之后，它那个可能我想它需要的目数可能就要高一点，后期你抛光它才能出来亮度嘛。所以说它那个细度啊跟粘合度没有关系。他说你只要加水它就能捏成泥。而我问了一溜十三招啊，最后终于让我整明白，我买的海泡石粉回来加水直接垫底，一层一层往里垫，给它垫高。垫一层给它吹干一层，垫一层吹干一层。然后吹干了之后正常就是抽草的时候，它那个高温就把底就完全就给烧实诚了。然后再加上烟油啊、尼古丁这些东西、焦油这些东西，慢慢它就实上，它就在里头变成一个重新的底了。到时候给你们看成品啊，真的朋友们，名字太有脑子了，我真是天生干这个的，天生干。最近又欠了好几个活，本来我手边的活马上就要还完了，现在夸夸夸又欠好几个了。哎呀，那个笑谈杨柳醉春。就总感觉差个字，他就叫笑谈杨柳醉春啊。你这个呢还真是那个牙髓料，因为能看着牙的那个交叉纹啊，能看着交叉纹。你这个可以放心的上油，上什么油呢？其实啥油都行，其实啥油都行，但是猛犸最好呢还是上婴儿油，它的渗透性，包括它没有颜色啊，它这种矿物油，它对于这种矿石类的这种文玩，还是相对有一些，就是事半功倍吧。就用这种矿石类的文玩，用这种矿物油啊，猛犸想上油的话呢，最好最好的呢，就是硅油、婴儿油，就这种东西。你上呢？你怎么上啊？你这一滴的油，那个笑谈杨柳醉春呢？你还在直播间吗？他直播间叫另一个名，就是你滴到把这个油啊，滴一小摊到手上，两滴的、三滴的就够，可以多一点，它不用像别的这种牙骨角类的文玩可以多给油，滴个两三滴，滴个一小摊，俩手心把这油给它均匀搓开了，然后之后再把这串放到手上，这么往上盘，然后这是第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呢，能让整个表面全都均匀的上油。你看我这串。来，朋友们一对比就能看出来，我这是实物，它这是照片，当然光线可能有点区别，但是你这么看也能看出个大概来。它这个惨白惨白，我这个呢有一点微微发黄，这种黄润，但是料子跟料子也不一样啊。猛犸你基本就很难谈是不是冻料、果冻料、老黄料，这就很难谈了啊。但是你只要上油吧，慢慢的它整体的这个质感上来了之后就好。完了，这小子现在不在直播间了，我问他在不在，他没回我，应该是不在直播间了。猛犸吧，反正就是刚才我说了，牙芯呢也能玩，但是牙芯有非常明显的结构，有非常明显的结构纹，包括它有一些冰线水线。冰线水线在什么地方聚集的比较多呢？芯料、牙皮，就这地方都非常多。它牙髓的地方呢还好一些。然后牙髓呢，基本吧，朋友们买猛犸呀，就买牙髓，就这种满牙纹的这一部分，你基本就买这部分就行，是最能经得住玩的。牙皮就不要玩了。牙皮刚才我说了，就是那种保存不当的那种牙皮，你说能不能玩呢？就不是拿手指盖一 K 一次，夸夸掉粉末那种状态，只要不是这种状态，都能将巴玩。都能将将巴巴对对服服的玩，但是你几乎玩不亮，不像说这个你盘一会儿搁脸上蹭一会儿，哇，咋锃亮。他那个你咋玩都玩不亮，你拿抛光板咔咔咔抛锃亮锃亮的啊，锃亮了，你拿手玩两下就又变乌了，就是牙皮，猛犸的牙皮就那样了。然后这种牙皮啊，

还容易出一个问题，就是分层裂。它这不是圆长一个圆柱形的吗？它就这种一层一层的，它裂也一层一层裂，起层啊，弧形的，夸裂几层，牙皮啊，这是牙皮料，夸裂起一层。这种料子，你比如说你磨了一串手串，玩两天，夸给你弧形给你裂上一个，嗯，谁都闹心，谁都闹心。所以说这个牙皮尽量能不玩就不玩。玩这种牙髓，然后牙芯呢，有的时候你能看到牙豆，豆是哪个豆呢？一个病字框里头加一个青豆绿豆的那个黄豆的那个豆，就咱说在脸上长青春豆的那个豆，一个病字框那个豆，牙豆，它其实里头就是一种病变，就跟咱说牙里头牙神经或者长啥玩意儿那种，所有动物的牙基本都有，就是都有都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不是说是牙就有，但是是动物的牙都容易得这种病，因为你想它不刷牙它也不爱护，虽然很结实，人类的牙呀，人类的牙算没进化明白的，其实所有动物类，你看人也是动物进化过来的，但是人类的牙在我理解其实就属于退化，虽然它是整个人身体里头最坚硬的东西，咬合力最强的东西，但实际上在我看来 就没进化好，它算退化了。你想动物的那个牙能撕咬，或者你想那个狗嘎巴嘎巴咬骨头给骨头咬稀碎然后吃，咱人你谁敢咬根骨头？我看看那狼狮子什么的，咱别先别说它咬合力不咬合力的问题，它敢拿牙去咬骨头，并且能给骨头牙能给骨头咬裂了，那个牙那就不一般。人你说谁敢？咱人咬合力也其实很大的咬合力，但你敢去咬骨头吗？你不敢。白牙籽儿，给你们看一眼。白牙籽儿说这个说啥玩意儿啊？说这光，这早上的这个朝阳的这种阳光，说这个光底下这颜色无敌了。这是我给他做的颜色，他这一串小河尖儿，小河尖儿，我不知道他是不愿意玩了，还是玩没有信心玩去了，还是说玩着玩着有色差了？咋？他最开始跟我说，但我忘了。他说明哥你用你那方法帮我整一下子，就是拿油低温油蒸，蒸完之后瞅着确实挺唬人。有的玩友是这样，有的玩友对白家子东西太多，那就是没有精力玩了，没有精力玩了，直接一步到位了就。这个其实没啥，我后来想了一下吧，不用排斥，因为没有把它炸坏，不是高温油炸，是低温油。很多树籽类的文玩，其实你要是上油的话，你不如直接就那么来一下子，就是典型的事半功倍，效果非常明显。你后期玩，你相当于起步啊。咱原先总说，哎呀，不要输在起跑线上，不要输在起跑线。我总唠这个事，什么叫不要输在起跑线上？朋友们，你在起跑线上，你腿着跑，人家在起跑线上，人家骑着摩托车跑。人家有的在起跑线上，人开着大奔，一声发令枪，你那腿着呢，你咋你也追不上人家。就是给文玩上油啊，甚至说有的，我为什么最近这一两年特别愿意给玩友们整一些回流的，或已经玩出来的这种老户，就是你起步就比别人高，你人家的起跑线在零，你起跑线已经在99了。人家得跑100步跑到100，你跑一步你就到100了啊，这个所以说很多网友们不要排斥，说哎呀这是别人玩过的怎么怎么着的，不用排斥，只要清理干净了你放心玩。镇三江他说开车听了一会儿啊，直接来直播间听了，广播不行是不是？我们广旅游，尤其旅游广播在长春市有时候信号都不好，有时候你拿广播听，有那现在那种智能的广播智能收音机，它就吧，它自动识别嘛，是自动识那个调频点 10.1 100.1 滋，哎呀10101.9滋，然后直接有时候就夸直接越过 103.3 直接蹦到 103.9 103.8 就把 103.3 给跳过去，因为信号不好啊，因为信号不好。他玩和睦玉的啊，玩丝木玉的行挺好。合模你玩带皮的玩不带皮的？我前一段时间看着一块带皮料了，哎老漂亮了，我一问价要4000多，

user 8 2 3 2 4什么什么，马股单圈能出多大的？马股单圈啊啊啊！嗨，万株是不是？你看你要啥的？你看你要啥型的？你要片的？你要多大，它能出来多大？你想那马股，真的你要多大能出来多大？你要正圆的话，马股能出到 0.9 就相当不错了。碰料子有的时候呢也能碰到 1.0， 就是马股 0.9 比较普遍啊，就单圈。反正你要买的话，我推荐你，你要舍得花高价，咱们就可以凑料子，凑料能凑个 1.0 或者 1.0 加的，是差不多没什么问题的啊。玩带皮的是不是？带皮挺好，但是带皮吧，它整体的那个密度就要低一些。带皮的话，你就做那个沉水的那个沉水实验的话，它那个测出来的那个密度。对，合盟玉皮子是灵魂，必须是老皮。对，它那个老皮，那个老沁，非常好看。但是吧，它那个皮不像说里头的肉，你知道那个肉是非常有玉质感的，但是皮吧，你光看皮就跟那个鹅卵石没啥区别。但这玩意因人而异，有的人就愿意玩，有的人就愿意玩皮，有的人就愿意玩肉。内啡泰说，名字娘拉到底是啥？泥巴啥寓意？讲讲呗。娘拉是这样，娘拉最早它是一个寺庙，这个寺庙叫娘拉寺啊，娘拉寺，它里头有一个喇嘛叫祥丘多杰。这个人啊，祥丘多杰，他曾经在伏藏的这些资料里找到了一个，因为娘拉呀，娘拉擦擦呀，他正常来讲应该叫擦擦，他不叫娘拉。娘拉是因为这个娘拉寺命名，在这个寺庙里做，用的寺庙周围前后的这个土来做的这个东西叫娘拉擦擦，这东西叫擦擦。在娘拉擦擦之前，像摩迪擦擦，丹巴然扎擦擦，德巴然扎擦擦，就这些东西，很多其实以前就有。后来呢，这些制作的这个资料，就是它的制作流程啊也好啊，仪轨也好什么，把这些资料哎给伏藏了，咱就知道就保存起来了。后来开葬，咔开藏，然后把这些东西啊找出来，哎，这个祥丘多杰看到了制作这个东西的工艺流程。然后详细资料他又重新复刻出来的这个娘拉擦擦，距今就是从祥丘多杰活到现在都没活上100岁呢，要不然人家活上了，就是他发明出来这个东西，不是发明，他再次制作出来的这个东西到今天都没有100年。所以很多你听网上说百年老擦擦，百年老擦擦，他有一些不是娘拉，百年娘拉老擦擦不是啊。但你要说摩迪擦擦呀什么的这种的，它有的确实能达到百年以上。整体造型跟这个娘拉也稍微有点区别，稍微有那么一点点区别。这东西拿啥做呢？它的主体是泥啊，主体是泥，有的是什么高岭土，就这些东西主体是泥，但是往里头加各种各样的东西。没事，原先没说吗？什么头发发一片，指甲，这个还有这个以前有说往里头加人肉的，人肉血，就这些口水什么这些都往里加，毛发啊，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非常有修行的这个人，他生前用过的东西，你比如打比方说，就我吧，说别人也不合适，可能就说我吧，我天天就是捻这个手串，我天天捻，天天捻，天天捻，然后呢，到我这个他们那叫啥来的，他们作画了之后啊，就把我这手串咔咔咔拿小刀咔嚓点粉，咔嚓完这个粉，人做擦擦的时候把这个粉也直接捏到里头，认为这里头有无上的这个殊胜的这个能力力量啊，就这个东西。有个伊犁哈萨克自治州的 MZPR，我前两天就被你们一个伊犁下面伊宁的被你们当地给骗了。骄傲不骄傲不，就这个东西做完之后得烧，烧完之后它才能坚硬，不烧的话那个东西拿手一搓直掉粉末子。这东西能接触汗液吗？放心接触，夏天泡打

0: 但蹭油是啥都不怕，没原先没给你演示吗？磕碰都不怕，当当结实，当当坚硬，就这个东西啊。这个行了，今天不唠了啊。这个节目下想要回听所有往期节目，手机下载 APP 喜马拉雅 FM 搜名字说文玩，订阅整个专辑，专属微信号码像添加好友一样搜索81017673，直接加微信好友就可以。抖音搜索三千文玩主人，然后点击关注啊。下周一早上7点不见不散，拜拜。
1: 电影史上史无前例的灾难巨制，60亿人共同打造，恐怖风潮即将袭来，
2: 海啸吞没雪山，
1: 巨震毁灭城市，
2: 无数房屋卷入滚滚洪水，
1: 无尽生命陷于千沟万壑，
2: 世界各国集体参与，
1: 全球人民本色出演，
2: 地球毁灭日，
1: 上映日期由你决定。

0: 每个黄昏，他会准时出现在这儿，从我身边走过，然后娇小的身影逐渐消失在了夜色中，身后留下了一片洁净。直到有一天，我们走到了一起，共同让这片海滩更加美丽。留住洁净，留住美丽，和你一同保护环境。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听游天下，快乐随行。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清晨时分，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郭玉明早早起来采风，开始了他在向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天的工作。
3: 现在在向海国家级保护区在放丹顶鹤。
2: 经过多年实践，向海已经逐渐摸索采用放飞逃逸和半散养方式开展丹顶鹤的野化工作。从人工繁育到野化放归，野生丹顶鹤数量增加。生物多样性是地球的免疫系统，无论是破坏或缺失任何物种，都将影响地球的整体生态平衡。野化放飞丹顶鹤，让它们回归家园。
3: 红顶蓝乐的挺大的。
2: 保护自然，留住那一抹红。
3: 离开它们，对它们是最好的关照。
4: 一个关不紧的水龙头，一个月流掉1到6立方米水；一个漏水的马桶，一个月流掉3到25立方米的水。一滴水微不足道，但是在一个小时里，滴水可以积到3.6公斤，一个月可以积到2.6吨。连续呈现的小水流，每小时可积水17公斤，每月可积水12吨。2015年，全世界大约7亿5000万人生活用水匮乏，约占世界总人口的1/10。节约用水，让我们从点滴做起。
5: 你有多久没读过这些书了？中国的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
6: 在河之洲；
5: 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
6: 道立于一，造分天地；
5: 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春秋》，
6: 过而能改，善莫大；
5: 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
6: 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
5: 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
6: 兴天与地，至此争神；地断其手，葬之；
5: 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夫
6: 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
5: 第一部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
6: 孔雀东南飞，五里；
5: 第一部药典书《新修本草》，
6: 诸药一种虽主数病而性病。古人将天地造化融于其中，酝酿成了千年不朽的巨著，在岁月的长河中源远流长。书香吉林，千古智慧尽其中。
7: 早上好，
8: 早上好，
9: 早上好，
10: 早上好，
2: 城市早安，
11: 早上好，
2: 新鲜的一天，
12: 早上好，
2: 从这里开始。